0: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
1: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目前机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相关举措遭到部分在野党质疑。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了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
1: 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
4: 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总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5: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

0: 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连日来，美伊各自释放强硬信号与谈判条件，中东局势或再次来到关键节点。
2: 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22号在纽约与6个海湾国家代表举行会谈，听取地区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将在未来几天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阐述本方立场，并与多国领导人会晤。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连日来，美伊双方均通过各种渠道释放多重信号。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他还表示，目前摆在桌面上的选项包括彻底摧毁伊朗。
3: The president described the current choices on the table as wiping Iran out, letting them rot economically, or making a deal.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进一步表示，在伊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4: باید معقول و مقتدرانه جنگید و در زمان مناسب با اقتدار و عقلانیت مذاکره کرد. یعنی در لحظه لازم.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的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
5: 据《纽约时报》21号报道，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9号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影响，伊拉克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冲击，每月石油出口收入已减少约60%。扎伊迪称，伊拉克当前正推动建设绕开波斯湾的输油管道方案，其中一条管道可延伸至欧洲。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0: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0: 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1: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0: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 20% 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2: 关键石油外运通道接连遇袭，沙特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外媒称，沙特正遭遇至暗时刻。面对沙特多次求援，核心盟友美国无意发动进攻性打击。今年8月刚刚与沙特签署买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两国态度也备受关注。
3: 纽约时报指出，过去两周，沙特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受到伊朗或其支持的势力袭击，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遭袭，东西输油管道遭袭，被认定系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所为。胡塞武装更是控制了也门整个西海岸，并把对沙特的袭击范围从边境推向腹地。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红海港城沿部的设施。这是本轮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被视为胡塞武装行动的又一次升级。据美联社报道，随着胡塞武装近来加大袭击力度，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但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国暂无强烈意愿介入。土耳其外长费丹19号表示，针对沙特近期遭受袭击，土方将信守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4: Geldiğimiz noktada Mekke İttifakı üyeleri olarak biz durumu yakından takip ediyoruz. Bir takım konuşmalarımız var, görüşmelerimiz var kamuoyuna yansımayan.
3: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执行卖家共同防务协议面临诸多阻碍。首先，该协议仍待三国正式批准，这使得协议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其次，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合作能否取得成效仍不确定。另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斡旋下，沙特已经与以色列举行了旨在开展情报合作的会谈。消息人士称，沙特的核心诉求大概率是希望获得以色列情报支持，全面摸清胡塞武装的兵力部署情况，并预判其后续作战计划。
2: 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应沙特阿拉伯方面请求，为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

0: 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当地时间21号晚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2025年10月，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以军根据协议划设撤军线，也就是黄线，但仍然控制加沙地带53%的地区，随后仍在进一步扩大控制范围。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叙北部阿勒颇省一个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造成多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报道，伤者目前已被送医。叙过渡政府应急与灾害管理部提醒附近居民不要靠近事发地点，避免受到伤害。在此之前，叙利亚本月已发生至少3起武器库爆炸事件，造成多人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了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了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1号通报，近几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发生多起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袭击，造成多人伤亡，并可能对核安全构成威胁。通报称，本月早些时候的相关事件包括核电站外围培训中心遭无人机袭击、燃料运输遭袭以及工作人员居住地区遭袭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表示深切关切，指出相关事件再次凸显冲突持续对核安全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对核电站及其附近的任何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即停止。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0: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0: 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那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响？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2: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明确表示，协议不会向美国让渡任何主权。
4: 根据丹麦首相府发布的新闻稿，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字仪式预计于当地时间22号10时30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协议具体条款暂未披露。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明确指出，丹麦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是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根据国际法，格陵兰人民享有自决权，这一点不可侵犯，也是协议的基础。弗雷泽里克森称，只要他担任丹麦首相，就不会让渡主权。他同时表示，这份协议对丹麦、格陵兰和美国都应是有利的，否则各方不会签署。他强调，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4: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

0: 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1: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印度空军20号向媒体公开了其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的联合演练。此次演练是日印两国加强防务合作的一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向印度本土派遣战斗机参演。
2: 日印勇士守护者26联合演习于本月9号至21号举行，是日印两国部队举行的第二次此类演练。上一次于2023年在日本举行。日媒报道称，日本航空自卫队希望通过此次长途飞行至印度参演，来提升部队的远程任务执行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幕僚长森田雄博20号还登上印度光辉战斗机进行飞行体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借双边和多边军演加速军事松绑与战力扩张，明目张胆推进再军事化。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自卫队频繁参加双边和多边联合军演，不仅在亚太范围内拉帮结伙，其对外用兵的军事野心也已暴露无遗。当前，日本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已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地区秩序构成事实上的威胁。另有分析指出，日本国内反对之声不断，认为日本右翼的再军事化进程可能给日本国民带来巨大灾难。但日本政府恰恰想借频繁演习，让民众对自卫队的频繁行动逐渐习惯，以这种脱敏方式为后续再军事化及进一步军事合作进行铺垫。
1: 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共同社还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0: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除创设法人外，防卫省在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还列入以下内容。为支持防卫装备品顺畅出口的基金提供补贴400亿日元，建立向投资基金出资的制度，支持相关新兴企业以及支持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国立研究机构及大学等。共同社说，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指出，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大阪城西大学教授佐道明广表示，日本在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下一直避免政府直接介入军事生产领域，但这一原则正在发生变化，日本正在摘下和平国家的招牌。
1: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逼近日本，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致2人受伤。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1号下午的24个小时内，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超过620毫米的降水量，静冈县伊豆市观测到430毫米的降水量。日本气象厅向大岛町发布了最高级及5级泥石流灾害特别警报。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共同社报道说，在千叶县秀浦市，2起山体滑坡各导致1人受伤。神奈川县三浦市也出现山体滑坡，造成1人失联。日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说，千叶县佐仓

0: 当时一栋房屋因山体滑坡损毁，未造成人员伤亡。千叶县还有20栋房屋因进水等原因受损。共同社报道说，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决定取消260个航班，预计将有超过4万人受影响。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辣的
13: 要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天9月27日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职业技能领域的奥林匹克，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有76年的历史。那本届比赛有哪些亮点？下面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8: 本届比赛共设64个项目，其中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项目数量和新增项目数都是历届最多。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从修飞机到写代码，从设计交互到玩转无人机，试赛正变得越来越新潮。
19: 超高的赛事含量吸引了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史之最。
18: 其中中国代表团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只有21岁，技工院校师生43名，占比约60.6%，成为参赛主力。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目前已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
17: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将于明天启动。

0: 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记者从国铁南昌局获悉，该局预计发送旅客193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91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国铁南昌局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3列。中秋佳节临近，节日礼品消费持续升温，不少地方把当地的文化符号与本土风物、特色文创有机融合，推出可品可赏的特色中秋礼物。
1: 月圆中秋，礼记相思。今年江苏徐州的中秋礼物多了几分文化雅韵，00后年轻设计师们立足传统节日文化内涵，融合现代审美，全新推出平湖秋月、兔个吉利等创意礼盒。在安徽黄山歙县，制墨师傅们正遵循古法工序，反复捶打揉制墨泥，经过压实脱模、精工描金等多道工序，一枚枚小巧可爱的中秋墨就成型了。
2: 中秋节呢，讲究团圆，我们就把徽墨呢做成月饼的样子，描上了花好月圆、中秋团圆等吉祥寄语，既是一锭墨，也是一份节日祝福。
1: 在辽宁北票，当地老字号食品企业打破传统，创新推出了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风味现烤月饼，一经上市就迅速走红。
3: 特别新颖，回去加热一下，能增添节日氛围，也可以当做早餐来吃。
1: 当地还将龙鸟化石、红山玉猪龙、天鹅湖等地域代表性文化元素与中秋月饼相结合，消费者在品尝月饼的同时，也能感受当地的历史与人文底蕴。
0: 近期，在全国多地的一些影院出现了一种创新经营模式——拼好片，从而开启了经典影片返场放映。这套由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观影模式，突破了影院只放新电影的传统，实现了多元内容的线下落地。
4: 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些电影海报，都是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5: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3万里、德贤锦志等6部高分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6: 听一下其他的大家影迷的这样一些想法，然后会有更多的碰撞和交流，
7: 觉得粉丝在一起特别开心。
5: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
8: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说，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这种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这是一个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一个聚集地。
0: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目前中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会逐渐失去记忆和认知功能，还会常常伴随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陈伯文老人今年已经90岁了，老伴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病中期。陈奶奶摸索出一套照护办法，还在社交平台发了上100条经验帖。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对老夫妇的日常。
9: 你好，小郑。
10: 你好，你好，打扰了，爷爷好。
9: 他自己走在后面，我稍微拿个手，让他知道我在他的后面。
11: 3年前，爷爷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中期，他们全家上阵，分工协作，奶奶得以专心自学钻研照护的办法。
9: 我看到别人介绍的什么书，我赶紧去在我这个平板上，一天至少读50页。像现在我不明白，我就去问豆包，我就去问 DeepSeek， 同一个问题还会问2个3个，
10: 交叉求证。
9: 然后我就看，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1: 奶奶当了一辈子老师。

0: 如今他是爷爷一个人的老师，把课程表排得满满的，数学课、拼图课、语文课。
1: 憔悴声，如今有谁看着？手足疮儿，独自沉身的恨。
2: 我让他朗读是为了保持他的声带的震动，数声音来，不能数气声。开始，一、二、
1: 五。
2: 五没有声音，重来，从五开始。
0: 除了搓耳操，还有颈椎操、手指操，你要不要也试试？这可是奶奶严选的健身课。
2: 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大腿的肌肉锻炼啊，做三十下很难的，你试试。
3: 是吧？我试试。
2: 抬高，这个腿不能够碰到凳子。来，开始，一、二、三、四、十八、十九、二十。你的大腿是不是开始酸了？
3: 大腿疼
2: 啊！你看我的腿纹丝不动，都练的啊，非常有本事了。你今天表现非常好，点赞啊！
0: 奶奶告诉我，她正在写一篇新帖子，写的就是情感陪伴。这一点很多家庭想不到，更不知道该怎么做。
2: 要是看照片的，这是在澳门。哎，我说这个是叫什么来着？我想不起来了，叫什么来着？叫大三八。
4: 哦，不是考他，是说我想不起来。
2: 哎，我从来不问。哎，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4: 就这种方式对于病人的那种自尊心啊是保护的、
2: 对。
0: 爷爷在中印中缅边境测绘军事地图，奶奶后来也随军去了当地教书，从18岁到90岁，70多年一起走过。
4: 那爷爷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1: 还可以。
4: 还可以。那爷爷对老伴儿是什么评价？
1: 那是在好得很
4: 呢，好得很，
2: 老婆好得很啊！
4: 这个级别比还可以要高多。
2: 你看我每天晚上他睡觉前，我给他盖好了被子之后，把他掖好了，我说晚上要小便怎么办？他就喊我的名字。那他每天晚上都重复一遍我的名字。早晨起床，他坐起来之后，我都会拥抱他一下，亲他一下。我就让他记住，至少他最后别人都忘了，让他最后忘记我。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按照规划，到2030年，中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21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涵盖医疗健康、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学研究等10余个行业领域。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截至8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越来越多的村民实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收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号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会期内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产业投资等多个领域。21号。

0: 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进入15世纪，中国荒漠治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位于黄河几字湾南岸的库布齐沙漠，让林草荒漠各得其所，也让光伏、种植和文旅在沙海里找到了各自的打开方式。系列报道15新图景，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库布齐，看这里如何因地制宜，从挡风沙走向富百姓。
1: 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的库布齐沙漠，沙丘锁边林、自然恢复的草冠植被和连片光伏板交错分布。这里没有给所有沙地套用同一种治理模板，哪里治理、哪里利用、哪里保留荒漠本貌，都要根据水资源条件和不同区域的功能做出选择。过去大家提起治沙呀，第一印象总是蓝风沙、栽树苗，而进入15-5阶段呢，中国治沙理念迎来了精细化的升级，坚持以水定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在库布齐的光伏治沙区，板上发电，白天追着太阳跑，板下则种着黄芩、甘草、沙柳等耐旱植物。
2: 我们这块用的都是采煤厂的疏干水，处理完之后就是我们可以用来灌溉。
1: 不止用水要节约，种什么也要由水土条件来决定。
2: 比如说那个高庄区我们之前种的红枣，它的成活率只有10%几、后期我们又补种了一些沙柳。
1: 宜荒则荒也不意味着放任沙害。上世纪70-80年代，流沙曾不断逼近村庄。
3: 晚上睡时候门还能开开，但是早上起来就这么厚的沙把门憋住了，那就把沙把捞开，这就要。
1: 1981年前后，白七劳和乡亲们开始在沙漠边缘植树。如今，东西绵延16公里的锁边林，把曾经不断移动的沙丘固定下来。
4: 哎呦，这棵树得两个人才能抱住。
3: 就是这个树从这些栽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开始管护。40多年就是没离开管护。
1: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片沙丘啊，8年前在光伏治沙开始之前，这里就是这样的一片流动的黄沙。而现在呢，我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周边固沙植物不断的生长呢，沙丘的边缘也自然长出了不少绿色的植物。它们并不是人工种植的，而是种子呢随着风力的传播在这里慢慢的生根发芽。我们再看植物的下面呢，沙土的颜色呢也在渐渐的变深，开始呈现出土壤的颜色。那么这些变化都说明这片区域的生态系统正在不断的恢复和演变。进入15-5，治沙将更加突出这样的理念，不仅要守住生态，也要把生态家底变成产业饭碗，让当地人有活干、有钱赚，让治沙从苦哈哈的苦差事变成看得见回报的甜蜜事业。这份甜蜜就从一串葡萄说起。
5: 咱们这个葡萄，咱们这是高低这样相结合，也是治沙，也是一种经济收入嘛。
1: 哦，
5: 双赢嘛。
1: 你生活有什么变化呀？
5: 那变化可大，工资6000多每一个月，那找的翻了翻啊，那时候你没有工资啊。
1: 当地还发展起蓝莓、草莓、樱桃等特色种植。在几十公里外，过去被认为没什么用的沙丘已经成了每年吸引100万人次游客的风景。2025年，响沙湾接待游客约120万人次，景区营收约3.5亿元，旺季用工接近2000人。
6: 沙漠经济大有可为，产业化是它未来推动这个沙漠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单纯的依靠政府的投入去治沙，这条路肯定是行不通的。我们更多的是怎么通过我们这种特色的一些产业，去可持续性的推动我们这个沙漠的一个治理。
1: 在响沙湾，景区员工中大多数是年轻人，周围40多家民宿的主理人也多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的不只是乡情，更是新的岗位和看得见的发展空间。
7: 响沙湾景区离家很近，因为我家是达拉特旗的嘛。响沙湾这边就业前景很好，当时的工资待遇也很高，对沙漠的这个热爱吧，热爱旅游，热爱旅游行业，然后所以说选择来这边的话工作。
1: 从种树、光伏到葡萄和文旅。

0: 办法越来越多，但最关键的制约因素都在水。进入15-5时期，中国治沙将更加突出以水定律，这意味着治沙不是把沙漠全部变成森林。
1: 造林成功的标准，现在咱们特别是咱们15-5规划，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含义。第一个是不是起到了防洪固沙的效果？是不是这是很重要的？算一笔水账，看看它这个植被这种规模超不超过它这个水资源承载力？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李松善的团队在沙漠中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他们认为未来治沙的思路应该是让自然保留它原始的底色。治沙不是消灭沙漠，而是把沙漠扩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1: 特别要强调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哪些地方适合造林，哪些地方适合就是乔冠草搭配，哪些地方就是要保持这个荒漠的状态。这个前提呢，就是以水定律。
2: 进入15-5，荒漠综合治理不再复制同一种答案，而是让保护、治理和利用各得其所，让生态稳得住，产业赚得起，也让当地人的日子更有奔头。总台央视记者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3: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47%，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4: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共斩获12枚金牌。
6: 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5: 近日，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0: 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此外，对其生物特点和生活习性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称，已提交本次发现结果，并认为蒂尔卡约虎猫很可能会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接认定为濒危级别。
1: 当地时间20号，2026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多市落下了帷幕。今年的个人赛冠军被荷兰选手马尔特摘得，他在不到28分钟的时间里拼完500块拼图，两名德国选手合作完成1000块拼图，仅用时43分40秒，拿下双人赛冠军。2026年新西兰年度鸟类评选21号公布结果，查塔姆岛歌曲以明显优势当选。据报道，这种鸟仅分布在新西兰南岛以东800多公里的查塔姆群岛，受栖息地减少和外来物种的影响，1980年数量降至5只，目前成年个体数量恢复至350只左右。好，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即将迎来秋分节气，北半球的秋天将大踏步的走来，但是暑热呢，却迟迟不肯退场。那目前在中国，因为副高比较强势，南方多地暑热明显，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会出现高温天气。同时因为湿度大，体感上会非常闷热。另外，雨水最为频繁的还是华西地区，不过从明天开始，华北、黄淮雨水也将会增多。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在北部雨水频繁，伴随雨水最高气温是在15度上下，而在伊比利亚半岛等地，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0度，暑热明显。再来关注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降水范围比较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局地呢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东北部，伴随雨水，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0度上下，秋凉明显。而在美国南部高温盛行，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非常的酷热。好，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7度，天津多云，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阴，12到26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0到27度，济南晴，21到31度，郑州晴转多云，18到28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1到19度，渥太华晴，5到16度，纽约小雨转阴，15到19度，华盛顿中雨，15到1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晴，19到30度，东京阴，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5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7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8到19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0到18度，苏黎世晴，8到20度。
3: 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4: 再会。

0: 物载道，物是其中之一，但是表现的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藏茶掖丑，你看这个上面你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出来。
1: 2004年，一个重大项目正在物色人选，复制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工艺精湛，价值连城，其使用的是花丝镶嵌工艺。为了确保复制的准确性，项目组决定寻找一位技艺高超的工艺大师。经过反复斟酌，他们最终找到了花丝镶嵌非遗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花丝镶嵌工艺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与景泰蓝、玉雕、牙雕、雕漆、金漆镶嵌，宫毯、京绣，并称燕京八绝。彩金为丝，妙手编结，嵌玉缀翠，视为一绝。花丝镶嵌的作品是以金银铜丝为原料，结合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等技法，最后再镶嵌宝石、珍珠等制作而成。2000多年来，花丝镶嵌工艺一直被宫廷御用，一件花丝镶嵌作品往往会涉及花丝、镶嵌、錾刻、烧蓝、点翠等技艺，是多种传统金属加工工艺的结合。明朝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清朝乾隆皇帝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代表作，堪称无价之宝。正是由于这两朝皇帝的喜爱，花丝镶嵌的工艺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高峰。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技艺已经有40多年了，他对花丝镶嵌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0: 在生活中追求极致奢华啊，这么一种生活所创造出的这么一种技艺。
1: 1964年，赵春明出生在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15岁那年，他凭借着绘画基础考进了北京花丝镶嵌厂技工学校，开始跟着师傅姚迎春学习花丝镶嵌技艺。当赵春明跟随师傅走进车间的那一刻，他便对这门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到了这个学校以后，老师带着我们参观车间，哎呀，看到师傅们做的这个首饰、摆件儿，啊，这个华丽啊，用的贵金属，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色彩斑斓，啊，非常的华贵，啊，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么精美的作品，说实在的，过去啊，只能在故宫中看到，怎么做出来的？那时候就开始了，就是下定决心，就是想做这一行，非常喜欢。
1: 1982年技校毕业后，赵春明被选入北京花丝镶嵌厂样品组，随后考入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品总公司职工大学工艺雕塑专业。毕业后，他又回到花丝镶嵌厂，一干就是20多年。期间，他跟着师傅一起完成了圆明园大水法等大型作品，让他对花丝镶嵌这门技艺的掌握日趋成熟。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正当赵春明踌躇满志的时候，花丝镶嵌厂倒闭了。何去何从？这让38岁的赵春明犯了难。
0: 我不知道该到市场上从哪方面发展。但我们这行里有很多，绝大多数人都属于改行了，就不干这行了。迷茫，非常的迷茫。

0: 凭借着对花丝镶嵌的热爱和精湛的手艺，他硬着头皮踏上了创业之路。
1: 那时候可惨了，就三间小平房，啊，也没有暖气，什么都没有，没有活的来源，啊，挣不到加工费，啊，就是干半天活，打半天牌，啊，其实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着急的，但是心里边又特别喜欢这个，就想自己试一把，啊，但是心里边一点谱都没有。
0: 在2004年，赵春明凭借着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让他成功获得了这次复制金丝翼扇冠的机会。
1: 我们这个呢，正好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就是清宫招办处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制作技艺。
2: 啊，我的师傅姚迎春，我的师爷李荣，还有我这个师祖啊黄百川，就是他们，就是由原来的老手艺，原汁原味的老手艺啊，一直传承到我这辈儿。
0: 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金冠高24厘米，直径17.5厘米，重826克，整个帽身是用518根0.2毫米直径的金丝手工编织而成。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够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也几乎找不到先例可循，他全靠自己仔细观察文物的每一处细节，试图去揭开这顶金冠的制作之谜。而在研究金冠的过程中，赵春明发现自己被古人精湛的技艺深深地打动了。
1: 500多根丝，一根丝头你也看不到，做的是非常好啊，它全都藏在哪儿了？底下用那个金片给包上了，对吧？再有里边那个在编织呢，它有一框架，哎，都给缠在这个框架上了。完了，最后用编织的小辫给它遮挡住，你从外边什么也看不到。
0: 在中国古代，龙的图案是神圣而庄严的。龙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权力和尊贵，被视为天命的象征。皇帝身着龙袍，代表着天命所归，统治天下。多年的绘画雕塑功底也让赵春明发现，古人对龙的理解其实并不符合现代的透视学，却能把龙表现得活灵活现。
1: 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神韵，哎，神韵，你看那张着嘴是吧，怒气啊，我们讲究的什么呀，是怒龙喜凤愁狮子。如果说把龙的这种怒态做出来了，把这个凤的这种喜性劲儿给做出来了，把狮子那种愁眉苦脸这种神韵给它做出来了，那么这个三个神兽你就算做到家了。
0: 如今机器已经可以替代手工，但为了更好地复制这件文物，赵春明依然坚持用手工制作的方式复制这件作品。第一步就是要将黄金拉成0.2毫米的细丝，再进行编织。然而0.2毫米的金丝在编织过程中难度极大。
1: 你别看我们现在看起来感觉非常的简单，其实你知道真正编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在我编的时候啊，我刚开始都没敢动手啊，没敢用金的来试，我用银的啊试制，将近我研究了它有半年的时间，哎，因为我在用银的试制的时候啊真舍不，这么长这么多的编织这么一个过程，它很难免就折一根两根的。
0: 赵春明试图将折断的金丝焊接上，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1: 折了以后呢，我想给它对接，给它点焊上，结果点焊那个点，它总是有一点缺陷，

0: 没有这个完好如初的这种感觉，哎，自然天成的这种感觉它是没有的，所以说就给它重新拆了，又重新开始编。
1: 在金丝翼扇棺的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便是焊接。这锭金棺上栩栩如生的立体双龙戏珠造型，是由8000多片小金丝一片压着一片而成。在焊接过程中，还需要对温度、时间等细微因素进行精准的把控。这8000多片龙鳞的焊接，让经验丰富的赵春明也犯了难。他尝试了普通的焊接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最终，赵春明尝试了现代工匠很少使用的古法堆炭灰工艺。
0: 堆炭灰，炭灰是什么做的呢？是由白鸡和我们用的木炭碾成非常细的末，啊，完了加上水给它做成一个那个龙的形状，在这个胎体上来往上码这个龙鳞，一个一个一个码上，完再把药是筛焊也好还是点焊也好，把这个龙鳞啊给它焊接上，一火焊成啊。你要焊不成的话，底下炭灰就着没了，它可以燃烧的，着没了以后它就没有支撑力了，上面的龙鳞可能就会散掉了。所以说一火必须要成功，要是不成功的话就前功尽弃，一切都得重来。
1: 历经一年多的时间，40岁的赵春明终于完成了金丝翼扇棺的文物复制工作。
0: 每一次复制和每一次修复都像是跟我们的先人通话一样，我们先人没有这么好的工具，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做得这么完美，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叹为观止，精湛的技艺，浓厚的文化底蕴，还有精益求精的这种状态，这种精神都从这件作品当中体现出来了。这样的作品一定就是有温度的作品。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的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0: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1: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2: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1: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0: 见证华六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2: 防空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上。作为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广核集团目前在运核电机组28台，其中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的中广核示范工程就坐落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我们在核电站门前见到中广核运营公司防城港项目部的何志德经理。
1: 久等了，久等了。
2: 欢迎。
1: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2: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1: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啊，靠海边，离市区有都有一定的距离。
1: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
2: 是。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1: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2: 哎，严慎细实，
0: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1: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2: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0: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2: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啊。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放心啊。
2: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0: 是的，
2: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0: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1: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汽轮发电机厂房。这汽轮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1: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清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2: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在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啊，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2: 这么坚固
0: 啊？非常坚固的啊。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可以满足100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0: 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3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1: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2: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0: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3: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旗舰套。
4: 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2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0: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叫 AD5。
0: 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4: 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5: 这个地方是我们
4: 站的这个区域。
0: 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2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3: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就会对我们这个泵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4: 他们在穿什么？
3: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旗舰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
4: 口罩
3: 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4: 不可以硬性加班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3: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都在这里监护他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4: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3: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如临大敌
0: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3: 在我们核电站严格严治当头所以任何事讲究都是严格严谨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0: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4: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
5: 顶？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4: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了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2: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3: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一道门哈。
2: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3: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4: 非常重要，
2: 是的
4: 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1: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4: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十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1: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3: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4: 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2: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换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十七米五的一个平台。我们大学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3: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2: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1: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六十米、直径四十五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2: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3: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2: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4: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异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御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1: 李闯今年36岁，负责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岛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

0: 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1: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2: 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啊，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0: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2: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3: 8米左右。
2: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4: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就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2: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4: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5: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4: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炭，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炭核素的一种方式。
5: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4: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5: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4: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

0: 场运行前两年会做一个连续两年的本底调查，
1: 嗯，
0: 这样的话本底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
1: 嗯，
0: 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
1: 嗯，
0: 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1: 哦，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0: 对， 对，
2: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1: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0: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3: 是的，是的，
1: 对，
3: 就装在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海域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的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
1: 嗯，
3: 啊，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是我们多道屏障的，啊，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2: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4: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的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2: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5: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6: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5: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2: 见证华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7: 防城港3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2: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

0: 层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1: 你好呀，小朋友。
2: 打招呼。
0: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3: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2: 在这边已经3年了。
3: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1: 所以是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3: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完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2: 是的。
0: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1: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2: 是的。
1: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3: 对，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核电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1: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休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2: 对，
1: 那个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3: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2: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1: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2: 对的，对的。
1: 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2: 家属要克服一些
1: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2: 对，
3: 是这样。
1: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3: 对，
1: 和困难。
2: 对，
3: 还是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1: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觉得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3: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是这个情绪就是
1: 然后会怎么样呢？
3: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及时抱怨，也有延迟。
1: 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2: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0: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3: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又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2: 更着急。
3: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1: 当时自己扛。
3: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送。
1: 但当时什么心情？
3: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1: 所以真的是

0: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
2: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是，
1: 辛苦了。
2: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1: 对。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黎创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黎创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黎创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4: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就得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国家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师站。
3: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5: 你是不是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还能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个决策点啊，这一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3: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6: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奇迹保驾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3: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6: 啊，已经在冲站了。
0: 走了。
6: 对，我们现在
0: 冲
6: 的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0: 390到了。
6: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0: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6: 对的。
0: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6: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大家停止不动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得的话，他心是紧的，
3: 听于海云说，并网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汽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汽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3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7: 好，各位领导，防城港3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6: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啊，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3: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

0: 用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1: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比如说一到两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这个是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

0: 个一个一个调出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都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最后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1: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2: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堆。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1: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2: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干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其实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可能更多的是一帮兄弟在这里，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们也把它干好。
1: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穿越山林湖泊，乡村城市，滋养着沿江而居的亿万百姓，孕育出了丰饶的物产资源。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的酷渔滥捕

0: 以及日益繁忙的航运，严重的污染让长江的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白鳍豚、白鲟等长江旗舰物种也在世纪之初的短短几年间相继从江中消失。为了彻底扭转长江水生生物衰退趋势，2017年，原农业部率先在长江上游支流赤水河启动了全面禁捕试点。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曾经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终于迎来了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禁渔给长江渔业资源恢复创造了条件，但长江三大旗舰物种长江江豚、中华鲟、长江鲟已经属于极度濒危物种。为了避免灭绝的悲剧，人类开始对它们开展科学研究，人工保种。
1: 这就是我们刚刚启用的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
2: 现在养了多少个？
1: 总共是11头。
0: 郝玉江，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主任，20多年来陪伴江豚，几乎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 他年龄最大，21岁了。刚才那个是汉堡，汉堡是他这个淘淘的儿子，所以也是我们豚馆第一头二代江豚。他现在瘦了，小的时候汉堡特别胖，网民给他起了个名儿，因为胖得很，像一个大汉堡一样胖胖的。
0: 汉堡今年6岁，是中国全人工环境下成功繁育并存活的第二代长江江豚。他的父亲淘淘，则是全球首头在人工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今年已经21岁，相当于人类的80岁左右。这对父子见证了长江江豚人工繁育技术从摸索走向成熟。直到今天，郝玉江还清晰地记得淘淘出生那晚的情形。这是郝玉江和同事们第一次目睹长江江豚分娩，他就守在池边，像个新手父亲一样，怕出意外，又不敢贸然干预，拿不准该怎么办。
1: 小豚呢，到这个基本上它在露到肚脐的时候，就像一个小炮弹一样就甩出来了，脐带一断，一团血，小豚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这个场面呢，第一次见嘛，大家都很兴奋。
0: 淘淘的降生只是个开始，要完整掌握人工繁育技术，就必须确保淘淘安全长大，再成功繁育出下一代。只有这样，才能说长江江豚在人工干预下真正摆脱了灭绝的风险。这中间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摸索。很快，一场危机又让所有人的心悬了起来。
1: 淘淘出生以后，很长时间没有喂奶，我们就很急啊，所以到第二天中午都没喂奶，结果就小豚就蔫了，最后呢被水冲到那个岸边，然后赶紧这个把它抱起来，鲜牛奶、酸奶兑了一点，然后呢用这个吸管给它放到嘴里边，它喝了几口，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下。
0: 这场意外令人心有余悸，却也为科研团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伴随淘淘的成长，郝玉江和同事们逐渐摸清了长江江豚繁育的细节。2020年，淘淘的儿子汉堡顺利降生，长江江豚在全人工环境下首次实现从子一代到子二代的代际繁育。

0: 繁衍，人工繁育技术渐趋成熟。人工繁育技术在长江江豚种群的延续与灭绝之间，终于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而下一步就是让它们重返长江，恢复野外的种群数量。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开启，捕捞压力随之消失，生态环境也逐步改善，这为江豚重返长江创造了条件。回家之前，他们还需要再经过一番严苛的训练，学会在野外活下去。长江新罗段白暨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湾故道，独特的水文环境让这里成为长江江豚回归长江前的野化训练场。
1: 开两个船。
0: 2021年，随着两头准备放归的长江江豚迁入这里，梅志刚也开始在这里开展江豚的野化训练。野化训练主要是为了重建长江江豚野外生存的三大能力：适应干流的水温和流速，训练捕食能力，而最复杂的是学会应对航运的噪声与干扰。这直接决定了长江江豚能否在长江中存活。所以训练开始后，梅志刚他们就去模拟航运的噪声，试探江豚的反应。结果从没见过这阵仗的两头江豚，很快就出现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2: 一船往前看，它也往前跳，它开始跑啊，想离开你，到处在跑。实际上这种我们就很怕呀，它长期这么高强度的游动，可能导致死亡。
0: 起初江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发着噪声的怪物，只会拼命地逃。看来训练还得慢慢来。于是梅志刚就和同事在岸上用绳子牵着船，先让船安静地在水面上走。渐渐地，等江豚习惯了船的存在，才慢慢加强干扰。直到有一天，梅志刚发现聪明的江豚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应对办法。
2: 如果它一直顺着你，它会很长时间一直受到这个噪声的影响，对吧？它在自己找到合适的安全区之后，它这样对着游过去之后，它很快就脱离了这个高强度噪声。
0: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学会利用船只的航行规律快速穿越噪声区，江豚在训练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梅志刚和同事们也在一遍遍的尝试中摸索出了一套长江江豚野化训练方法。经过两年训练，2023年，两头学成的江豚顺利毕业，被放归长江。到了2025年，第二批长江江豚也顺利毕业，回到了长江。2025年调查数据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426头，比禁渔前最后一次，也就是2017年的考察数据，增长了414头，增幅超过40%，呈现持续恢复增长趋势。从人工繁育到野化训练，再到放归长江，长江江豚保护工作已经从抢救性保护向着系统性恢复继续迈进。与长江江豚同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的中华鲟，也已实现了人工保种繁育和大规模的增殖放流。作为一种生活在长江中的古老鱼类，理论最大体型可以达到5米长，600千克。

0: 长江渔民自古就流传着一句俗语，叫千斤辣子万斤虾。辣子就是指代中华鲟。它生于长江，长在大海，成熟后再回到长江产卵。江海之间漫长跋涉，是中华鲟种群延续的生命线。给中华鲟植入信号标记是放流前的固定流程，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摸清它们的踪迹，它们爱在哪个江段停留，在哪儿觅食，人类活动又该怎么减少影响，这些都得靠数据说话。微奇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鲟研究，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还在为中华鲟而不停奔波着。
1: 这个就是鱼类超声波的接收器，中华鲟身上有这个发射器，发射器它要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接收器就会接收它的信号。
0: 中华鲟的洄游通道是否安全畅通，是这一物种保护成败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湖北宜昌的产卵场到入海口，有约1800公里。在十年禁渔开启前，这条路对于中华鲟可以说是一条死亡之路。幼鱼的入海比例连1%都不到。作为长江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一旦像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陆续灭绝，将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蝴蝶效应，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2: 从长时间长河来说，每个物种都可以灭绝，但是在我们这个人类短的这种时间周期里面，一个物种灭绝了以后，是吧，特别是有一些关键节点上的一些这个物种灭绝了以后，它就会多灭了骨牌样的，这个整个链条就会打乱，生物多样性的话呢，这个必不可少啊。我们中华鲟也就是一个典型的生物多样性的代表啊，因为我们人就是跟生物多样性息息相关的，那没有生物多样性就没有人类存在呀。
0: 出于中华鲟对于长江生态系统的重要意义，过去几十年间，人们持续关注着中华鲟的野外生活状态。2004年，微奇伟曾在长江里救起过两条被误捕的中华鲟，其中一条是即将产卵的成年雌鱼。当时野生中华鲟在人工环境产卵后几乎都活不下来，可在微奇伟的悉心照料下，这条中华鲟不仅活了下来，还恢复了健康。2007年放归长江后，它一路顺流而下进了大海，后来又成功洄游。微奇伟通过监测一直默默关注着这条中华鲟，这让他欣慰不已。可到了第3年，信号却突然消失了。
2: 到宜昌以后，产卵季节我们就没发现这个鱼信号了，消失了，信号消失了，啊，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这么远的路来回的几年都跟踪到了，就它消失了，啊，然后过了2个多月，在葛洲坝下捕获了一个偷捕团伙。是吧，就在葛洲坝下偷捕中华鲟几十起。
0: 禁渔之前，捕捞对中华鲟的伤害最直接，但除了捕捞，栖息地的破坏、航运干扰一样在挤压它们的生存空间。想不再

0: 伤害他们，就要先摸清他们在野外的生活习性，再有针对性地做好保护措施。长江九江段是中华鲟洄游通道上的必经之地，几十年来靠着资源和水运，化工产业在这里快速发展，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但大大小小的化工厂也一度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
1: 化工企业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微废啊，污染物啊，处置压力大，甚至还有一些不法企业向长江偷排、直排，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0: 化工围城，九江决心做出改变。2018年起，沿长江、鄱阳湖、修河1公里内的小化工厂陆续关停，当地的龙头石化企业也开始了自己的绿色转型。他们推进绿色智能港口升级，实现油品密闭智能装卸，防范油品泄漏。在污水治理上，坚持源头管控，船舶污水转化为中水循环利用。
2: 这是我们的污水外排的最后一道关，污水水质观察尺。我们用荷花、用鱼来验证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有形象的称之为这个水生态的叫检验师。
0: 从污染到环保，这家企业的绿色转型，正是长江岸线整治的一个缩影。
3: 下一步，我们九江市将围绕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将目前的末端减排转变成源头的控碳，全流程的减碳。
0: 如今沿江的高污染企业已难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复绿工程，也为中华鲟途经这里休憩觅食留出了生存的空间。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6年2月，中华鲟幼鱼的入海率已经从禁渔前不足1%提升到了约12.2%，增长了大约20倍。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休戚与共的生命共同体，保护中华鲟这样的旗舰物种，就是在保护长江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长江禁渔为这些濒危物种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而让它们在野外能够自然繁衍，才是真正的目标。

0: 像这样的缆子蟹吧，也应该还是蛮多吧。看看
1: 江岸的全江段一道口。
2: 杜浩，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近年来修复中华鲟、长江鲟等物种的野外产卵场，让它们在野外重新实现自然繁育，是他的不懈追求。
0: 这个比较适合长江鲟它来产卵，因为它们这样你看形成一体，就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缝隙，一边卵粘附在这个缝隙里面，这个鱼它吃不到。
2: 长江鲟是长江中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从2000年起就再无发现野外繁殖记录。2023年，杜浩依据团队多年建立起的理论模型，首次在野外开展长江鲟自然繁殖试验。试验结果让杜浩他们看到了希望。看来只要野外条件适合，长江鲟就可以恢复自然繁殖。然而质疑声很快到来，在网箱里做的试验真的能说明问题吗？

0: 第二年，他们拆掉了王乡，在开阔水域改造出了一片产卵场。试验开始后，杜浩就一直守在江边。十几天过去了，可水下却迟迟不见长江鲟来产卵。焦虑笼罩着整个团队，一个念头开始在大家心里萦绕：难道去年的成功只是因为有网箱？长江鲟真的已经丧失自然繁衍的本能了吗？
1: 大家也确实很焦虑，是不是真的二三年是因为笼子在那里面，它是被迫的一种繁殖行为？那我们也是产生了怀疑。我下去一看，我就把他们这个实施队员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铺的什么河床制？
0: 问题出在铺底的鹅卵石上，按长江鲟的习性，只会把卵产在石缝里，来防止被别的鱼吃掉。鹅卵石大小要合适，表面还得光洁，卵才粘得住。有青苔不行，有泥沙也不行。
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铺设了以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成功产卵了以后，就看到了这个卵在这个卵石里面缝隙的用。
0: 这次试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正确性，也让人们发现了产卵场修复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许多细节。2026年，宜宾市江安县香炉滩水域，由于这里条件比较接近理论要求，第三场试验在这里展开。4月，杜浩他们就在水里采集到受精卵，持续监测发现卵成功孵出了幼鱼。如今的长江江豚多了，中华鲟洄游通道在恢复，长江鲟野外种群重建也迈出了重要一步。受益于长江禁渔的不只是珍稀濒危物种，长江整体渔业资源量也在明显提升。根据2026年最新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5年长江中游建立断面监测的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到禁渔前的7.1倍。2021年至2025年，全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种种现象都在证明，江河在复苏，生机在重现。
2: 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实施中华鲟、长江江豚、长江鲟、川省折罗龟等拯救行动计划，发挥旗舰物种的散户作用，强化重要栖息地的修复，优化生态流量的调度，推动江湖水系的连通，加强增殖放流的规范管理，加快修复水生生物多样性，持续巩固提升长江禁渔的成效。
0: 如今长江生态正稳步走向全面复苏，多年持续禁止生产性捕捞，让长江一派勃勃生机。曾经沿江密布的码头和厂房已然退场，水变清了，岸线也变回了湿地浅滩，鱼和鸟重新在这里安了家，久违的生机正一点点回到长江。然而生态的修复从来急不得，物种的回归也远未到达终点，让长江真正恢复元气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只要脚步不停，这条母亲河终将重回它本该有的模样。

0: 小姐，
1: 哎，好像经理来了，
0: 给我两盒方便面，两根火腿肠，再来一瓶牛奶。
1: 好嘞，两个方便面，两个火腿肠，一瓶牛奶。
0: 你看一下，全对没？
1: 嗯，对。天哪，你又加班了、啊，又得熬夜喽。
2: 不是，我是给平宇还有美莎他们买的，我看他们一直在忙，也没空吃饭。
1: 哎，华叔经理真好，要么我对这个钱给你，我请客就可以了。
2: 不得，我出啦。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1: 嗯，还可以。那边有个快递点啊，这里人多了，他们都往我这里买东西。这小卖部啊，一天要多卖了30-50块钱呢。
2: 得哦。小孩呢？
1: 哎，小孩在里面做作业。哎，华叔，既然我跟你说啊，这段小孩啊，那个县里面搞那个模拟考啊，搞了98分呢，挺开心的。
2: 模拟考考98分，不错哦。
1: 对，
0: 那我先走了哦。
1: 啊啊，谢谢。

0: 我也是哦。
1: 吃茄子。
0: 你真是，我们吃这几锅。
1: 好好好，吃。
2: 你们两个真的是很有诚信哦。
1: 黄书记来了，哎，快请坐。
2: 不忙不忙。你们称一天的橘子，自己吃两个还要过秤啊？
0: 白吃哪行呢？还原锅他们相信我们，在上当局拉的时候都没有过秤，白吃人家的就毁了这份信任了。
2: 这样好。你们没吃饭了吗？我给你们买了一点方便面。
1: 谢谢黄书记。
2: 这些。
1: 哎，多少钱？
2: 不要钱，我送你们吃的。
0: 这不行，黄书记，你不要钱，我们不能要。
2: 如果是别人送的，你们不要就不要了。我送的，你们放心的收。
0: 不行，黄书记，我们俩网恋的时候就说好的，结婚以后，日子过得就算再苦再穷，也只许我可怜他，他可怜我，不伸手向别人要一分的可怜，这是约定。

0: 是5块钱一盒，然后火腿肠是2块钱，一共是14块。还有一盒牛奶，牛奶算我送给我这个侄子的，我的姑姑送个牛奶，得没？
1: 谢谢黄书记，你是第一个被我们拒绝了施舍还没有生气的人。
0: 你们忙，我走了。
2: 黄书记，快点呐！跑快点！
3: 快，拿伞。
4: 黄书记，
3: 快，
2: 来来来，
3: 接他一下，接他一下，
2: 没事。哎呀，哎呦，
3: 你怎么也不打一把伞过来哦？哎呀，
2: 叫你你也听不见，你这几步路淋得冤不冤呐？
0: 你叫我了啊？
2: 我刚才叫你了。
0: 哎呀，支书、黄叔，你们怎么也来了？哎呀，
3: 今天我听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们都过来待命哦。
4: 是啊。
0: 是哦，暴雨他们去接陈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啊？这雨都下起来了，万一陈爷爷那个倔脾气再起来，支书，我觉得我们要去一趟。我
3: 现在吗？
0: 对，赶紧穿雨衣。
2: 赶紧走，雨衣在后。
0: 陈爷爷，你快走！
5: 找不着，找不着，
0: 快走！
6: 怎么样啊你？你怎么起来？没事吧？啊！

0: 小心！阿书记，快出去！老爷们，都出来了！
1: 快走啊！不要在那里停留！
0: 哎呀，流血了！
1: 你扶着他。

0: 文祥，文祥，啊！电动车下来了吗？
1: 老李，你们摸鱼都受伤了？
0: 老李有没有事啊？哪里有没有撞到？
2: 你们怎么来了？
0: 老李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吗？
1: 大哥哥，你去扶，走，
0: 你有没有事？走走走，
1: 快走！
0: 啊！
3: 下去看看，
1: 不去了，你照顾好他们两个，我也下去看看。
0: 我没事，赶紧！
1: 走，走，回去。慢一点哦，这边有个沟窝，看到了啊，跟上，慢点，慢点。
3: 那是谁的车？于镇长的。
1: 于镇长来了。
4: 他打电话问村里的情况，我去跟他说了。
0: 罗主任，罗主任，啊，
1: 你过来，你把他扶到那边去，然后再熬一些姜汤过来。
5: 好好好，
0: 杨一博，
1: 来帮忙了，跟我去熬姜汤去。爷爷，小心一点。于镇长，孙队长。
5: 下那么大雨，你们怎么还过来了？
0: 来看看你们，怎么样？都安全了吗？
6: 都安全了，全部都撤下来了。
0: 放心吧，
1: 赶快去洗洗，医生来了，帮你们处理处理。
6: 我没事，就去点皮外伤。哎，赶紧给风雨看看。
0: 你，我没事。啊，然后去把糖拿过来，在后面。
6: 好好。
0: 红糖，上面哦。
6: 这里。
0: 姐，这个到多少？
1: 你到，我叫你停。
7: 对，再来一点点。哎，好好好，好。墨雨啊，这红旗越来越多，蓝旗越来越少，你们工作做得不错哦。我会继续努力的。陈爷爷怎么安排的？
8: 陈爷爷那边黄书记已经领我们把他们的房子啊全都安排好了。嗯，
7: 你怎么样？我没事，姨。
1: 就是头还有点痛，要不去医院看看吧？不用，没事。下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9: 于镇长，孙队长，哎，来，你们喝一点姜茶去驱寒。哎，
10: 墨雨，
1: 你要多喝一点啊。
10: 好。
1: 你没事吧？
7: 没事。
1: 你才是肚子都这么大了，还到处乱跑。
11: 你这儿防倒屋塌，还有人受伤，我能不来看看？
1: 明天啊，都给我去医院检查检查。不用，
7: 别逞强，这是命令。
11: 得，听你的。明天我带他们去喽。
1: 好。墨雨，来，你先喝。
12: 谢谢谢谢杨小姐，
11: 你也快点喝一杯。
12: 得。
11: 三娃子，三娃子，我崩了。
12: 走到，等下蒸鸡蛋就好了。哎，
11: 蒸鸡蛋来喽！哎，
12: 你吃你的，我喂。
11: 来，三娃子别挑了。走到，好好吃，吃了好睡觉。
0: 哎，陈爷爷，您失眠呢？

0: 哎，杨同志，哎呀，又把你的船占了，衣服又穿你，真不好意思啊。
1: 你一看您说这话真是客气了，您就安心睡这里，我一会儿拿着被子去办公室睡。
0: 谢谢。
1: 您喝点热水。
0: 谢谢。
1: 今天淋了很大的雨。哎，三娃子，你可是要好好吃饭的哎。今天淋了这么大雨，一会儿吃完饭早点睡啊。
2: 吃完饭跟我睡好不好？
3: 哎呦，我给你沏的红糖水，你喝一点哦。
4: 这不在挂水吗？喝什么水？
3: 你这个人真的好愚昧，挂水就管撒尿，不管口渴哦。
4: 你又不懂，就乱讲。
3: 哎，
4: 不是让你去请假了？哎
3: 呀，放心吧，我刚刚给黄书记打了电话。
4: 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让你去一趟，你打什么电话？那你这半天跑哪去了？
3: 不要嚷，我去了，人家锁着门呢。我问了小卖店，哎，说昨天晚上陈老头家房子塌了，他们都去陈老头家了。
4: 房子塌了？
3: 哎哎，
4: 人怎么样？
3: 祖孙都没有事，就是黄文秀啊和莫雨受了一点轻伤。
4: 他们怎么会受伤呢？
3: 昨天晚上他们抢山娃子出来，那房顶漏了，把他们砸伤了吗？
4: 昨晚他们上山去了？
3: 幸好他们去了，所以这一老一小才没有事，要不然不全都被拍在里面。
4: 你把这个给我拔了。
3: 哎，这还剩下一点呢。
4: 我讲话你听不懂啊，拔了。
3: 医生讲还有一瓶。
4: 我昨晚上就说要去村里，你非要拦着。你给我拔了，我到山上去看看。你快点，我自己来。哎呀呀呀，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哎，
3: 我来，我来，我来。还发着烧，偏要跑出去。哎呀，这个是，等一下。
4: 快点，快点，把衣服还有鞋给我准备好。
3: 哎，按住哎，你这个人呢，真的是够拧的，我跟你讲。
4: 快点。

0: 慢慢，船桨，天哪，怎么会这样子啊？你这个人不是喉咙痛在打针吗？你怎么上来了？我没事，啊，怎么全塌了啊？老陈呢？
1: 该上坟哦。
0: 支书，嗯，你怎么让他烧纸来？
2: 黄书记看到不得了啊！这个是黄书记特批的哦。嫂子，今天来叩个头，到时候我们再来见。

0: 要困了，走了。
1: 陈爷爷，纸也烧了，话也说了，陈奶奶肯定能听见的。她生前吃够了没水的苦，肯定同意你下山的。我们走吧，
2: 文秀姐，走吧。
3: 你们先扶陈爷爷下去，我等这个火烧尽就下来。
0: 谢谢你，黄师姐。好，谢谢你，谢谢你。

0: 黄书记，哎，我是刚刚听说这事，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长龙哥，你好点没？
2: 我没事，你头上怎么样啊？
1: 也没事，就是一个小口子。
2: 长龙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在家多休息几天，反正村里有我们来。
3: 这段时间在工作方面我不够积极，黄书记。

0: 对不起你哦，长龙哥，别这样讲。你身体不舒服了，就应该在家好好多休息。回头村里还有很多事在等着你。而且讲真的啊，在我来村之前，你负责的那些贫困户基本上都是脱贫了，所以你的工作是坐在大家前面的。
1: 就是靠那点小小的寄宿。
0: 黄书记，这样子吧，你再把别人手里的贫困户多分我几个，得吧？贫困户呢，倒是不用了。长龙哥啊，现在你们致富带头人，应该想的是怎么样巩固、更扩大成果，让脱贫的群众千万不能再返贫。
1: 要带大家过上好日子，你讲呢？我知道，你还是想让我带头成立一批爬河多车。
0: 是，长龙哥，这个事你想过吧？
2: 要是讲没想过，那是骗你。
0: 我想来想去，按照烟草的条件，还是不得。你们只看到我提成了是吧？可是你们不知道我分给别人多少成哦。你分给谁呀？
2: 是经销商们。是的吧？
0: 你可能不知道，
2: 药厂现在都兴这个，中间商就往我们身上压喽。现在种枇杷的一年比一年多，货源充足，条件自然要按别人定的价格走啊。那这个情况在组织生活会上，你为什么不讲呢？这能讲啊？大家都当我蒙昌龙是个人物。别的地方枇杷滞销的时候，我的货也走得最快。 从来都没有积压过，都讲我关系硬，我能讲这个吗？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钱花得无影无踪，我就算是把底兜出来，你想想看，哪个会信嘞？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叫苦骗人的吧？
0: 那长龙哥。
2: 你就没有想过其他的销售渠道吗？比如讲，可以跟药厂直接合作啊？哪有那么容易？药厂的人跟收枇杷的熟的是不能再熟了，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手里这点货闹翻脸？
0: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是一个利益链。
2: 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搞的，反正就是差。

0: 这个事情我再想想。我就不相信你有别的办法。
1: 我今天跟你讲了这个事，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哦。
0: 得，
1: 我是相信你才告诉你的。你要是出卖了我那些朋友，就等于是出卖了我。

0: 要是不放心，浇点水就得了。
1: 不得，我答应陈爷爷了，要让纸全部都烧完。这万一陈奶奶要是不高兴了，再托梦跟陈爷爷告我一状，那我以前的工作不就白做了？
0: 我可不信这个，你会信呢？
1: 你开玩笑的，我也不信。但是嘞，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我的原则。

0: 哎，到了啊，你慢一点，小心点哦。是，哎，来来来，来，小心。
1: 走了。
0: 结果是我的家，
2: 您家哦。是。以后都搬这里。是。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住这个高楼啊！这一户呢，就是您家。
0: 我们特意呀给您选了一楼，哦，我这个腿脚没方便，这个一楼呢就训得特别好。姐姐呀，
3: 为了你这个一楼，我们黄书记和支书没少跟人家争哦。哎呦，
0: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这个菜是哪家的，种得蛮好啊。
3: 这是黄书记领我们给你种的哦。
0: 你们是想得周到了。
3: 姐姐，这边呢是厨房。
0: 哎呦，这个水都到这里了，
3: 有自来水，然后下水都有。哎，
0: 方便了，方便了。这个呢是卫生间，从早的地方。对，上厕所、洗澡都可以。有。好，这个实在是好了。哎呦，谢谢你们俩。来来来，
3: 坐下，坐下。
0: 来，方书记，你们坐，你们坐。
3: 哎呦，你坐，你坐，你先坐。
0: 现在这是我家了，你们是客人了。来来来来来来来，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太高兴了！恭喜你，坐下，来，坐下，坐下。
1: 温秀啊，我们家是不是太简陋了？简陋？
0: 嗯。 后年吧，等后年我从村里撤下来，到时候我请几天假回来，好好装修一下。也不晓得爸能不能挨到那个时候。肯定能啊！上次复查的时候，医生不是讲了吗？再做一次手术，最少可以8到10年啊。
1: 那是爸自己讲的，爸自己讲的。啊？医生的原话讲了，以往效果好的8到10年。
0: 那爸这样的状况呢？医生怎么讲？
1: 医生没讲我，只说看体质啊、心情、
0: 营养、环境啊等等因素哦。
2: 你们两个快点睡，爸爸生气了。

0: 什么不早跟我讲这个事？
1: 爸比让我跟你讲。
2: 睡了。
1: 他们睡了。啊。喝水吧。
2: 没喝，我没喝。快睡觉，睡觉。
1: 明天啊，我也去。
2: 你去做啥子嘛？再把你累坏了，有他们姐妹两个陪着就可以了。
1: 文秀说了，这次啊，你手术完，他多陪你几天。
2: 哎，
1: 睡吧。

0: 妈，
1: 罗主任，怎么回事啊？
2: 哎呦，支书你可回来了！百干村的把鸭苗送来了，黄书记和老李都不在，怎么办呢？
1: 送鸭苗的人呢？
2: 他们车要去县里拉饲料，把鸭苗放下就走了，说是晚上来取笼子。
1: 这个老李有一个礼拜都没见到人喽。这是他给陈家那两个贫困户订的鸭苗，老李老不露面也不得哦。
2: 我刚刚给他打电话，他都关机哎。
1: 你继续给他打喽，我到陈家兄弟两家去看看。
2: 好好好。
3: 所拨打的电话。

0: 我说主任，你买了这么多小鸭子没？
1: 哎呦，这哪里是我买的，是老李给他那两个贫困户陈家兄弟订的，
0: 挺喜人的哟。哎，陈家会养鸭子吗？
1: 不会就学咯，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了吗？人家包技术指导呢。
0: 才两家就可以成立合作社的呀？
1: 不止两家吧，还有十几家养猪的。我们要成立一个家禽畜合作社，养鸭子的算一组。
0: 黄书记只能干我？
1: 那是哦。啊，昌龙叫你来的啊？
0: 没，拿快递。
1: 他好点没？
0: 没，发烧打针。
1: 我他现在怎么三天两头生病啊？这身体不得哦。
2: 上火了呗。
1: 哟，黄主任来啦。
2: 这鸭苗送来了。
0: 这快递生意是真不错哦。
3: 电话一直关机。
4: 还行，现在的业务啊是越来越多了。哎，
2: 我怎么天天从
0: 砂糖局的寄出
2: 皇后过，就没看见过他们有
4: 十八万斤，还有多嘞。
0: 听说你们也要种砂糖橘啊？
4: 我们不种，我谈过啊，把地转给班花园了。
3: 这怎么办呢？
4: 这个快递点就给我们忙的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你放里边了。
0: 不要急，不要急。
2: 鸭苗都到了吗？
0: 是了，谢谢哦。哇，
5: 罗姐，这多少啊？
1: 1000只。呀，老李没跟你的车回来啊？
5: 他不是请假了？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关机。
1: 我刚打也一直关机。
5: 是个老李，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1: 哦，这个，起来起来起来，喝水喝水。
5: 走了。
1: 支书回来了，支书，怎么样啊？
6: 那兄弟两个完全没有准备哦。
1: 哎呦，那怎么办呢？人家晚上要来收鸭笼哦。
6: 小杨啊。你现在马上去老李家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回来的时候买一些防护网。老李已经把捐鸭舍的地平整出来了，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去给他打个桩子，等你防护网回来之后一围，鸭舍就建得了。

0: 老李，老李，
1: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Sorry, the subscriber
0: has dialed. 还关机了。

0: 你干什么去了？买酱油啊，家里没有酱油了。买酱油啊？那酱油嘞？
1: 没有人。
0: 超市没有人啊？
1: 啊。
0: 超市没有人，可能是去上厕所了吧？我现在去买啊。你等一下啊。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我去买酱油啊。
0: 你没回来？你兜里装的是什么？
1: 我兜里装的什么你也管？
0: 你给我看看。哎，你过来过来，过来到这里来，来来来，我看看都不得，过来快点。我看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呢？你买这个做什么？哪里来的？
1: 快递。
0: 你买这个药做什么嘞？
1: 小鸭子，我没有敢放啊。
0: 小鸭子。

0: 三个小时了，上次也差不多4个钟。不要着急，爸错过一次了，应该没事。
1: 我想放到小鸭子喝的水里面。

0: 始看到没有人，可是我害怕，我怕万一我放的时候有人出来看到，我就没有敢放。
1: 福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投毒，是犯罪，你知道吗？
0: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不想那个黄文秀成立什么狗屁合作社。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嘞？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哎，我还不是心疼你？我看见你天天在家里着急上火啊，总发烧啊，嘴里面都烂掉，我不心疼的吗？
1: 你不给我添乱，我就不上火了。跟我讲实话，你到底放进去没有？
0: 哎呦，我没有。
1: 打开过没有？
0: 哎呀，你看呢，自己看的都没有打开。我
1: 就这几包啊。
0: 我现在后悔啊，我就应该放进去。我当时要真是我放进去，一了百了。
1: 你怎么不上天呢？
0: 老公，你不要生气啊，我真的没有放啊，你看我没有放啊。老公，你干什么？
1: 要你管。

米莎，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小家家真热闹，不停地叫。
1: 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玉米面加点青菜，青菜到地里去拔就得。
2: 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喂，是中毒了吧？
0: 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
4: 大叔，这可是证据啊！
0: 喂，平时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抓一个试试看。
5: 喂，是派出所吗？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19集。

李莎，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阿哥，取快递啊！
1: 李莎，村委会的人呢？
2: 村委会的人呐、啊，都上陈家文、陈家宝家去了。
1: 哦，这样子啊。
0: 鸭子怎么了？
1: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吗，姐？
2: 可以可以可以。得哦，小杨，现在干活越来越巧了。这个网是好用，哎，会不会很贵呢？
1: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花钱。我一个朋友准备撤店，他还想要把这些东西拉去找仓库。我看到，我说完全不需要，给我就可以喽。
2: 可以可以，来干活干活。小杨现在是可以哦，朋友多，人脉广，自己还学会省钱了。
1: 哎，姐不是，文秀跟我讲啊，说是要把这个脱贫户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成本。
3: 黄书记算是把你交出来了。
4: 杨叶萌。
1: 哎，支书，
4: 李氏超家你去过了吗？
1: 我去过了，不是艾恩。哎，支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哎，本来我们一条就可以，现在两条，白白浪费了这一块地。
5: 这样分开好，省得以后惹麻烦。
4: 哦。哎，你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吧。
1: 好好好。
3: 那钳子给我。
4: 老白，
6: 我们来了。
1: 哎，罗姐，他们怎么来了？
3: 陈家这两兄弟是归韦向红他们党小主管呢，来帮忙哦。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8: 这是我们党小组各家抽点旧木头到镇上木材厂加工的。
7: 嗯，
8: 然后呢，我们又凑钱买一些油毡纸，就两个压棚子。
7: 这样一来，刮风下雨都不怕喽。
5: 哎，来几个人啊，帮着卸货来。
1: 好，来喽。
5: 杨叶萌，
1: 哎，
5: 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告诉他过来帮压苗啊。
6: 好好好。
9: 爸，电话。喂，小杨。
1: 哦，老李，你是干什么？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6: 去你家你也不在。
9: 是，手机没电，刚开机。
1: 压苗你总要负责任的，你是责任人，你怎么能放压苗都不在呢？
9: 压苗到了。
6: 你是学养鸭
1: 子的，你要为鸭子负责任的喂。
9: 我马上过来，你不用来接我，我坐公交车过来就得，比你快。好，就这样。但是
7: 爸，
9: 我得回趟村里。
10: 爸，你怎么没跟他们说？
9: 说什么？
10: 请假吧。
9: 请假干什么？请假不也是躺在家里干淌眼泪？
10: 那你也得歇歇啊。
9: 我都歇了半辈子了，也该干点事了。你也不想有一个没光亮的地，是不是？
10: 爸，那你吃点东西再走。
9: 不吃了，吃不下。我走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0: 老李，接我啊！上车喽！老李，你不会是生病了呗？没有。小杨，你嫂子走了。不是什么时候的事？
1: 你怎么不跟我电话里讲呢？我现在送你回去。
0: 哎，不用不用，都处理完了。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讲一下？
1: 昨天晚上，走了走了走。
0: 你确定你还行吗？
1: 其实你嫂子这个事，我心里早有准备。

0: 走了好啊，走了不用遭罪，享福。嫂子是享福，你也解脱了。
1: 小杨，这个事。
0: 先暂时不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人家送秧苗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不要因为我家这点事，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2: 我也要跟文秀书记讲一下。
0: 也不要告诉黄书记，
2: 他根本就不在村里，他请假回家了。
0: 那就更不能打。你想，黄书记能无缘无故的休假吗？那准是有什么事。
2: 你现在电话一打，准把他催回来。好啊，你考虑的要比我多一点吗？
0: 年轻呗。
2: 那我也要跟他讲一下秧苗的事情啊。
0: 哎，对，你只能跟他说这个秧苗的事。
3: Yeah.

小杨，什么事啊？鸭苗多少啊？太好了哦！但是老李他不是请假吗？这个鸭舍是不是还没有对接好啊？还没有落实？太好了哦！小杨，你跟支书讲，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第二档小组的所有人。还有啊，你这个照片要拍好啊，要所有照片都要拍好归档，第二档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拍到。得得，我信你信你。我还要休息几天呢、啊。没事没事，嗯，那得先挂了啊。

这是我们村的电话，我们村劳力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今天就放芽苗。不用，我不用回去。我们村现在每个人积极性都好高。我要跟你讲啊，劳力他请假了，然后这个鸭舍的事情呢就一直没有落实。 早上芽苗送去的时候还没有鸭舍，但是一上午的时间，党员自助的就全木材、卷油毡纸，支书带着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就把鸭舍给建起来了，了不起吧？我刚到村里去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得我。 其实是我想错了，要是没有大家协助，要是没有所有人的齐心协力，其实什么。

0: 我看看，这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长龙，这鸭苗好，这鸭苗真好。
1: 好啊，啊，
0: 一直在叫，
1: 一直在叫，
0: 那是饿了。要不然这个时间早就趴着睡觉了，没喂吧？
2: 我没有喂过，
3: 肯定是没有喂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0: 哎，玉米面就行，把水烧开晾凉，和一和，最好呢加点青菜。
3: 我们有玉米面，那我到镇上去买青菜。
4: 青菜不用买，到我地里去拔就得。老李，要多少？
0: 不用多，这间鸭子也就两斤。
3: 好。
5: 哦，两斤白菜也就四五颗去吧。
3: 哎，长龙哥，啊，少是在家的吧？
4: 就拔几个，那在不在又怎样？进地里就拔。
0: 行，长龙，那你看着，我去烧水。

0: 看这只怎么搞的吧。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可能也是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你看这小玩意儿瘦的。
0: 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
1: 哎，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1: 应该不会，我看好像也就是蛋壳带出来的毛病啊，没有这么瘦的。
0: 哦，我知道，
1: 太可惜了。
0: 你去忙吧。
1: 行，那我去收拾。

0: 哎，长龙哥，
1: 啊，
0: 嫂子不在家，我就自己拔了。
1: 哦，拿来就得，快去弄啊！
0: 好，
1: 剁碎一点哦。
0: 好，好，好。老李，
2: 哎，
0: 菜来了哦。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要什么弄啊？
1: 剁碎。
2: 好。哎呀，这鸭子叫的我心慌。快，哎，那个根切掉，剁成饺子馅。
0: 得。
2: 哎，这鸭子太小了，再剁几刀，再横着几刀。哎，好好好，行行，先应急吧。
0: 长龙哥，
1: 好、
0: 啊，
1: 太好了，一直在叫。
2: 来，哎，
0: 不是这个，哎，这个太小了，要不直接撒里算了。
2: 哎，别，得让他们适应一下。你再去拿两个盘子出来。
1: 哦，那就慢一点。来，
2: 坐吧，不要再叫了。啊，成龙来了。
1: 啊，
2: 我们来了。
3: 哎，老李，
2: 哎，
3: 王主任，我们来洗鸭子喽。
2: 向红
3: 啊，
2: 那边鸭栏都围好了没？
3: 搭好了，支书叫我们把鸭子拉过去。
2: 哎，你看我们这正给鸭子喂食呢，鸭子吃完吧。
3: 别喂喽，吃辣着，到那边喂吧。我们食槽子都已经定好喽。
2: 哦，新订的槽子，
1: 那也得，
2: 那也得，
1: 快点快点，
2: 也让他们适应一下。那行，那装车。
3: 好嘞，
2: 嗯，
1: 啊，现在就装啊。
2: 好，
1: 好，
2: 好
1: 啊，
2: 装车。
1: 看一下啊，不要把那个盖子打开了。
2: 好，好，
1: 就容易跑出来。
2: 轻一点，轻一点啊，轻一点啊。
0: 哎，
2: 慢一点。
0: 老李，
2: 哎，
0: 你干什么呢？
2: 装车，到那边喂。
0: 得。那我过来帮忙了。
2: 哎，好，慢一点，慢一点，把食也带着，在路上也喂一点，
0: 小心。
2: 啊！哎，来来来，
4: 小家伙。
0: 哎，志叔，我先给大家拍一张照，录个视频。
4: 等一下啊，来，把这个。放到前面，
2: 好，
4: 好，
2: 好，
4: 准备啊！
0: 来，大家先把绳子解开了。
3: 哎，
0: 绳子。

0: 解开。
1: 好，
2: 来，
0: 一、二、三，
3: 走。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哎，
5: 哎，这怎么搞的？这是
4: 咋回事？
2: 怎么回事？
0: 不会是晕车了吧？
3: 这才多远？今天早上从百丹村晕过来都没有晕啊！
1: 老李，
5: 怎么回事啊？赶紧喂水，赶紧喂水！
0: 请林墨雨，
3: 哎，
0: 从后面拿个槽子，因为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饭呢。
3: 哦，好。
1: 这鸭子有毛病哦！
6: 别喂了，别喂了。支书，不会是中毒了吧？
5: 是我。啊，丢什么丢啊？是我叫人过去拔的。
2: 喂一下。
5: 什么？
2: 今天下午我没有喂。
5: 你怎么不早想嘞？哎呀，你真是的，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不能再喂了。哎呀，
7: 这。老李，拿个新的菜。
0: 支书不会啊，这个菜是我摘的。
8: 这可怪不得我们哈，家里没有人就来拔菜吗？
5: 你也真是的，喷了药你怎么不讲一声呢？
9: 我跟哪个讲？哎，我喷药的时候你不在家啊，你在村委会哈。再讲，园子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管过？
5: 你喷的什么药？
9: 啊，那药袋子还在那里。那什么梨吗？哎，这可跟我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哪个也没有讲跟你有关系哦。
6: 子苏，
5: 嗯，
6: 这可是证据哦。
9: 你讲什么？哎，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7: 哎，没什么意思。平时是管治安的，这是证据，让他来保管。你急什么呢？
5: 老黄，你什么意思？还管治安呢？要抓我们现行是吧？啊！
9: 哎，我们往自己家的菜上面打药怎么了？谁让你们来偷菜？
0: 哎，嫂子，你这样想可不对的哦。我可是没有偷的哦，是长龙哥叫我过来拔的。老李，你是不是也在？我是不是还问了长龙哥？长龙哥说如果家里没有人，你就自己来拔的。
6: 是。
7: 太龙，你不是发烧吗？你到村上去干什么？啊？
5: 我是听说鸭子到村里来了，我想着去看看啊。结果到那里一看，正好美莎两口子来了快递，我反正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忙你们的，我来看着鸭子就得了吧。老李，后来是不是你看到我了？
6: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嘞？王主任，我问你，你走之前打没打药嘞？
5: 废话，打了药我能让他来摘吗？
9: 太过分了啊！姐夫啊，哎，你听听他们讲的什么话？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感觉就是我们故意投毒一样。要这样子，你叫警察好不好？叫警察来评。哎，真的叫警察来呀！
7: 哎，哄什么？
2: 好了，不要吵了，有话回村委会去讲。
1: 有理不在身高。
10: 魏平之，一共死了多少只鸭苗？
11: 354。
12: 没喂食之前也死了一只，355。
10: 打蔫的有多少？
11: 83，加起来一共是438。
10: 老李，4块钱一只对吗？
12: 是，黄书记跟他们谈好的，按合作社的社员价。这损失我拿。
0: 要赔也是我赔啊，那菜不是我拔的吗？
11: 那不得。这个药是蒙主任家打的，他至少要赔一半哦。
13: 钱不是问题，几百块钱又不是出不起。可是这个钱为什么叫我出呢？
12: 这个原因要讲清楚的哦。
11: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0: 是你叫人家杨叶伯去你家拔的菜，对不对？你家的菜是你家打的药，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1: 那你是讲我是故意的哦？
0: 你说呢？
2: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做一个试试看。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动手吗？
3: 我告诉你们，长龙，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你动手，就不是投毒这一件事情。
2: 吵什么？坐下，
3: 说开，
2: 都坐下。
4: 君君，
5: 这个事情
4: 还悬着呢，你也不要过早的下决论。长龙，你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事情啊，是出在你家，平时对此有点怀疑，也是出于工作，毕竟他是管治安的。还有，现在黄书记不在，
5: 这个事情怎么个处理？
4: 听听支书的吧。
6: 黄主任，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细心，这钱我拿。
7: 支书，还有我，
8: 大家都不要争了啊！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还原一下，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早上苍龙的老婆到快递点来取快递，发现鸭苗到了，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苍龙。本来是想让快递点那小两口来照看鸭苗，苍龙还怕他们忙不过来，主动要求替他们照看鸭苗。
2: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8: 这个时候呢，小杨和老李来了，发现有些鸭苗在打蔫儿，以为是饿的，想给他们喂一些白菜。苍龙在想呢，这里离自己家的菜地很近，于是就让小杨到自己家菜地去摘。
9: 但是谁都不知道，苍龙老婆已经给自家菜地的白菜打过农药了。
8: 等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鸭子都中毒了。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连串的巧合，没有哪个人是故意的，也不能轻易的去冤枉一个。

0: 这笔钱，村里先垫付了。等黄书记回来之后，再商量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出了这个事之后，陈家兄弟是不会再养了，还剩500多只鸭苗，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1: 我养。老李，你怎么养啊？要不要在后面给你围个鸭栏喽？
2: 我就在陈家兄弟的鸭栏里养。
1: 散会以后，我就找他们去商量，把他那个地方租给我，鸭子用我的名义来养，将来没养成，损失我拿。
2: 租金我照付，如果养成了，鸭子还剩那两兄弟，租金当然也就不用给了。
3: 老李呀，陈家兄弟那边离村委会有4里地呢，你又没车，这样来回很不方便的。
2: 我就吃住在他们两家，饲料我分开两家放，鸭子我也分开两家养，养鸭子的一些技术我也懂一些。 我天天在他们家拌饲料喂鸭子，他们看也都开会了。这样，等鸭子一出栏，

1: 他们哥俩就都学会。老李，你不用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去接你。
0: 不用，挺麻烦的。我就住在那儿，这样到晚上我也能查看查看。
2: 不是你查看什么？老李，你家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要养也是我养。
1: 没事。
0: 小杨，老李家出什么事了？
1: 直说。
3: 没事，直说。老李他瞒着大家，嫂子昨天晚上去世了。哎呀，老李呀，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跟大家讲的？那现在后事处理的怎么样啊？
0: 都办完了，走的挺安详的，没事。对不起啊，老李，我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小杨把你喊回来。那500个秧苗你不要养了，我去找陈家兄弟去谈，让他们替村里代养。
1: 赔了算村里的，赚了算他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会付给他们劳务费。不，支书，我养。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有病，所以我在村里也没有认真的干过什么事。就因为这，黄书记和咱们大家替我担了很多责任。 挨了很多批评，我很内疚啊！我也曾想到过要退出，可黄书记没批，他说这次扶贫，我们百泥村不仅贫困户不能掉队，我们这些扶贫干部也不能掉队。 那天回家，我和我老婆说了这个事，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李四超这辈子工作干的是窝窝囊囊，从来就没有受到过重视，可黄书记和你们大家重视我。 拿我当回事了，好！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那我李四超就干成这一件事，不说是对大家，就算是对我老婆，也算是有交代了。没事。

0: 尊重老李的意见。一会儿我就去陈家去找他们兄弟去谈。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1: 等一下哦。
2: 投毒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嘞。
0: 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一连串的巧合吧？
2: 支书，那是你的结论喽。
3: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2: 我没有结论呢。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讲证据，对不对？
3: 我听出来了，你的结论就是我投毒是吧？
4: 我跟陈家两兄弟无冤无仇，跟老李又没有什么过节，我搞这个破坏有什么好处呢？
2: 不是你最好啊，如果是你，你是跑不掉的，蒙主任。
5: 哼，你跟他们是没仇，但是你对合作社反对过，有意见吗？
4: 他们办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关系是有的，要是他们那边的合作社真搞起来，你那边就不好受了。
6: 老黄头，你讲的什么话？真是平时不讲话，关键时候讲一句，要人的命吗？

0: 哎呀，你怎么上来了？我们在开会呢，你先出去啊。
1: 姐夫啊，这个时候可不能当哑巴。是我们家老公是曾经竞选过村主任，可是那是公平公正的哦。哎，你想保住你的官职，用不着背后下黑手哦。做什么？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吗？
2: 陈福爱，你没看到我们在正在开会吗？你呀、啊，你心里要是没鬼，你跑到这里来偷听干什么？
1: 哈，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听啊？喏、no。我来给我老公送药，我老公生着病，哈，带病工作，你们还在这里欺负他？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
2: 你
1: 有人告你投毒，哎，怎么不报警啊？对啊，为什么不报警呢？我帮你们报警好吧？
0: 哎，你不要乱搞啊，把事情搞大了。
3: 报啊，要警察过来一查到底。
1: 对，没错，今天不查到底我都跟你没完。喂，是派出所吗？这里是百尼村。对，百尼村村委会，这里边鸭子死了几百只。
4: 喂，
1: 有人说投毒，有人说投毒了，
4: 不要在这瞎搞了，
1: 马上派人过来。
0: 开心了吗？

0: 请进。
1: 于镇长，百宁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刚刚有个叫陈福爱的打电话说，死了几百只鸭子，有人投毒。
0: 几百只鸭子？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1: 不清楚，因为是投毒案件，所长让我向你通报一声。
0: 你们所长呢？
1: 他带人去百宁村了。
0: 好，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2: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投毒怎么可能呢？
3: 我也不知道，这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2: 鸭子？对呀，上次我去开会，听立明和文秀说，这李世超在立明那儿学养鸭，订了1000只鸭苗。
3: 1000多只鸭苗？我问问文秀。
2: 哎，别，你先别打电话。这文秀在医院，她爸肝癌。
3: 肝癌？
2: 手术第二次。
3: 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是他不让告诉你。这是我上次去百宁村开会，农占山给他请假，怕我不同意才把事情告诉我。
3: 那你就不告诉我？
2: 农占山再三嘱咐，也是文秀怕你担心嘛。你还真生气啊？
3: 好好开车。

0: 我？
1: 啊。
2: 哦，范分队长和于镇长也过来了。
0: 但是小杨啊，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我走不开呀。
3: 嗯。
0: 爸，白提了。再讲，我要是开回去，还得开五六个小时。这样，你先帮我在那里盯着，有任何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4: 没事啊。
0: 得，那先这样，我挂了啊。
4: 爸白气了，
0: 真的。

0: 起来。
1: 你看我就说没事嘛。
0: 没事就得啦。
1: 我想喝点水。
0: 这样，我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喝。
2: 我去吧，我去。
1: 坐下。
0: 现在放心了啊。
1: 是你们不放心，怎么了？有事？
0: 没事。
1: 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事，不然你也不会躲着我。什么事？
0: 我们村里的小鸭子死掉了几只。
1: 刚买回来就死了？
0: 可能是路上颠的吧，我们村那个路不太好走。
1: 要不要回去看看？
0: 不用，
1: 回去看看。
0: 没
1: 事了，明天再回来。
0: 真的没事，要是有事，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呀。
1: 行。
0: 喂，小杨啊，什么事？其他的那些鸭子都还好吗？
3: 都还好啊。哎，马主任过来喽。
0: 马主任？那没事，你们就认真汇报嘛，是不是？我过两天就回来啊。先挂了啊。没事，汇报工作。
4: 医生讲可以少喝点温水。
0: 温水啊？那我去倒一点温水啊。
2: 我来弄吧。
0: 不用，你来。

0: 吗？
1: 没喝。哎呀，这是什么嘛？
0: 文秀弄的，说喝水方便啊，来。
1: 别喝，别喝，去叫文秀回来。
0: 他打水去了。
1: 哎呀，他没打水，他去打电话了，去叫他。快去。
2: 啊。明白了，小杨，你辛苦啊！你随时有状况就给我打电话，保持电话联系啊。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3: 又怎么了？
2: 有人投毒。
3: 死人没？
2: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1: 他要管，那琵琶价格还得降，
2: 再降我们种琵琶的都要赔死了。
3: 这名单是哪来的？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4: 我还是住在这里，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3: 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0集。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柱探民生。
6: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7: 爱让世界新变。
8: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9: 特别要强调10则0，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10: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5: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9月20号开播，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昂将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将对伊朗做出重大决定。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英国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以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欧盟官员称，欧盟将增加护航行动舰船数量，保护红海航运。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签署安全协议。丹麦首相称不会向美国让渡主权。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大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七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昂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昂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昂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昂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0: 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奇昂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个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2: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2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2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根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今天的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死伤人员当中包括妇女和儿童。目前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另外，根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晚发布的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发动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917次。

0: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0: 就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

0: 是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女士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一方面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一方面又警告他国不要参战，称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国际层面冲突的准备。那您认为胡塞方面做出的此番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好的，首先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啊是非常的清楚，直接呢和美军发生全面对抗的消耗啊，还有可能的代价。那么他现在明确呢，把美国和其他国家排除在所谓的海峡打击名单之外，而唯独呢点名沙特是一个例外。那最直接的目的呢，就是想要分化美沙的联盟，剥离啊沙特可能借力的外部的军事保护。那么胡塞武装呢，试图在不引发美国主力舰队毁灭性打击的前提之下啊，腾出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也门的西部沿海呀、关键岛屿啊，还有在内陆战线的影响能力。那么同时呢，就是胡塞武装啊，我们看他频频做出强硬的表态，也是为了加码威慑。那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想威慑域外的国家，就是想要警告美西方如果说卷入冲突干涉也门局势的话，那么胡塞武装呢随时还可能会引爆更大规模的跨区域的冲突，那么再度呢掐断关键的国际水道的这种升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意在威慑沙特了。那他把沙特呢现在列为唯一例外目标，就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啊当前在这个也门战场还有在这个停火谈判当中施压沙特让步的一种关键性的抓手了。因为我们知道曼德海峡呢是直接关系到沙特的红海的港口运营啊，还有石油的运输通道等等。那么胡塞武装呢拿海峡通行权作为这个筹码，就是想要迫使沙特呢在比如解除对萨那机场和赫台达港的封锁呀等等这些实质性的议题上做出让步。此外呢，就是胡塞武装呢也一直在寻求沙特对他在也门北部控制权的承认。那么现在呢，他也是想通过这一系列的强势行动来跟沙特呢讨价还价。
0: 那此外我们看到有外媒分析认为沙特实际陷入了多线作战，在沙特多方求援之后美国迟迟未下场，英国则表示将向沙特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那您是如何来看待沙特当前面临的困境？
1: 好，其实长期以来呢，沙特的国防策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重金采购美国、英国的武器来换取呢，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欧美大国的安全兜底。但是呢，当前的反应呢，就暴露了西方国家对于海湾盟友的保护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那么现在各方呢，其实都在力图规避风险。比方说，美国呢已经是深陷到了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他并不想在短期之内呢再去开辟一个新的战线。所以呢我们看，而且美国去年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也是进行过军事打击的，但是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那么现在呢，美国呢当然他也想要避免重蹈覆辙了，所以说呢，只要是胡塞武装不对美国的军舰或者说国际公海航运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的攻击的话，那么华盛顿呢其实更倾向于让沙特独自承担跟胡塞武装的缠斗成本。而英国呢也是表示了说他可以协助沙特战机的巡逻呀还有帮助沙特拦截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但事实上呢，英国也是更多的为了保护自身经贸这个通道的这个利益，它对于这个也门战场对峙格局本身可能很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了。而且不仅是美国、英国，其实最近沙特呢跟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是刚刚达成这个沙特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是呢，在沙特面临到安全挑战的时候，其实土耳其巴基斯坦也想要采取避险的策略，并不希望呢直接卷入到军事冲突来。那对沙特而言呢，就是当前拦截胡塞武装低成本的这种巡飞弹、无人机是需要消耗很昂贵的拦截导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随着袭击的常态化，独自应对这种安全困局，高昂的防空弹药库还有呢财政支出恐怕呢接下来也会让沙特面临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0: 好的，非常感谢张女士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2: 好的，陆莹。的确，我们看到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所剩无几，战事发酵，沙特向盟友寻求援助。一些盟友虽然表示愿意帮助，但是落实承诺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报道。首先要看到的是法新社的报道。

0: 拦截弹告急，沙特陷入困境。胡塞武装近日发动数次军事行动，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该组织称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那沙特目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和重要政府设施，还要保护全国各地的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提供防空支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南德意志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胡塞武装近期完成了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关键地带的占领，进一步掌握曼德海峡周边的战略支点，具备干预红海商船通行的能力。胡塞武装还发起导弹无人机的袭击，直接瞄准盐部港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再度冲击市场对沙特原油出口稳定性的预期。但短期之内呢，也门地面交战、沙特本土遭袭、红海航运扰动或将并行延续，再加上僵持不下的美伊冲突，中东地缘风险居高不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晚邮报的报道，战火向沙特边境蔓延。尽管美国向沙特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并承诺提供其他的支持，但是美国政府的表态显示，美方缺乏直接介入冲突的意愿。对沙特而言，成为地区冲突的一部分并不在预料之中，沙特不想卷入这场战事。但是当前的局势让沙特难以将也门问题与伊朗战事分开处理。胡塞武装正将战线向沙特边境推，为避免石油供应中断，沙特甚至罕见地向以色列提出了支援的请求。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葡萄牙新闻日报的报道，防务承诺落地面临现实考验。数月前刚刚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都已表态愿意支持沙特，但是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仍然待三国正式批准，条款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另外呢，三国军事能力不同，战略利益不同，三国能否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协调仍然具备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好的，感谢丽萍。我们再来看新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外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

0: 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1: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三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 1.5 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 1.1 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负责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欧洲终于意识到自己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2: 德米特里耶夫表示，这场危机是欧洲自找的，且欧洲未曾试图分析根本原因或调整方向。法国方面此前称，法国约10%的加油站面临至少一种燃油的供应困难，而德国方面此前也称，德国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升至历史新高。据塔斯社20号报道，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表示，德国需要俄罗斯天然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欧盟推动能源去俄化。此后，受今年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受阻影响，欧洲普通民众日常能源和交通支出飙升，欧洲企业则面临能源价格高位运行、物流成本快速攀升以及外部需求疲弱等多重压力。21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
0: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

0: 魏主席帕普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市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有请丽萍。
2: 好的，陆颖。的确，我们看到俄乌在黑海激战影响航运，土耳其居中斡旋，但是土耳其外长表示，俄乌在黑海问题上的立场难以调和，这使得结束该地区的袭击事件变得非常的困难。尤其是近期俄乌在黑海战场的后勤绞杀战进入到了白热化。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要关注一下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土耳其外交部对持续不断的黑海袭击事件感到不满，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了一份旨在停止针对民用船只攻击的提案。据悉，这些民用船只的主要任务呢，是从黑海运出粮食。近期，土耳其政府居中斡旋，但是发现俄乌双方的要求和立场难以调和。最近几个月来，黑海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急剧增加，包括土耳其在内的黑海周边国家的商船也成为了袭击的目标。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英国路透社的报道，粮食出口近乎停滞。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地区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过了97%。黑海不是一条普通的航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在一起占全球小麦出口量近1/3。乌克兰农业部长坦言，由于袭击频发，到8月中旬已经没有新船进港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已无货运业务。俄罗斯军方同样在加大打击乌克兰的南部，那里集中了乌克兰90%以上的农业出口能力。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柏林晨邮报的报道，出现了大量的新款无人机。俄乌在黑海海上博弈持续升温，战场对抗呈现出了精准点杀、持续封锁的特征。俄军形成常态化海上打击机制，对乌军的船只、临时补给点位实施了动态追踪打击。乌军虽多次出动海上无人机、小型舰艇来反击、突袭俄港口以及运输船只，但是并未缓解自身补给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新款无人机出现在黑海海域，其使用方法大大的简化，士兵操作培训的时间只需要10分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核心观点是局势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当前黑海战场的后勤博弈已经成为俄乌对抗的核心焦点之一，俄军通过精准打击乌军海上运输载体，封锁核心港口航道，试图掌握海域的主动权。那乌克兰呢，则利用无人机、无人艇消耗俄军的后勤储备。俄乌海上补给线持续承压，秋冬阶段的战场续航能力面临考验。而黑海海域的持续动荡进一步冲击区域航运安全与粮食能源运输体系，为俄乌冲突局势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第二段媒体焦点的内容。录影，
1: 谢谢丽萍。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3: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4: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5: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match，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4: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

0: 项目的模拟体验。
1: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0: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试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试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 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3: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0: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试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橙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试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4: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进口水果的价格变化牵动着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今年全国多地榴莲价格持续走低，一颗榴莲怎样从泰国果园更鲜、更快、更便宜地来到中国消费者手中？同一座铁路港又怎样把四川制造送往全球？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跟随记者沿着一进一出的货流来感受开放通道带来的新变化。
5: 一颗榴莲的最佳赏味期从采摘那一刻就开始倒计时。8月，泰国东部榴莲产区的采摘季陆续收尾，南部春蓬府则进入集中采收期。对榴莲来说，采摘时的成熟度直接影响甜度、香气和口感。可果子越接近成熟，留给运输的时间就越短。
6: 我送上来讲个，ขับรถเป็นตู้บกหรือใส่เรือไปใช้เวลานานมากมากครับเป็น10 กว่าวันเลยเราต้องตัดทุเรียนที่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แป้งเนี่ยความแก่เนี่ยน้อยหน่อ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ตัดเปอร์เซ็นต์ที่แก่มากๆเวลาไปถึงมันจะสุกแล้วแตกตอนนี้เราได้สะดวกขึ้นเวลาเร็วเราก็จะได้กำหนดความแก่ได้มากขึ้นครับ
5: 树上割果，树下接果，随后立即分级、称重、装箱。榴莲一旦摘下，从分选到发运，每一个环节都在与时间赛跑。
7: 其实以前海运还在陆运的话，长时间的运输加上中途多次的中转装卸，都会影响到榴莲的新鲜度。损耗至少10%左右，现在一箱到底全程的恒温，这样将损耗降低到3%以内。
5: 这批榴莲装箱后，先从泰国春蓬府运到老挝万象南，再换乘中老铁路经莫憨口岸入境，直达成都。而从泰国东部临差班始发的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于2026年4月实现常态化运行，最快5天左右可达成都。
8: 我现在呢，就是在成都国际铁路港，我身后这批跨越2000多公里的泰国榴莲刚刚完成了跨境运输。对鲜果来说，运输比拼的不只是速度，还要全程温度稳定，并且各环节的衔接顺畅。
9: 榴莲它对这个温控的要求非常高，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会用冷藏箱全程锁温13度来控制，温度高了的话它容易过熟，温度低了的话它容易齿包。
5: 货损降下来了，自然也为终端价格留下了下调空间。
9: 然后我们这一块榴莲到达消费者的手中的话，每一斤的话要这个比市场价要低4到6块钱、哦、大概价格是降低了30%、哦、所以说这个可以让消费者真正的这个实现榴莲自由。
5: 班列在成都国际铁路港往来穿行，海外

0: 白商品由此进入中国内陆，四川制造也从这里驶向全球。在这里和时间赛跑的不只有榴莲，进口鲜果真的是赏味期，出口产品赶的是交货期。在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内，一批为法国客户定制的显示产品正在下线。
1: 下线要进行了老化实验测试，合格没问题之后，会进行一个合格的包装，再到我们的一个装箱报关出口，最终运到我们法国客户的手里，会花大概12天的一个大概时效。
0: 客户要求哪天交货，工厂就要倒推出哪天上线，哪天完成测试，哪天装箱发运。
1: 对于企业一个最关键的点是需要一个物流端到端方案的一个稳定性。在我们前端确定上线时间之后，我们通过铁路一个稳定的周期，才能去更好的安排我们这个生产，去完成我们客户一个按时交付的一个能力。
0: 一趟班列的货源往往来自多家企业。帮企业匹配线路，把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组织起来，是港投工作人员每天要做的事儿。
2: 我们在拓宽那个线路的同时，也帮助客户打开了更多的境外市场。当然，客户在打开境外市场有这个需求了过后，也支撑了平台去拓展更多的线路，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0: 从2013年一年开行30余列，到如今超过5000列，线路北上蒙俄，南拓东盟，西进欧洲，东连日韩，连接境外城市140余个。在这些班列的货源中，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川优势产业占比70%以上。十四五期间，铁路港所在的青白江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从265亿元增长到了535亿元。这些在国际铁路港密集的集装箱看上去都是规格相同的箱体，但里面装着的货物要去的市场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完全不同。通道的价值最终不在于开了多少趟班列，而在于它能否连接市场、服务企业、带动产业。当通道越织越密，服务越做越细，四川内陆的区位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榴莲进川，川货出海，一进一出双向货流在这里汇聚，最直观的说明我们内陆腹地现在已经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真正实现了买全球和卖全球。十五五我们将持续完善枢纽配套，沿链补链强链，真正把通道流量优势转化为了稳定的贸易优势、产业优势。
0: 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望出去，曾经的蜀道难正化作一条条连接山海的新通途。面向十五五，更加完善的立体交通网将让更多内陆城市走向全国，连通世界。总台央视记者四川报道。
4: 由中国交通运输部主办的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于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
5: 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设置了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和共同发展五大议题。如何让出行更加绿色可持续？如何让交通运输服务惠及更多偏远地区和人群，成为各国交通部门负责人和各界嘉宾关注的焦点。
6: First, let me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at saw us develop railway today from Mombasa to Nairobi. Helps us to more easily move people and goods from the port of Mombasa to Nairobi, to the intraland, to Uganda, and to Rwanda.
7: China is now trying to contribute a lot to the global community.By bringing new technologies and also trying to decarboniz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Also, a lot more people now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with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5: 当下，人工智能、新能源技术正全面改变着传统出行与物流模式，绿色智能已然成为全球交通转型升级的核心关键词。不少海外嘉宾表示，中国在路网覆盖、智能运维、绿色减排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值得各国学习借鉴。
8: You have very good experience since you have a lot of data No? And you can use the data with your AI instruments and

0: capabilities because your scale is very big. So this can help to be faster in improving new experience, a new model, in improving, in using AI for improving mobility.
1: 此外，论坛期间还举办了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与会嘉宾认为，发展可持续交通是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途径。各方希望进一步深化低碳交通、智慧物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交通新动能。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2: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孟之蓝，孟六家。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建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10: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11: 菲律宾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10: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12: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10: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9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13: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

0: 啊，不惜啊以台湾的利益啊当成赌注啊。事实证明啊，民进党当局啊已经是黔驴技穷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啊、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啊，对台湾的损害啊将是啊无以复加的程度啊。
1: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2: 据台媒报道，台军方向美国采购的两架 MQ-9B 无人机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升空试飞。有分析指出，这项斥巨资推进的对美军购既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格局，也救不了民进党以美谋独的困局。
1: 台媒披露，台军为采购四架 MQ-9B 无人机及配套地面控制站等附属设备，共编列了217亿新台币预算，原计划2025年交货，但交付时程两度调整，最终改为今年和明年分两批交付。这次首批两架无人机今年3月已在美国本土完成交机，却因美方产能紧张、跨洋运输安排滞后，又拖了3个月才抵台。不止交付过程一波三折，更关键的是 MQ-9B 自身的技术与战场定位短板始终存在。有军事专家直言， MQ-9B 是用于海上中高空任务的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飞行高度可达1.2万米，滞空时间超过30小时，但机体庞大，速度偏慢，且无隐身设计，也未加装防护装甲与机载自卫系统，在现代防空体系下生存空间极小。另据台媒报道，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的对台军售订单总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多个大额军购项目全部出现严重跳票。
3: 武器不是过期的，就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没到的，几千亿几千亿每年这样变这么高预算，明年更高，那民众会怎么觉得？
4: 把自己啊当作祭品一下送给美国，你钱也愿意奉上去，武器不交货也无所谓，还要去投资，两岸关系把它弄到兵凶战危，美国最高兴，正好把你连本带利的吃的不吐骨头。
5: 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断的想要抗中保台，两岸之间除了说军事的对抗之外，还有政治的方式可以和平的处理。
1: 评论指出，靠几件外来武器以武谋独，既换不来安全，也改变不了统一大势，只会把台湾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任何企图借军购勾连外部势力破坏台海和平的行径，都违背岛内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主流民意，最终注定失败。
2: 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近日走进山西运城，在被誉为东方艺术画廊的永乐宫元代壁画前，两岸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观看，共同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震撼魅力。
6: 黄河之畔，丹青永续。我所在的位置是在山西省运城市的永乐宫，这里的元代壁画被称为东方艺术画廊。
7: 今年两岸媒体看山西采访活动首站便来到这里，来自海峡两岸的15家20余名媒体人及自媒体人一同驻足壁画前，一笔一画的笔墨章法，姿态各异的人物神韵，不仅是古代工匠的极致匠心，更是跨越海峡代代相传的中华艺术基因。
8: 永乐宫呢，最驰名的是它的元代壁画，特别是《朝元图》，它是中国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朝元图》的人物呢，都源于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两岸同根同祖。在2001年和2009年，永乐宫壁画的摹本两次前往台湾展览，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的一个反响。
7: 1000余平方米的传世壁画承袭唐宋五代当风的正统画韵，历经700年风雨，依旧色彩鲜活，气韵绵长。
9: 看到这是永乐，是我觉得很用心去做一个那个原建筑迁移嘛，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来讲话是相对来讲很难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做得很棒的地方。 因为其实台湾那边宫庙新建相对更繁盛。

0: 证，可以过来相互借鉴学习。但是壁画的话，相对来讲，像金门也有那种寺庙壁画，但它就没有做到修复与保存，这是可以跟你们学习的地方。
1: 从大陆祖地到台湾岛内，传统工笔绘画技法和美学审美取向一脉相承。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文化审美，两岸同胞有着完全一致的文化底色。一幅幅壁上丹青连结的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中华文脉。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蓝月亮超级品牌日，多名洁净体验官共建蓝月亮未来洗衣科技，品牌携手舞者孟庆阳开始一场洗衣超级科普。至尊浓缩加系列浓度高达 47%， 水感配方秒溶快洗，低泡一漂，省水省电省时间，不仅浓，科技更丰富，多元去渍，抗污渍再沉积，至尊新品升级，除菌去味，一瓶多效，轻松洁净，省事更省心。搭配科学洗衣三锦囊，轻松化解衣物多元洗护问题。未来洗衣要浓更要省，蓝月亮以浓缩科技让幸福洁净换新，守护万千家庭洁净日常，高效省心。
4: 双节同庆，举国欢腾，全国40余座方特景区邀您共度国庆中秋美好时光。国乐潮音，民俗演绎，炫彩巡游，欢聚盛典，家国同欢。无人机光影秀，超级烟花秀，万人大合唱，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熊出没家族，国潮达人欢乐集结，漫步花灯长廊，畅游古风市集，全家共享团圆时光。郑州方特惊喜连连，盛世嘉年华，熊出没丰收节欢乐启幕，锦绣欢歌，熊熊巡游盛装亮相，盛世派对，玉米大赛趣味来袭，夜场热力全开，精彩唱完不停歇，国庆中秋全家出游就选方特。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欢迎回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闭幕，本届展会聚焦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中国的歼十 CE、JF-17 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的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经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用户停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天气。
7: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中国是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其中在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大范围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从西南地区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出现，其中在西藏的东南部、重庆的北部、江西、福建、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呢，华西一带的雨势会有所增强，后天从重庆到山东的南部这一带雨势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在新疆的北部一带降温明显，华北、东北、

气温上升，明天降温的区域会向东扩展，后天的时候呢，华北东北一带将会出现明显的气温的回落，部分地区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那么今天华北一带最高气温30度。

0: 东京阴22到30度，新德里晴26到36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33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小雨14到19度，伦敦晴转阴14到26度，巴黎晴12到24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8度，雅典小雨18到26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5到16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8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两港边城，香港国际机场则是这座城市连接全球的重要门户。从这里出发，五小时航程可以覆盖全球约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同时它也是全球少数客货运量均居世界前列的机场。早在2014年，机场年客运量已超过6300万人次，货运量超过430万吨，飞机起降约39.1万架次。持续攀升的航空需求让原有双跑道系统逐渐逼近容量极限。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新的容量从何而来？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大局和香港长远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香港机场管理局把目光投向机场以北的广阔海域。2016年，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建设工程正式启动。这一次，他们要向海要地，在茫茫大海上再种出一条跑道。

0: 大家好，我是梁景然，香港吉祥三跑组的工程总监。在我前面是一条3800米的跑道，上面是一个650公顷的填海，总投资是1415亿港元。通过团队白天晚上的奋斗，我们终于把城市中的海市城楼转为天空之城。
1: 650公顷填海造地，面积约等于910个标准足球场。填海所用的材料近1亿立方米，超过360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的容量。面对如此庞大的工程量，香港国际机场并没有采用传统挖沙填海，而是基于机场工程的高标准、高要求，与主承建商一同研究，采用了深层水泥半合法的填海技术。
2: 应该说，这个项目啊，是这项技术的世界级应用典范，创造了单一项目应用的世界纪录。深层水泥半合法，简单来说，就是不用挖走海床的淤泥，而是用特制的设备，把水泥等这个固化剂和海底的软土进行就地的搅拌，让原来松软的淤泥变成坚固的人造地基。从效率来看，加固以后的地基能够快速地承载下一步的施工；从安全来看，形成的复合地基沉降量更小，变形更可控；从绿色环保来讲，它不用大规模的挖泥和回填沙石，几乎没有砌土，能有效地避免海水的浑浊，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地。
1: 三跑道系统工程所在水域临近北大屿山和珠江口重要生态区，机场的发展边界不断拓展，海洋生态保护也必须同步推进。为此，工程团队将环保管控贯穿设计、施工和监测全过程，通过铺设2米厚沙垫层，设置双重防污帘，并坚持先筑海堤再进行填料施工等方式，尽可能减少对海床淤泥的扰动和扩散。
3: 三跑道系统工程在保护环境和海洋生态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希望尽量减少和缓解对于海洋生态的影响，当中亦都希望尽量减少对我们这里水域一个重要的海洋物种中华白海豚的影响。我哋工程期間咧，亦都用咗設立咗一個海豚管制區。即係簡單啲嚟講咧，我哋任何海事工程咧嘅附近250米範圍咧，我哋都有觀察員睇住個工程範圍入邊有冇中華白海豚咧進入呢個250米嘅海豚管制區。如果一有見到中華白海豚咧，我哋相關嘅工序咧就會即時停工，直至個白海豚離開咗個工地範圍30分鐘之後咧，先再復工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喺航油改道方面咧，引進咗一個定向轉掘法。咁我哋個工程嘅方法咧，就喺海床底嘅100米嘅岩層咧，轉一個管道。咁希望盡量減少係影響到海床嘅情況嘅。咁呢個工程喺當時嘅期間咧，我哋係個管道嘅長度咧，總長係超過5公里，亦都係破咗當時嘅世界紀錄嘅。
1: 2016年工程开始之初，香港机管局就投入4亿港元设立改善海洋生态基金和渔业提升基金，支持相关研究和保育工作。建设期间，工程团队持续监测施工海域水质，多次开展增殖放流活动。工程完成后，又在机场附近水域设置600座人工鱼礁，为海洋生物营造新的栖息空间，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对三跑道工程而言，发展与环保不是选择题，一座机场要在湘江展翼，也要让工程生长与海洋呼吸彼此相融。
0: 因为三跑道这个项目是在我们原来的机场旁边做一个新的一个工程项目，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不停航施工的一个安排，在不影响原来三跑道运作的情况下，所以有很多跟民航处的协调。
1: 顶着环保和不停航施工的双重压力，650公顷土地用了4年在大海上生长。

今天的香港国际机场，空中是川流不息的银翼，地面上三条跑道高效协同，地下则是纵横交错的隧道网络，如钢铁动脉悄然搏动。三者彼此联动，共同支撑这座国际航空枢纽扎根香江，展翼世界。

0: 起来。但要真正托起航班，还要在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搭起一套彼此咬合、精准运转的完整系统。最先在海风中铺开的是支撑机场展翼的关键，那就是全新的第三条跑道。
1: 我们第三跑道全长是3800米，路上为宽，是代表所有全球最大的客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还有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是三类的一个渡航标准，就代表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保证安全的起降。
0: 跑道看上去像一条笔直的道路，但它承受的是数百吨重的飞机一次次高速起降。地基是否稳定，道面是否平整，排水能否迅速完成，驻航灯光能否在复杂天气中清晰指引，每一项指标都直接关系飞行安全。为此，工程团队必须把毫米级的精度铺进这条3800米的跑道。

0: 2021年，机场原有北跑道完成重新编配，转为中跑道。2022年，新建第三跑道正式启用。2024年，三跑道系统投入运行，香港国际机场由此迈入三条跑道同步运作的新纪元。但是，一座航空枢纽要真正展翼，只有跑道还远远不够。围绕飞机的起降、停靠和旅客的移民，新的客运廊、客运大楼等一系列客运设施，还要在这片新生土地上逐一落位。跑道铺开了羽翼的轮廓，而一座完整机场的血肉与筋骨，才刚刚开始生长。
1: 客运大楼项目是我们整个三跑系列工程中最大的一个标段，那么这个屋面系统呢，又是这个客运大楼项目最难、技术最复杂的一个分布工程。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的施工技术，就是在香港混凝土结构施工的同时，我们把整个钢屋面体系分成若干个模块，在内地同时加工。其中最大的模块呢是100米长、30米宽。那么这个技术呢有很多好处。首先是场地比较狭小，我们在做混凝土结构同时，我们在内地又开始生产钢结构模块了，时间节省了。第二呢，也降低了我们的成本。第三呢，减少了很多高空作业，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管理是非常有益的。加工完毕之后，等到香港混凝土结构做完之后，我们用12000吨的驳船运到香港的工地，通过提升滑移的技术就位。而且特别强调是这个模块化施工技术，从方案的设计、技术装备的应用、现场的管理，全部都是国产化，都是由内地跟香港两地的同事还有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2: T2 客运大楼嘅屋顶咧，系由一个巨型嘅钢结构造成嘅，个重量咧大约15000吨，个面积咧就相等于系60000平方嘅平方米，等于咧有19个标准足球场嘅面积。因为我哋有好大量嘅机电同埋装修同埋行人通道嘅设施要去做咧，我哋系喺个设计过程里边咧，系要令到佢哋咧系每一个嘅配件都能够装得到嘅，冇任何嘅阻碍。所以我哋采取一个用 BIM model 嘅形式去做一个嘅验证。咁我哋喺个团队里边咧系有好多嘅BIM 嘅工程师。是令到我哋嘅設計做到咧，係萬無一失，係每一件嘅設施都能夠喺呢個咁大型嘅天幕裏邊咧，係裝到。
0: 三跑道系統的建設不僅拓展了香港國際機場的空間，也深化了香港與內地在大型工程領域的合作。香港的國際化管理經驗和專業標準，與內地的技術實力、資源整合能力和建設經驗相互融合，提升了项目效率，促进了技术、人才与管理经验的双向流动，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深化合作、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展翼世界提供了持久动力。2026年5月，2号客运大楼正式投入使用。

0: very smooth. Yeah, it's all very automated, very smooth, much better than what we have in London.
1: I really like this terminal because it feels very fresh. And I think the fact that it's new is also giving me a fresh feeling. This is such a nice terminal.
2: 1998年香港国际机场正式启用，当年我们的一号大楼已经在国际上面公认成为一个顶级的一个客运大楼，拿奖无数。现在我们扩建完之后的二号大楼，不单是为香港机场会增加我们的楼量容量，更加会成为未来客运大楼的一个新的典范。
3: 二号客运大楼与一号客运大楼互联互通，共享机场铁路和地面交通集散系统，在节约土地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升旅客抵离和中转效率。与此同时，第三跑道旁新的二号客运廊与停机坪陆续建成，如何让旅客和行李穿越繁忙的机场快速抵达？答案在地下，全新的无人驾驶捷运系统将地面上2.6千米的距离压缩成不到3分钟的车程。
4: 三跑道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有系统的改造，第二部分是我们一个全新新建的无人驾驶旅客捷运系统，它会将我们的二号客运大楼直接接驳到我们的二号客运廊。
3: 在不影响现有捷运系统的情况下，项目团队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仅用6周的时间就完成过去需要6个月的测试，并顺利开展下一阶段的验证。整个测试过程安排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机电工程署铁路科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新旅客捷运系统车辆最大的运转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列车的自动控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是达到最高的 SIL 4级的，这是轨道运输领域安全认证的最高标准。你看，虽然我们没有司机，但是我们一样可以确保旅客的出行安全。
3: 与旅客同时出发的还有行李，就在旅客捷运系统旁边，旅客托运的行李正在另一条线路上高速分拣输送，向不同航班准确汇集。

由于 T2 客运大楼跟 T2 客运廊是由 2.6 公里的隧道连接，当中的行李系统是以高速的运行，要达到20分钟走间和45分钟全部移港行李送达的要求。在项目前期，我们也在香港的天水围新建了一套小型的行李处理系统做功能测试，把系统的最高速度提升到每秒8米。为了解决大楼空间有限的问题，我们使用了5500吨的钢材，加建了42000平方米的钢结构平台，用作安装行李系统。

0: 另外我们也采用了垂直运输带，这样便能大大减少空间安放行李输送带，以满足不同流程走线的需求。
1: 全新的行李处理系统每小时可处理9600件行李，面对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后更长的运输距离和更大的处理规模，系统依然能够实现首件行李20分钟送达，全部行李45分钟送达的目标。对旅客而言，每一件准时抵达的行李都是机场高效运行最直观的证明。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行李与捷运系统深入地下，隧道宽达50米，但施工却不能影响现有机场铁路和航班的正常运行。香港机场管理局与中国建筑的工程团队一同研究，决定采用一种名叫箱涵顶进法的隧道施工技术。
2: 其实呢，用这个方法呢，其实是很多因素用这个方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project 里面呢，我哋上高就係老，而家係我哋嘅機場快線嘅路軌，距離呢個頂大概10米，係非常淺層嘅。如果用呢個方法嘅話咧，我哋能夠確保佢嘅沉降度同埋個準確度，同埋施工方法裏邊咧，係能夠非常非常準確地計算到同預測到。
1: 箱涵顶进法是在铁路一侧预制大型钢筋混凝土箱体，在箱体前端分段开挖的同时，将箱体缓慢而精准地推入地下。与大面积明挖相比，这种方法无需拆除或长时间封闭地面铁路，同时通过实时监测轨道沉降和地层变化，及时调整顶进速度与方向，将施工扰动控制在安全范围内，从而保障机场铁路和机场设施正常运行。
2: 港珠澳大桥咧，系曾经成功用过呢个顶桩方法，个里边嘅跨度大约系30米。其实我哋呢个 project 里边咧系两条隧道 ，OK， 一条就系 APM 嘅隧道，一条就系再行你嘅隧道，两个加埋跨度系50米嘅，喺全香港或者全世界咧个跨度系最大嘅。
1: 地面上，列车与机场仍在正常运转。地面之下，巨大的混凝土箱体谨慎穿行。这种精密而克制的施工方式让机场在运行中继续向地下拓展，也为这座展翼相将的航空枢纽打通新的钢铁动脉。至此，十年拓海终迎腾飞，香港国际机场三跑道系统工程相继在海上铺展成型。这项世纪工程规模不亚于在原有机场旁再造一座新机场，而正是无数建设者日夜坚守并肩攻坚，最终让这座枢纽舒展新意。
3: 香港机场三跑项目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基建项目，这个项目最后能够按原来时间表完成，是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
4: 三跑道那个系统，无论在规模上，复杂性，也远远超越那个普通基建工程，所以我们也全力以赴，配合那个机管局的要求。
5: 这个工程呢，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呢，个工程呢非常之紧迫。咁同埋咧，嗰个工程嘅质量同埋安全咧，要求都好高嘅。
6: 那希望我们以后呢，为国家和香港的基建工程呢，再出一份力。
7: 要保障这个超级枢纽全天候安全、高效运作，我们和机场管理局深度协同规划供电方案。
8: 在三跑道系统工程的规划与建设过程中，特区政府发挥了关键的统筹与协调作用，以确保三跑道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1: 从一片海到一座连通世界的航空枢纽，三跑道系统拓展的不只是机场容量，更是香港连接全球的空间。背靠祖国，面向世界，香港国际机场正以新的姿态展翼相将，飞向未来。
9: 香港具备发展国际航空枢纽的独特优势和深厚的基因，包括我们是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有十四五规划之中也给予香港赋予明确的政策支持。
10: 我们定位是在亚洲是一个最重要的国际枢纽，那在亚洲作为国际枢纽呢，其中我们有大湾区做我们的腹地，我们怎么样把市场整个大湾区的市场呢都能够更好的服务的好，货流客流资金流都能够利用香港连接到全世界。我们在没有三宝系统之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已经饱和的状态了，已经不能再拓展更多的航线航路了。那有了这个处理能力之后呢，在航线航班还有航空公司我们都有更大的能量去拓展，而且我们已经展开了，尤其是我们更将要加大我们在一带一路的拓展能力，包括中东中亚南美非洲还有东南亚这些传统地区。
11: 建成三跑道系统之后，我们会全力推动机场城市的发展。我们的机场城市会以 Skytopia 斯陶比亚命名，这是我们香港的天空之城，里面的各种项目会在未来几年陆续落成，包括有游艇港湾，全香港最大的一个室内表演场地，艺术和珍品的仓储等等。我们相信斯陶比亚会为香港未来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国家十五规划肯定了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我们会充分利用三跑道的运力继续扩展香港的国际网络，达至每年处理1-2千万人流和货运1000万公吨的这个目标，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湾区贡献香港力量。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

0: 哎呀，不是，小米，这酒庄是咋回事啊？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这个是产区送给咱们石头村的礼物。礼物？哦，我明白了。那前段时间你这村里又是集资，又是翻修这葡萄园呢，原来是给咱这酒庄做准备的呀。哎呀，
1: 对，这个酒庄啊，咱们村里面占一半的股份。 其余的资金呢，由咱们第一酿酒厂，还有我妈妈的爱德堡酒庄和一星阿姨的星星酒庄，还有建民叔叔的建民酒庄共同投资建立起来的。我们大家呀，都商量好了，所有参与投资的酒庄在实现盈利以后，只拿前三年的分红，收回投资本金，后续的经营跟收益归咱们石头村集体所有。哎呀，集体，
2: 这就还让我认识了。
3: 小米。
4: 那这个就是电视上所说的那个共同富裕吧？对，实现盈利之后啊，咱们村每年都有分红。哎呀，你赢了！哎呀，小米，这个好。哎，乡亲们，要不然这酒庄参观参观咋样？
5: 走走走，参观去。
6: 大哥，今儿个这大喜的日子，我们大伙儿拍个合影，留个纪念。
4: 拍个合影，拍个合影。
0: 集合一点啊，听我的口令，一二三。
4: 茄子，哎，一二三，茄子。吉老爷爷，对，孩子们来给您祝寿了。好，
7: 祝老爷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4: 哎，给孩子们拿点糖吃。
0: 吉老爷爷，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8: 啊，
7: 谢谢小米，谢谢。
8: 爷爷，啊，我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
9: 哦，还有礼物？
8: 你看看，
9: 我看看，
8: 看看，
9: 礼物，这个好。

0: 玉清啊，你这照片从哪找出来的？
1: 在我爸的办公室里找到的，找到的时候照片都已经发霉了，我专门找人修复的。
0: 当年呢，我们从西海固搬到石头村，大伙儿嘴上同意，可这心里头终归舍不得。扶贫的干部看出我们的心思，就说拍个照吧，给留个念想。临搬迁走的时候啊，专门找照相的师傅给拍的。玉兴，这是你爷爷。哦，
2: 欧阳爷爷。
0: 这是一涵的爷爷。哦，
3: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哎呀，哎
2: 呀，说年轻就说呀，穿小裤子。
3: 还是玉兴有心呐，看到这些老照片，再看看今天的好日子，我齐老头谢谢父老乡亲们了，谢谢，谢谢。
4: 坐，爷爷坐。爷爷，您先坐。今天啊，我也给您准备了个生日礼物。我知道您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岩画了，您看，特地给您准备的世界岩画画册，这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岩画，您打开看看。这个是印度的岩画，
0: 印度的。
2: 好看，好看。
4: 后边还有啊，这儿，非洲岩画。
2: 好看，
0: 好。
4: 爷爷，您以后想看了，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翻翻啊。
0: 你看看我这大孙子，多孝顺的。好，先给我拿着。
4: 好，
3: 好啊，
5: 好啊。借着今天这个好日子呢，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以后咱们石头村60岁以上的老人，村里都帮着过生日，这个钱村里出。哎呀，
2: 我大寿都得来我这民宿过啊。
6: 爸，爸，
7: 我亲手给您做的寿面，您最喜欢的耗子面，尝尝，你吃一口。香不香？
3: 嗯，香。不但面香啊，往后咱们的日子是越来越香了。
2: 越来越香，什么都香。
0: 你们俩的身体都比我强。我的腰跟折了似的，
3: 我也觉得累，但是心里开心。哎，
0: 哎呦，行啊，真不容易啊。嗯，啊，这2000亩葡萄，总算是都活了。
3: 是，咱们老哥三个人再加把劲儿。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咱们再弄他2000亩出来。
0: 好，
8: 再干他2000亩。
3: 对，哎哎，
8: 小伙子，来来。给我们照张相，
3: 来。

0: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你爸的流食可以慢慢加量了，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了。
1: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先走了。嗯。
1: 走，齐璐有话要跟你说。
2: 爸。

0: 答应我的求婚了。按照我们石头村的风俗，我必须得先来京德宁老人家的同意。但我跟你保证啊，我会一辈子守着他，护着他。当然了，我们之间一定会有争吵的，但我一定是挨骂的那一个，这个您放心。我呢，会像热爱我自己生命一样爱着他。
1: 我会用我的爱，我的诚意，我的双手和我的心，和星星一起酿造生活的美酒。楼，你听见了吗？放心吧，我知道从小到大，你最疼我了。但是从今往后，齐如会代替你，继续疼我。
0: 星星，给咱爸看看给他准备的礼物。

只要你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最幸福的样子。

0: 哎呀，这东西都装好了哈，
1: 装好了，这衣服好看。哎，这上北京了，你说这我们好好看看天安门啊，
2: 啊，荣民大会堂
1: 啊，
3: 值得。
1: 你看，我就说吧，那整个那个锣鼓队加上我们这些人热热闹闹的，
4: 真是啊，
2: 这一行人家是去开会。
1: 又不是逛街去了，再说了，这个党中央提倡节约，咱们都是党员嘛，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哎，
0: 是是，又跑偏了。<笑>节约节约，那一星是代表我们基层党员群众戒严献策去了。哎，哎呀，行了行了，你看你们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的，
1: 快回去工作吧啊！
0: 你们放心，我一定啊把咱们产区的发展建议递交上去，把党中央的精神呢给带回。
2: 好，好，好，好。
1: 一车来了，
5: 车来了。
1: 秦主席，
5: 一心，
1: 哎呦，大家都在呢。大家就放心吧啊，我们一定会把大家的心声带到北京去的。
0: 好，
1: 那我们走吧。
5: 走吧。
1: 哎，行，我们走了，快回去吧，回去吧。哎，
2: 再见啊。
6: 老师，我刚刚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误会，我觉得有必要澄清，不然我会请示南安的。我理解你，但是抱歉。Ladies
7: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Bai Winer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World Wine Forum will now begin. Firstly, let's welcome our friend come from Barossa Valley, dear Dr. Emil.
8: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ight party. Come on. Cheers.

0: Cheers!
1: Cheers!
0: Cheers!
1: Cheers!
0: Cheers!
1: Cheers!
0: Cheers! Cheers!
1: Cheers!
0: Cheers!
2: Cheers! 来了，郑主任他们来了。
3: 郑主任，
4: 邱总，等着急了吧？没有没有没有，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刘董事长，您怎么来了？您应该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好派车去机场接您。
3: 这不，郑主任亲自去机场接的我，我还受宠若惊呢。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那是咱们产区的大功臣，天经地义嘛。
4: 遗憾，我昨天从英国一回来就听说了你的好消息。
2: 你可是全产区的头一份啊，我比你还高兴呢，所以赶了最早的一班飞机过来，一是祝贺你，二是给你带了一份新合同。您是拿下了英国市场的订单，
4: 伦敦海悦酒店的三年订购合同，
2: 那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那咱们今天就是双喜临门，
0: 那还等什么？
2: 接牌吧，郑主任，请。刘董，
0: 请。
2: 玉洁，咱们一起。
4: 一起。
0: 我数一二三啊，一、二、三。

0: 如果让我个人来评价，中国的葡萄酒很特别，品质提升的也很快，可以说是超乎想象。设备也很先进，而且没有一种是多余的。
1: 老师，我特别感谢您的评价。可是傲慢与偏见，它仍然存在啊。
0: 是啊，这是百年以来就有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相信啊，你的热情、你的诚意和无数中国葡萄酒人的多年坚持和传承，一定可以融化坚冰。贺兰山产区有最好的葡萄、最好的设备，还有最好的工人和技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中国会是一个亮丽的存在。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我希望在这次论坛上，你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在波尔多这样传统的葡萄酒产区，人们对中国的葡萄酒很陌生，但陌生的另一面是好奇。
2: 这第一杯酒啊，老婆，我敬你。你坚持了那么多年的事业，终于结束了硕博，我真为你开心啊！祝贺你！
3: 谢谢老公，
4: 祝贺老妈，
3: 谢谢女儿。老妈，以前我不理解您，总是惹您生气，在这里，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您说声抱歉。你知道吗？我以前总是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心里面到底是钱重要还是我重要？我每次得出的结论呢，都是钱比我重要。但我现在大了，也参加工作了，我突然间开始理解您了。您身上呢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一个女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两年看着您在艰难的环境下为酒庄四处奔波的样子，为了给工人按时发工资而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其实挺心疼您的。当我看到你收到酒庄获聘一级庄园时开心的样子，我懂了，这是你的追求跟梦想，同时也倾注着您跟老爷两代人的心血，还关系着数百个家庭的生计，所以您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您背负了所有人的希望，

0: 谢谢你啊，谢谢老妈。怎么样，今天累不累啊？不累，一点都不累。这次来开会啊，收获特别大。每天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思路还可以再打开一点。哎，管谷，这说我，你那儿怎么样？波尔多还顺不顺利啊？
1: 听到了一些对中国葡萄酒的偏见。
0: 别泄气嘛，中国葡萄酒是新兴产物，那咱们产区又是新兴产业的后起之秀，别人有一些偏见很正常啊。
2: 不过既然郑主任派我们酒庄代表产区
0: 去参加这个论坛，我们就应该要发声，告诉那些不理解我们的国际同行。
1: 可是我没有发声机会啊。
0: 我听说这个论坛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啊。
1: 游戏环节？对呀，有游戏环节，我怎么没想到呢？我的主要目标是发声，不一定要在正式的论坛上面。
3: 游戏环节，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景，
1: 而且这样的状态，大家都更放松，更容易能够接受。
0: 嗯，那你加油哦。
1: 嗯，等我的好消息。
0: 你先挂，
1: 你先挂，
0: 爱你。
4: 今天啊，把大家请来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产区会记着每一个为梦想而拼搏的人，我们会记着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产区默默奉献的人。为此，我特别邀请到了
5: 咱们葡萄酒产业的第一代奠基人，
4: 中国酒业协会中国葡萄酒技术委员会专家委员李国华教授，大家掌声欢迎。李教授，您呢，就给大家讲两句吧。
6: 好，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发展葡萄酒产业啊？虽然我们的专业背景啊各不相同，路走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想改变这里的面貌。
7: 李教授，你看看这葡萄还没种出来，藤先冻死了。
8: 李教授。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大家伙好，想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致富，可是这里冬天年年都这么冷，这葡萄怎么越冬嘛？这不白费力气吗？
7: 是啊，
6: 不会白费力气的。我们辛辛苦苦花了3年时间，好不容易把它们种活了，我们不能放弃。相信我，它们一定会结果的。
7: 谢您，我们接着跟您干。
9: 对，我们接着跟您干。
6: 经过这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宁夏葡萄酒产业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离不开各位的默默奉献。
10: 我们产业形成规模呀，
6: 仅仅只有15年，是一个年轻的产业，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15年当中，我们有近1000种葡萄酒啊，
11: 其中就拿下了包括布鲁塞尔、法兰克福等国际顶级赛事的奖项。
6: 现在我们的葡萄酒啊，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了欧洲，摆在了大洋彼岸的橱窗里，给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啊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同志们，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宁夏葡萄酒啊，这就是中国创造。

挣钱致富的酒庄，但更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第二，我就说一说

0: 咱石头村人都知道，第一件事就是扫土，那真的是满炕满窗户满屋子，咱们满头满脸都是沙子。
1: 媳妇儿，让你受罪了。
0: 受啥罪呀，嫁你啊乐意。欧阳大哥和邱老庄主带领我们大伙种了葡萄藤，又栽了防风林。沙尘暴，啥叫沙尘暴？多少时间没见过了，没有沙尘暴了。现在走哪儿还能听到鸟叫声。现在住的那房子那可是冬暖夏凉了。家里家用电器用啥有啥，是不是？哎呀，我跟你们说，去年我跟俺家东阳都买车了，那面包车四个轮的跑老快了，我跟你说，哎呀可好了。那个咱大伙儿坐一起开玩笑说，那原来吃口水得到几里地以外去，现在家里咱那厕所那马桶都是冲水的。还真是两个字儿啊，很幸福啊。
2: 拉撒子
3: Thank you.

人生会在我们绝望之际赐予一线曙光，也会在我们孤立无援之时给予一份温暖。或许在陷入低谷的那一刻，我们会困惑无助，甚至为命运的不公而叹息，但历尽千帆回首过往，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风雨无阻携手前行。我坚信这个世界是有奇迹的，无论何时只要心存希望，梦想就不会辜负你，它会让我们每一次的坚持与努力都变得更有意义，而我们的不放弃都将迎来最珍贵的奖励。

0: 爸爸想啊，
1: 陪你一起去。
2: 那你工作怎么办？你请到假了？
1: 爸爸把年假都请了，这次绝对陪你完成梦想。
0: 我就是学着呀，这么些年亏欠你太多太多了。
2: 爸，可是我一点爱都没有缺失，我这不是快快乐乐的长大了吗？
0: 所以爸爸决定啊，
1: 以后每年都找时间好好陪你。
2: 可是我每天提醒，我怕您身体吃不消。
0: 有什么好担心的呀，爸爸身体好着呢。你就说吧，你们目的地是哪儿？
2: 我们打算骑到黄河源头去。
0: 黄河源头啊，太近了。
2: 那你想去哪
0: 儿？到了黄河源头往西，
1: 咱们再往西去。
2: 往西那得到罗马了吧。
0: 罗马？那我们就去罗马。
2: 去罗马那可要一年时间。
1: 那等爸爸退休以后，我就陪你去罗马。
0: 走。

0: 小朋友们，它是什么树呀？
1: 葡萄树。
2: 哇，这个葡萄藤好大呀！
3: 大吧？孩子们，你们知道吗？这个呀，是我们宁夏的第一颗葡萄藤，我们就是用它呀，酿造出了我们宁夏第一瓶红葡萄酒。这颗葡萄藤的年龄啊，有40多岁了哦。
2: 这是他的家吗？
3: 是的，他深深地扎根在了这里。孩子们，来看看他的躯干。
4: 怎么皱巴巴的呀？
3: 是啊，这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他身上每一道褶皱，都记录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啊。当年啊，为了保护这颗珍贵的葡萄藤，工人叔叔啊，用水打湿棉被，包裹起来保湿，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荒滩变绿洲的传奇。这个传奇的缔造者呀，有可能是你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且深深热爱这片土地的每一位普通人。他们锲而不舍，矢志不渝地想要改变咱们的家乡面貌。
5: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葡萄酒产业走过了近40年历程，一代又一代葡萄酒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开拓进取，不言放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创新之路。中国葡萄酒人用他们的创业精神，迈着坚实的脚步，打破了葡萄酒属于西方的神话，书写了崭新的中国葡萄酒篇章，朝着当今世界输的伟大目标一往无前。这片一望无际的绿色，是希望，是未来，是一代又一代人们汗水的结晶。中国葡萄酒人团结在一起，成为了闪耀世界的璀璨星河。

0: 其实啊，对于婚姻来说，我们应该保有这样的正确态度。首先呢，大家应该知道，婚姻啊，它不是交易，这婚姻的根本呢，也不是物质或者是金钱，而是情感。情感非常重要啊，结婚更不应该是以物质为前提的。而且在婚姻当中呢，我倒是觉得男女双方应该是平等的，双方呢都应该更加的坦诚，而且呢应该承担起各自在婚姻当中的职责。在婚姻中呢，男女双方都应该是不断的在完善自我，学会独立，学会彼此信任，这一点在婚姻当中非常重要。
1: 他怎么了？好吓人啊！
2: 听说他要被调走了，
1: 真是人善被人欺。
3: 宋思婷，你赶紧过来。郭鹏刚才在电话里跟我一顿吵吵，你是人事部总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他北京的资源必须留下，人必须调走，要不就离职。我呀，不想再看见他，你看着办吧。
4: 好的，吴总。
5: 吴总不在办公室啊，要不我帮您预约一下吧。
6: 走开。吴志国，吴志国，你给我出来！吴志国，
4: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但是作为多年的同事，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目前有两个孩子，一个马上就要上小学，一个刚出生。
7: 你接下来要做的所有事情必须要承担后果。
6: 我在公司做牛做马八年了，别人我不知道，他不就是想把自己人安排进来吗？叫我去安吉，一切从头开始，就公司那点死工资，我可怎么活呀、啊？车贷、房贷、孩子上学，一大家子靠我养活，我该怎么活呀、啊？
4: 郭总，你不要认为来北京打拼的人就你最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而且，你为什么觉得你被调到安吉就活不下去了呢？
6: 我的资源，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安吉有什么保险业务我能做、啊、
4: 公司交给你一块未开发的业务去发展，那是对你的能力和忠诚度极大的信任。你不了解安吉，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你没听过吗？而且总部要在安吉开拓新农村市场，派你去，那你就是保险经纪安吉分部的前部先锋，待遇和年薪都会有所调整。
1: 嫂子，你收了武志国多少好处，怎么竟帮着他说话呢？
0: 我没有。如果你觉得我在套路你的话，那你继续。但是我想问你，你到底要干嘛？你想干嘛？跟武志国同归于尽吗？你真的不想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吗？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的老婆孩子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你想过吗？他同意调任安吉分部了，如果干得好皆大欢喜，干不好临时再解约，他手上的资源一个也拿不走，郭鹏到那边什么资源也没有了，能不能给他适当的加一些年薪，这样也显得您善待老员工。
2: 嗯，就这样办吧。
0: 李秀荣，你倒是接电话呀，你倒是。
3: 哦，我带他踢球，手机在那儿没听着呢。
0: 让你踢！
3: 哎呀！
4: 哇！妈妈，我讨厌你！
3: 你这是干什么呢？发这么大火！
5: 讲一下吧。
3: 哎哎哎！沉一点。哎，老傅，没事吧，嫂？嗯。哎呦！哎呦！这么多人呢。
6: 情况，换鞋了。
4: 给，
6: 好，
4: 鞋，
6: 谢谢。给妈妈的鞋拿一下。
4: 妈妈换鞋。
6: 哎，老婆，你不换鞋啊？
0: 罗拉，你回屋去。
4: 我不要。
0: 我现在没有跟你商量，回屋去。
4: 爸爸。
6: 好好好，回屋，回屋休息一下啊，乖，乖啊。来，老婆，喝点水。
3: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生这么大气啊？
0: 今天下午朵拉什么课？
3: 跳舞。
0: 你知道呀？那你在干嘛？也不请假，也不和我说一声。带着朵拉去踢球，你知道吗？老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懵了，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我以为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呢。
3: 哎呀，老婆，这事我错了啊。哎呀，我错了。好好好好好了好了，这是我的问题啊。哎呀，我那个电话呀改了，以后你的来电显示啊就是三个字，马上接，马上接。
0: 嬉皮笑脸，我问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带朵拉逃学了。
3: 这不能算逃学，这是课外辅导班呀。
0: 课外辅导班不是上课吗？你带孩子逃学，你还有理了？
3: 我去看朵拉上这课了，是真的痛苦不堪，又是压腿，又是拉背，又是压筋儿的。我就觉得朵拉的童年吧，应该是快快乐乐的，无忧无虑的。
7: 你就好比大人，我周末让你加班，
3: 你乐意啊？你不嫌累啊？
0: 我就给他报了一个英语，报了一个舞蹈，报了一个钢琴，我还给他报什么了？再说了，他周末中午到晚上都是休息时间，都是没有课的，他能累到哪里去呢？
7: 我反对，我就是反对你这种控制式、攀比式、主导式的教育理念。哦，别人家孩子会，我们躲

0: 啊，都得会。那朵拉会的，人家的孩子还不会呢。
1: 再说了，孩子毕竟是孩子，他有他的天性。朵拉生性什么？喜欢蹦蹦跳跳。你给他报那些班，他都不喜欢，回头产生了逆反心理，那就更麻烦了。
2: 什么逆反心理呀？朵拉才多大呀？
3: 小孩子是没有定性的，他当然觉得玩是最开心的。
2: 像朵拉这么大的孩子，他没有自己主观意义上的对与错，只能靠我们大人去引导他。
0: 宋思宁，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2: 李君龙，
3: 你要跟我对着干是吧？
4: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我饿了，我要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1: 好。
5: 你先跟你吵架了吗？我跟你说，下次我一定替朵拉去打卡。我听你说完呐。平时啊，他集合不是这个时候，今天集合早了。你听说，所以我犯懒了吗？
3: 妈。
5: 哎呦，思宁来了。哎呀。
3: 君龙。
1: 咋了？
2: 什么意思呀？啊？我让你带朵拉去上舞蹈班，结果你让你妈去打卡，糊弄我是吗？啊，
1: 没那么严重，其实有的时候也去，晚点去，早点走。
2: 你把朵拉都教育成什么了？迟到早退吗？还有怎么糊弄我？怎么不靠谱？
1: 我知道，我知道，不能。哎呀，你别生气，来来，你先坐。哎呀，你生这么大气干什么？他跟球过不去。
5: 哎呀，你俩这干嘛呢？
1: 我在系鞋带呢。
5: 这高跟鞋还有鞋带啊？
2: 妈。我们俩在说朵拉的教育问题。
5: 思宁啊，对不起，这事儿吧都是我的错。一开始呢，朵拉出门晚了，我怕她迟到，我就先跑出去给她打了个卡。今天呢，朵拉也是求我说她不想跳舞了，想跟爸爸踢球去。我这不吧就让君龙带她踢球去。哎呀，这都是我的错啊！你有活朝妈这发。
2: 妈。你们不能太惯着朵拉。
5: 是是是，这都是我的错。
1: 妈，你是干什么呀？你给思宁道歉，思宁受得住吗？今天的事儿吧，都是我的错，我下不为例，好吗？老妈，老婆，我错了，下不为例。
5: 不是，这也都是我的错。你看看，这电话我没在旁边，这不对啊！以后我到厨房干活，把手机放在那儿；睡觉，我把它放在那儿。这总行了吧？
6: 还吃不吃饭了？
5: 吃啊吃啊！
1: 吃。
5: 吃饭了，好吧，吃饭了，走吧，吃饭了，不生气啊，
7: 不生气了，
5: 那好，那吃饭吃饭，来吧。
1: 大伯大人，来，您坐。哎，小心水温，烫吗？
2: 不烫。
1: 合适吧？
2: 嗯，
1: 舒服就行。老婆大人，晚上身体不好，伤肝，而且容易长皱纹，我看着会心疼的。老婆大人，天色已晚，夜色撩人。哎呀，我们就早点就寝吧。今晚就让为夫好好的伺候伺候你们。
2: 你觉得我现在有这个心情吗？
1: 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心情我不知道，待会儿的我让你心情愉悦。遵命，我洗澡去。
8: 沈总好。
9: 沈总好。

0: 今天最后啊，我们说一下这个季度人才招聘的情况啊。这件事情呢，
1: 直到昨天为止才算是彻底落定了。五个部门，28个岗位，全部充满了新鲜血液。人力资源部啊，这回也是费尽了心思。思宁，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
1: 那行，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
0: 散会。
3: 王总，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4: 陈总，还有什么问题吗？
5: 五个部门，28个职位，其中有19个男实习生，9个女实习生。吴总这是准备把我们长城变成少林寺是吗？
4: 那只能说明这一届的毕业生男生比女生更优秀啊。
5: 是吗？我怎么听说我们业务部最后一个录取名额本来是一个叫李萌的女生略胜一筹。
2: 我叫李萌，我是青岛人。
5: 可是我们吴总到人力资源部一询问，听说连简历都没有看，直接就定了一个叫徐峰的男实习生。
1: 没问题。陈总，恐怕您是误会了，那可是经过我认真筛选的。
5: 好啊，那我倒想听一听吴总你的认真筛选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6: 你老那么对吴总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他就是针对我。你说我们业务部门当实习生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7: 他就是想把我的人挤得走，好安排他的人。他这点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真心是看不惯武志国重男轻女这臭毛病。他就觉得我们女的就是应该回家伺候老公看孩子，就不应该来公司上班。不过他也不看看咱们公司业绩做得好的，对公司贡献大的，不都是女职员吗？
6: 反正也就你敢干吴总。
7: 那是因为我就看不惯他这毛病。哦，对了，周末有个大 party， 我想邀请你一块儿去。有一个大客户吧，他生了个二宝，他给二宝办了一个百日宴，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去捧场。
6: 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就可以带着朵拉去凑凑热闹玩一玩，同时你自己也可以去多认识认识人呢。
6: 谢谢。
7: 那就行，那说好了，那周末见啊。嗯嗯。

0: 根据我的分析，时不时的捋头发有等待别人搭讪的嫌疑。
1: 你的心理学学的就是这些吗？
0: 也不全是。不过话说回来，宋小妞，你是越来越有魅力了，难怪把你家老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1: 那是。你呢？昨天不是网上开课吗？怎么样？播放量还行吧？
0: 有我这种美女教授开网课，播放量能差吗？
1: 厉害。哎呀，你说这个亮亮啊，真是每一次都能迟到。
0: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1: 典型的时间拖延症，你要好好说说。
2: 停车场等我。Hello， 这不是又说我迟到呢？
3: 对不起，对不起，刚要出门，我家宝去尿裤子。
1: 那还说什么呀？走吧，
2: 走吧。
4: 老公疼你，孩子可爱，家庭美满幸福。还有什么不满意？
1: 我就是希望能够更好一点。我们家俊龙是那种天生骨子里带有优越感、安逸感的人，而我呢，天生骨子里就是那种有危机感的人。我现在的生活很安逸，但是我非常的害怕，我害怕我们的爱情热度会减退。
0: 日子过久了呢，激情和热度啊是会逐渐消散的。其实没什么可怕的。其实两个人感情走到最后呀，他就会变成了亲情。
5: 哎，你怕感情减退，那你俩生二宝啊？我跟老谢生完宝宝就更有激情了。
0: 什么谬论啊，又生孩子来缓解情感压力，荒唐。
5: 哎呦，你想生还没人跟你生呢。
1: 哎呀，行了，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3: 说。
1: 其实我们这个年龄事业

0: 跟工作都到了瓶颈期，但是谁没有梦想？谁甘于平庸？就是觉得自己应该争取做点什么，不敢说有什么大作为吧，但就要就此止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1: 请问哪位是宋思宁小姐？
2: 经理。
1: 你好，这是李俊龙先生给宋思宁小姐道歉的鲜花和礼物，请您签收一下。
2: 好。
3: 哇塞，哎呦喂，
1: 给。
4: 还说什么热度减退，虐我们俩呢？哦，
2: 这还有小心机呢。
5: 思宁，经典款这色号很难抢的。
2: 我们家龙哥呢，在道歉方面还是很优秀的。
5: 哎呀，酸的。
6: 眼睛看瞎了，变绿的，也变不成红的。
7: 来了。怎么样？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6: 全北京城，哄老婆，我要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
8: 喂，长官。
9: 刚下飞机。
8: 所以呢？
9: 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
5: 吃饭？什么事儿啊？
9: 我们夫妻两人吃饭，还需要理由啊？
5: 关老板想请人吃饭，那不人选多了去了吗？
8: 既然那么特意的叫我，
5: 应该是有什么事儿吧？
9: 看来你是真的忘了，今天是咱们结婚十周年。
5: 没想到，今年你竟然还能记着。
9: 丽云酒店。
5: 嗯，就这样吧，挂了啊。
10: 呀，嘿，回来了，来来来
11: 来来。哎呀哎呀，这么多礼物呢，哎呀，
10: 哎呦，真香哎，真好。晚饭已经做好了，还煲了汤。
0: 我跟朵拉的舞蹈老师说过了，最近耽误的课程全部都要补回来，费用由你出。
10: 哎，你这
0: 怎么了？
10: 那完全是应该的呀。
0: 那就好。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原谅你了。
10: 谢主隆恩。
0: 嗯，对了，周末的时候带朵拉去参加一个派对啊。
10: 什么派对？
0: 我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二宝的庆生会。

0: 辛苦了，累了。思宁，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也要个二宝？
1: 我们要二宝？
2: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合同拿不回来你就甭回来。
1: 嗯嗯，明白明白。你就住他们公司，我算你出差行吗？这事儿你得办老高，好吧？
2: 对，是我让他去的，对对对，好，嗯，好，那这样，嗯，
1: 好，
2: 那你自己住。
1: 我跟你讲，你呀，我无论你想什么样的办法，你要是把合同给我拿回来了，回头到公司我给你开香槟，明白吗？啊，
2: 挂了。
1: 怎么样？
2: 什么？
1: 花。
2: 嗯，
1: 挺好，挺好，领了，领了。
2: 那行。
3: 来吧，结婚10周年快乐！嗯，
1: 老关，我今天可喝不了，我后面还有一个局等着我呢。啊，我也是，我也还有一个。
3: 你今天请我吃这个饭，真的没别的事儿？说吧，什么事儿？这样啊。
1: 那个下周呢，我们公司30周年团拜会，所以呢，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出席。
3: 逢场作戏，秀恩爱。哎呀，
1: 话不能这么说嘛，一起参加而已。
3: 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公司这股票会下跌吗？
1: 真有可能。
3: 行，既然这样说，那去吧，你让小金把时间地址发给小钱就好。

0: 行，一块石头落地了。
1: 来，要没别的事儿的话，我就先撤了。他们一直在等我。
0: 啊，好啊，正好隔壁也有人等我呢。
1: 行了，那我先撤了啊。嗯。谢谢你的花啊，老公。
0: 客气，老婆。

0: 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
0: 哎呦，刚才呢？
1: 你是不是对我没兴趣了？
0: 没有。
1: 那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大，工作忙？
0: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1: 那你刚才为什么？
0: 就是分了神了。其实刚才吧，我挺好的，都挺好的。
1: 那你现在神回来了吗？
0: 差点意思吧。哎呀，你不要有其他想法。我就是偶尔的一次分了神了，啊。哎呀，人都说结婚久了，夫妻间的激情会退却，我是不相信的。就是稍微有点退却，我们可以找方法把它重新燃起来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算是幸福平稳吧。
1: 何止啊，真的是太平稳。
0: 哎呀，那就是你最近太忙了，找时间我们出去旅游，好不好？
1: 好。
0: 好吗？
1: 嗯，那我们
0: 我去打会儿游戏。
1: 好。
0: 我欠你一回。
1: 好。
2: 你想吵是吧？该不该让？啊？
3: 听到老师表扬你了吗？哼，说。
4: 我听得见。我拉再见。
2: 再见啊！再见，哎。嗯，
4: 小弟好可爱呀、啊。
0: 是不是？哎，朵拉，你们班是不是有很多同学都有小弟弟啊、小妹妹啊？
4: 很多，我们幼儿园有好多好多小弟弟。啊！
3: 爸爸问你，你喜不喜欢小弟弟小妹妹？
4: 当然喜欢啦，小弟小妹妹好可爱。
0: 那如果家里多了一个小弟弟小妹妹，你喜欢吗？
4: 嗯，喜欢。
0: 妥了。嗯。嘿嘿嘿
5: 嘿嘿。那个玩具呢？哎。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自己尿。
6: 哎，啊，好好好。哎，季总啊，妈跟你说个事儿，听着你可别着急啊。
0: 咋了？
6: 刘军啊，嗯，没了。
0: 啊？
7: 妈，嗯，爸你来了，我没事儿。
6: 今儿婚还没结，他这意思，他妈他爸怎么哄啊？哎呀，他们这
0: 妈
6: 怎么活呀？哎，他这叫失独家庭吧？
8: 典型的失独家庭啊，是吧？
0: 啊，

0: 刘军这个是典型的过劳死，工作上累了。你可年纪轻轻的啊，要注意身体，身体是第一，没了身体什么都扯。别在工作上太累啊。
1: 你放心吧，我平时啊挺注重养生的，得空我就健身。
0: 还好，你呢，趁着自己现在年轻力壮，再生两个。就是有一个遭遇不测了，那不还有一个呢吗？你何必他们这么难过呢？是不是？
2: 哎呀，俊龙啊，妈就是想跟你说呀，这可……
1: 你吃点菜，吃点菜。爸，你也吃点菜，吃点菜。
0: 我说你啊，你可心真大，还吃菜啊？
1: 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这事儿吧，我跟思宁也想过。
0: 你考虑就付诸实行啊，对不对？
3: 陈总好，
4: 走走吧，走吧。
2: 哎，你说他们为什么一见我就走呢？
5: 他们怕你呗。
2: 那你为啥不害怕？
5: 因为我胆子大。嗯，
2: 行。所以好事呢，一定是跟着那些胆子大又有魄力的人。明天下午的请帖，别迟到啊。
5: 谢谢英姐。
2: 我把那个徐峰给开了。
5: 啊？才一个星期？
2: 嗯，工作态度不行，谈事还迟到，并且还得罪老板。你说这种人留着他干嘛？赶紧让他回家走人。啊，对了，上次那个叫李萌的女孩，你帮我问问她找到工作没有？
6: 如果没找到，就让她来上班吧。
5: 那吴总那边，
2: 管他的呢，这出勤报告在那儿摆着的，他能说什么？
5: 回头我帮你安排李萌过来，给你留着呢。
2: 可以啊，不仅胆大，脑子还聪明啊。行了，明天下午4点，别迟到。
5: 好。

0: 老婆大人，欢迎回家。
1: 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0: 嘘，听。喜欢吗？
1: 喜欢。
0: 送你。
1: 因为什么？
0: 没有因为什么，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共进烛光晚餐。
1: 好，那我先去洗个手。
0: 别动，我来。

0: 老公，
1: 嗯，
0: 你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1: 没有。
0: 那你，无事献殷勤，为什么呀？
1: 老婆，是不是结婚久的女人，对于男人的浪漫，都觉得是别有用心啊？
0: 但是你这个殷勤献的有点过头了。
1: 并没有。入座。来，我们为这个浪漫且激情四射的夜晚干一杯。
0: 这什么呀？
1: 好东西。
0: 豆浆啊。
1: 黑豆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葡萄，为了以后宝宝眼睛亮又圆；鲫鱼汤，营养丰富；
2: 海参，抗衰老，提高记忆力；为了防止妇女一孕傻三年。
1: 总而言之，今天晚上所有的一切。
0: 你想干嘛？
3: 生个二宝。
1: 哦呜，哦呜，哦哦哦呜！
4: 你要干嘛？
1: 昨天不是你答应我的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1: 你也没反对呀。
0: 你确定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吗？
1: 你我都是独生子女啊，小时候那份。

0: 寂寞孤单，我现在都记忆犹新，很痛苦的梦。
1: 给你五分钟，说出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0: 哎呦，是这样的，朵拉呢真的大了，我想给她找一个伴儿，那这样呢，她就不那么痛苦，也比较开心。还有呢，你跟我两个人吧，在教育理念上有点分歧。如果生俩宝，那你教一个，我教一个，两套教育模式，啊，我们也不会吵架了，舒服和谐啊。
1: 你要拿我的孩子当试验田，幼稚。
0: 不是，我，哎，哎，思宁，思宁，我不是，我生个二宝怎么就幼稚了？
1: 我没说你生二宝幼稚啊。我是说你在对待孩子的教育理念上幼稚。啊，就因为教育理念上和我有分歧，所以你就二宝吗？让我再生一个，让我再死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生了。
0: 刚才是你让我讲理由的，我讲了理由之一，你听了你又，那你要我到底怎样呢？
1: 我告诉你，你最后说的那个理由就是你最真实的想法。你就是想让我再生一个，然后呢，我就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管朵拉的教育问题，你就可以带着朵拉为所欲为了，是不是？
0: 哎呀，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1: 还有，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你必须得跟我站在同一战线上。两个孩子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结果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你操作得了吗？你，
0: 我重申一遍行吗？家里的条件还可以，我们可以生个二宝。我父母也喜欢，还有就是刘军的事儿，他真的触动到我内心的敏感的点了，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1: 好，你是这么简单，但你有没有想过我？我已经不再年轻了，生孩子对于我来说是存在着危险的，而且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强度那么大，如果要再生一个的话，我们肯定是要科学生育的，否则就是不负责任。
0: 你说本来就是夫妻俩一乐呵的事儿，你非得上升那么高的高度，你有劲没劲？
1: 谁跟你一乐呵？这个是我们公司一个大客户，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孩子的庆生宴，带你去呢是为了让你多认识认识人脉，带朵拉去是为了让她长长见识。
0: 自己不是去参加人家。
1: 男人永远不理解生孩子的痛苦，俊龙啊，就算我想再给你生，你也得给我再创造一个安心生养的环境啊。毕竟，你老婆我不再年轻了。

0: 将开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男主人公贺总至宴会致辞，掌声欢迎。
1: 老贺哥呀，今天特别的激动，
2: 老贺终于有儿子了。
3: 我打心眼里，我就想要个儿子。咋说呢？这一个孩子吧，万一以后指不上，这个留在身边继承事业，还得要多生。
1: 我今儿太高兴了，我准备了抽奖，头等奖10,000。
4: 很好。
5: 何三魂，带着你怀里的小鬼，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去吧。
1: 贺兰子，你要干啥？
5: 你差点害死你爸和你弟弟。你们如果那么喜欢男孩，为什么要生我？你们就是觉得我是女孩，想让个弟弟取代我。
1: 谁也没说要跟弟弟取代你啊。
5: 谁？
6: 不重要。
7: 你怎么手上去了？快跑！

0: 下来吧。
1: 你别过来。
2: 其实我跟你一样，我有一个弟弟是同父异母，比你惨点儿。我爸给他起名啊叫唯一，你听这名就应该能知道这个唯一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有多深。
1: 家长都一样，重男轻女。
2: 我也是家长，我有一个女儿，你看我跟我老公啊都很爱她，就在下面呢，你看。
3: 来快，是妈妈。
2: 我父母离婚离得早，我瞒着我妈跑了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看我爸。我爸当时给我包的饺子，我就离开厨房一会儿，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吧，那饺子就打翻在地上了。我弟呢就在旁边站着。
1: 肯定是你弟弟干的。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弟说他想帮我端到堂屋。
1: 你信了？
2: 我弟确实是要给我端到堂屋去的，那是因为饺子太烫，所以他才不小心打翻在地上的。我爸打的我弟，他认为我弟在欺负我，诚心把饺子打翻的。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多一个弟弟不会失去一份爱，而是多了一份爱，多一份来自弟弟对你的爱。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委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因为我有过共同的经历。你弟弟已经降临到这个世界了，你除了笑着接受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又多了一个亲人，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你现在爱你的弟弟，等他将来长大了，他一定会加倍爱你，还会保护你，多好。再说你看你妈都哭成什么样了，相信我，没有一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的孩子。来，下来吧，好吗？

0: 我找到了。
1: 小莹。
0: 哎。哦，我来了。啊，爸，我出去一趟啊。

0: 月经来潮、腰酸腹痛、情绪烦躁，这真是免疫力最差的时候吗？
1: 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呢，容易肝气郁结。
2: 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
0: 补了几十年的气血，为什么有人越补越长痘？
1: 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
0: 更年期就该补雌激素吗？补错的代价远比想象中更大。
1: 体能的下降、早衰、肿瘤的发生。
0: 关注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3: 肾精、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晚年会从容。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坤月有时，岐黄有方。
4: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赵宁。
4: 那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组嘉宾。赵宁，你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演播室的现场啊，营造了一个月夜的环境，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和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古人呢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月经周期一般来说是28天，跟月亮的这个盈亏周期惊人的相似。月经里的这个月字啊，可不是随便取的，它代表了古人对女性的这个身体节律的深刻的观察。
4: 所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呢，也是映照着女性一生的这个健康密码啊。而掌管这个健康密码的核心器官就是卵巢。那么说到卵巢呢，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非常的了解，但是也许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健康助力官，让我们掌声有请岐黄学者，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谭勇，有请谭主任。
1: 岐黄有智慧，守护他一生。我是江苏省中医院生殖医学科谭勇。
4: 非常欢迎谭主任的到来。首先来看一看大家对卵巢的了解到底有多少，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女性一生中卵巢里的卵泡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什么阶段？
4: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6: 我们两个都选择的是 B， 青春期呀，是标志着咱们这个女生从幼年走向了成熟的一个标志，这个时候一定是最鼎盛的一个状态。
7: 我记得我闺女11、12岁月经来的时候吧，医生就说她的卵巢开始工作了，那数量最多的时候不就是刚刚开始工作吗？
8: 我选择的是 C， 青春期的时候呢，身体还没有发育全，24、25岁以后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身体肯定是最充足的。
9: 青春期的时候又能熬夜又能喝冷饮，

0: 不嚼也不凉。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比较精力充沛的，身体各个机能也是在最佳状态。
1: 我也觉得是 C。
2: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是 A。
3: 这个答案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在妊娠的时候大概五个月前后，雌激卵泡就会有600到700万个，出生以后呢大概100万到200万个，那么月经初潮的时候呢大概也就只有30到50万了，到绝经的时候呢几乎卵泡就要耗竭了。所以这个卵泡呢，它是在母亲肚子里就决定了这个女性一生她可以排多少个卵子，所以只有耗竭而没有后补。成熟女性在她一生中的排卵大概就300个到500个左右，
2: 所以这个是天生的是吧？
3: 是的，这是遗传决定的。当她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如果是个女宝宝，可能她今后一生的卵巢功能也就在这个时候就奠定了。
2: 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女性其实对自己的健康认知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么我们也请康康为我们带来一组这方面的数据，来，有请康康。
4: 康康来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跟不上身体的变化，全球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率是1%到4%，也就是说40岁前每100名女性里卵巢功能提前减退的就有1至4位。国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20%到30%的女性存在经前期综合征，而在中国40到65岁女性中出现绝经相关症状的比例高达61%。从初潮到绝经后，这些信号几乎贯穿女性的一生，但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听完康康这个数据，我更觉得了，女性真的是不容易啊。
2: 所以在这方面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上的误区。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心智，
1: 屏蔽谣言误解，
2: 来进入今天的
1: 去伪存真。
2: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1: 月经期是女性免疫力最差的时期，最容易生病。
2: 大家首先是怎么认为的呢？来，3、2、1，请亮灯。
1: 全都同意。
5: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经期那两天呀、啊，哎呦，那真的不舒服，腰酸乏力，脾气又暴躁，看什么都不顺眼。我觉得那会儿啊，那是最虚的时候。
6: 家里的长辈，包括妈妈，也会经常说：“哎呀，你这个月经期间，你不能去啊洗头，不能洗冷水澡，不要受凉等等。”这个特殊时期确实是自己身体最虚弱的一个时候。
7: 月经期间，然后我们身体在不断的消耗，就像手机在充电一样，然后边充电边玩。而肯定是我们这个电量是有亏损的。
0: 我老婆来生理期的时候啊，家里面洗碗的时候就感觉在放鞭炮，叮铃咣啷的，一些就是小小的事情都会变成很大的事情。哎呀，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8: 这个期间我都特别小心翼翼的，我就会觉得她这个时候最需要人照顾，我就会主动承担所有的家务活，生怕做错事说错话。
2: 月经期到底是不是女性最虚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道具来了解一下月经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天文馆。
3: 月经呢，跟我们的月相是有一定联系的，因为它月月如此，周而复始，在我们古医集《本草纲目》李时珍就有讲的，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是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月经呢，它就会循序的转动，它在朔月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朔月是一个月相周期的终点，也是新周期的起点。在朔月的时候是泄旧生新的，因为这个时候阴阳呢它出现了一个交替的阶段。从我们生理上来讲，月经就要来潮，要把我们前一个月的子宫内膜增殖的部分都排除体外，
2: 就是来月经的那几天叫泄旧生新。
3: 等经血排干净了呢，也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月亮呢由亏转盈，那么我们就可能会看到一个上弦月。从我们生理上来讲，以阴长为主，四季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阴分，运气数呢就相当于我们的阳分，阴分在不断的增长，卵泡也就开始萌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呢坚持滋阴养血，让卵泡生长。接下来呢，我们说第三个阶段呢，经间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排卵期。这个阶段呢，在我们女性体内可以看到白带的增多，有的女性会看到有像那种晶莹剔透的蜡似样的带下。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叫从阴转阳，激素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呢，它要卵泡长大，它要排卵，所以阴分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出现了满月的阶段。此时呢，我们身

0: 体的阴分最饱满，即将转向阳气主导的节点了。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个阶段，叫金钱期，就是我们说的黄体期。这个时候呢，我们体内的孕激素跟雌激素交换以后，孕激素是主导期了，这个时候阴是要耗掉的，阳是长的。月亮呢由盈转亏，这个阶段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下弦月的阶段。
1: 来月经的时候才是就是流血然后再消耗的状态，那为什么来之前就感觉身体状态已经特别不好了？
0: 在金钱期呢，我们说过了一个月的最后的阶段了，容易肝气郁结，比如说他工作压力大，家庭受点生气，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且呢头痛，情绪的异常啊，所以真正容易出问题的反而是经前期。从现代医学讲，这个时候反而是免疫的低谷期，月经期反而是在回升的，所以这个传言其实是不准确的。
2: 由此可见呢，月经期只是女性在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有的不舒服可能从经前就开始了，但是这并不代表这段时间是免疫力最差的。所以第一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3: 屏蔽，
4: 月经期并非免疫力最差的时期，经前期才是免疫力低谷，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头痛、情绪异常等经前期综合征的阶段。中医认为顺应周期节律才是养护卵巢的根本。
5: 想问一下谭主任，就是我们在经前期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些调理的方法？总不能我们去硬扛吧。
2: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第三组嘉宾，你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做的呢？
6: 那我就会多多的赚钱，多干活，少说话，多去关爱，多去呵护，因为咱们女同志也不容易，我们做男子汉的要大度，要大方，要能包容。
2: 你要是单身，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播完，我跟你说你这个都很多征婚的来找你了。所以赵宁，我想问问，如果你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什么意思？背对人家，
3: 该躲开的时候躲开，不要碍眼。
2: 对有些女性来说，越躲越生气。
3: 我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下，我这个叫做察言观色，不是只是一味躲开，而是要观察细节的变化。
0: 对，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叫肝气郁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大家来学习一下。大家看这个脚，我们在我们的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朝上推，两个骨头这个交界的地方按下去一个凹陷，这个穴位呢叫太冲穴，按下去还是有点酸的，
2: 有酸胀。
0: 这个太冲穴呢是我们肝经的原穴，所以当我们出现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尖啊来按压这个穴位，揉按三分钟左右。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大家知道，你直立的时候，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胸骨，在胸骨柄的往下，跟脐的三分之一，叫膻中穴。我们可以这个顺时针啊三分钟，逆时针三分钟，这样的去按压自己的部位，起到一个疏肝啊理气。
2: 今天也学到了可以为自己养生的一些好的方法。
3: 所以男同胞应该给女同胞
2: 按这个。那谭主任啊，您是不是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内服法呀？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藏红花，它也叫西红花，是我们红花里边的名贵产品。
5: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藏红花，就是西红花，什么是一般的红花呢？
0: 大家看到了这两种红花，这个比较细的红的呢是藏红花，叶儿啊比较细，
5: 红辣椒的颜色。
0: 这种呢就是我们一般的红花，它就是泛黄，
5: 颜色浅，好像这个叶儿也要短一点。
2: 这就是我们泡好的藏红花是纯红，一般的红花是橙红。
0: 对，藏红花呢它有活血通络止痛的作用，它还可以疏肝解郁，调节情志。一般的红花呢就是活血。
3: 如何服用藏红花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呢让病人喝就是3到5根。
3: 我今天配合谭主任专门带了现在大家最最最最希望了解的中药的茶饮。
2: 它有什么样的成分呢？
0: 第一个呢是藏红花，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玫瑰花，还有一个是枸杞我想这两种呢大家都很熟悉。玫瑰花呢可以疏肝解郁，理气和中，枸杞呢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作用。我们泡点这种药茶，年轻的女性还是非常能接受的。
2: 这个藏红花是很香的，它有一股特别的香气哈，
5: 非常
2: 干了，非常
3: 好，它都干了，喝完脸都红了，很红润，
5: 就不生。

0: 了。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女性最重要的就是补气血，气血好了，身体自然就好了。
0: 到底是不是这样呢？首先还是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判断，来三二一，请选择。
2: 哎呦，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气血不好，那脸色蜡黄蜡黄的，那月经量呢还少，婆婆呀后来就天天给我炖着乌鸡汤喝，后来这吧确实有好转了。
3: 我其实不怎么信这些，之前我在经期的时候然后有买过阿胶，但是呢我吃了之后反而不仅没有补充我的气血，还会有一些口腔溃疡，然后包括冒痘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4: 妈妈呀就给我讲，女同志呀一定要把气血补起来，气血呢它推动着全身的营养吸收新陈代谢。我在我老婆备孕的期间呀，我就给她买了红枣、阿胶、枸杞，总之什么好给她买什么。
5: 好多人喜欢吃补品，但是什么人合适于补，什么人不合适于补，这个可能还是要有点讲究。我们就用简单的三个字去概括，首先要想到补，还要想到调，第三个呢要通，这三个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后呢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
0: 我们通过道具来展示一下。
1: 谭主任，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啊，究竟怎么来补气血呢？
5: 这是一条河流啊，我们身体的气血运行就像河流，我们先看源头，这个时候您看是什么？
0: 是小水流。
5: 如果我们补的时候上源就是少量的给它补，就可能还有一些不足
0: 哦，没补够。
5: 如果上游的水源不够，就会导致气血亏虚。那女性的一生都是在耗血的，气血亏虚就会导致精量少、颜色淡、面色不好、头晕乏力，这就是源头的问题。上游不解决，再怎么补也没用。我们如果给它加点量，我们再看一看它的水流，
1: 这一下就
0: 通畅起来了。
5: 这时候我们的量就从上源就大了，所以这是一个补的量的程度的问题。
6: 所以说呢，补呢也一定要看人，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按照一种方法去补。
5: 对，大家再看这边漫出来了，那边呢又过不去，管这条河的有这么几家，脾呢负责造水，肾呢主分肠，肝呢管沿途通畅，还有心呢是总调度，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的加水，还得调和所有的脏腑，让他们互相配合才行。看看这条河流中除了我们的水流以外还有什么。
7: 我看到中间有许多堵的石头吧。
5: 在中医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叫淤堵。
0: 淤堵，
5: 那么淤堵以后呢它会产生病理产物，一个就是淤血，还有一个就是痰湿痰浊。在我们进补的当中，也许身体都有各种情况，它并不是完全一下子能补上去。这呢就是第三件事，通痰湿堵了，气机堵了，淤血堵了，这些东西不清走，补再多也没什么用。
0: 那这三个点的话，那我们是应该一起同时进行调理呢，还是会有一个先后的顺序？
5: 我们这三者在用的过程当中是互相渗透的，就是说我补的时候也要调，调的时候呢也要想到通，就是说他们是互补的，就是补中有调有通，把这几点做好了，我们才能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
0: 由此可见，的确补气血对女性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补气血啊，这个补不是单一的补，关键是要和补调通结合起来，以达到身体一个最佳的平衡状态。所以呢，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
1: 屏蔽。
2: 韩主任，那补调通都做到了，那有没有一举三得的呀？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
1: 欢迎来到健康中国赵宁药师的中药养生部啊！大家先尝一尝，猜猜我们都放了什么中药？
8: 这粥真香呀，找到小时候童年的味道。
0: 有山药的香气，应该是一碗什么肉山药汤。
8: 这个也感觉是有一股浓浓的一种果香味儿。
0: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甜食，因为它添加了红枣啊、核桃啊，好像还有枸杞。
1: 来告诉大家这都是什么啊。
0: 山药排骨汤、
6: 山药小米粥、
3: 山药枸杞、红枣糕啊，听着好健康啊。
5: 刚才你们吃的那个三样东西里边的主角呢就是山药。山药呢其实是一味中药，人体当中脾胃呢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运化起来了，气血呢才有生化的源头。山药的功能呢就是可以补脾气、健脾胃，还能益肺补肾，

0: 是一个平补的药，就比较平和，它也融汇了补调通这个理念，适合于老幼年龄不同的层次。嗯，
1: 从今天开始，
2: 顿顿有山药。我们要从药材上来补益的话，有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子能够同时达到补调通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中医里边呢有很多经典名方，也是非常好的。
3: 欢迎大家来到健康中国中药房，先问董老师，这些药你认识几个？
2: 这个应该是阿胶，
3: 开好了之后你翻牌，
2: 放好，阿胶对了哈，这个我也是认识的，红参，
3: 翻牌，
4: 我知道，
5: 这个是鹿茸。
3: 耶、那是鹿茸，那这个呢？
4: 鹿茸的骨头好像。
3: 鹿茸骨头，来，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啊？鹿角霜。
6: 我猜这是川贝。
0: 川芎、
6: 那个应该是不是党参？是不是？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当归。
0: 看来你要进医学院学习。
3: 这一列没有人猜，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啊？第一个
4: 像虫子，
0: 香附。
3: 香附。第二个
2: 哦，柴胡就是它。
3: 这个呢？盐胡索，体积比较大的，这是什么呢？
2: 白
3: 术。哦，
2: 这个比较特别啊，有一种甜香，这个是熟地。
0: 这个药呢，虽然是黑不溜秋，它的制作过程呢还是比较讲究的，它要经过九蒸九晒，它是大补肝肾的。如果你肾亏厉害了，就可以吃它，是养阴的。
6: 我吃起来就感觉有一点那种红糖的味道，
5: 甜甜的。
4: 是我平常掰过来就吃啊，
3: 零食啊。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中药材啊。这个中药材怎么用呢？
0: 这些药材呢都是在同一个方子里。
2: 这真的是一个大方子啊。
0: 阿胶、熟地，包括这个当归呢，都是补血的。这一排呢，鹿茸呢它是大补气血，鹿角霜呢治白带啊、调经啊，可以温补肾阳。
2: 干姜啊，它是什么样的功效呢？
0: 干姜呢，它其实是一个温中散寒的药。比如说你有气滞、胃胀、胃寒，可以吃温通的干姜。但是呢，它的温热的性质呢比较容易上火，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又把它炮制了，就烧成炭，这叫姜炭。它保存了它的温热之性，但是同时呢，它有温补中焦，但它没有那么上火。哦，在我们这一版的药里头呢，基本上就是补血、补阳、补气、补温中。那么我们再看这边，细红花和红花、川芎、益母草，这些都是活血的，就不是补，是调的范畴。这一排三个药是相附，它是血中之气药。这女性呢，她补血的同时还要理气，因为女性的一生呢是多次的失血，但是它容易阴虚，血虚阴血不足，所以理气的时候呢会伤血，就用香附，它理气比较柔和。柴胡是疏肝的，疏肝理气，疏利情志。圆胡索是理气行气止痛，它可以用于女性的痛经啊，这些头痛啊都可以用。那么白术它是一味健脾和胃的药，可以百搭，就是你脾胃不好也可以吃，防止你补进去的东西呢又变成新的痰湿的负担。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赵氏药铺子呢，有补、调、通，
4: 这就叫一举三得。
2: 那谭主任，我们这么多的药材，它最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方子呢？
0: 这个方子呢，其实在我们中医的经典里边是有的，就是在乾隆年间，他这个后妃啊、嫔妃都有各种不同的女性疾病，比如说月经不调啊、精神抑郁啊、情绪异常啊，还有生不了孩子的不孕症的。这时候呢，太医院呢就研究八大名方，把它汇在一起，对这些嫔妃们的疾病进行调治。我们这个方子的名字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申遗产品，叫定坤丹，有补气血的、补阴阳的、调气血的、止痛的、理气的、健脾的，都有，来调治女性的多种疾病，而且非常有效。
2: 定坤丹它是一个方子，它其实呈现出来多种多样的一个剂型。我们这里就有水丸、蜜丸、
3: 口服液。
2: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尝一尝它的这个口感？
3: 来
2: 来吧，来，它这个口感非常好， 就有那种清甜的味道。
3: 因为以前大家的记忆里边，只要是这样的中药都是苦的。
0: 您刚才吃的口服液有几个感觉哈？觉得口感好，
2: 对，
0: 喝起来容易，不需要什么东西带。

0: 吸收更快，脾胃功能偏弱的人来说负担也更小。蜜丸呢是它通过蜜的粘合以后呢，它不会发霉而且呢它的口感也是挺好的。水丸呢比较小，服用的时候必须用水袋，我们根据各自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的剂型。
1: 补气血并非一味的进补，关键在于补调通三者的融合，补中有调，调中有通，因人而异。经典名方定坤丹在滋补气血的同时兼顾调经疏郁，补而不滞，调而兼通，是妇科常用的调理选择。
2: 那有关于女性的全周期健康，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更年期就是缺雌激素，需要及时补充雌激素。
2: 到底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首先请三组嘉宾做一个初步的判断，三二一，请亮灯。
4: 雌激素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到了这个绝经期，比如说我妈妈哈，她从去年开始就会有一些这个症状了，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所以我买了很多含有这种雌激素的保健品。我之前也有看过一些博主的分享，就说补充雌激素呢，是我们女人的一个青春密码，可以说医学上竟然证实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是科学的。
5: 47、8岁的时候啊，每天晚上睡觉就得醒3-4次，当时啊，有人劝我让我补雌激素。我说呀，这个东西可不能碰。然后呢，熬过这几年，现在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
6: 我妈最近脾气也是特别大，那么她有的时候啊，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发火。那我也带她去医院看了，医生也给她开了一些调节激素的这个药。那从我的这个角度，我的观点是，我觉得该吃这个药，该补。
2: 那谭主任，说到更年期，也就是我们医学上说的这个围绝经期哈，那围绝经期这个阶段对于激素来说，它就是补雌激素这么简单吗？
0: 在女性的正常的月经周期当中，卵泡期以雌激素为主，排卵以后呢孕激素为主，这两种激素呢是平衡。到了围绝经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了不平衡状态，可能是雌激素缺乏，也可能是孕激素缺乏，就像我们这杆秤它会晃了，这个平衡一旦被打乱以后，女性的内分泌就失调了，不是说卵巢不排卵立马就衰退了，那么它的雌激素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的雌激素雄激素变过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三种激素的平衡是很重要的。到了危机经期呢，它紊乱了，就是情绪不安宁，烦躁，发脾气啊，血管神经症状就是烘热、出汗，还有呢就是睡眠的问题、肠胃道问题都来了，尿憋不住啊，骨质疏松都会出现。
4: 所以更年期并非只是雌激素下降这么简单，那还需不需要补充雌激素呢？
0: 在围绝经期的时候，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就我们一定要补。子宫呢有子宫内膜，子宫内膜的增殖主要就是雌激素。有些女性呢，比如说她有子宫肌瘤，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疾病、子宫内膜息肉，表现月经紊乱，或者月经的突然的崩漏啊，就是突然的大出血，或者是淋漓不尽，在更年期都容易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是一味的补雌激素，就容易导致内膜的过度增殖，容易出现子宫内膜癌啊、子宫内膜的不典型增生，这些疾病对女性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呢，如果这个女性比如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如果是乱补了雌激素以后，很可能会导致这些结节的增大，有的可能还会恶变。所以我们在围绝经期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我的月经乱了我就要去补雌激素，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适时的去测量自己体内的激素，再去根据你的激素的紊乱的情况来进行补充。
3: 所以说更年期呢，它不是一个缺失的概念，而是一个失衡的概念。
2: 对，
3: 那么针对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那谭主任，在围绝经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女性朋友到底该去怎样调理呢？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给大家呢？
0: 更年期女性呢，到了这个年龄气血亏虚了，可以用一些阿胶、熟地。还有一些女性呢，随着更年期的到来会出现一些甲状腺功能的降低，那么她会手脚冰凉、怕冷、出汗。轻的症状可以加鹿角霜，补阳的时候可以加少量的鹿茸。我们在围绝经期呢，情绪的不安宁是一个主要症状，像香附、柴胡、圆胡索都是疏肝理气的。更年期女性呢，她有的时候淤血有

0: 痰湿，
1: 嗯，
0: 比如说肥胖的更年期，还有更年期的冠心病，
1: 嗯，
0: 就可以用红花类的药进去，哎，还可以用川芎益母草。川芎是上行理气活血，
1: 嗯，
0: 益母草是下行，所以一上一下正好是通调气机。所以在更年期妇女里边呢，我们要实施我们刚才的三个原则，
2: 嗯，
0: 补调通。这些药材呢在定坤丹组方里面都有的，也很适合我们更年期女性去使用。
1: 那还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在家里他们就可以操作的方法吗？他们一定很想知道，
0: 现在有一种疗法叫做香疗，就是通过各种花卉的这种药物的作用，让你慢慢的吸收，去平静你的心情，然后你就可以入眠了。
2: 赵宁，又一家店又开张了，这是什么铺子？
1: 健康中国赵氏药铺的香囊店。
0: 装香囊呢最好是用粉的，
1: 嗯，
0: 因为粉的那个挥发的比较大，
1: 哎，
0: 药效呢显得快。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艾叶呢，可以温经散寒，还有安神的作用。这个是合欢花，灵心安神，安定情绪的作用。这个是香附，疏肝理气的作用。这个是川芎粉，你有什么心胸闷堵啊，就可以装这个。
3: 闻起来我感觉就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就仿佛进到了一个原始森林般。
4: 我有了这个香囊以后就能睡好觉了，
2: 我有了这个以后工作更带劲儿了。
5: 装完这个香囊之后，今天晚上一定能睡个好觉。
0: 哦，您又不是更年期又睡不好觉。
5: 年轻人也需要好好，
2: 也需要安神，是吧？其实香囊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它都有一个就是避讳啊，然后增香，有这些对生活美好期待的一个寓意。好的，非常感谢谭勇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我们一起来聆听全国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杜慧兰教授带来的精彩演讲，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杜慧兰，一名中医妇科医生。女性一生中月经的来潮与截止，生殖功能的具备与丧失，甚至容颜和机体的盛衰，背后都有同一股力量在驱动，这就是肾气和天癸。肾藏精，肾精化生肾气，肾精是化生天癸精血的物质来源，好比汽车油箱里的汽油，油量充足，车才能跑得远。而肾气就是让那物质动起来的那股力量，是功能表现，好比是汽车的发动机点火装置。没有这股点火的力量，油箱里的油再多也启动不了。天癸是肾精充盛到一定程度后，在肾气的推动下化生出的一种定向作用于生殖轴的精微物质，主宰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殖。肾精充实，肾气充盛，天癸秘制，女性月经规律，才能怀孕，气色好，精力充沛。这就是中医讲的肾主生殖，它是一条写在每一位女性身体里的生命时间线。在我的门诊经常遇到这三类生殖障碍性疾病。第一类呢，就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具体来讲，肾气不足，推动无力，卵泡无法正常发育和排出。脾肾功能失职，则水湿痰浊内停，阻滞了充任气血，瘀滞子宫，都可以导致月经失调或者不孕。因此治疗要从根本上补肾气，化痰湿，通瘀滞。第二类呢，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手术可以切掉看得见的病灶，但是切不掉体内肾阳虚瘀阻的内环境，因此复发和不孕的问题就难以解决。第三类就是早发性多囊卵巢功能不全，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明显减少，常伴随失眠、潮热、盗汗等症状，这是天癸衰少，充任不足。说白了，肾精这个银行账户的余额已经不足了，但不多不等于枯竭。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主动去养护

肾经充盈充任，就能为患者争取更多人神的机会。不管是排卵障碍、着床失败，还是卵巢功能减退，中医都可以从肾这个根本上去找原因。我把养护肾经的要点总结归纳为三个字：补、调、通。第一步是补。一般来讲，35岁以后我们就要健脾补益气血，42岁以后要调补肝脾肾，注重补足阴血，49岁左右除了补肾以外，我们还要通过补后天脾胃以养先天的不足。第二步呢是调。肾主封藏，主生殖，为先天之本，月经产生之根，而肝藏血主疏泄，肝气调达，肝血充足，则脏腑气机通畅，功能协调，情绪稳定，月经能按时来潮。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运，吃进去的食物才能变成气血以营养全身。对女性而言，肾肝脾三脏就像一个团队，缺一不可。第三步呢就是通。月经是以通为顺，人体的气机也是以通畅为顺，充任包脉通畅，才能使气血注于子宫，发挥主月经主胎运的功能。如果性情抑郁，一生闷气，或久坐少动，气机不畅，常表现为月经有血块、色暗、经期小腹疼痛，这就是气血不通的信号。只有补、调、通三者动态实施，相间而用，补中有调，调中有通，才能取得稳定而持久的疗效。早在清代乾隆年间，太医院针对当时后宫女性普遍存在的月经不调、情绪抑郁、气血亏虚等问题，融合八大经典名方，创制了定坤丹。定坤丹中补肾填精、益气养血、疏肝解瘀、健脾化湿、行气化瘀之品各司其职，又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融、补、调、通为一体的女性全生命周期养护体系，可治疗青春期的痛经、育龄期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等生殖障碍性疾病引起的不孕症，以及更年期的肾虚肝郁症状，包括抑郁寡欢、烦躁易怒、腰肌酸软等。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的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味道地药材严格遵循古法炮制，如九蒸九晒的熟地黄、无氧煅烧干姜、羊土炒白术等，以保障其疗效。最后，我想给女性朋友一些实用的提醒：如果你感觉月经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而且持续了2-3个周期以上，颜色偏暗，这是肾经开始不足的预警；如果发现自己代谢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代谢，阴部干涩，这是肾经亏虚的表现；如果发现头发干枯、掉头发明显增多，尤其是在排除结石或重大压力的情况下，要注意，这可能是肾中精血不足了。如果你经常感到腰酸腿软，并且与劳累无关，而且休息后也不缓解，或者夜里起夜次数明显增加，这是肾气不足的信号。这四个信号如果同时出现2个以上，建议去找专业的中医师进行诊治。肾经、肾气是女性全生命周期的根，养好这个根，月经会准，生育会顺，容颜会润，晚年会从容。每一位女性都应该善待自己的身体，而善待的方式就是在身体发出微弱信号时，听懂身体的需求，给它必要的养护。

0: 守护好女性的一生。
1: 非常感谢杜慧兰教授的精彩演讲，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30味道地药材制成一剂，小小一枚丹药究竟蕴藏怎样的奥秘？
4: 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炒制成，时间上面跑的一个多月。
3: 羊土炒白术，阴土断姜炭，280道炮制工序如何守护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
4: 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泻、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湿，害怕它泻。
3: 当百年古方遇见循证医学，面对痛经、不孕、更年期综合征，中医能否给出全新答卷？
5: 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
6: 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失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10: 中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同一剂药材可能因为煎成汤、制成粉、做成丸，就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剂型，叫做丹。那它和丸之间会有怎样的区别呢？一位有着50年制药经验的老师傅，或许会带给我们答案。
4: 它中药里边分的丸散到丹，好，过去说丸子传也，让你在身体里面慢慢地释放，散剂是来得快，在肠胃里面它到处都能吸收它。它这打也就是用滴打，很快地起到最大的药效，高速滋补一类的。
10: 我左手拿了一个小丸，右手拿了一个大丸，这里面肯定有一个是丹，有一个是丸。为什么丹要单独给它定一个剂型？
4: 不管大与小，服用的咱们说六味地黄丸呀、枳杞地黄丸都是比较丹药，比较珍贵，而且经过火炼的，
10: 这叫丹药，
4: 就叫丹。乾隆皇帝就是他的妃子，整天避暑生活，一门通经，不用证。后来明太医们用八大名方总结出来的，乾隆帝见其疗效显著，有安定空宫之意，所以取名定空丹。它是由100多个小方子，里边有30味中药组成，好多药材都是经过火炮制成，时间上面跑的一个多月，也280道工序。
10: 那咱们能不能去亲眼来见证？
4: 哎，咱们去看看。
10: 刘老师，咱现在是炒的是什么药材？
4: 过去叫绍兴土，咱们是用的羊土，就是常年在阳光上晒的，它本身绍兴土就是一种药。
10: 所以咱们炒这个绍兴土是它用来入药？
4: 它不用药，炒的冒了泡儿了，是吧？咱们把药放在里面。
10: 那咱们炒什么呢？
4: 咱们炒白术。

0: 哇，香气扑鼻。
1: 烤馒头就都是这个香气，特别香，特别香。咱找一个尝一尝。哦呦，好甜啊！真的，白术是这个味道啊。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造星土来炒？
2: 因为白术里边含的有那个挥发油，炒就把它这个里边的挥发油这些去掉了。炒完了以后，它就是健脾止泻、安胎的作用；不炒它就是健脾燥血，还把它泻。
3: 羊土炒白术靠的是造心土的温度慢慢逼出药性，我现在理解了刘老说的用火制药是什么意思了。不过定坤丹里还有一味药，炮制功夫可比白术还要长。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定坤丹制作过程当中一味药材的炮制车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平时吃饭用的那种生姜、干姜吗？
2: 是四川前人先讲这个叫是风平术，看蝙蝠纤维少，掰开以后它是那个玻璃状。
1: 哇，果然不一样，就有点温润如玉的这种琥珀色。它其实有点像那种果肉的质地，闻起来就特别香。啊，哥，这个好辣啊！只是吃了这个其中的一个小角，我就觉得它这个辛辣已经在后反劲儿了，现在有点热。燥热的感觉。
3: 前为干姜，辛而不燥，辛而醇厚，特别适合入药。但刘老告诉我，想要制成定坤丹，光有干姜还不够，还得把它制成炭。
2: 你把这个用铁丝拧好，拧好以后把这个抹上去，它得无氧煅烧，没有氧气，成炭还不成灰。
1: 这个土有什么说法吗？
2: 这个是洼地三尺以下的硬土，土不能让它有污染。
1: 所以我们的白术是用羊土来炒，
2: 对。
1: 但是如果是干姜的话，
2: 就用阴土。
1: 阴土了。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两个砂锅融为一体。接下来呢，
2: 让它干了以后，咱们去火上煅烧。
3: 密封好的干姜要在阳光房晾晒一天一夜，再在炉火上煅烧24小时。为了确保煅烧均匀，每2小时要翻一次面。一味姜炭尚且如此，难怪叫丹不叫丸。
1: 我一打开这个砂锅之后，迎面扑来的这个味道，它有一种炭香味在里面，闻起来也没有那么辛辣，整个的样子看起来也像我们平常用的这种木炭。那我们烧成这样，怎么来评判它的标准达标了呢？
2: 不能烧一年就成你的水墨，成炭而不成灰。
1: 那烧成这样的话，它的作用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上的变化呢？
2: 它炒炭充气，最早干姜是温中散寒，温肺化饮，回腰通脉，所以它断后就变成温脾止泻，温经止血。
3: 羊土炒白术，阴土断姜炭，一味药一种炮制法，30味药各有各的讲究。所有药材炮制完成之后，还要经过配料、研磨、炼蜜、合坨，最后由工人手工搓制成丸。280道工序就要历时1个多月。
1: 右手端的这一盘呢，就是刘老做的啊，手搓的非常圆润。大蜜丸固然是非常好，比如说咱每天那么忙碌，或者去哪儿的时候远地儿了，我也想补充一下，那怎么才能更加便利一些呢？
4: 为了这个水的方便，服用方便，而且符合年轻一代服用，所以咱们创造了水蜜丸和口服液，吸收更快，而且符合现在人生活节奏，
1: 能感受到它每一口的浓度，跟我们的大蜜丸非常类似，甜甜的口感，然后苦涩也会少一点。
4: 对，他这大爷就是他，马上就能见效。
3: 匠人的代代坚守练就了流传后世的丹技，古老的技艺更需要现代的标尺来作答。今天我将奔赴北京协和医院，借助循证医学为这份古方寻找科学答案。
1: 张主任，我们刚刚从太谷回来，这个经典名方传承了这么久，但是放在今天它还能起到作用？
5: 依然有用，因为我们女性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出现不同的问题，青春期以痛经可能最为常见一些，那么育龄期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不孕，还有更年期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些啊都可以用到我们的定坤丹。我们之所以选择定坤丹，是因为定坤丹它的组方涵盖了补气血、调经以及这个活血的多维度，涵盖了女性的一个全生命周期。我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了解一下。
1: 好，如果女生在痛经的情况下，定坤丹它能起到作用吗？
6: 我们设计了一项随机双盲对照临床实验，将患者呢随机分为2个治疗。

0: 组，一组呢是定婚单组，另外一组是安慰剂组，治疗12周。我们每4周会对患者的疼痛评分进行评估。实心的这部分是定婚单治疗组哈，然后这个空心的这一部分呢是安慰剂治疗组。可以看到分界很清晰的，这是一个 VAS 评分，它是一个视觉模拟的疼痛评分。你看它之前基线是在4到6之间，然后经过治疗12周之后呢是在2左右，二就是疼痛评分相当于比较轻了，
1: 非常明显。
0: 对，定婚单治疗组它的疼痛评分经过治疗是有显著的下降的。从下降趋势来看呢，其实中重度疼痛患者呢它的疼痛评分是下降的更为明显的，经过治疗之后。
1: 定坤丹的止痛效果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那下一个问题，它是如何起效的，服用之后会在体内发生怎样的作用和变化呢？咱们继续探索一下。
2: 代谢组学的特点呢，就是可以同时观察多种血液中的小分子代谢物，也就相当于给血液里的小分子做一次全景扫描。最后呢，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它并不是作用于某一个特定的分子，是作用于一个多环节多通路的调节。有研究认为前列腺素和原发性痛经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它呢就可以促进子宫平滑肌和血管收缩，加重疼痛。我们发现在定坤丹治疗以后，前列腺素水平、催产素水平和血管加压素水平是下降的，具有镇静作用的贝塔内啡肽水平是增加的。
3: 多靶点共同调节，有效抑制前列腺素等激素水平，这正是定坤丹调节痛经背后的奇妙之处。
1: 痛经的问题过后，我们面对的下一个难题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育龄期女性最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之一。
4: 多囊卵巢综合征在人群当中的发病率呢，大概是5%到10%，月经异常，月经总是不能按时来，老是延迟，或者会脸上出现痤疮、多毛等等这些，体重突然有增加这种现象。
1: 定坤丹在临床上，我们关于多囊卵巢的这个治疗上，我们的应用效果如何？
4: 这个研究呢是选取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人群，把他们分为3组，一组呢是单独口服我们的定坤丹，另外一组呢是用了常规的西药，还有另外一组是采用了定坤丹和这个常规的西药联合治疗。那我们看到的是定坤丹联合西药的这种联合治疗会比其他2组，比如说改善月经呀、降低雄激素水平呀、改善代谢等等这些方面，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单看定坤丹这一组，在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这一方面呢，也是优于西药组的。咱们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
5: 我们发现中药定坤丹、西药以及联合治疗均呈现不同的代谢变化轨迹。西药对于氨基酸的代谢可能更为有效，定坤丹可能对于脂代谢调节、总胆固醇、游离脂肪酸、高密度脂肪酸的调节可能更为显著有效。我们进一步做了定坤丹对于脂代谢调节的一个代谢图谱，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的磷脂变化非常的显著。那么在临床使用中，如果中药西药联合服用，它是一个协同起效的作用，就是1+1=2的效果。
1: 伴随着我们对于这张经典古方的探索，我们能够感受到定坤丹从对青春期痛经的调理，再到育龄期对于多囊和不孕的治疗，我们团队的研究始终在不断的继续进行的。那下一个目标就是对于更年期激素水平的管理工作了。
6: 定坤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中药，而且呢有很多的循证医学的证据。那对于一些比较轻的更年期的症状，单用定坤丹有的就能够缓解的。如果它症状缓解的还不是特别理想，我们也可以中西结合治疗。而且相关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哈，对于改善总体的症状，还有睡眠的问题，以及减轻焦虑抑郁，都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1: 在泰国，刘慧武老先生告诉我，修和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在协和，我们看到了一群中国医生用了近20年的时间，把一张古方背后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项又一项刊登在国际期刊上的数据。传承让中医药活下来，而循证会让世界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7: 身体。

0: 想健康，
1: 运动要有方。
0: 那接下来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刘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运动处方是益气活血操。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开门见山，收紧背部，让肩胛骨尽可能的向中间靠拢，手臂向两侧伸平张开，向极限位置去拉伸。这个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的是手臂还有我们胸背部的这种拉伸感，胸廓呢变得更加的挺拔，而我们收背呢也能让我们胸廓得到有效的拉伸和激活。吸气收背，注意收紧背部，呼气回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来做交替转体。我们首先站立为弓步，左脚在前，后腿绷紧，双手呢自胸前打开，向后慢慢的带动身体旋转，尽可能的眼随手动，看向最后方。到极限位置，感受到拉伸感的时候，吸气，手臂向两侧张开，呼气，放松，慢慢回正，左右交替，右手向后带动胸廓旋转，在极限位置深呼吸，手臂牵拉，呼气，放松回正。第三个动作，我们来做一个舒缓一点的动作，站姿俯视呼吸，双手呢自两侧起，放在我们腹前的位置，吸气时鼓肚子，呼气的时候瘪肚子，将肚子往回收，收紧腹部，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好，手自两侧起，放在腹前，吸气鼓肚子，慢慢感受这种膨胀的感觉，呼气时肚子主动收缩，吐气不到底，微微的发酸发胀，放松。
0: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也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关爱好自己的卵巢健康，从而守护好我们女性全周期的生命健康。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过半数民众不满赖清德两岸政策。绿营围攻蒋万安支持者，被批认知。

作战。据台媒报道，近日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系紧张的主要因素。
1: 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的结果显示，有 52.2% 的受访者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其中 28.3% 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与2024年赖清德刚上任时相比，不满意者多了近10个百分点。从政党倾向看，国民党支持者有89%不满，无政党倾向的民众有49%不满意，负面评价居多。展望两岸关系，该调查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扩大旅游观光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对于双城论坛、国民党赴大陆交流等民间平台，63%民众支持继续举办。就两岸关系紧张程度的调查显示，两岸民间互动收获好评，为各领域中评价最好，而军事、政治等领域，民调显示两岸关系依然紧张。在不提示选项的情况下，有1/5的受访者认为台独是两岸关系紧张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为民进党执政，比例为1/2。
2: 台湾民众很清楚，如果两岸关系要缓和，那就必须民进党放弃他的台独政策路线，否则我想大多数台湾民众可能都认为啊，再这样持续让民进党这个长期执政下去，台独主张不愿意放弃，那两岸的前景啊还是相当悲观的。那我觉得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很清楚了解到两岸关系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选战持续升温，有知名卤肉饭品牌的相关人士因为支持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绿营的围攻和抵制，被批是民进党典型的认知战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蒋万安近日出席台北市大安区后援会成立大会，岛内卤肉饭品牌胡须章董事长的儿子前往参加，并送上大凤梨祝福。随后在网络上就出现了攻击胡须章的文章，称就留给 60% 的人去吃吧，还建议胡须章改名。胡须章对此回应称，支持蒋万安是个人行为，不代表公司和品牌立场。国民党方面批评，这是民进党典型的政治出征文化，动用网军打压个别支持者，以制造恐怖效应，让大家不敢表态。
3: 他们负责认知作战选举的操作，我就负责把市政做好。
4: 难道现在连吃一碗卤肉饭都要分蓝绿，做生意还要先通过政治立场的审查吗？民进党这个呢，就叫做在践踏民主。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和家人近日遭指控涉行贿受贿被羁押。国民党方面痛批民进党一到选举期间就司法追杀，是严重的破坏选举和台湾民主。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籍的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本寻求今年议员选举连任，却在近日遭到彰化地方检察部门指控，在今年6月宴请民意代表后选人等违反相关规定，涉嫌行贿。谢典林及其父亲遭羁押，母亲则得到保释。事发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夕动用司法手段追杀国民党候选人，是严重破坏选举和破坏民主的行为。
5: 直接动用司法追杀，直接动用政治迫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不要讲是严重双标。所以全台湾都在问啊，是不是只要不是民进党的，随时就是司法大刑伺候？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9月19日上午，首届龙岗澳台青年胜利杯羽毛球交流赛在兰州文理学院开赛，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及甘肃省内高校的19支队伍、140名青年选手齐聚黄河之滨，以球会友。赛场上，选手们灵活的跑位、利落的扣杀，展现出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绿营肆意操弄司法，国民党人士遭羁押禁见，选情不利，党内不满，赖清德是否在转移焦点？频繁上演绿色恐怖，蓝营又将如何破局？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发动大搜捕，郑丽文批放狗咬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国民党及彰化县议长遭羁押禁见，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动用司法黑手介入年底选举。

0: 主席郑丽文宣称，赖清德当局知道现在的选情不利于绿营，所以进行司法追杀，但是国民党绝对不会屈服。党的选情出现了怎样的变化，让赖清德如此心急打压对手呢？而国民党又会如何出招来应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彰化地检署联合调查局侦办今年六月彰化县议会参会浮选一案，讯问后认定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典林、其父谢新龙涉嫌投票行贿，裁定羁押禁见。对此，有国民党人士质疑，民进党当局侦办与国民党有关的案件速度非常快，但与绿营有关的案子却迟迟不见动静。
0: 赖清德为什么要抓彰化县的议长呢？那么彰化县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而这件事在岛内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效应呢？秉忠。
2: 那么因为台湾的政治格局基本上就是北蓝南绿，而中台湾呢就是决定蓝绿由谁胜出的关键地带，彰化更是这当中的重中之重，所以在台湾呢一直有这个得彰化者得天下的说法。那么今年年底虽然只是先选各县市的首长以及议员，但是对赖清德来说，国民党在彰化已经是连续执政了八年，如果能够趁着这一回县市长改选从这个国民党手上把彰化夺取过来，那么对于呢这个赖清德接着要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掌握这个中部地区就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这回我们看到赖清德呢针对彰化县议长谢典玲一家来出手。那么这个彰化谢家可以说呢并不简单是在当地政坛深耕超过40年的地方家族，也是国民党赖以巩固在彰化蓝营地盘的重要势力。事实上呢，前阵子国民党就为了呢指派谁来参选彰化县长是一直谈不拢，那么如今出事的这个谢典玲，他的姐姐谢依凤也一度呢想来争取参选彰化县长。那么当时谢典玲就担忧谢家已经是被赖清德当局盯上了，如果跳出来选这个彰化县长，必然呢会被用司法整肃。结果现在呢，谢家虽然没有选这个县长，但是民进党当局仍然继续使力。怎样的叫做所谓的联谊，怎样的会被认为是所谓的贿选啊，现在变成完全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这个检调机关来认定。这个呢等同就是民进党对在野阵营的另类打压，让在野阵营在办活动的时候是绑手绑脚，在选战最后倒数的阶段呢是陷入被动。
0: 确实现在岛内各地呢，因为这件事已经变得是风声鹤唳。那么除了这一次的彰化县议长之外，那么之前赖清德还动用司法手段抓捕过哪些人呢？
3: 赖清德上台以后呢，就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他的工具，不断地打压他政治上的对手。所以无论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赖清德一个都不放过。民众党的那个创党的主席柯文哲，赖清德就用司法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追杀。那么当时我们看到整个柯文哲案的时候，民进党嘴上讲什么侦查不公开，但是台湾就有一个绿色的杂志每周都在爆料各种各样的消息，别人不知道就他知道，请问一下这哪里是侦查不公开？而且最后的结果一审是判柯文哲17年，这个判决出来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怎么能判这么久？为什么？因为不想让柯文哲选2028，赖清德怕2028他的对手是柯文哲，所以重判17年。所以你看从头到尾赖清德就是把台湾的司法当成是工具，就是要把柯文哲死死摁住，就是害怕柯文哲去选2028。不仅是白营，蓝营现在也是这样国民党以前有个立法机构的民意代表叫蔡正元，后来就是对蔡正元进行司法追杀，然后让蔡正元戴电子脚镣。为什么？大家去想，台湾到现在能够戴电子脚镣的大概都100来个人，这100来个人都什么人呢？都是重刑犯、暴力都是这种人。蔡正元的案子，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让他戴电子脚镣，为什么？赖清德就是想用这个方法进行司法恐吓。所以你看赖清德利用司法在这件事情上已经是变本加厉，没完没了，越做越过分。
0: 同时我们注意到有蓝营人士质疑，他八月份的时候呢到地检署去指控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呢涉嫌贿选，但是到现在没有任何的进展。所以对比彰化的这个案子办理的进度相差是非常大的。那么唐所长，您如何看待民进党的双标做法？
4: 谢典玲案从指控到羁押速度惊人， 国民党籍彰化县议长谢鼎麟还有他的父亲谢兴隆涉及六月间议会参会浮选这个疑案，彰化地检署以投票行贿等罪嫌声押，法院迅速裁定羁押禁见。再看黄世杰案，国民党的桃园市议员詹江春等人8月10号就已经前往桃园地检署按铃告发，他们指控黄世杰出席农田水利署活动时，现场有官员喊动算助选，并发放市价约300元新台币的鸡蛋礼盒，涉嫌利用公款为特定的参选人造势。然而谢典林已被押，而詹江春告发的案件却至今看不到相应的进度，两场参会都遭人检举，为何一案进入羁押的程序，另一案却纹丝不动？如果这种差异真的是源于民进党当局的预设立场，那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么这种蓝绿有别的办案节奏在岛内已经成了一种可辨识的模式，被国民党团痛批司法变东厂完全不演了，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独立与程序正义。那么再就是以押代征，制造寒蝉效应。谢典林案存在着证据不足，甚至参加者是否具有投票资格都没有搞清楚，就先收押再慢慢的找证据的嫌疑，这种做法对地方政治人物和选民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效果，也更让广大的台湾民众对所谓的司法独立彻底的寒心。他以牺牲法治的公信力为代价，服务于政党的短期政治利益，最终伤害的是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与民主根基。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针对彰化县议会议长遭司法调查一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痛批民进党当局司法黑手介入选举，他要求赖当局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选举活动标准，不能直接放狗咬人。郑丽文称，赖清德这两年拿不出政绩，知道选情不利，民进党就只会斗，连在大家都不看好国民党的彰化县，民进党都心虚出手，直接动用司法追杀。今年年底的选举不会是一场公平的选举。
0: 有舆论分析认为，在选前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民进党当局呢出来抓人，完全就是他们的政治操作啊。那么现在岛内各地的选情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波动和变化，让赖清德急得如此跳脚呢？秉正，
2: 我想最主要就是在民进党认为有机会突破的县市，至今仍然无法明显胜过在野阵营，反而呢是民进党绝对输不起的高雄市，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越缩越小。我们看像是新竹县长的选情，前阵子虽然传出国民党和民众党在这里的整合出现变数，但目前从民调来看，蓝白两党的嫌隙已经在可控范围，多数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都能够了解到大局为重，团结支持国民党的人选，防止新竹县长呢落入到民进党之手。至于在高雄方面，前阵子呢，台湾地区就出现过民调显示，国民党和民进党各自提名的高雄市长人选支持度差不到1%，也就是不相上下。其他民调机构所做的结果呢，同样显示蓝绿人选在高雄市长的这个差距呢，在误差范围内。因此，赖清德很早就不顾身份，带头鬼扯说这是大陆介入台湾选举所做的假民调，还喊出啊高雄绝对不能输，否则台湾民主就会被大陆并吞等等的鬼话。我们知道这种极度煽情而且毫无根据的语言，通常都是在选举最后几天才会有一些外围侧翼呢去放这些谣言。那么赖清德提早这么多天亲自来说，足见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非常不稳。我们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和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都到高雄去浮选。蒋万安呢是蓝营目前的政治明星，而李四川则是呢曾经担任过高雄市的副市长，他们都成功带动了高雄当地民众的热情，把高雄人对民进党这个不满啊来激发出来。因此呢，我们看到国民党正开始让台湾各地的选情互相联动，升级成全台湾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一次不信任投票。这也是民进党呢对此感到忌惮，而且呢现在呢想要先从中部来切断蓝营这一波把台湾南北串联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0: 对于民进党的做法，我们看到郑丽文呢表示说，现在赖清德就是放狗出来咬人啊，因为自己呢做不出任何的成绩，也找不到好的参选人，只能呢利用司法手段去歪曲选举。那这样做最终能够帮民进党换来选票，还是说会适得其反？
3: 这样没有办法帮他换来选票的。为什么？首先，对于蓝营的选民来说，大家必须要团结。因为他连议会的议长都敢抓，那么蓝营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大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必须要齐心合力，为的不是别人，为的是自己。所以赖清德这么做，蓝营必须要团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中间选民来说，中间选民最看重的是什么？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台湾社会喊了这么多年，大家都期待司法改革，台湾社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更

0: 好的公平和正义。但是赖清德现在在干嘛？赖清德做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公平和正义一天不如一天，那中间选民当然不买单，觉得这么下去那台湾社会成啥了。那对于绿营的选民来说，绿营的选民心里也很难过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民进党选举选到现在开始放狗咬人，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招了，你没有政策了，你也没有办法了，你最后只能剩下放狗咬人这一招。对于绿营来说，选情这么烂了吗？所以他这么搞，最后的结果是无论是蓝营的选民、中间选民、绿营的选民都会觉得这么做太过分。所以台湾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叫做赖清德用司法去迫害了对手，但是人民要用选票去审判赖清德。如果你有办法就推出好的候选人，拿出好的政策，不要用这种放狗咬人的下三滥的办法。
1: 现在赖清德呢是放狗咬人的，面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司法打压，国民党方面接下来会如何去反击应对呢？唐所长。
2: 面对司法的打压，国民党目前的反击核心是抓住查会标准不清、选择性办案这个痛点，把民进党逼到必须公开回应的位置。在民意机构要求法务主管部门说清楚查会的标准，请讲明白竞选总部吃便当行不行，座谈会炒米粉喝贡丸汤算不算，要用这种质问把抽象的法律标准拉回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生活场景里。他们要的不是一句模糊的依法办理，而是一条清清楚楚所有政党都适用的统一红线。那么基层恐慌这个叙事，国民党也在持续的放大。多位议员取消摸彩、取消亲子活动、慰问志工的泡面送水都收回，中秋烤肉的联欢晚会也纷纷喊停。这些具体的细节比任何的抽象指控都更有说服力，老百姓一听就懂，寒蝉效应已经在蔓延了。那么司法层面，国民党铺了两条路，一条是防御，一条反制。防御方面，去年底就成立了司法正义律师团，现在已有超过70位的职业律师加入，为被调查的党公职人员和民众提供法律的后盾。他们当时其实就预判在2026年选举中司法手段只会变本加厉，所以谢点林案一爆发，这个部署就进入了实战。那么在反制方面，台北市议员杨子斗发起了多多绿茶站，那么专门受理绿营公开活动里可疑的行贿对价发换事实，号召民众合法的收证、送件、检举，并紧盯检调进度，随时公告，也就是你办我的人我也盯你的人，用反向的告发和程序的监督，让选择性办案的成本变高。那么最终的目标是在年底选举中把被司法打压的悲情叙事转化为出来投票改变现状的动员能量，并为后面的布局积累政治资本。
1: 据台媒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认为2026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一场不对等的选战，民进党在选举期间利用司法检调介入，把在野党参选人正常的竞选活动都视为违法，但是国民党不会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下屈服，会团结突破，用选票制裁民进党，教训民进党。接下来呢，赖清德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范围的去继续抓捕和追杀蓝营的政治人物，那么大概都会有谁？有可能对郑丽文也下手吗？秉忠。
3: 赖清德当局对国民党的司法追杀当然不会仅止步于彰化谢家，而是要搞一整套的组合拳，也就是复制啊去年大罢免的操作，一方面对国民党呢在各个地方拥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来进行抹黑批斗，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发动司法机关来抓人。此外呢，民进党针对国民党的一向啊这个保持良好形象的政治明星，像是卢秀燕以及蒋万安，现在呢也想尽办法要来下手。比如前阵子民进党当局就针对一个呢曾经担任过卢秀燕的幕僚，后来转任蒋万安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助理人员来进行搜索讯问，而问的内容呢都是呢多年前早就侦结而且查无不法的案子，目的就是通过这个幕僚啊要来打击背后的卢秀燕以及蒋万安，那么一点一点来抹黑掉啊这两个可能挑战赖清德的国民党大咖。此外我们看到呢最近蒋万安的各种短板也被绿营放大来进行各种的渲染，比如我们看到最近的有一家台湾知名卖卤肉饭的品牌叫做胡须章，他的董事长的儿子呢因为公开支持蒋万安，现在胡须章啊被绿营网军发动说要拒吃这个胡须章的卤肉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所熟悉绿营那种啊要把人斗臭的那种认知作战的操作链，要把蒋万安以及一切有关国民党的人事物都加以黑化。所以我们说民进党现在通过各种手法铺天盖地要对国民党在各个地方的这个选情啊来使各种的绊子，而民进党就计算着呢到时候要借刀杀人。

0: 利用国民党如果选情表现不好，就可以来迫使啊国民党内部发生内斗，把郑丽文呢、来逼下台，辞去党主席。那么反之，如果民进党这个高雄市能够被国民党拿下，那么就会换成是民进党内部内乱，民进党内部的反赖势力就会借此对赖清德来群起攻之。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啊，现在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真的就是他捍卫自身连任之路的前哨战。所以他势必会使出各种手段，而且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破坏国民党在全台各地的选情。
1: 虽然赖清德呢要打压异己，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前不久，民进党在举办一场活动的时候，有民众呢是高喊出了让赖清德下台的口号。其实这样的声音呢不仅仅出现在蓝白两大阵营，在民进党自己内部是不是也有很多不满的声音？
2: 因为这个活动是民进党的活动，结果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赖清德真的是脸上无光。大家现在看清楚了，赖清德嘴巴上喊什么谦卑谦卑再谦卑，他做的事情就是清洗清洗再清洗。民进党呢是一个派系林立的政党，说白了它是个股份公司，一堆人合伙的。但是赖清德现在呢想把它变成个独资公司，变成赖清德他们自己家的公司。那其他派系像什么英系啊，像什么苏系啊，当然就觉得有生存危机啊。赖清德把民进党要变成他们家自己家的公司的话，那么这些派系赖清德当然会一个一个的除掉。他能用司法去对付其他党的对手，那么同样也可以民进党党内这些对手，他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他们。所以大家现在就很怕呀。另外一个角度是赖清德这么干，那么台湾的民间是有反弹的，老百姓看不下去的。而民进党的这帮民意代表，他们天天接触选民，他们是知道民众的那个愤怒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九合一选举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民进党的候选人，哎，那个颜色不用绿色，开始用个粉红色，开始用个橙色。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个沈伯阳，那跟着赖清德跑的呀，结果呢，沈伯阳的竞选主色调也是橙色，你怎么不用绿色呀？所以赖清德身边的这帮人都害怕跟着赖清德受他的牵连。民进党党内对于赖清德的不满也不断的在上升，因为大家觉得你赖清德这么搞，你连累了很多民进党其他政治人物的选情。但是现在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但是这个高压锅的压力不断不断的在往上涨的情况下，民进党党内都在等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民进党在选举当中大败，那么这些人就立马会抓住这个机会，让赖清德也尝一尝被清算的下场。
1: 那么接下来如果赖清德仍然不收手的话，唐所长您认为对于岛内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和影响呢？
3: 这种恐惧已经开始改变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地方派系担心在选举期间被以各种的名义进行司法调查，甚至出现家族内部因担忧被追杀而不敢推出人选的局面。当政治人物因为害怕被查水表而主动的收缩服务避免发生时，选举本身就已经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基础。而查水表的恐惧正在从政治人物蔓延到了一般民众，冲击更隐蔽，但是危害更深。有民众因为制作批评当局食安政策的影片，警方在没有搜索票拘票的这样情况下直接找上门，甚至在家属面前施压。而这种恐惧一旦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后果是深远的。当民众开始自我审查，不敢批评当局，不敢参与在野党的活动，甚至不敢捐款给非绿阵营的参选人时，所谓的言论自由就已经明存实亡。赖清德当局利用公权力豢养黑熊青鸟等台独侧翼，对在野党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同时在台湾社会制造族群对立，对民众进行所谓的人心洗涤。当民众不再相信司法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当政治人物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当普通老百姓因为害怕而选择沉默，台湾所谓的民主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而这种代价最终要由全体台湾民众来承担。
1: 选前大肆动用司法机器针对在野势力，非但不能够帮民进党稳住选情，反而会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感。依靠打压异己换取选举优势，这种手段早已经行不通。民意不会被司法操弄所裹挟，而赖清德越是制造对立，就越会暴露出自身的焦虑与无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
1: 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0: 又怎么了？
1: 有人偷毒。
0: 死人没？
1: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不用着急，爸也排气了，医生讲晚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1: 对，我村里的这个事别跟爸爸讲，别让他担心啊。

0: 有什么？
1: 老板。
0: 嗯。
1: 我们村这个县里突然着急要一点材料，我得回去给他们弄材料，弄完了我就回来。
0: 哎呀，得，放心吧，我没事，有事就快点回去。啊。
1: 每次都这样。真是对不起啊。
0: 讲什么，你忙爸爸才高兴啊。快去，
1: 我很快就回来。
0: 嗯，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慢点啊。

好，全案完毕。走吧。总之，经上述的侦查、走访、询问等工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因巧合引发的意外事件，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性行为，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汇报完毕。

0: 这个警察同志的工作啊，做得很细致，结论呢也合理合法。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吧。哎，你们那个黄书记怎么又不在岗啊？黄文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假了，他家住在田阳，单程路上就需要5个多小时。
1: 回去一趟很不容易，是我批准他补休假期的。嗯，好，请了假就好啊。你们这个北宜村呐，工作呢也算是有声有色，但是问题呀也是层出不穷。就像今天这么一点小事情，搞得轰轰烈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呐你们这个班子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班长有点问题啊，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影响很坏。等黄文秀回来呀，你们要跟他讲，要就这个事情认真总结一下教训，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今天就到这儿。
2: 好，龙占山，黄文秀回来要认真传达马主任的批评，不许有遗漏。
1: 这个事主要责任在我，黄书记不在，嗯，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搞好了。<笑>你这个支部书记当然有责任啊，比方说合作社，那是不是个好事啊？它是好事，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好事办不好啊，它就是个坏事啊，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哦。 那今天就到这，散会。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往回赶呢。
0: 是，快到镇上了。
2: 先别回村，来镇里，我和方队长请吃饭。
0: 现在吗？
1: 对。
0: 可我还想先回村里哦。
1: 先来镇里。
0: 得，那我马上到。
3: 先生，您的茶。
4: 表哥，
5: 来了，坐。
4: 好。
3: 你好，你的茶。啊，
4: 谢谢你。
3: 客气。
4: 哎呀，表哥，本来我是讲嘞，请你去吃点宵夜多好啊。
5: 这里安静一点嘛，
4: 表哥。合作社的事，怕是顶不住了。可是要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那你的劳务就保证不了了。

0: 实在顶不住，老孙被方案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吧。只要你和种植户双方同意，合理合法，大黄文秀就不敢违反政策。
1: 怕就怕种植户不同意。现在跟别的合作社相比，他们显得太亏了。
0: 那你就把难题推给黄文秀好了，让他去管销售，否则你这个致富带头人你就不干。
1: 这样子的话，他要是真的管了，我不成光杆司令喽？
0: 哎，光杆就光杆，他要管那枇杷价格还得降，
1: 还要降，
0: 到最后他还得求你管。
1: 表哥，再降我们种枇杷的都要赔死了，饿死几户，有八九户才脱贫，
0: 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啊，你放心，你个人的枇杷还是能卖好价钱的。来喝茶。
2: 文镇长，于镇长，
3: 啊，文秀，
2: 我们村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没事了，误会一场，先坐下来吃饭吧。
2: 小杨在电话里是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讲了，这个事两位领导怎么看呢？
3: 你是第一书记，问我们。
2: 我们镇派出所的同事肯定不是吃干饭的，这个结论也不是乱下的。我们支书的分析呢，也入情入理。
4: 对，那这么说，那黄主任和治安专干是故意整人的？
2: 那倒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巧合嘛，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
3: 哎，赶紧吃点东西。
2: 讲真的，突然看见这个菜，还真的觉得饿了我。
3: 快吃吧。
2: 好。
5: 我听讲，马主任又有点不高兴啊。
3: 是啊，你那合作社是不是冒进？
5: 冒进肯定是没有，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
3: 你们初稿的文章我们看过了，观点也很赞同，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具体实施中有没有像马主任说的好大喜功，你要反思哦。
2: 马主任，
5: 有个事，现在没有外人，我也想跟两位领导汇报一下啊。
2: 我呢，悄悄地去查了一下蒙昌龙的这个枇杷的销售渠道，我发现跟马主任的侄子都有联系。
3: 马主任的侄子是县枇杷推广厂办公室副主任。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2: 这个各村的枇杷生产商跟经销商不是直接交易，而是都通过这个马万里，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个马万里掌握了产量，然后再分给经销商。所以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再讲，县里的同事也帮我了解到，他之所以能当这个副主任，全是马主任推荐的。
3: 文秀，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怀疑。
2: 是，所以我也没跟别人讲，就先跟两位领导讲这个事，也是想请两位领导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我这里呢，有我们县几个大的枇杷经销商的名单，要是你们有认识的也帮忙了解一下。
3: 韩冰，他也在卖枇杷？
2: 是。于镇长，你认识他？
3: 我小姑子的爱人。
2: 那太好了哦，我们村的枇杷就是他在收。那于镇长，你帮忙了解一下。
3: 我跟他关系不太好，当年求我办事儿我没答应，从那以后就生疏了。老太太跟他们是一家的，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来。不过我找机会问问。
2: 得，
3: 这名单是哪儿来的？
2: 是我们那帮第一书记帮我查的。
3: 那要是查实马主任确实有问题，你想怎么办？
4: 干掉他。吃饭，吃饭。
6: 我表哥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哦？哎，就算是按照别的合作社那样的方案，那致富带头人多少还能多赚一点哦。啊，单干，那就我们种的那点枇杷，那才有几个钱，肯定不行。
7: 那你想怎么办呢？
6: 怎么办？他不要他那两成喽？
7: 你表哥，你去讲。
6: 哎，就算我们不做了，哎，那他不是一成都提不到呗？
7: 他提是提不到，可是能让那些种植户卖不出钱来。
6: 他们赔了钱，最后还是要找你哦。还是我表哥高，
7: 我是怕。他折腾个一年两年的，那几户好不容易脱贫的种植户再穷回去，
6: 该谁让他们搞事情？
1: 乱讲，你没有穷过啊，还该还知道自己是老几吧？
6: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
8: 乔龙哥，
9: 嫂子，
2: 啊，我刚刚回村来看看长龙哥，他怎么样了？哎呀，
6: 他在上面头痛、嗓子痛，还发烧嘞！啊，快快快，
2: 严重吗？
6: 哎，还好啦。来来来，快里面请，里面请，坐坐。
2: 长龙啊，长龙啊，黄书记来看你喽。
6: 黄书记，
2: 长龙哥。
10: 啊，来了。
2: 啊，长龙哥，你怎么样啊？
10: 没事，吃两片药烧就退了。福安，给黄书记罗姐泡茶。
2: 哦，对对对，
6: 没事没事，我就来看看长龙哥。
2: 你看，还让你专门跑一趟。
10: 不好意思啊。
2: 严重吗？
10: 没事没事。
2: 我听讲了，今天村里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啊。
10: 过去就过去了，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2: 你没往心里去就好，我还怕影响团结。
10: 怎么会？都是为了工作。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在工作方面是有点落后，大家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
2: 长龙哥，没有人看不上你，这个工作上有一点分歧，这很正常嘛。但是讲开了就好，都别往心里去就得啊。
10: 往心里去，我才不会。你放心，黄书记，老黄就不一定了哦。
6: 哎，还有那个韦平之哦，
11: 今天你是不在，你没有听他讲那些话，哎呦，好难听的哦。
10: 喂，不是让你泡茶吗？
11: 我做上水了哦。
2: 没事没事，不用麻烦。
11: 应该的，贵客到，一会儿要泡一壶好茶哦。
2: 真的不用。
10: 你过来，来气。
11: 啊，对，你亲自来。
10: 一定要同心气。

0: 谢谢啊，谢谢。嗯，这茶香啊，我老公啊就好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呀再穷也得给他买好茶哦。
1: 哎呦，福爱，你哭什么穷？你们家没钱，
0: 我们家比你们家差远喽哦。哎，黄书记啊，你是不是还？

0: 知道，以前我们两家呀，在村子里头啊，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就是一直分不出到底谁是首富。这下好了哦，我们家呀甘拜下风了。
1: 为什么呀？
0: 中央户多哦，罗姐家以后啊可要发达喽。
1: 嫂子，其实你们家也可以发动大家多种琵琶呀。我觉得啊，你们两家就应该搞一个竞赛，再连上华元哥，连上他的那个砂糖橘，你们三个就比比看，看看三个致富带头人哪个是我们村的这个致富状元啊。
2: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们老韦肯定很感兴趣的，那比什么呢？
1: 就比比看谁家的这个收入高啊，谁带动的种植户多，谁帮助的这个贫困户多，还有哪个合作社平均的这个效益高啊。
0: 那我们就甘拜下风啦。黄书记啊，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那我们就不入了，主要是因为销售这一块我们没法保证，我们就只能单干了。我
1: 张龙哥，
3: 嗯，
1: 是这样的，
3: 合作社也不是不能入，技术这方面我也照样帮助，销售这块我就不负责了。喝茶，罗姐。
2: 嗯，
3: 来，
2: 那茶是蛮好的。看来昌龙对合作社还是有情绪吧？
1: 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顾虑，没有讲出来。
2: 嗯，
1: 没事，慢慢来吧。
4: 怎么样？
0: 有些话该讲就得讲。
4: 喏，黄文秀，
0: 又像马威了呗。
3: 福爱，
0: 嗯，
3: 以后我谈正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0: 我怎么了？我
3: 今天是因为罗梦兰在，黄书记给我留面子，我跟他讲过销售这块有回扣。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3: 怎么会？我是跟他讲，我们在销售这方面也没多大利
0: 益。哎呀，你怎么什么话都跟人家讲嘞？哎呀，怪不得人家瞧不起你。
3: 就是因为他瞧得起我，我才跟他讲的吧？你这人真是的，什么话都不能跟你讲。

0: 哎，黄书记，你回来了。
1: 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没事。里面请，里面请。
2: 谁呀？
3: 啊，我们黄书记和罗主任。哎呦，
1: 你好啊！
4: 黄书记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1: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李。
4: 哦，好好，你们聊，你们聊啊。
0: 黄书记，这边。

0: 是。黄书记，过来坐，坐吧。
1: 老李啊，要不你还是回村里住吧。
2: 黄书记，我想我还是住在这里，这样到晚上我也好能查看查看。
3: 老李啊，非说要在这住，劝不了。
1: 过来，过来。
3: 黄书记，喝水。
4: 坐吧，坐吧，坐吧。
3: 今天啊，闹了那么一出，本来这鸭子啊，我也不该养了。可老李说，要替我们养，说赔了算他的，赚了算我们的。你说，这事能这么做吗？所以书记啊，这鸭子还是我来养，这赔了赚了都算我的。
1: 大叔，您能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老李，就还是按大叔讲的来办吧，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一些。
2: 也行，但是黄书记，我必须得住在这里，我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栏。
1: 得，按你的意愿办。
3: 老李啊，人可好了，就是啊，在我这吃饭啊，委屈他喽。我们家这饭菜啊，没有油盐不说，这味道也不讲究。
5: 没事，老哥，我这人嘴不挑，我吃的挺顺口的。
3: 你们这些帮扶干部啊，真能把人心给物化了。我跟前院的嘉文聊起来啊，那也是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呢。那鸭子嘉文也说自己养啊，老李为咱们出工出力了，可不能再让他为咱们担风险呐。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这么体谅。大叔啊，今天这个鸭子嘞真的是意外，跟品种啊跟饲养啊真的没有关系，你放心哦。
3: 这个我晓得，老李啊都跟我讲清楚了。
1: 那就好。大叔，那就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3: 啊。
1: 我想让老李带我们去看看小鸭子。看完我们也就回去了。
2: 好得，那你早点休息。
1: 好。
2: 这边，
6: 黄书记，
2: 看，都在这里。
1: 好可爱的小鸭子哦。老李，关掉关掉，好像影响他们睡觉哦。
5: 没事，这个不影响他们生长。
1: 讲真的，这个鸭舍建得蛮好啊。
7: 支书手巧的。这些材料都是韦向红他们党小组捐的。
1: 我们村的党员真的是越来越有担当了。老李啊，嫂子的事情我晓得了。这个嘞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别，黄书记，
1: 你别嫌少，老李你拿着。
2: 黄书记，不是我不懂人情，我老婆活着的时候，我跟她发过誓的。这辈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哪怕是没饭吃饿着，没药吃挺着，也绝不向别人伸手。现在他虽然走了，可发过的誓不能作废。
7: 黄书记，知道嫂子的事情以后，我们也都是想表示一下，老李也是这么讲的。
1: 得，老李，我听你的。我晓得现在不管讲什么都是无用的。

0: 姐，爸爸怎么样啊？
1: 蛮好的。你怎么哭了？
0: 我们村里老李的老婆昨天晚上过世了。
2: 啊？就你讲的那个，也是得这病的那个？
0: 是。

0: 我现在挺害怕，没事啊，不要怕，爸现在真的蛮好的，我跟你讲啊，他今晚还吃了一碗鸡蛋糕呢，真的，一点都没剩，都吃了。嗯，那就好。直到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扛不住了。姐，你跟爸讲。 我明天不回去了。
1: 好，你好好在村里待着吧。你不讲，爸今晚还叫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千万别往这里跑了。路程那么远，交通也不方便，回来一趟要5个多钟头呢，熬心又劳力的。你上次跟我讲，白色到乐业的高速，最迟后年就能通车了，等高速通车了就方便了吗？
0: 爸这边你放心，他讲了，知道你在外面搞好工作呢，他就好得快。爸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姐，爸那边就辛苦你了，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1: 不告诉你吗？你放心，我肯定会把爸操得白白胖胖的。谢谢你啊，姐。
2: 废话，
1: 你是我爸吗？挂了。爸，怎么起来了？
2: 是文秀吗？是，他刚忙，明天不回课了。忙就好，忙就好。爸，我的食品呢？没什么讲究，回购。
1: 你慢点，慢点。
3: 刘叔。
4: 哦，文秀书记。
3: 现在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
4: 是，这都是你安排的好，你把升旗放在了星期四，不但小孩子可以来，家里大人也可以来。

0: 德叔啊，我听讲你把蜜蜂移到了太阳沟去。
1: 是，今天太阳沟枇杷非常好，花也盛。
0: 我就是想跟你讲这个事哦。

0: 我这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啊，你看，我还买了新的电单车，很快不会耽误事。
1: 那就好，你辛苦啊。啊，
0: 没事。
1: 这样，回头呢，我也去看看你的蜜蜂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啊，你来我隔蜜给你吃。我告诉你啊，维修书记，枇杷蜜不但甜，而且还有特殊的香味，你尝尝就知道了。
1: 好。
2: 都摆好，哪堆是哪堆，不要搞乱了啊！哟，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多少钱？
3: 花园啊，这里有多少啊？176万。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上塘局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三块五一斤，一共是203万。我先来跟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快递费是花了3万，运输费1万，然后其他费用是2万5。
2: 各项成本是20万，还剩176万5。然后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吗？我们这8家人拿出76万5来入股，然后还剩100万，今天分红。
0: 100万，那平均每家有10万多。
2: 这还不算嘞，每家还有10多万的股金。然后，上来我们都反复算好了。
4: 我来负责念，你来负责发钱。下面，我们请书记和支书今天给我们分红。<笑>
1: 好，支书，我们来沾沾他们的喜气。
5: 好好好好，发钱啊！来来来来来来。
2: 哟，
4: 今年那勇哥的发财喽！
2: 哟，
1: 分了那么多啊，那这钱呢？
2: 来，下面我念一下啊，收入最多的是我，范华源。 自家的收入8万元，技术组织等提成收入17万6，总计是25万6千元。然后我个人自愿捐6000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实得25万元。
1: 好，
2: 哎，老婆，老婆过来拿钱。
6: 哎，
2: 快点。
1: 哎呦，范华源，
6: 来来来，哟，范华源。
2: 就分一寸吗？就那么一点了。这里是20万，然后这里是5万，25万一共，你拿好啊。
7: 谢谢你们捐的6000。
2: 说好了，说好了。
7: 好。
2: 哎哎，不要走啊！你们两个哪个雇主来？摁个手印。
7: 老婆来，老婆。
2: 那我来。这里。好，下一个，范华成，纯收入71000元。
7: 然后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万元。
2: 好，好，这就是黄同志。4万元应该还好。来，这里啊。哎，好，捐的1000在这里。啊，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1000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8000元。
7: 好，好。
1: 罗姐，你再给他8000。
2: 好，这里是8000，然后
7: 拿好捐的1000。这里，哎，好。下一个，
2: 木啊！真没想到，结果沙塘居啊，给班花院高成功了，
1: 那都是黄书记的功劳。
2: 拿了很多钱。书记，支书，这13000呢？ 是我们这8家人算是对村里这些贫困乡亲的一点心意，啊，至于那76万5，是我们给村里合作社入股的钱，明细都在这个纸上，我现在也一起交给村里。然后我在这里还想表个态，凡是想种砂糖橘的贫困户，我们纳用团都收。

0: 而且我们党小组每户都有专人负责帮扶，不是贫困户的我们也都收。
1: 好，
0: 听到了没有？
2: 明年我们要总
3: 啊，明年我们要总，哎，明年我们要总编了，
2: 大家要
4: 明年总局
5: 大家都总吧，
4: 给的太小了。
2: 明
6: 年我们大家要总，你看人家分那么多，
7: 我代表村里。我代表村里感谢你们纳用屯，你们自己脱贫了，但是你们没有忘记乡亲，自愿的捐助扶贫资金来帮助其他人。我也代表那些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感谢你们，这笔钱我们村两委保证一定会专款专用，一定会把它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身上。谢谢你。

0: 资金，我们村里先帮你们存到银行去，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合作社日后具体入股的一些细节的事项，我们村两委还要跟自治区农垦集团，包括所有的种植户商议了以后再定。特别是考虑到销售的问题，可能还会有第四方加入。总之，我们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公平、公正、公开；二，各方都得利；三，我们共同致富。
1: 好，
2: 好，同意。
1: 下面开始，中间这两桌是黄书记他们拿，剩下你们随便坐。
3: 来来来，
0: 阿亮哥，啊，这样不好啊。
4: 哎呦，今天是我们的丰收宴，黄书记，你们要是不上桌，那就扫兴了哦。
5: 黄书记，这顿饭还真得吃啊。
4: 就是，
0: 支书，嗯，那我们吃。
6: 吃啊。
0: 我们吃，但是有一个原则。开车的不可以喝酒啊！啊，
1: 好，去
7: 把这个钱放好。
0: 对，
8: 放好。那么到那么个东西，那么远，我真有我们。

0: 们分了好多钱呀，四大箱子呢。
1: 是呀，黄源说自己就得了25万呢。
0: 是，装了一大盆。妈，我们也种砂糖橘吧。
2: 先不种，今年那又屯儿大丰收，想种的人肯定很多。咱们家有这一台榨油机已经够用了。
1: 是啊，这榨油机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多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2: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1: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要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2: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1: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

0: 平了的，致富富了的，高富。
1: 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2: 那什么存在的钱？
3: 你现在不能让步，
4: 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
5: 他老向着昌农，
6: 将来会误大事的。
0: 我都说没有啦，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
7: 这，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1集。

0: 是啊，这制药剂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多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1: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0: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要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1: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0: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他还说可以在建工厂的同时，把我们家破房子也扒了，再建个小楼，就可以说是厂办公区域，还可以享受扶贫优惠呢。
1: 严哥，你先进屋。嗯。金凤，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哦，

0: 你跟那个前经理还有联系？
1: 哦，手机上聊两句。
0: 你把手机给我，把它删了。
2: 哦，我删了，我那天聊完我就给他删了。
0: 你说谎。
2: 没有啊，
0: 黄书记已经给钱正来打电话了，钱正来已经承认他送了你一个手机。
2: 我都说没有了，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你站住。你们现在自己拍啊，我都说没有了。
3: 我意思，你要是没有办法的话，找我妹商量商量吧。
4: 一定得的。
5: 建鹏，多吃点啊。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6: 好嘞，好嘞。
7: 你自己少喝一点。
5: 王书记，我再敬大家一碗酒。
7: 阿元哥，你今天可不能喝多了哦，家里放着那么多钱。
5: 哎呀，我是我老婆一遍遍数过了，放心。来，我呢要好好的敬你一碗酒。王书记，真的是谢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把唐专家他们请过来，当初我们的砂糖橘现在都已经变成柴火了。你真的是我们全屯子的恩人。
7: 华元哥，这话可不能这样讲。树是你带大家种的，技术是唐专家教的，我呢，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哪里有这么大功劳。哦哟，
5: 就你这个跑跑腿，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跑得出来的。你看像我们这种种植户，还有那些村干部，整天就懂得发愁，哪个都不敢往这上面去想。
8: 王元哥，你说的那些整天发愁的村干部是哪一个？
5: 没有没有，
8: 那是我吗？
5: 不是不是不是。啊，
8: 少喝一点哦，免得发癫。
9: 来的华元吓到了。
5: 我讲句实话，就算是想到了，
3: 也没有人敢追着去找唐专家去负责。
5: 我觉得还是像你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敢想敢做。
7: 哪里？
5: 得了，什么也不讲了，感谢的话都一箩筐了，都在这个酒里。这碗酒你一定要喝，大家说是不是？
3: 对。
7: 黄元哥，我谢谢你，但是这个酒就不喝了。哎，
10: 黄书记，今天是假日，喝点没事。
5: 就是。
7: 不得，我等下还要开车嘞。这样，黄元哥。我以水代酒敬你，怎么样？
5: 不得。这是我们八个贫困户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喝那我们就伤心了吧。
8: 黄书记，我看你华元哥这碗酒你是躲不过了。
11: 今天不是工作日，你喝吧，我找人替你开车了。
2: 意思意思，少喝点。
5: 来来来来，
7: 那好，喝。
5: 好。哎，华子华奇，你们过来给黄书记敬酒啊。哎，老婆也来，一家一个代表。
9: 都有。那少喝不得了哦。
8: 我说啊，要敬的话一起敬，不许一个一个敬啊。喝一碗。
5: 来来来，
0: 爸，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
12: 停，我就知道你摇来摇去还是摇到这上面来。
0: 爸，我们家私有几个钱，可是那算什么呀？人家一年至少剩个6万7万的，照这么下去哦，不用10年8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
12: 这实实际上还是贫困户。哎呦，那我看啊，这个扶贫都还扶不完了嘞。
0: 那我就自己挣喽。
12: 那是你的钱嘛。那是我孙子的钱。
0: 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同意我投资呢，不管赚多少钱，分红我分你1/3。

0: 我说话算话的哦，真的，我说话算话的哦。那要是亏了嘞？亏了当然是我自己亏了。那是你的钱吗？那个建一个注册要多少钱呢？
1: 红书计算了一下，最多10万，养300多头。如果按照今年的行情的话，利润有60多万。如果是母猪，利润会更高哦。
0: 60万，你能分好多啊？
1: 3万多。如果分你1万的话，3年能够回本哦。
0: 这个等我算算再说了。
2: 我到黄叔借来一趟。你急什么喽？等我算清楚了，真正想要做了，你再喊起他帮那些账本拿过来不就得喽？
3: 走啊，爸，我去买点粥，再给你买点菜啊。
0: 哎呦，这个人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那么急着什么喽？
3: 来，吃点菜，吃点菜。 我今天呢，我借还原哥的酒，见我的村两委，还有驻村干部，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没事。砂糖橘是我们组织的一次大战役，现在纳用屯全屯脱贫，这是我们这次大战役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再接再厉，脱贫。 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好，好，我们要把百吉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好不好？好，不管喝酒的，喝水的。
4: 有信心的，来，就跟我干了这一碗，来，只要有信心的就干了这一碗，来，书记啊，你少一点啊，没事，来，干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赶快圆，
5: 没事，你一边去。
4: 喂，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乱说？是不是你出卖我？是不是你在那乱说？在乱说！
5: 警方，警方，你干什么了？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
6: 妈，等等我！
5: 警方，妈，等等我！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警方，警方。

剑锋，你没事吧？剑锋，妈不要你射击了。

0: 小静，
1: 好了，来，再来一盘，来，
2: 不喝了，不喝了，不许喝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不要再喝了啊，还原。啊，今天喝的跟真的是够多的了。
1: 没事没事，
0: 那我们先走了啊。
3: 不好，
1: 等会儿你可以拿吧。我可以走。
0: 走了啊。
4: 还原，你看，这都怪你，把舒淇喝成这个样。哎，
5: 没有事，他要喝还能喝的。
4: 行了行了，啊，那我走吧走吧。啊，
6: 金凤，今天妈不该打你，是妈不好。
7: 妈，我也不好。
6: 你是个好孩子，我信。
7: 他人真的挺好的，想的都是为我们家发家致富的事情。只要你同意，之前的盖工厂，还有买新机器，他都能办好，一个月就能建成。
8: 妈，姐，你们衣服粘在身上不难受吗？
6: 啊，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换衣服。
9: 你们真的不用扶我，这个桥我都可以跑过去，真的。
5: 王书记，不能再停了，赶快走，赶快走，让人看笑话。走，慢点。来，
9: 支书，我不怕，都是自己家人。你们讲，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
10: 是。
9: 你看。
11: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9: 你这个话，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我不是家长，他也不是你们家长，我们这些干部都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我家长

0: 劝说说闭嘴。
1: 走了，走了，
2: 走了，走了，去了，走了，走
1: 了，走了。

0: 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替你开啊。不行，支书，你喝酒了。对呀、啊。你们两个怎么样？啊？
1: 他睡着了，还好。
0: 哎呦，这个华园真是的，八户人家来敬我，老头老太太都上，那他肯定要喝喽。
1: 高兴就多喝一点吧。
0: 也是哦，
1: 哎，你说那用屯这帮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0: 咱们屯除了你们家和苍龙家，哪家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哦。哎，
1: 王书记是真不容易，哎呀，你别讲哦，他最后那一哭，搞得我鼻子都很酸了。

0: 妈，我也渴了。
1: 渴了就喝。你还坐下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喝好了吗？
0: 喝了。
1: 练歌去吧。

0: 金凤，妈也希望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自从你爸走了以后，你跟银凤就是我的命。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人活着得要脸，如果脸没有，有再多钱没用。
1: 妈，
0: 该做饭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同学们，不好拿的就用夹子夹，不要扎到手，知道吗？听见没有？
1: 啊！哎呀！哎！哎！马上来的！哎！
2: 哎呦！
1: 哎！哦！志叔，王叔。嗯。哎，我这还有两个篮子没搞完了吗？
3: 大家都学会怎么分类了吗？
0: 有小孩子的都学会了，家里没孩子的有时候会乱一点，但是差不多都得。
3: 这个得慢慢适应了。
4: 对，哎，我看现在村里啊比以前干净多了。嗯。哎，战山，要不我们去一下苗圃，看看那边有什么合适我们帮一下忙的。哎，
3: 这个不吃的话丢到哪里啊？
4: 就丢这里。
3: 丢到这里，厨余。嗯。
4: 走吧。哎呀。

0: 哎，我听说了，挺多的啥？没想到你们俩会一起来哦。怎么，能喝一壶酒了？<笑>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矛盾呢。哼<笑>，来了就说实话，够吗？啊，
1: 那就在这儿说吧。啊，
0: 好啊，可以边干活边说。哎，还差你们干这点活啊，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 哦，三三啊，啊，帮我把这个柴火绑起来。
2: 好，
0: 飞出去了啊。走，老不上山了，注意一点吧。
3: 表哥，
0: 哎，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了吗？<笑>
3: 我跟我叔啊，到山里几个村子走了走，哎，回来路过你们镇，正好碰到福爱买菜，非要把我拉过来吃红烧肉和醉和虾，让他这一说，还真把我给弄馋了。<笑>
0: 福爱这两个菜还真吃一绝哦，哎，就怎么没来呢？
3: 啊，他人大那边有个会议，回县了。
0: 哦，这样子哦，哎，我来气吧，这我刚才喝过了，
3: 这不还是这的吗？
0: 贵客来了就重新沏的吧？哎呀，
3: 不用不用，
0: 不得不得。行了，哎呀，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哎，听福爱说你不怎么舒服是吧？哎，听他乱讲没有。福爱都跟我说了，你们村今天杀当局分红，对你刺激不小，是不是？<笑>表哥，你都知道了。既然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表哥，我想学搬滑圆他们，只提一成，你看你那提成能不能减少一点？提一成，得不得？
4: 我要是提一成，那你不是没得赚了？
0: 我不赚就不赚了吧，只要能多带动几个贫困户就得。哈哈哈，
4: 境界蛮高的嘛啊！他不是境界高。
0: 他是疯掉了，嗯，
4: 表哥，你讲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有钱赚他不要的？喏，我们家有一个哦，被那个黄文秀啊给搞得已经这个样子了。
0: 你乱讲什么？没有根据的话，你不要乱讲。
4: 还嘴硬哎，表哥，你吃这个砂糖橘，我剥给你啊，好甜的哦。
3: 我吃过，张罗啊，嗯。
0: 黄文秀的有些做法明显是违反政策的，哎，你不用怕，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苦水是没有的吧？
3: 有就说嘛。<笑>
0: 要真是讲苦的话呢，表哥就是你那两层苦了我喽。
4: 疯掉了！你看你怎么跟表哥讲话？哎呀，你不要理他啊！来，吃橘子。
0: 你做饭去，醉和虾。
4: 哎呀，我的红烧肉哎！
0: 张罗，嗯，
5: 有什么难处，都说出来。
0: 黄书记昨天找过我了。 小姑娘想扩大这个苗圃，想把桑树苗往外卖。你们两个怎么看啊？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哦，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5: 对，我也赞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想劝劝你。哼，我跟黄书记说过，我弄这个苗圃。 就是为了多栽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挣钱。卖树苗，我不是晚节不保吗？嘿，
6: 黄书记讲了，嗯，干活就要挣钱吗？
5: 对呀、啊，还有啊，你要是拿了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再扩大生产，对吧？还有，你领几个钱，养老也是有用的呀。
6: 黄书记讲，将来你这片杉树林要是……

0: 扩大的话，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喽。我们村两委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后岭的姓郭的两户跟你来学习苗圃的管理。他们正工资喽。等你这个苗圃扩大了，有机会再给他们一些股份，也算您老支书带着他们两户人家一起脱贫致富喽。
1: 对呀，你看。 还是人家黄书记比我们想得远呐。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脱贫啊，它只是个起步，不是终点。想办法要让大家过得越来越好。还有啊，那两家干别的也不合适，
2: 他们离这里也挺近的，不是更有优势了吗？那好吧，跟黄书记松，我同意了。
3: 好，你今天拉他来，不光是为了这个苗圃吧？有什么话说？
4: 陈龙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我提这两成，你是不是早就不满意了？嗯？
5: 也没有，之前一直都是蛮好的，就是最近烟草成立了合作社，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我要是再提五成的话，就显得太高了。我是想跟他们一样，提一成，农药、化肥由各家各户自己出，我只负责技术和销售这一块。提一成，这一成给你，你那两成。
3: 就别要了，这样子的话跟其他的合作社就差不多了，表哥。我跟你讲，黄文秀的有些做法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件事情我跟我叔有谈过，他也认为强迫致富带头人让利给农户，这是违反政策的，也不利于生产。
6: 没有，黄书记从来没有强迫，从来都没有讲过这话，真的。怎么没有强迫？他在各方面对你施加压力，这不就是强迫了？先不说他，就是我那个两成，是，我是挣了点钱，但我挣的也是辛苦钱呢。啊，我帮你们销售，帮你们抬高价格。
5: 帮你们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这不都需要花钱的吗？这我都跟你说过了，对不对？是的，我知道。可是你提两成，之后我还要再提三成，加起来这五成，这样子没有哪个肯跟我干，所以我就想呢，表哥，我的提成就不要了，你也降一点，只提一成，得不得？
3: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能让步。
5: 技术化肥农药销售，这你都掌握的，啊？算账还是难事吗？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化肥农药用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数。最关键的是，我的条件要是不变，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更不要讲什么扩大面积、增大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吧？你。
3: 我知道你想当这个枇杷王，但是现在不一定非要在摆泥当吗？对不对？来，你看我今天去那几个村子走了走，那几个村子都适合种枇杷。我跟你讲，山里面穷得很。我问了一下啊，五五分成，甚至是到四六，他们都同意啊。那村干部都积极得很，说是只要有苗、有技术报销售，他们就负责组织农户。
5: 我跟你讲，现在到处都是在搞脱贫攻坚，都是在找办法。到别的村去，那我们村怎么办呢？
3: 那就让黄文秀闹好了。哎，你们村现在适合种枇杷的贫困户还有多少？这个我算了一下，有十来户吧。那不跟你种枇杷？
5: 能种砂糖橘？种砂糖橘他们够不上，这些人家的地块都比较散，而且在我们枇杷区，
3: 这就行。我跟你讲，你先坚持着，先谈着。

0: 但是条件不能松口，哎，可以提前给他们预支，让他们先脱贫，等到明年栽种的时候呢，我跟我叔吹吹风，让他跟黄文秀算这笔账。
1: 表哥，黄文秀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不要整他哦。
0: 坐。怎么样，山里面去不去？
2: 不去了吧，自己村里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跑到人家那里去干什么嘞？
0: 去扶贫呢？你在这个地方被黄文秀压着施展不开，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到时候名誉提升了，收入也增加了，你只要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到时候我请我叔讲几句话，哎，让那几个村的领导给你请功，哎，树立一个典型，等你再回村发展的时候，黄文秀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懂不懂？
2: 表哥，这样子啊，我再想想看，得不得？
3: 今天在这啊，就我们老班子三个人，
4: 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了。
3: 有些事情，我单方面说不了战事，我得请你来敲敲他。
4: 有什么事？你说。
3: 也就是种枇杷的事。他老向着昌农，跟黄书记顶着干。你呀，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便宜？将来会误大事的。
5: 我图什么小便宜了？
3: 哎，我问你，自从你种了枇杷，昌隆他有收过你一分钱吗？
5: 我们跟村里其他人一样，跟他签过合同的。
3: 什么合同？你呀，你们家里人有谁去过枇杷园去干活呢？
5: 我没有去过，我是村里的支书，我要管村里的事情。再说了，昌隆是我的兄弟，我要去干活他也不让我去。
3: 你这是在装糊涂。
5: 我装什么糊涂啊？我们家里这些事都是我老婆在管，我没有问过那么仔细。你要想知道那么清楚，去问我老婆啊。
6: 没细问，我相信咱大概总有个了解吧。三三，你是支书带头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要清楚。书经不错，进步挺快啊。过去像这种事你是从不得罪人的，更不要说当面来质问他。
3: 老支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被人家黄书记感动的。你看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整天在这大山里跑，一户一户的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把百泥都当成自己的家了，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还是村里的领导，我还能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吗？
6: 说得有道理啊，

0: 书记在睡觉，你怎么来了？我找黄书记有点事，今天不等哦。那我回去了。哎，你怎么来的？哎呦，但我这里又走不开。哎，这样子，我车你骑去啊。
1: 不用。 就5、6里路也不远，这东西我也骑不了。
2: 罗晋，哎，
0: 起来啦？
2: 有东西吃没？啊，
0: 有有有。
2: 双英姐，你怎么来了？
1: 书记，我过来看看你。

0: 那油厂嘞？今天休息。休息？嗯，最近不是很忙吗？啊，
1: 在忙也得休息啊，给黄元君也放个假。
2: 得，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先去趟厕所。
0: 哎，
1: 你打手电呢？
3: 我有手机哦。哎呦，
0: 小龙啊，那个收琵琶的韩冰跟我讲，黄文秀给他打电话。
3: 问他跟我熟不熟，这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前几天的事情，他人在摆设，说回来以后要跟韩冰见面，韩冰说不认识我，就躲了。
3: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那个，
1: 表哥，
3: 那黄书记是怎么知道韩冰的嘞？
0: 你没说过？
3: 没有。
0: 表哥，他怎么可能讲的呢？哎，会不会是他想害你哦？想害我？当然没这个能量。不过我跟你们两口子讲啊，以后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点，尤其是在销售这一块，价格什么的一定要保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跟外人讲。
3: 怎么会？
1: 那当然啦，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傻。
0: 来，表哥相信你。
3: 好，你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这个红烧肉吗？嗯。

0: 麻烦您还亲自送我一趟。
1: 麻烦什么？
0: 大家坐一会儿吧，今天就不去了。金凤刚出事，我怕我去反而会刺激他。嗯，还是你心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双英姐，手机要是金凤他不肯交出来，你也就先不要逼着他追。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是一样，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失望了。嗯，那个钱正来，我过两天会去趟百色去找他，但是这两天金凤的情绪你就多留意。
1: 我知道。
0: 还有啊，跟我哥讲，一定让他这两天不要乱讲话。
1: 他不会的。哎，文秀书记，你说去找钱正来，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0: 暂时不用吧，要是他不听警告，到时候我们再讲。
1: 好，
0: 给你添麻烦了。麻烦什么，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事。那我回去了。
1: 好，那我下车了，
0: 路上慢点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哎，

0: 文秀，哎，姐，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要来，你今天电话就待不住了。爸爸，来，先上车。
1: 哎呀，说好不让你来，又来。我是来白色办事，顺便来接你。
2: 再来办事，
1: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走，
2: 行，东西呢你姐都收拾好了，你们上楼把它拿下来，咱们就走，好不好？爸爸，这样我来先去办点事，你先回去去躺一下。哎呦，你去办事，我们那个账都结过了，我好去躺什么嘛？啊，你看啊，那么多的病人都需要床。
1: 我们既然结过账了，就把床上给别人，得不得？得，听你的。嗯。那这样子，姐，我们俩上去把东西拿了，然后呢，你们跟我一起去办事，然后在车里等我一下。
2: 你办事我们去做什么嘛？我就在这里等。
1: 这里不得，这里冷啊，风大。
2: 不冷，你去办事。
1: 那这样，你们。 我把你们先送到饭店去，你们在饭店等我，对不对？
2: 去什么饭店嘛？不去。

0: 你的学弟学妹
1: 都想到公建一线去看看。
2: 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
3: 我们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4: 有点困难哦。
5: 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6: 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4: 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
7: 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5: 枇杷不种的。
8: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2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2: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对伊朗制裁可能产生的相关影响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非法单边制裁。
2: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季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

0: 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基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总统借联大会议到访纽约，这是否会成为美伊之间的秘密外交窗口？在战场对峙仍未停止的情况下，联大的这类外交接触能起到多大危机管控作用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其实一直有途径和机会进行间接沟通，联大并非一个必要的平台。此次伊朗总统赴美，他的主要的目的并非与美国进行高层级的会晤，而是要改善伊朗的外部环境。首先涉及到美伊冲突，在叙事舆论的问题上，伊朗要尽可能的争取主动。当美国希望伊朗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伊朗要强调正是因为美国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当前的局面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也会抓住机会进行多方沟通和接触，是要打破美国对伊朗的围堵。那么涉及到美伊总统会晤这个可能性，美伊双方都没有正面的回应，所以现在对于双方来说，谈或者不谈，如何来进行见面并不是关键的问题，而是双方开出的条件才是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要素。我们会看到近期美伊释放谈判信号之后，伊朗已经明确的开出条件，现在球已经踢到美国脚下，伊朗在等待美国回应。后续双方重启谈判进程，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并非伊朗要做出妥协，而是要求美国看清现实。所以此次伊朗总统赴美，并非伊朗在向美国示弱，也并非在谈判方面有重大的期待，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次的外交活动，在改善外部环境的同时，来寻求美方进一步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伊朗认为，美国的行动和施压为地区国家加强融合与持续互动铺平了道路。伊朗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之间频繁的会晤与磋商，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例证。纳克维表示，巴方决心在贸易、经济、旅游、政治、文化和科学等所有领域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关系与合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3: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 MQ-1 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声明提到，美军 MQ-9 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 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 此外，敌方行动

0: 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两起运输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事件。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通报说，船只将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情况报告。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事件。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姆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遭袭后，船只仍可依靠自身动力航行，目前正继续驶往下一个停靠港，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同行，及时报告可疑活动。
1: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3: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4: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3: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5: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6: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

0: 机洗机。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3: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

0: 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1: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两处居民点，俄防空力量击落634架固定翼无人机。通报还称，俄军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物流中心、仓库、港口以及为乌军提供保障的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8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发射点、火炮系统及炮兵阵地等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俄军1728架无人机。据路透社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今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1: 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1号表示，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国内对选举结果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综合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的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地位。俄罗斯共产党和自由民主党等其他党派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也将基本保持稳定，那么这意味着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将保持连续性。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

0: 会的企图也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指出，这次选举面临的威胁和危险程度是空前的，但所有不利因素都被克服。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30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那么，这也高于全俄舆论中心关于这次选举54%的预测数据。
1: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度设立新法人机构，这一新机构与防卫密切相关。据报道，新法人机构将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等。 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

0: 机构的相关法案。不过，相关举措一直遭到了在野党的质疑。
1: 报道说，相关人士透露，为创设法人机构，由防卫省牵头，汇集经济产业省和文部科学省等职员的筹备室已投入工作。政府还将研究模仿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制度，由新法人机构从企业购入装备品，再进行出口。新法人机构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品制造工厂，遭到部分在野党的质疑，指出这会令人联想到二战前的兵工厂。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此前评论说，高市早苗政权将武器制造工厂国有化的研讨内容加入到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基本方针草案中，目的是构建日本长期战争体制，是朝着战争国家的危险狂奔，绝不允许。这一模式存在复活旧日本遍布全国的兵工厂的风险。
2: 日本计划筹建的新法人机构呢，标志着日本的防卫产业政策呢，正从过去的被动采购转向国家牵头、主动外销、积极备战。那么其实质呢，是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化的一个关键制度上的一步。然后从更进一步来讲呢，随着日本通过这些法人机构呢，加快向第三方国家呢倾销先进的军事防卫设备，不仅会直接改变相关区域的军力平衡，还可能使日本的武器呢卷入这个地缘热点冲突，恶化与邻国的互信基础，那推高亚太安全局势的摩擦风险。
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21号称，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首次无缘州议会，是基民盟历史上的深刻转折和沉重打击，相关影响将持续较长时间。默茨表示，基民盟希望继续同德国社民党合作并联合执政。
3: 对于未来联邦政府执政安排，默茨明确表示，基民盟方面希望继续与社民党合作，并称基民盟联邦委员会一致支持继续执政。他同时承认，联邦政府政策在民众中的认同度存在较大问题，执政联盟需要对此展开讨论。由于基民盟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惨败，梅前州基民盟主席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默茨就此表示，联邦政治在此次州议会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选举结果及其原因远不止于个人因素。德国政党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谈及柏林州议会选举，默茨表示，基民盟候选人施特凡·埃弗斯在困难条件下仍取得相当不错的选举结果，但低于该党的预期和自身可能达到的水平。柏林州议会的组阁方向将由社民党和绿党决定。德国联邦议会共有630个席位，自2025年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后，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获得208个席位，随后与占据120个席位的议会第三大党社民党联合组阁，默茨成为德国总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占据150个席位的议会第二大党选择党是议会最大反对党。
0: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今天报道，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多地发生河水泛滥、山体滑坡等灾害。据统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已展开搜救行动。报道还说，截至当地时间21号晚8点，受台风影响，日本关东地区一度有超过50000户用户停电。今天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期间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
4: 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中国平陆运河连接江海的世界级内河航运通道入选。
5: And with the opening of Pinglu Canal, the logistic cost

0: Between the hinterland in Guangxi and even in Greater China. Two, ASEAN is much more affordable, much more lower. And also it gives an opportunity for ASEAN goods to go into the larger market of China.
1: So what this report is doing is really cataloging and publicizing what we together think is best practice in the area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Latin America? And of course, what is the best practice from China? And then we learn from it. We see how that can be used to inspire similar initiative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2: 参会代表指出，发布的案例集充分展现了全球交通领域具有创新性、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项目、工程和技术，成为全球发展倡议在交通领域落地见效的重要载体。
3: And when I landed, I saw all the wind turbines. I see enormous amount of electric vehicles. So China is a leading country now globally.When it comes to sustainability, so everybody can learn from China. You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
2: 本次案例集发布是继2025年7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首次发布后，再度面向全球发布。嘉宾认为，优秀案例将为推动全球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并为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更加智慧高效的交通运输解决方案。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国际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将在这场技能领域的重大赛事中切磋技艺，增进友谊，展现工匠精神，促进交流互鉴。
5: 这里是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比赛所需的13000多种、100多万件基础设施物品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开赛。
6: 本届世赛新增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紧扣新兴产业发展趋势，契合全球职业技能发展新需求。其中，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7: 选手的一些操作内容，我们会事前有一套这个标准的动作，完了之后再根据他们选手的动作进行一个 match， 然后就可以打分评价。
6: 在每个场馆里还特别设置了体验区，参观的游客可以预约参与各个项目的模拟体验。
8: 我们设置了64个赛项的一试身手的体验站，还有未来小工匠的体验的课程的，也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激励更多的青少年，大家一起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6: 据介绍，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四天内完成，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更具挑战的是，比赛中有可能要开盲盒，除了固定的比赛环节外，部分赛项增设了神秘模块，任务要求只会在比赛当天公布。可见世赛不仅考核选手的基本功，还考察综合职业能力和应变能力，因此世赛也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9: I've been coming to World Skills Competition since 2013、and this has got to be the biggest and brightest one I've seen。
10: 在 AI 的时代，技能发展呢，这个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中国政府主办呢世界技能大赛，我想呢，一定会能够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去唤起啊，这个崇尚技能、崇尚人才的这个氛围。AI 时代的这个东风啊，向前发展。
6: 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本届世赛，覆盖全部64个比赛项目，折射中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作为承办方，上海执行局为每个代表团配备了专属联络官，并遴选3881名小城子志愿者，分布在场馆内外、交通枢纽等地。世赛通 APP 为各团队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特色活动等一站式服务，交管部门也提前规划交通组织，保障参赛、观赛人员及周边市民群众的通行便利。
11: 民进党当局被曝将厨艺台件援赠菲律宾，引发岛内各界齐声挞伐。岛内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损害台湾利益。

0: 都令人难以接受。台当局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抗中不惜卖台。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宣称与菲律宾的海上争议已经减少，并以双方关系良好为由赠送海巡舰给菲律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过去曾发生台湾渔民在菲律宾海巡枪下牺牲生命的惨痛事件，也有菲律宾公务船无故扣押台湾渔船及渔民的经历。如今并非争议减少，而是台湾渔民因缺乏民进党当局支持，为了自身安全，只能退出原本可以作业的海域。如今这艘曾顶住菲方压力的船舰将转成菲律宾执法船，无疑是在渔民伤口上撒盐。对广大新案受害家属，对常年担心遭扣船、驱赶、枪击的渔民而言，情感伤痛无以言喻。
2: 你今晚上这条船是在我们的伤口上面撒盐呢。
1: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指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存在经济海域重叠与渔业执法问题，民进党当局却准备把具备海上执法能力的海巡舰交给菲律宾，菲律宾一旦用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驱赶台湾渔船，甚至再次伤害台湾渔民，或以台湾送的舰艇在重叠海域与台湾的海巡舰艇对峙，岂不是很荒谬？
3: 未来会不会形成用这艘我们送的船舰来对付我们的渔民，或者造成双方的冲突？
1: 台媒指出，台湾地区安全部门秘书长吴钊燮九月上旬在公开场合使用菲律宾对敏感海域的称谓。几天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还声称，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隔一天，媒体又爆出赠菲律宾海巡舰的消息。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的意图已相当明显，凸显出其为所谓抗中不惜出卖台湾利益。
4: 民进党真的是用心险恶为了凸显说他们呢在外事方面还是能够有所成绩不惜以台湾的利益当成赌注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已经是黔驴技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民进党呢继续当家做主下去对台湾的损害将是无以复加的程度
1: 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这一系列操作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其焦虑心态。面对祖国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加强的海上执法行动，民进党当局慌了，这才打起了和菲律宾勾连的主意。众所周知，无论是台海军还是台海巡，其实都很拉胯，因此即使与菲律宾狼狈为奸、拉帮结派，最后凑出来的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草台班子，不过闹剧而已。
0: 香港旅游发展局于9月17号至27号首次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级地区的国际特色彩灯，与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地道手工灯笼。
5: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
1: 为呼应团圆主题，场内多款彩灯融入圆形设计元素，邀请市民旅客与至亲共聚打卡。走入世界彩灯大街，随即被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特色彩灯包围。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于同一长廊，不仅展现文化多样性，更寓意香港多元共融，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佳节共享团圆喜悦。
6: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今天来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
1: 于17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艺享誉国际，当中最瞩目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巨型主题彩灯树影流光，茂盛的树冠与连绵的气根象征着香港连通世界。
7: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今天的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
8: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

0: 佳节团圆喜悦。
1: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成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3: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4: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5: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2: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 3D 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6: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2: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京式提浆月饼。
7: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1: 中秋佳节临近，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传统戏曲与国风创新演绎接连上演，将非遗文化、江南民俗与城市夜游深度结合，丰富中秋假日文旅消费供给。
8: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豫园，夜幕降临后，这里的湖面上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也是首次把这样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那游客们在这里可以一起赏月、听戏曲，沉浸式的感受传统的江南文化。
2: 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九曲桥水上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为舞台，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
9: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这种传统的这个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10: Yeah, it looks really beautiful. Yeah, it look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culture and just see like what's going on. We think Chinese culture is so interesting. We really love it.
2: 这场非遗音乐季为期58天，豫园把非遗表演从固定剧场拓展到外滩沿线的整片街区。此外，这里还将推出一周一主题地方非遗市集，集中展示各地手工技艺、原生态民俗演绎，让游客们在假期中可以体验非遗手作，品尝特色风物。
11: 近日，第13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在位于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瓦特克卢夫空军基地举行，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2: 为期五天的第十三届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20号在这里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防务集体亮相可以说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轰动。从歼十 CE、JF-17 到运20，那么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以及制空打击、战略投送、应急救援等高科技的防务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成为现场的焦点。
13: 2026年非洲航空航天与防务展的主题为通往非洲且服务于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伙伴关系的窗口。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33个国家的超过250家企业参展，无人系统、网络安全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防工业创新是本届展会的焦点。本届展会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携多型航空装备参展，深化国际防务交流，拓展互利合作空间。歼十 CE、JF-17枭龙战机、运20大型运输机等多款装备集中亮相。展会期间，中国防务展区备受关注。
14: I've seen some of the stands we were in their facilities, and I think with regards to the everybody know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ot fantastic.Technologies. So, in any way, there are definitely, like I said previousl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systems and programs that would benefit any country, and South Africa could definitely benefit from a partnership with them, where we have industrialization, where we can manufacture something together, finding the right opportunities for us. So, I feel that there's great value in a future cooperation that could possibly take place.
11: 海军五台山舰日前组织对空抗击、战伤救护和生化洗消等科目综合攻防操演，检验舰艇持续作战与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13: 舰艇航行期间，舰指挥所特勤突然下达：
15: 敌机1批2架，方位130，距离150公里，向我进飞。
13: 全舰随即进入战斗部署。舰艇实施机动规避，武器系统迅速完成涉潜准备，对来袭导弹组织抗击。
15: 左后锚机充弹起火，城管队迅速组织灭火，搬运组到应变台搬运伤员。
13: 接到指挥所下达指令后，各站位密切协同，争分夺秒处置舰艇受损险情。医疗救护组抵达火场进行伤员急救，完成伤员转运，送至舰艇救护所。损管队迅速前出，划定防火隔离边界，铺设水龙带，全面开展灭火作业，压制火情。
15: 戴面具，各能防护器材呈战斗状态。
1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一轮特勤接踵而至。导条小组临机下达遭受核武器打击指令，舰艇出现放射性沾染，全舰立即转入防核生化部署，官兵穿戴防护装具，开展沾染侦测。对甲板、武器装备等进行全方位洗消作业，消除放射性沾染威胁，保障舰艇后续持续作战能力。
16: 我们立足复杂海情，直面抗击失利、舰艇受损、核武器打击等战场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锤炼舰员临机判断和应急处置能力。
11: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紧密贴合现代战争制胜特点，立足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从严从难组织防空兵分队跨区千里机动实弹射击演练。
17: 大漠戈壁，铁甲滚滚，一场复杂战场环境下的防空兵实弹演练拉开帷幕。在处置完一系列战场突发情况后，部队抵达待机阵地，迅速隐蔽伪装，展开战斗队形。多部雷达同步开机运转，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联动。
18: 全员注意，各作战单元立即转入临战状态。
19: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日常高强度的训练让我对每一个操作步骤都烂熟于心。今天这场实弹射击对我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绝佳机会。
17: 在实弹检验阶段，这个旅立足现行防空装备，构设无人蜂群袭扰、常规弹机压制等典型作战场景，各火力单元密切配合协同抗击，在实打实的对抗中找问题补短板。
18: 此次演习，我们围绕现代防空作战的重难点问题，模拟多样化空袭手段，让部队在高强度对抗中提升作战能力。
11: 22号，云南香格里拉启载200兆瓦光伏项目首期方阵并网发电，超高海拔山地光伏项目发电。

0: 运营，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施工海拔4095米至4560米，是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清洁能源重点工程。项目全部投运后，年均上网电量超3.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1.1万吨，助力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此外，为保护生态，项目划定珍稀植物保护禁区，对原生草皮集中养护回扑，最大限度降低高原生态扰动。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8: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9: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7: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9月22号，四川发布核科技与产业系列部署，聚焦核技术自主、可控核聚变、核医疗三大方向，提出双千亿发展蓝图，明确到2030年全省核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核医疗直接经济产值突破300亿元，建成全球领先医用同位素生产基地。到2040年，可控核聚变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打造世界级核心聚集区。2025年，四川核医疗产值已超80亿元，同比增长11.8%。未来2年，预计8款核药上市。今天，2026云栖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在云栖大会现场，记者看到，从底层芯片、算力云到大模型和各类 AI 助手，完整的技术链条一一呈现。参会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表示，阿里将坚定投入 AI 模型、AI 芯片和 AI 云。到2032年，阿里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W。业内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在进入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一轮竞争。从底层芯片、大模型到应用生态，世界主要科技公司都在加速布局，而以开源为特色的中国企业也正在成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力量。
1: 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有媒体报道，美国和中国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举行会谈。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1: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在人工智能问题上的相关的立场。中方始终认为，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2: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

不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八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 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无人机。报道援引声明内容称，这架美军MQ-1无人机已被伊朗的先进防空系统拦截。 声明提到，美军 MQ-9无人机此前遭受重大损失，迫使华盛顿方面重新投入使用已退役的 MQ-1无人机。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
2: 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 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0: 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 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 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 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2: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塔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0: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 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 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 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5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

0: 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1: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今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0: 俺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1: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
2: 要するに金利が上がってくると国債費は 上がりますよね。でそうすると要するに財政の中で

0: 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受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21号遭遇强降雨，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截至22号，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共计有4人死亡，6人失联。另据东京电力电网公司官网数据，到21号晚，以千叶县和神奈川县等关东地区为中心，一度有超52000户停电。
6: 据日本媒体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2号12:40许的24小时内，日本千叶县世原市牛久观测到246.5毫米的降水量，千叶县茂原市观测到215毫米降水量，东京都大岛町观测到211.5毫米降水量，还有多地观测到2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受强降雨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多起山体滑坡。报道称，在神奈川县以三浦半岛为中心的地区相继发生山体滑坡，而在千叶县内也发生多起山体滑坡，造成房屋倒塌。同时，由于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地基松动，仍需对山体滑坡灾害保持警惕。此外，受台风影响，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仍封闭，部分铁路线路和路段暂停运营。
2: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富翁鱼单一有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

0: 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向边境调集大规模兵力，保持高度战备。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伊朗方面称，这个型号早已退出美军主力序列。由于 MQ-9 损失增加，美方不得不重新启用旧型号。
1: 这是一架 MQ-1 型无人机，高约 2.1 米，机身长度约8米，翼展约18米。MQ-1 型无人机的一大特点是能够飞至7600米左右的高空，并可在这一高度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此外，该型无人机还可携带两枚地狱火导弹，因此既能够执行侦察任务，也具备在任务期间对目标实施打击的能力。该无人机重量约为1000公斤，是美军重要作战力量。
0: 这次行动并非孤立。9月15号，伊朗宣布一天击落3架同型号无人机。分析认为，连续发生的拦截说明伊朗防空网络已经把探测、指挥和打击环节连接起来。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指出，伊朗保留了一些尚未使用的战略武器，如果冲突升级，会出现外界没有见过的攻击目标和手段。21号，根据航运数据情报公司克普勒公布的数据，在刚过去的周末，仅17艘商品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油价却跌至一个多星期以来低点。路透社称，市场关注到了沙特恢复部分石油运输以及外交降温的可能性。
2: بداية إلى أي مدى اليوم تسعر أسواق النفط احتمال لقاء الرئيس الأمريكي بالرئيس الإيراني في نيويورك؟
3: طبعا بالتأكيد تأخذ ذلك بالاعتبار إضافة إلى وجود قيادات من الدول الخليجية و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يمكن أنه يكون هناك لقاء يوم غد بين الرئيس ترامب وقيادات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والخليجية هذا يعني أنه هناك ممكن بادرة أمل لعدم التصعيد
0: 在出现外交磋商的可能性的同时胡塞武装正在争夺也门的战略高地路透社指出此举是为了切断红海沿岸与也门之间的联系
1: 自胡塞武装进入穆哈和祖巴卜以来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双方在塔伊兹地区持续交战胡塞武装目前正在竭力争夺这一可以俯瞰沿海地区的山地制高点对于控制沿海地区的一方来说如果不能同时掌握俯瞰沿海地带的高地那么对于沿海地区乃至曼德海峡的控制便很难真正稳固
0: 半岛电视台认为沿海地带地势开阔缺乏掩护部署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很容易暴露在对方火力之下因此要想站稳脚跟必须掌握其后方的高地以确保增援和补给能在沿海一带安全通行
1: 只要胡塞武装还没有控制沿海地区后方的高地就很难说他们完全控制了曼德海峡和这一带海岸沿海部队的行动会始终受到来自后方高地的牵制。
0: 分析指出，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易守难攻。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都在比拼耐心，等待时机。
1: 现在双方其实都在利用时间来消耗对方。政府军希望通过持续作战拖住胡塞武装，并利用空袭和炮击不断消耗其人员和装备。而胡塞武装同样在打时间牌，依靠持续施压造成心理消耗，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对方的抵抗逐渐减弱，届时便可找到突破口。
4: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5: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

0: 便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 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 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 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 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 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 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 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 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伊冲突持续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 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 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 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 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
3: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reporting the startling headline, oil executives say the great fuel crisis is here, and that's going to impact everything from the price you pay at the pump to the cost of heating your home.
2: 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邮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邮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
1: 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5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
4: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的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5: 据路透社20号。

0: 二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今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1: 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外呢，根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座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座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1: 韩国最新型潜艇徐熙号首次曝光，排水量约3600吨，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该潜艇将于10月下水，2027年年底交付韩国海军。
3: 최신식잠수함서희함이언론에처음으로공개됐습니다이미운용되고있는해군잠수함보다탐지나무장성능이월등합니다다음달진수하고내년말해군에인도됩니다
0: 韩媒称，徐熙号潜艇排水量约3600吨，艇长89米，艇体尺寸相较于上一批次岛山安昌号级进一步增大，整体性能也得到显著提升。该潜艇通过升级作战及声纳系统，提高了目标探测与应对能力。此外，用效率更高的锂电池替代原有铅酸电池，缩短充电时间，不仅能潜航更久，弹道导弹发射管也比上一批次的岛山安昌号要多。 岛山安昌号是张宝高三级第一阶段潜艇，可搭载6枚潜射弹道导弹，是韩国海军实际运用的潜艇中最大、性能最强的。相比而言，徐熙号的导弹发射管增至10个，性能全方位提升。徐熙号在完成陆上建造后，

0: 被浮放到水中进行收尾作业。潜艇上部指挥塔上正在安装通信天线、雷达等各类传感器设备。
1: 압도적으로수중작전일수를늘렸고요 SLBM 발사문수도더늘었기때문에전략적인억제능력도더강해졌다고보시면됩니다
0: 徐系号计划在十月举行下水仪式后，于2027年年底左右由韩国海军接收并服役。
2: 2026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再创新高，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逼近30%。在此背景下，日本高龄者的租房难成为了社会问题。日本媒体称，部分房东由于担心需要承担额外风险，拒绝向独居高龄老人租赁房屋。
0: 据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对于许多独居的高龄者来说，租房难成为现实困境。日媒调查显示，超过65岁的老人租房时，大约每3人中就有1人曾因高龄被拒绝。
3: 予診状況を見たいからってんで、通帳のコピーをお渡ししてるんですよ。別に預貯金もあるし、どういう理由ですかという部分でお話聞いた。やっぱり年齢がという。この年齢で断られるんだ。
0: 日媒称，对于一些房东来说，接纳老年租户意味着需要承担额外风险。其中一个最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孤独死。日本警察厅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共有近7.7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2万人去世后于8天才被发现，被认定为孤独死。基于此，一些房东拒绝向高龄人群租赁房屋。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2024年修订了住宅安全网法，提出增加能够确认安全状况、提供上门看护等服务的住宅，以便尽早发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变化，也降低孤独死风险。
4: この建物がもう築年数が古くて、で立地もあまり良くない場所なので、やっぱり間口を広くして貸したい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ですからそういった高齢者の方も受け入れては行きたいので、やっぱり見守りサービスをつけたりとか、と、まあ、病歴を聞いたりとか、だ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つけて、やっぱり、お貸しはしたいなとは思ってます。
0: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4.8%。随着独居者数量不断增加，日本面临孤独与社会孤立风险的群体或将进一步增加。
5: やはりこれから高齢社会、もう超高齢社会になってますし、少子化ですし、そういう中でロボットの支援というものが日常生活でもあるいは医療福祉の現場でも必要になってきます。
2: 近年来，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些学校，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一群14、15岁的美国中学生围坐在教室里，用中文讨论问题、记录笔记。尽管表达还有一些生涩，但不妨碍他们对中文的浓厚兴趣。
6: 这两段都说了什么内容，和把你想好的问题写在白板上。我们等一下会看每个小组都设计出了哪些问题。
7: 我学习中文7年。
8: It was my parents' choice. I didn't want to do it at first, but I've kind of grown to like it more.
9: 这里是美国犹他州利海市文艺复兴学校，中文双语沉浸式教学从1年级开设，一直延续到9年级。把一门公认难学的东方语言早早引入美国孩子的童年，家长们考虑的是更长远的事。
10: We thought it might open more opportunities learning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You know, U.S. is a big country, China is a big country, and so we thought it'd be potentially given more opportunities as they get older if they learn Chinese.
9: 2008年，犹他州通过立法，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双语沉浸式教育提供资金支持，州级项目随后于2009年开始实施。到2026年，州政府支持的中文沉浸式教育项目已覆盖98所学校，参与学生接近1.2万人，年级从1年级延伸到12。

0: 年级。
1: 其实我觉得家长也知道中国和美国这种关系特别重要，所以希望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准备，文化的准备。
0: 课堂为交流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让语言活起来的是走进现实生活。维多利亚今年曾陪女儿一起前往中国，她发现多年学习带来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在女儿与陌生人的交流中。
2: Her confidence. She became really confident after we went to China, and she could speak to the locals. So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to see.
3: 我可以和别人说话，我可以点东西，对，我知道我可以和中国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好用的东西。
0: 看懂招牌，点一份餐，和街角遇到的同龄人自然交谈，这种真实可感的体验也悄然改变着孩子们回到课堂后的状态。从父母要我学到自己渴望走近，真实的交往重塑了这群美国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
4: Getting to know mutuals, I get to go to China, I get to enjoy the food, I get to see everyone, I get to see how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ly through everyone else'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that's just such a cool way.
0: 学会换位思考，渴望面对面交流，这正是民间交往可贵的意义所在。相知带来信任，也让青少年之间的交往有了更清晰的未来方向。
4: I would love to do a study abroad to China in my college years.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乎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远方的家事旅组走进防城港核电站，了解核电技术人员如何检修设备。
3: 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家要不停地心里绷着这根安全的弦儿。
2: 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3: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4: 穹顶，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
2: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5: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
2: 见证华龙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6: 防城港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2: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在美丽的北部湾畔矗立着一座大型核电站，它就是中国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核电作为安全可靠而经济的清洁能源，对于保障能源电力供应、支持国家能源建设及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核电技术不断创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应运而生。
3: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我现在来到了中广核集团防城港核电站，这里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在运核电项目。看我身后就是中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站在这儿感受到的不仅是科技的震撼，更有一份安心。这座国之重器能够平稳运行的背后呢，其实要经历一段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它正在经历一次大修，这就如同是一次精密的全身体检，所有的设备都要接受最细致的照料，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工作人员的心血。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上的精心呵护，更是对万家灯火最长情的承诺。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次不同寻常的检修时刻，看核电大修人如何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对于国家能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中国大陆地区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112台，总装机容量突破1.25亿千瓦，规模跃居世界第一。核电发电量占全国累计发电总量的5%以

0: 欢迎！
1: 我看这个核电站，我们过来是从市区花了一定的时间哈。
0: 对，大概要车程40多分钟。
1: 嗯，这个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0: 核电站一般会建设在靠海边，靠海边，离市区也都有一定的距离。
1: 那最近是赶上了你们大修这个关键的时刻。
0: 是的，我们现在是刚这大修接近尾声，相当于核电站做了一个体检。
2: 中国广核集团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核电事业发展逐步成长起来的大型清洁能源中央企业。它最早起步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经过40多年的不断成长，如今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清洁能源供应商和服务商。目前集团在运和在建的电力机组遍布国内31个省区，并走出国门，持续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保证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需要对核电机组进行定期检修。为此，中广核专门组建了运营公司，负责集团下属10个核电基地的机组大修工作。
1: 严慎细实，
0: 这个是我们中广核的一个安全文化，也是我们的一种工作作风。严就是严谨，慎就是慎重，细就是要追求细致，实就是务实啊，求实效啊。因为我们在核电工作哈，在对我们的指导意义非常重要的啊。
2: 听何经理说，只有通过严格的标准、审慎的态度、精细的管理和务实的行动，才能让企业有序发展、不断强大，从而成为国际领先的能源企业。
1: 其实一进到厂区里面，特别显眼的一行字就是这个“核安全高于一切”啊。
0: 是的，是的，核电，要发展，首先是要确保安全。所以我们总书记要求我们的核电要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这是总书记对我们这个要求。这也是我们的必须要坚守的一条。
1: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哈，可能有很多人他因为对于核电站不了解，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离这核电站越近，我就越容易受到辐射？是不是长期在这工作的人就经常会被核辐射？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不会的，因为我们那个核电站对我们核辐射控制非常严格的。本身的话呢，核电的话呢，这辐射量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对核电的话，我们生活在附近，海里面的鱼我们还经常钓鱼去吃呢。因为我们是懂这个东西的啊。我们经常在海里面游泳，在海里面钓鱼啊。如果不安全，我们自己可能也不放心了。
1: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行走在这里面。
0: 是的，
1: 也可以对于在这里工作人员的身心安全有100%的放心。
0: 是的，是的，绝对可以放心的。
2: 核安全是核电企业的生命线，中广核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建立了完善的安全防范措施。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核岛，靠反应堆产生热量的白的这个房子啊，这个是我们的汽轮发电机厂房。这汽轮发电机厂房就是要把我们的蒸汽的热能转化为电能。
2: 听何经理说，核能发电就是利用中子撞击铀的原子核形成核裂变，核裂变反应发出的热量被堆芯中的水所吸收，通过一回路流清蒸汽发生器将热量交换给二回路的水，转化为蒸汽驱动汽轮机运转，并带动发电机发电。我们眼前这台核电机组就是华龙一号，它是中广核联合行业企业根据全球最新安全要求研发的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标志着中国的核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先进的安全系统可以在机组由于事故导致断电时，依然能依靠重力和自然循环进行降温。
1: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看整个这样的一个机组哈，它不同厂房的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
0: 对，比如说我们那个核岛，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圆这个东西叫安全壳。这安全壳就是整个保护保护我们里面的气体不能够出来。它是非常核心的一个设备全在里面。设备结构它也是这么来布置的，是内外隔绝的。我们这个是设计上有就是说我们可以抵御飞机撞击的这一个功能，确保它能够完好。
1: 这么坚固啊？
0: 非常坚固的啊。
2: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100亿千瓦时， 可以满足100万。

0: 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需求，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800万吨，环保效益相当于植树造林2.25万公顷，对促进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中和与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听何经理说，为保障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运营公司通常每隔18个月就会进行停机全面检修工作。我们走进大修指挥中心，见到了3号机组大修的核心团队。
1: 徐海勇是我们的大修经理。
2: 我们这里叫大修指挥中心，我们有10几号人，基本上运行安工、安全质量包括设备管理，是10几号人组成的一个临时组织。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大修整个指挥的一个大脑，负责就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往外发送，包括信息回收是这样一个有组织的一个大修
0: 于海云今年41岁，在防城港核电站先后负责了3次大修工作。听他说，每次大修都如同一场战役，需要制定周密的方案计划，并时刻掌握信息，及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大修顺利进行。为了详细了解大修工作，于海云带我们来到热机修车间。
3: 像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业服啊，我们简称叫七件套。
4: 我以为是就是外面的这个一套衣服就行，没想到里面短袖、袜子、鞋子也都要有，这还有一个头套哈。那这边我看到有2个设备，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呢，我们叫电子计量计啊，它里面是有一个显示屏啊，主要监视我们工作时候接受到的这个计量。
0: 维修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熟练技术和丰富经验，还要充分掌握防护知识，佩戴专业测量设备，并穿戴全套防护用具。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叫 AD5。看
0: 到记者穿戴好防护用具，跟随于经理等人走进车间。
4: 一进来之后，我们看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5: 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站
0: 的这个区域。我们来到检修作业区，见到2名维修人员正在进行准备工作。
3: 目前的话，我们是等会我们的这个同事就会对我们这个泵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检修。
4: 他们在穿什么？
3: 除了我们身上穿的这个七件套之外呢，他们还要穿附加防护用品也就是那个我们俗称的一个叫纸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鞋套所以他们还要佩戴这个口罩我们对于我们专业的这个同事的一些要求我们一般是要求大概在1小时到1.5小时左右，我们就要求他们就出来稍微休息一下
4: 不可以硬性加班自己想要加班不行。
3: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都有很多这个工程师都在这里监护他确保他的一个安全。
4: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工作，真的是对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要精准的高效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不能有任何的纰漏。
3: 我们总结几句话，我们叫干活就叫如履薄冰如临大敌
0: 为按时完成设备检修工作，维修人员要克服种种困难，哪怕平时一个简单动作，此时也会变得愈加艰难，需要付出成倍的努力。但为了确保核电设备的安全运行，他们不辞辛劳，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3: 在我们核电站严格严治当头所以任何事讲究的是严格严谨只有严格才能确保我们核安全万无一失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上的这个一个原则、一个底线、一个要求吧。
0: 在如此特殊环境下进行设备检修工作，对每一位维修人员来说都充满挑战，考验的不仅是他们的专业技术，更是耐心、细心和责任心。核电机组的安全运行也凝聚了他们无数的辛劳汗水。深入核岛，看大国重器华龙一号。
4: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大，一抬头看到的那个顶，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0: 跟随环境监测人员乘船出海采集水样，了解核电站周边海域的生态环境。
4: 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衣物，很透亮哈。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6: 脚踏实地的人，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离开热气球车间，欧志伟带我们来到华龙一号机组的核岛。核岛是核电机组的重要设施，这里集成了反应堆等关键设备和安全系统，承担着核裂变反应及热量导出等工作。由于核岛在正常运行时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只有在大修期间才能进入。大修工作临近尾声，即将并网发电，此时也是进入核岛的最后阶段。这对于从未进入过核岛的记者来说，也是一次极为难得的经历。
3: 这个就叫气闸门啊！通过我们这个气闸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核反应堆厂房。
4: 所以看这个气闸门，这道门是一个很厚的一道门哈。
3: 是的，是的。当我们反应堆临界之后啊，这个门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啊，就确保我们核反应堆厂房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下运行。
4: 所以这个气闸门关门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5: 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说就叫关岛大吉。
0: 听李闯说，为保障反应堆安全运行，核岛建有双层安全壳，每层都是由一米多厚的钢筋混凝土构成。
5: 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核岛内的一个环廊啊，看一下我们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墙体，它实际上是我们双层的一个安全壳的一个内壁，它整体是非常坚固和厚实的，而且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话，它应该是能看出它的这个墙体的厚度。应该是一米多深，是非常深的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墙体。主要的是我们这个核电站的这个安全壳，它可以防御台风，是七级的台风，包括一些地震，所以说它的安全大家应该能可以想象到。
0: 双层安全壳之间的环廊长期处于负压状态，会产生向内吸气效果。我们顺着楼梯来到核岛中心的反应堆厂房。
4: 哇，我们现在进的这个空间非常是不是就是外面能看到那个穹顶？
5: 穹顶，对，这个已经是核心区域了。对，前面就是堆芯。
3: 这里面主要的设备有我们的三台的蒸发器，包括我们的核燃料的一个化料机，包括我们叫核反应堆的一个容器啊，都在我们这个17米5的一个平台。我们大修很多工作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面进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装卸料、核燃料的一个更换啊，也是在这个平台进行的一个工作。
4: 如此大的这样的一些燃料，怎么实现换料呢？怎么操作呢？
3: 类似那种起重机那种往上升，然后把核燃料卸走，然后再把核燃料装回去，通过这个换料机进行一个实现这个操作。
0: 反应堆厂房是一个高约60米。直径45米的巨大圆柱形空间，圆形穹顶下方就是反应堆压力容器和燃料组件、堆芯等核心设施。作为核岛的心脏，这里有着极为严格的安全管理规定。我们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厂房的周边区域。
3: 我们这个平台里面啊，我们针对所有的这些易松脱的部件啊，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划线的一个标记啊，确保它这些每个都是在，而且都是在同一个点上的。
4: 那如果它比如说某一个零件松脱掉了之后怎么发现呢？
3: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松脱掉了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到底它掉在哪个位置啊。首先我们是要先确保它不会进入到我们反应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位置。
5: 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异物最关键的就是溯源，要找到它到底来自哪里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脱落，包括它脱落有什么影响，我们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防应物的处理流程来解决，来确保我这个设备处理完之后我的设备状态是可靠的。
0: 李闯今年36岁，

0: 则核电机组转动机械设备的检修工作。听他讲，为防止异物进入反应堆的核心造成安全隐患，核导制定了严密防范措施，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核电员工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他们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核电安全的底线。
1: 后续我们就是等到我们这个验收完毕，然后经过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关键节点的检查，检查确认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封岛啊，然后就开始我们的后续的一些包括冲钻啊这些相关的一些工作了。
2: 啊，这个大修经历下来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对于我来说，啊，每个大修都是一次全新的开始，都是从零开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啊！就是我们会默默的啊，给大家做一些付出的一些工作啊。所有的大修啊，不是一个人的大修，是整个团队所有人的一个大修。
0: 听欧志伟说，核电机组经过长期运行，常会因为高温等极端环境而出现损耗，便需要定期进行预防性维修，就如同给核电设施打疫苗，在隐患没出现前加以防护，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对于核电站而言，每一次全面大修都与机组的安全运行息息相关，维修人员对细节的极致把握以及对问题的一丝不苟，都彰显着他们守护核电安全的决心和使命。离开核岛，我们来到紧邻核电站的一座岸边码头，在此见到了防城港核电站环境监测科的两位工程师，他们准备出海进行海水采样工作。听随行的何经理说，防城港核电站一直非常重视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环境监测团队，定期开展环境监测采样和数据分析工作。我们登上监测船驶离码头，沿着海岸线航行在海面上，放眼望去，碧海蓝天间，几座高大的核电机组静静矗立在岸边，与蔚蓝的大海交相辉映。我们航行了大约半小时，就看到一座监测浮标。听监测人员说，海水监测浮标能实时监测海水水温、盐度等海洋生态指标。它由不锈钢和高强度泡沫等材料构成，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抗风浪防碰撞能力。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大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防城港核电站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对周围环境持续开展实时监测，并不断完善废水处理系统及厂区辐射和气象监测系统。监测船来到一片开阔水域，两位监测人员开始进行海水采样工作。
2: 这个水域大概现在有多深啊？
3: 8米左右。
2: 那这个深水取样桶的话，我们大概要取到多少米以下的水吗？还是
4: 我们这个是取表层水，表层水的话是0.1到10米左右就可以。
0: 海水采样工作并不是简单的从海中打水，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范要求。首先需要确定采样点位，然后通过专业设备进行采样，并记录下当时的天气、时间以及经度、纬度等信息数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追溯性。
2: 我看这还有一个像温度计一样的一个东西哈。
4: 对，这个是记录水温的。
2: 嗯，
4: 可以看一下，水温是31度左右。
5: 然后我肉眼看见，通过这个器皿看水还是很干净的，没有什么杂物异物，很透亮哈。嗯，
4: 对，我们这边水质一直就是从核电站运行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在做监测，包括放射性的和非放射性的项目我们都做。我们这一次取样主要是做总白碳，它主要就是看我们里面，其实也是检测那个总的白碳核素的一种方式。
5: 那其实里面因为有含有很多的元素的话，每一个都要进行这样的取样，然后检测再出结果，所以其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4: 对对对，然后我们不同项目的取样，它的取样量还有取样的方式它都有不同。
0: 听监测人员讲，海水样品被带回实验室，通过专业仪器设备进行分析后，所得数据会与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地调查数据以及历史数据

0: 据和国家相关标准进行详细比对，从而形成监测报告，最终报送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和生态环境部。
1: 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测量的周期也是有几年了。
2: 我们就是核电站会在电厂运行前两年会做一个连续两年的本底调查。
1: 嗯，
2: 这样的话本底就是在运行之前它的环境数据就作为我们核电站的基准数据。
1: 嗯，
2: 然后在我们核电站运行之后做一个参考对比。
1: 嗯，
2: 我们从核电站装料开始我们就一直是在做开展环境监测。
1: 嗯，
2: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海水取样点我们一共有8个，然后另外再加一个北海的对照点。
1: 哦，还有一个其他城市的对照点。
2: 对。
0: 听监测人员说，防城港核电站已建成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及辐射环境自动监测站，可以对周边海域的海水放射性及气象和水文等情况实现全方位实时在线监测预警。监测人员在周边海域通过定期对海水样品进行分析，监测周边海域的水温、盐度和溶解氧等指标变化，以此来判断海洋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时刻掌握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情况变化。
1: 就是自从采样开始这些年我们的水质有变化吗？
2: 就是我们从取样开始到现在，我们的核电站周边的水域和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属于跟本底水平是相当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然后对公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你就说明其实核电站在这边的建设对于周围的水域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3: 是的，是的。
2: 对，
3: 刚才我们这个外部的场内还有一定的监测系统，如果出现放射性异常，它会出现报警的。如果出现这个报警，那就是一个事件，我们是要向公众要去公布的。
1: 嗯。
3: 啊，公布的。所以说，也就是我们除了内部、外部，可以说是层层屏障，也就是我们多道屏障的。啊，所以我们核电的话呢，绝对是安全的。
0: 听何经理说，中国制定了严格的放射性物质排放限值，并建立了核电站自主监测和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监测的双轨监测系统，来确保核电站辐射水平处于安全的标准范畴。从多年的监测结果看，防城港核电站的辐射环境一直保持正常状态，对周边生态环境没有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4: 除了大家看到的海水的水质，包括我们的海水的底泥，包括我们海里面的那些海生物的放射性，我们都是有监测。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核电站的运行，它是从天上，比如说我们有雨水、有气溶胶，包括陆地我们的植物、动物，还有土壤，包括水塘里的水、自来水，海里面比如类似于海水、潮下带、潮间带，包括我们的什么大蚝、牡蛎、海生物，就是从海天地我们是有立体的监测，并且不只是我们电厂自己的监测，有国家监管，有第三方进行监测，并且数据我们也是对公众进行开放的。
0: 核电作为主要的清洁能源之一，一直为人类社会提供着稳定可靠的电力能源，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广核在中国核能产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着核电与生态同步发展的创新模式，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生态发展之路。做客员工之家，感受核电家属的默默付出，
5: 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6: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5: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这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见证华东一号机组并网发电，
7: 防城港3号机 F32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0: 远方的家，能源之光闪耀世界，正在播出。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中广核运营公司大修工作人员常年奔赴各个核电基地，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也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得知，李闯的家人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几年前便跟随他一同来到防城港。周末，我们也受邀来到他在市区的家中做客。
4: 这楼下有两个幼儿园。
3: 李闯是哈尔滨人，2011年入职中广核，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我们走进一栋居民楼，在李闯租住的公寓见到了他的家人。
5: 你好呀，小朋友。
6: 打招呼。
3: 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平方米，房间里摆放着各种玩具，充满生活气息。2022年6月，中广核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大修准备工作正式启动，李闯便申请从广东阳江核电站调来防城港，参加华龙一号的设备维修工作。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7: 从小朋友6个半月我们就过来了。哇，
6: 在这边已经3年了。
7: 我们是黑龙江人，然后我们到了阳江，然后又从阳江有了小孩子之后开始新的生活，又到了这边。
8: 所以对您来说这个生活适应吗？
7: 也是一个挑战，特别有孩子之后，新手老妈然后带孩子，但是过来之后多亏这个组织上啊，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给了好多帮助，然后这个也慢慢过渡过来了。
6: 是的。
3: 李闯的妻子也是哈尔滨人，结婚后他便跟随李闯来到南方，慢慢习惯了这种不断迁移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李闯一家人来到楼下的滨海公园，这里是周围居民休闲放松、观景赶海的地方。李闯带着儿子放起风筝，享受着难得的欢乐时光。此时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金色的沙滩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温馨。
8: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工作的性质哈，基本都是五湖四海的人会汇聚到这儿。
6: 是的。
8: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像您妻子这样的，更多的别人的妻子都是这种陪着家里人来这边工作。
7: 对，
6: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就是核电人，包括我们大邱人来讲的话，我们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兼顾不到。最大的支持我觉得包括最辛苦的就是家属这块儿，他们一方面还无条件的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还要把家庭给照顾好，所以说他们是最辛苦的。
8: 那其实像他们在大修期间连续几个月是特别特别忙的，基本是帮不太上家里的忙的哈。
6: 对，
8: 那时候有没有其实有抱怨的事？
7: 也有。对，有时候可能是抱怨完了，有时候想，哎，好像不对，是不是给他增加一些压力啊，或者什么，然后就自洽。因为怎么说呢，一边崩溃一边自洽，然后好像时间长了，再加上现在认识更多的朋友了，然后就我们互相哎开胃一下，都很好。
6: 对于核电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人，很多的家庭包括员工都一样，都是舍小家为大家。
8: 可能对于你们来说是很平常的生活了。
6: 对的，对的。
8: 对于家属来说就要克服一些，
6: 家属要克服一些。
8: 团圆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可能就是只有自己带孩子。
6: 对，
7: 是这样。
8: 应该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7: 对，
8: 和困难。
6: 对，
7: 还是有的。有一些负面情绪还是有的。
8: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哪一次你的哎呀真的是生气和崩溃？
7: 就比如说别人爸爸都参加家长会啦，或者是参加活动啦，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他，就觉着哎呀别人是一家人，我们怎么就剩两个人。就比如说言诺的一句可能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怎么不来呢，可能就是火上浇油，或者说这个情绪就是

0: 然后会怎么样呢？
1: 会打电话，有时候闲打电话抱怨一下，也要挑闲着的时候抱怨，也不能发一个即时抱怨，也有延迟。
0: 嗯，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妻子哈，非常非常理解你，非常非常支持你。
2: 对对对，这个他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动力了。
3: 由于工作繁忙，李闯很少能陪伴家人，尤其每逢节假日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更难以与家人团聚。
1: 有一次他都烧到40度了，哎呀，那个时候他又小，他又不会说，又不会表达，那个时候真的挺难扛的，就是想打电话，但是又不知道他方不方便，然后如果跟家里老人说呢，可能老人又多一些担心，然后他可能又是无限的打电话问你，
2: 更着急，
1: 对，更着急，解决不了问题，然后那时候是最难的。
0: 当时自己扛，
1: 对，自己一边刷手机解决问题，一边结合实际，第一次当妈，反正也是，再加上可能问问别的家属这种情况怎么办，然后别人再给我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我就去做。
0: 但当时什么心情？
1: 想哭不能哭，我还得解决问题，哭又不解决，对，
0: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路来特别
2: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了不起的核电家属，对，你是一个群体，都很了不起。
0: 是，
2: 辛苦了。
1: 没事，核电家属是一群了不起的人。
2: 对，
3: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李闯感到十分欣慰，也让他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希望在岗位上做出更多贡献。15年来，李闯总共参加了60次大修工作，还带领团队成功解决上百项设备维修难题，成为一名优秀的核电工程师。告别李闯一家人，我们回到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经过大修，即将重新启动运转并网发电。这对于经过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核电员工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如同面对最后的决战。我们跟随于海云来到控制中心，准备参加并网前最后一次协调会。
4: 如果说有一些异常问题的，第一时间现场处理要能响应。另外，我们保国家协调这一块，我们待在工程之战。
3: 会议室里坐满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大家聚精会神地汇总着数据信息，讨论着机组运行情况，为并网发电做最后的准备。
5: 你手里应该有个数，你这个人啥时候到位，在哪里，联系方式是啥，应该非常清楚。等一下如果不清楚的话，跟开城再核实一下。我们冲转还有个决策点啊，这个点的话，运行把这个文件再核实一下，好吧？
3: 于海云担任大修经理已有多年，也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听他说，如果把大修工作比喻为一次长跑，那并网前的协调会就是最后的冲刺时刻。
6: 我们刚刚开的这个叫奇迹保驾会啊，因为今天晚上是302大修的冲站并网的一个晚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晚上。目标就是现场遇到任何异常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的响应。今天晚上不容易出问题，所以就是要大家们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包括现场的兄弟都是一样。
3: 作为大修经理，于海云每天需要和不同部门召开各种工作会，协调维修进度，解决疑难问题。在他看来，华龙一号机组采用了大量创新技术，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面对新技术，必须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做好充分准备。在一次次大修中，于海云带领团队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处理了上百个技术难题，完成了多个创新项目，用实际行动推动华龙一号从示范工程迈向批量化建设。走进主控室，于海云和技术人员们商讨着方案，准备进行并网前最后的调试工作。
6: 啊，已经在冲转了。
0: 走了。
6: 对，我们现在
0: 很快，
6: 它会很快。对，到290多转的时候，它会很快下来。下来完了以后，我们会再冲到390转。可以了。可以了。
0: 390到了。
6: 等一下，我们先500转再看一看参数，那就没问题，再验定就成功了。那再往等就等并网了。
0: 这其实看我们整个这个主控室里面的这个氛围，它是有变化的哈。尤其是刚刚快要准备好的时候，感觉大家明显就忙碌了起来，而且像您说，很多兄弟就过来了。
6: 对的。
0: 大家就其实觉得肯定是冲了29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感觉还是平静中带着一丝紧张啊。
6: 其实心是紧的，我跟你说，就是到290转停止不动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就是真正懂得的话，他心是紧的，他心是紧的。
3: 听于海云说，并往前首先要进行冲转试验，验证汽轮发电机的工作状态。经过几小时的冲转试验，主控室大屏幕上各项数据指标均已达到要求，汽轮发电机转速也稳定在额定值，所有设备运行状态保持平稳。随着主控台的操作人员按下开关，三号核电机组正式并网。
4: 好，各位领导，早上好，三号机 F302 大修后首次并网，一次成功。
6: 其实我们为什么鼓掌呢？就是大家经过一个大修就很开心，啊，最开心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并网的这个环节啊。
3: 成功并网，标志着防城港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第二次大修结束。所有员工都满怀喜悦，纷纷拍照留念，希望记录下这个重要时刻。经历了几十天紧张大修工作的员工们，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但大家朝夕相处，日夜并肩奋战，就如同家人一般。此时他们也一同分享着成功的喜悦。
0: 每一次的这样的这个并网，对于你们来说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7: 比如说一到两个月的大修啊，那大家在现场可以说没日没夜的在这里倒班作业啊，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心情和汗水和智慧啊，一个大团队的运作来获得了一份非常好的一个成果啊，这个大家是非常喜悦的这个时刻。嗯，就跟过年了一样啊，其实如果不是在过年的节点，也跟过年的心情也差不多。嗯，反而是从一个家到了另外一个家。这个家庭也非常的融洽。
3: 正是有许许多多默默奉献、严谨务实的核电人，在为国家核电事业辛勤付出，才共同铸就了中国企业的脊梁。
8: 他首先一个呢，就非常有成就感。第二个就是你亲自这个一个一个条就来，一个步骤走下来的，大家都感觉我凝结了很多的这个汗水和精力在里面。就是做出来的一个成果，非常有自豪感。所以他能讲出来的啊，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出自真心的，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
3: 核电员工们常年坚守岗位，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与使命，共同守护着核电站的安全，也守护着万家灯火的团圆。而这份坚守，正是他们对祖国和家人的一份承诺。
6: 就这两台，就是我们中网核的首个示范嘴。我干过这两台大修，三个大修我都干过。我现在看到的都是里面有啥设备，干过啥活，然后出了啥问题，我怎么解决的，基本上都是这些。上面你看写的"核安全高于一切，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追求卓越"，这是我们的文化。一个大修干下来不容易。大修指挥部能带领着这四五千人，能一起把这个大修干下来，能一起坚持这些目标，而且一个大修下来不出问题。我干完了以后，我们再想起我们的大国名片，想起我们的这个大国重器，实际上还真是蛮自豪的。
3: 伴着温暖的阳光，凝望着不断建设中的核电站，于海云回首那许许多多攻坚克难的日夜坚守，令他不免有些感慨。虽然工作中充满挑战，但他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去战胜一个个困难。
6: 像华龙现在是三个大修啊，我们还有几十台华龙在建，还会建几十台华龙啊，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我们是一个叫扫雷者也好，铺路者也好，我们能把这个华龙从头到尾干下来，这是首修的目标。我们干大修就是原来有五个一，我们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大修这一件事儿，一群人，一个目标，然后一起拼，对吧？然后最后我们一起把它赢下来，是这样的。那大修人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干大修，这么几千人一起干，就跟打仗一样，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整体集体的力量，把这个事儿给攻关下来。就像华龙一样，实际上确实是一开始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也能想象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三个大修我们干下来了。不论是你干多久，不论是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大的技术问题，那实际上我们最终都能把它完成。是的，所以说你支持我的这个信念， 可能更多的是一帮

0: 兄弟在这里吧，一个责任在这里，我也把它干好。
1: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广核从大亚湾出发，一路走来不断壮大，闯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其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核电企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而逐步走向世界的时代缩影。如今随着中国核电企业不断创新发展，走出国门迈向海外，必将让中国能源之光闪耀世界。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

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

0: 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1: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

0: 阿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代表团完整名单尚未对外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2: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3: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

0: 并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求支持。21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为保护红海航运而开展的海军护航任务，需要将其舰船数量增至10艘以上。欧盟于2024年2月正式启动盾牌行动，该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及周边水域的海上安全，并确保航行自由。有消息称，目前有6艘舰船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据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最多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求援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
0: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 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经冬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户籍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2: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1: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丹麦的军事行动计划正在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在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两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0: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 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
1: 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 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1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突破240万人次。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64个项目的角逐，项目数及参赛选手数均超以往。新增赛项轨道车辆技术全程采用中国标准，在一些赛项中还首次启用了 AI 辅助裁判。 由于大赛要求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加一次，因此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情况。 今天，中国首条跨海试运铁路浙江宁波至象山试运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中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
3: 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6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在自然界中。 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米莱说，阿根廷政府没有考虑发动战争，将坚持寻求外交途径收复马岛主权。他表示，英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将这些岛屿和平地归还给阿根廷，因为那是阿根廷的领土。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米莱3号晚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强调，将对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大制裁力度。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制裁程序。
1: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3: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七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

0: 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映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啊，很难通过一次啊接触啊，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

0: 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七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1: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这个七项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0: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面又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2: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这个远近搭配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对你施加干扰之后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说是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

0: 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3: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10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0: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鹰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10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啊、

0: 站了出来。
1: 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2: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0: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要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

0: 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2: 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大家来看天气，目前中国南北方的天气截然不同，北方冷空气活跃，凉意渐浓，而南方多地气温高，湿度大，暑热难消。从天气形势来看，未来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将会波动走低，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天气闷热，部分地区还会有热对流出现。明天中国降水广泛，强降雨分布也比较的零散，后天呢，降水的落区变化不大，从四川到河南一带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的降雨不强，但是降温效果显著，从西北到东北多地将会经历4到8度的明显的降温，降温过后呢，华北一带最高气温将会从30度上下降到25度左右，内蒙古东部、东北的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像长春、天津还有郑州都是如此。那么在南方呢，周五以后秋老虎再度的发力，一些地方会经历高温天气，像是南昌还有福州，周六的时候就会有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3到30度。通辽晴，13到24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杭州多云，24到31度。首尔晴，20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6到37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4到2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渥太华晴，5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15到20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

0: 陆可莹，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婆了。
1: 宋唯一，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老公了。
2: 可莹，我爱你。
1: 唯一，我也爱你。
3: 哥们儿，快点，这么多人排队呢，你们出去腻歪去。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哥们儿，人家挺着急啊。
2: 走走，咱们直接毕业聚会去。
1: 嗯，我们把这个字放他们面前，让他们羡慕嫉妒恨。
0: 说的对，让他们羡慕嫉妒恨去吧。
1: 走
0: 走。
4: 亲爱的，我来了。
5: 你吓死我了！你要干嘛？
0: 可莹，咱们去北京吧。
1: 去北京？
0: 啊，咱们现在毕业了，必须得出去闯一闯。而且我的文学梦，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
1: 可是我们在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呀。
0: 我姐在北京啊，我姐夫那就是北京人。
1: 哦，就是你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吗？
0: 啊，我姐宋心宁在北京，那可是大公司的高管，咱们就去投靠她。可莹，你看过我的作品，你最清楚我的实力，我向你保证，不出三年，我一定在北京文学圈崛起。到那个时候，咱们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你再跟你爸妈说咱们结婚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反对的。
6: 但是我从小都没有离开过父母，我有点害怕。
0: 傻丫头，有你老公呢，你怕什么？
6: 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说呢？
0: 老办法，先好好说，他们要不同意，咱们还是先斩后奏。
1: 嗯，好。
7: 你放哪儿了？
4: 不是安全期怎么了啊？你是我老婆，我们过个生活还非得用这个吗？
8: 哎呀，我去，来嘛！啊，
7: 你这个、不行，
4: 不带，
7: 来嘛！哎、你
9: 来嘛，来嘛！
7: 哎呀，那行不行？李志龙，
1: 哎，你没事吧？哎呀，
7: 我们看一
4: 下。门走开了。
7: 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啊？你铁了心的要二宝是吧？
4: 我要个二宝怎么了？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啊！你是我媳妇儿，你就不能成全我吗？
7: 那我们要二宝之前是不是得有个计划？
4: 这还要什么计划呀？我给你出个企划案怎么样？
7: 你能不能别孩子气？你以为生孩子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说要就要呀！我告诉你啊，我们必须要科学备孕。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就是想让我意外怀孕，然后浑水摸鱼把二宝生下来，那这样对孩子好吗？
4: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7: 你不只给一家公司做账，光我们掌握的证据就有三家。
10: 刘姐，我想问问为什么？
7: 我了解了一下你的月收入情况，除了五险一金，工资加奖金，你月入基本工资应该是在8000左右，再加上年假和各种福利，应该算是咱们公司中等以上级别的收入了。为什么还要去做兼职呢？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11: 怎么了？这是困成这样了？

0: 自己老婆不惯，你留给别人惯去。
1: 宋总，这是我家二宝，
2: 好可爱呀、啊！
1: 今年今年年初，我老公的公司倒闭了，现在是一家老小都要靠我来养。我真的是被逼得没辙了，我要是不到外面做点兼职，我们家真的过不下去了。
2: 是这样，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向吴总求求情。你这种情况也算是特殊，但是你必须得把你外面的兼职全部停掉，回到公司专心的工作。
1: 宋总，谢谢宋总，您真是个好人，谢谢。
3: 我觉得上次那个方案还得再调整一下。
4: 行。
2: 因为生了二宝，经济压力大才出去兼职。吴总会接受这个理由吗？
5: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你跟这个保单已经跟了三个多月了，你今天不把这个合同拿回来，你就别回公司，就这样挂了。哎，真是烦死了。
2: 方便聊两句吗？这就是刘姐在外面做兼职的理由。
5: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
2: 如果我以这个理由去向吴总求情，你觉得他会答应吗？
5: 如果你以这个理由去跟武志国说的话，不仅刘姐本人要走人，你自己也会被他一顿臭骂。
6: 思宁，虽然我没有生过孩子，但是我也是女人，我理解他。
5: 可是这个事儿，无论他有多少理由和借口，他是因为出去兼职耽误了公司的本职工作，给公司带来了利益上的损失，这就是事实。
2: 可是他近三个月并没有耽误本职工作。
7: 你敢保证他以后就不再出批了吗？他可是一个人给四五家公司兼职财务的，这要是出了事儿，就是大问题啊。你以前炒人的时候，那可是杀伐决断，挺利索的。为什么在刘姐这件事情上面，你竟然这一次站在了被裁员这一方呢？
2: 可能刘姐这个事情让我有点推己及人，触景生情吧。我也是做妈妈的，公司有这么多女员工，我真的非常理解她们。
5: 可是这一切，必须得从公司利益出发呀。
6: 如果你今天放了他一马，
5: 你看看别的人要不要出去做兼职，因为每一个人的理由都不比他差，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2: 我也是拿不定主意啊，所以才来找你商量。
6: 这个时候我希望你千万不要去意气用事。
5: 你也知道武志国这个人，他对女性职工向来在工作上是有偏见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去撞了他手里面，不仅事情解决不了，可能还给自己惹一堆麻烦。
2: 就是下不去手啊。
8: 怎么的？跟你爸妈谈判失败了？
9: 我爸妈他们说他们在宁波有资源，人头又熟，想在本地给我找个好工作，让我打消去北京的念头。
10: 意料之中的事儿，你爸妈在咱们这一亩三分地儿资源确实挺多的，想给你安排个工作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8: 但是你想，他们一辈子没离开过宁波，就想让你按照他们给你设计好的路线再这么走一遍。哎，但是你想，这么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复制下去，那你说这生命有什么意义？
9: 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那不然你去忙一下。
8: 我跟你爸说，那你爸非一鞋也得给我抽出来不可。
9: 那怎么办嘛？你这么会分析，你去讲嘛。
8: 那是你爸，这有的话必须得你说。我是这个不在其位不说其话。
9: 那我也不行啊，我跟他们沟通不了。
8: 那要不这样，从我爸这边攻克，我爸的性格我还是拿得准。
9: 嗯，
8: 行，那你准备准备吧。
9: 准备什么？
8: 见我爸呀。
9: 啊，
8: 你是药引的，没你我怎么说得过我爸？

1: 你真傻喽，是要跟我血战到底呀？哼！老公，
2: 啊，
1: 一起吃饭呗。
2: 不吃。
1: 你跟我赌气，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当筹码，对不对？
2: 哼，我没气。
3: 哎哎，
1: 来劲是吧？
2: 你要干嘛？
1: 你要干什么？跟我玩绝食是吧？
2: 你不是不喜欢别人逼你吗？你为什么要逼别人呢？咱俩聊聊吧。
1: 聊什么？聊聊生二宝的事情。
2: 聊。
1: 来，当反方辩友，请发言。
2: 我是正方，你是一个不要二宝的妈妈，是反方。
1: 随便随便。那请你说说你的理由吧。
2: 哎呀，现在生二宝是个趋势嘛。
1: 你看朵拉的同学，基本上都有个弟弟啊、妹妹，我就是觉得吧，再生一个，给朵拉做个伴儿，挺好的。
2: 你说的这些根本不叫理由，我说个理由吧。
1: 行，你说。主要是觉得我们的日子进入了瓶颈期，结婚久了激情消退，烦恼接踵而来，生个二宝为了改变。
2: 你说的都对呀，那你为什么不生呀？
1: 我们现在一个月。
2: 不仅花销是多少，你不知道吧？
1: 养朵拉这些年，耗费了多少钱，你心里也没个数。养一个娃，说实话，我们的日子还算是过得有滋有味，不比谁差。但是如果要再多养一个的话，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
2: 你说来说去不就是因为钱吗？
1: 朵拉现在慢慢的在长大，后续还有上学，还要上各种补习班，还要暑期班、夏令营什么的。
4: 这些都是钱，如果生了二宝之后，那我们所有的费用都要叠加上去。
5: 宋思年，你就不应该去什么人力资源部，你应该学财务。
4: 你别紧张，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爸。
5: 我不紧张。
6: 爸，这儿。
5: 哎，宋叔好。
6: 好，今天咱们叫我到外头吃饭，还点这么多菜呀？啊，你吃吧，爸，快吃。<笑>
5: 好，我来，我来。
6: 吃菜。
5: 你吃。
6: 爸，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5: 嗯，说。
6: 我打算去北京发展。
5: 啥？
6: 北京啊？
5: 北京啊？
6: 爸，您知道我又文学这一个爱好。 我写的东西你也看过，在咱们这报纸杂志网上都登过，但是吧，想在文学圈混成个样子来，还就必须得去北京。而且，为了可盈，我也得有更好的发展，是不是？所以我就想，我姐，不正好在北京吗？您看能不能？
7: 你先让我求你姐，然后帮你在北京立足。
6: 啊，不用她帮太多，就过渡一下就成。
7: 我在北京有朋友已经联系好了，只要到了北京，把我写的东西往我朋友的文学网那么一递，那就可以签约了。
5: 听起来这么简单，靠谱吗？啊，靠谱的。唯一的朋友在一个文学网站当责编，我们都是认识的。
7: 嗯，
2: 这是件大事儿，我得考虑考虑啊。
7: 考虑，你好好考虑。
2: 来吃饭，吃饭吧。啊，
5: 哎，
2: 宋叔，
5: 吃饭。
7: 哎，好好好，谢谢。
6: 唯一啊，店里今天有进货，我得赶紧回去。好，走啊，
7: 好，
6: 拜拜吧。
2: 哎，
5: 唯一啊，
6: 嗯，
5: 你爸他能同意吗？
6: 放心吧，从小到大，只要是我要求的事儿，我爸就没有不给我办的。走吧。
1: 准备跟我分床睡啊？如果不是二宝，那就分居，外加绝食。准备打持久战。
7: 哼。
1: 行，分床睡我睡得还踏实呢。还有啊，不是我不让你吃饭，是你自己不吃，所以身体坏了别赖我。
7: 不劳您费心，我攒着钱生二宝。 完了，他来真的了。

0: 哎，
1: 你什么意思呀？
0: 起晚了吧？
2: 啊，你不是要绝食整天生二宝吗？
1: 哎呀，我绝食是绝深夜之食，不吃宵夜了啊，最近有点胖。
2: 行，那你慢慢吃吧。
0: 哎，吃早餐啦。
2: 我去公司叫外卖。
0: 哎呀，那你记得吃早餐，你胃不好啊。
3: 你看吧，没有我叫你都起晚了，起晚了说明什么呀？你睡得香呗。
1: 哎，什么意思呀，宋思念？
4: 老婆，早餐没在家吃，为夫我很担心，午饭必须吃哦。你要拍午饭照片给我看，我才安心。你胃不好，千万不能不吃饱哦。
2: 我知道啦，我现在呢正在吃午饭，一会儿吃完午饭之后，我就要给我们家朵拉去赚奶粉钱。嗯，
5: 我跟你说了，
6: 哄老婆第一名，舍我其谁？
3: 嗯，哎，走吗？
6: 去哪儿啊，私奔啊？你这颜值我瞅不上。
3: 总公司开会忘了？
6: 哎呀，为什么每次开会都坐我车呀？
3: 咱俩一道，那开俩车多不环保啊！你得有环保意识。
6: 下回能开你车吗？
7: 哎呀，行，开我车，开我车！你真的是抠死，
6: 占便宜没个够。
2: 其实今天找你来呢，是有话想跟你说。
8: 我知道，宋总，昨天下午我已经把我兼职的那几家公司都打了电话，把所有的兼职全都辞掉了。您就放心吧，以后我全心全意的放在本职工作上，一点也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2: 英姐，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还是希望你离职。你放心，不会有人真的知道你的离职原因。我也会找人给你出一份非常好的求职推荐信，我还会给你争取3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作为离职补偿。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半会儿的接受不了，我也知道昨天我
8: 宋总，你昨天答应会留下我的，我已经把所有的兼职都辞掉了。
2: 我本人非常同情你，英姐。签了这份协议，你就可以去财务那儿领取离职补偿了。
8: 宋总，我求求你，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你再求求我了。
2: 什么，愣神儿？
9: 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呀？
2: 嗯。
9: 那些吃瓜群众的话啊，你根本没必要放在心上。这年头就是谁弱谁有理，他们只看结果，根本不管

0: 中间过程也不讲什么规矩，这事儿啊，你办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我知道，我就是干这个的，习惯。嗯。进。
1: 姐，陈总，
0: 说，吴总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去看看呗，听听他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哎，他要是跟你说那些不客气的话，你千万别搭理他。
1: 这个成，放着我以后给你吧，走吧。
2: 进。哎，四宁，快快快，快坐。
1: 啊。吴总，您找我什么事啊？
2: 是这样，财务部刘英的事儿啊，干得非常好。
1: 谢谢吴总。
2: 这本来吧，我以为像老刘这样的中年女性，这孩子也逐渐长大了，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可是没想到，都这么大岁数了，还非要生什么二胎，那你生就生呗。但是现在夫妻二人养不起孩子，还得出去做什么兼职，你说，这给公司造成多大的困扰？万一泄露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怎么办？要我说啊，这事儿干得干脆。
3: 不过呢，我也听说公司上下有好多女员工因为这事儿私下议论你。不过你放心，周一例会上，我会跟各部门长打好招呼，谁也不许在私下议论这事儿了。
0: 哎，出来了。怎么样，没事吧？他夸我刘简这件事情办得好。
4: 我以为这个人要干嘛呢？
5: 业务能力不咋地，这搞权术可是一流。
6: 今儿给你一个糖衣炮弹，那指不准心里还憋着什么坏呢。我跟你讲，你这心里得有点数啊。放心吧，我有数。嗯，走吧。
4: 你最近这么哈着你老婆，这要二胎的事儿是不是有着落了？
5: 哎呀，并没有。我老婆可能年纪大了，有点害怕。
4: 哎，金龙啊，要生啊就趁早，啊，不能耽搁。你媳妇儿年纪确实不小了，这女人年纪大了生孩子，一来对自己的身体损耗大，二来呢对孩子也不好。早上到现在，你就这句话是最靠谱。<笑>所以我决定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她意外怀孕。哎，我就不信了，她怀上了还舍得拿掉吗？意外怀孕。
5: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他意外怀孕啊？哎呀，只需要动一动脑筋。哟，6666，哈哈哈哈哈！俊哥，我的幸福生活可就全靠你了。哼，宋思年，这都是你逼我的。
7: 你在家呀，
5: 老婆回来了。今天好累啊！哎呀，啊，你怎么了？腿抽筋了。啊？你怎么了？
7: 没什么，就是今天开了个人，有点心里不舒服。
5: 你开个人那是家常便饭，这是你工作呀。
7: 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你怎么了？
5: 没事没事，不难受，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不，不难受。啊，老婆跟你说啊，这种事儿问心无愧就行了啊。嗯。哎，你好好歇着，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7: 这么难受吗？
5: 啊，有点麻。
7: 这么难受，吃点药吧。
5: 嗯。

0: 先喝汤，谢谢。老婆，今天晚上我想回屋睡。你回不回屋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啊。
1: 哎呀，还是我老婆疼我呀。今天晚上呀，我还想。
0: 我告诉你啊，李俊龙，在咱俩没有计划好要二胎之前，你必须得有安全措施。
1: 没问题啊。
0: 这么爽快。

0: 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0: 明天开始我也吃。
1: 这不是我们要朵拉的时候用的吗？
0: 对呀、啊，所以朵拉才又聪明又健康。
1: 哎，不对啊，这个叶酸要用半年多呢。
0: 对呀、啊，所以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吃嘛。而且我们两个人年龄都不小了，都要调整作息。你呀、啊，少玩游戏啊，少熬夜，少吃油腻。我呢，减轻工作量，尽量不加班。当我们两个人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我们就……
1: 哎，至于吗？不就生个二宝吗？随遇而安呗。
0: 那不行，我要让我的孩子在孕育的阶段就要比别人强。
1: 思宁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有的时候做事儿吧，太认真、太计划、太刻板，我真的受不了。
0: 李俊龙，在要二宝的问题上，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步骤。
1: 那，本来一个甜蜜幸福的事儿，被你弄得跟完成指标似的。
0: 那我回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
2: 思宁啊，如果你觉得不管是从生活上还是从你个人健康情况上都不适宜要二宝的话，那就坚持不要。
0: 嗯，我倒是也不是不想要，我只是觉得如果你要要就应该准备好踏踏实实的生。可是君龙呢是个孩子脾气，他一旦决定的事情就得立刻执行，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那十月怀胎受尽折磨的还是我们女人，尤其是要生二宝的妈妈，年龄普遍都增大，还要面临工作和养老的双重压力。很多人生完了二宝之后，许久状态都恢复不过来。我诊所就不少得产后抑郁症的二胎妈妈。
3: 我觉得这个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你家这条件生个二宝那不叫事儿。但至于这生养问题嘛，既然你们家李俊龙已经大包大揽的承诺说照顾孩子的所有事宜都由他来负责，而你就只管生，干嘛不生呢？
0: 可是我
3: 知道你现在想想都觉得头疼，但是生完没什么可怕的，你们家老大怎么养的照原样复制一遍不就 OK 了吗？
0: 照原样复制一遍，你说的轻松。五年前我多大，现在我多大？
4: 对了，昨天计划执行的怎么样啊？
1: 哎呀，别提了，
5: 所有的套路都被我老婆识破了，还小吵了一架。
4: 叶俊龙，这个生二胎的事儿吧，你不能总是跟你们老婆两个人憋在家里商量，你懂吧？那永远都是一票对一票，永远不能决定谁听谁的。足球俱乐部都得找外援的，你也得找外援。亲朋好友什么的，发动发动，少数服从多数啊，轮番轰炸，逼他就范。
1: 是，昨天晚上我就想好了，啊。以他的段位，我一个人跟他死磕那是找虐。我准备采用 B 计划，就像你说的，找找外援。我手上有两张王牌，只要这大小莫一出一个王炸，搞定他。
4: 哎，这小猫是你们家朵拉，那大猫是谁啊？
1: 我不告诉你。
4: 嘿。
6: 俊龙，怎么了？
7: 妈，我一个人在家里看着朵拉的照片，我心里就不舒服，难受。
8: 朵拉出什么事了吗？
7: 朵拉她的同学吧，都有弟弟妹妹，可是朵拉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总觉得她童年缺点什么。
6: 我还以为怎么了。
7: 妈，你说我们家里这条件要是再生一个二宝也不费劲，你说万一凑个好字那不更好吗？是不是啊？当然了，你要是个女孩我也喜欢，朵拉又多个妹妹，多开心的事儿啊，是不是？
6: 你要知道这个生孩子是很伤女人元气的。
7: 这回思宁只要负责怀孕跟生、陪孕检啊、坐月子啊、喂奶、哄孩子睡觉，我可以对天发誓，这回思宁只要负责生，其他所有的事情我全搞定了。
6: 那好吧，我跟思宁说，
9: 家里多个孩子也是好事儿。
7: 那可不是嘛，那是天大的好事啊。妈，这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6: 行了，这事我知道了，支持你。
7: 妈呀，你真的太好了，你通情达理，觉悟高啊。妈，你高。
6: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回头我跟思宁说。
7: 哎哎
9: 一哭二笑三搞定，
7: 大猫已经搞定了，
9: 就剩你这个小猫了。宋思宁，你就等着我这个王炸吧。哎呀，演的还行。
10: 好吃吗？
11: 吃，谢谢爸爸。
10: 哎，朵拉，你看这个小弟可不可爱？
9: 朵拉，你之前不是说要个小弟弟小妹妹吗？要不你回家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小弟弟小妹妹，好不好？
11: 我不要。
9: 不要？你不之前想要的吗？怎么就不要了呀？
11: 我现在又不想要啦。春妮弟弟老抢着好吃的，他妈妈老护着弟弟，春妮都不开心了。
9: 在我们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爸爸妈妈最疼爱朵拉了啊！你回家你就跟妈妈说，跟我生一个小弟弟小妹妹陪我玩好不好？
11: 我不要。
9: 哎，朵拉，朵拉，朵拉，朵拉，你怎么回事？
11: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9: 你不是之前说的吗？弟弟妹妹好玩。
11: 前天西西被他弟弟打破鼻子。
9: 哎呀，这种事情在我们家不会发生的。你想想，你家春妮跟西西都有小弟弟小妹妹，回家以后都能陪着玩。你呢，回家以后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11: 我没有回家看动画片，一点也不孤单。
9: 那爸爸妈妈非得给你生个弟弟妹妹呢？
11: 我不要，我就不要弟弟妹妹。
9: 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好了，不要，好不好？那我不要我就不要了嘛，好吧？啊，不哭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好了好了，不要了。
5: 小猫没搞定，就一张大猫，怎么跟宋思宁这老地主斗呀？
0: 谢谢
3: 啊，思宁，
0: 田总，你找我。
3: 嗯，先坐。
0: 什么事儿啊？
12: 好事儿。
0: 什么好事儿？
12: 我们分部负责人事和行政的副总经理蒋斌，他马上就要退休了，总部那边希望让你来接替这个职位。
0: 真的假的？
12: 现在目前呢，高层正在研究，总之十有八九吧。除了武之国正在犹豫以外，其他的什么董事、高层、副总基本上全部都是支持你的。
0: 那如果真的可以往上走一步的话就太好了，
12: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啊！谢谢英姐。
12: 不过目前这事儿还属于高度机密，也就是咱俩关系，所以我先透风给你，但你就当不知道，继续行事低调，后面由我来帮你运作这个事儿。
0: 明白。
5: 呀，有喜事儿是吧？
3: 嗯，有一个好消息
5: 啊。
3: 哼
5: 啊，然后呢？

0: 是现在还不能说？
1: 嘿，神神秘秘的。
2: 陈总，
3: 什么玩意儿？
2: 关总派人送来的，您今晚出席活动的衣服。
3: 今晚？行，你先出去吧。
4: 手机吗？
5: 可以啊，慢点手出吧。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呦，啊！
3: 朵拉，只能玩十分钟啊。
6: 思宁，俊龙，你们那个事儿准备的怎么样了？
7: 什么事儿啊？
6: 就是要二宝的事儿啊，
5: 我们在准备中。
8: 那准备你还要准备多长时间呢？
1: 不是，爸，你改善作息饮食，我们得健康备孕啊。
8: 扯啥呢你？
6: 哦，那要准备多久啊？
1: 快了快了，是吧，孙女？快了啊。
7: 嗯，是，还要准备一段时间。
1: 现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啊。
6: 思宁啊，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呀？
7: 其实也没有，主要是我的年纪大了，需要调整一下身体。哦，
8: 你要调整到什么年月呀？你这不越来岁数越大呀？调整，
1: 也是也是。啊，哎呀，是吧？
3: 朵拉，爸爸妈妈如果给你再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话，你愿意吗？
4: 我不要生弟弟妹妹，还不如给我养条狗呢。你们不许我养狗，自己却要生小弟弟，不公平。
7: 爸妈，你看，朵拉其实对这件事情呢也有排斥，所以我们不能着急，得慢慢来。
8: 哎呦，您可真逗，这孩子话你也信呐？哎呀，
7: 爸，嗯，朵拉也是家庭里面的一员嘛。就前两天，我跟俊龙去参加我的一个朋友孩子的庆生会。
8: 是吗？
7: 您猜怎么着？哦，就是因为爸爸妈妈没有跟老大说他们要二宝这件事情，结果老大当时闹得可凶了，真的差点出人命。哇，
8: 说明是猪呢吧？
7: 不信你问俊龙呀。
1: 是是是，有这档子事儿，但是他们家闺女吧年纪大了，懂事儿，不像朵拉这么小，所以我们家这个事儿吧，我们大人商量着来呗，啊，商量着来。
7: 但是妈爸，我们家这条件要是再生二宝的话确实有点费劲，我跟俊龙还得在工作上调整调整。
8: 怎么调？
6: 你们条件还不好吗？你每个月赚的还少吗？
7: 但是我们两个人开销大呀，你说朵拉的教育、朵拉的学费还有房贷、
1: 是是是
7: 车子。
1: 行行行，嗨，就这个问题啊，我跟思宁每天都在讨论如何解决。我们今天聊点其他别的啊，聊点别的好不好？
8: 我吃了。
6: 哎，你吃两口嘛。
8: 我吃饱了行不行啊？
6: 别管他，咱们吃。
9: 关总好。
10: 哎，你好。
11: 哎，小关。
10: 老领导，您亲自大驾光临，实在太给面子了。
11: 恭喜恭喜啊！
12: 老领导，好久不见你了，看上去气色还是那么好，而且硬朗了很多。哎，
13: 你们两口子气色才好呢，结婚这么些年还是这么恩爱。
10: 来，里面请，里面请。
12: 行。
1: 你回来，你说你干嘛？你吃饭就吃饭吧，在家说什么条件的事儿，你把我爸气的饭都不吃了。哎，再说了，我家很穷啊。
7: 我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
1: 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招他俩呀？ 你就啥事儿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
3: 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
1: 你有什么事儿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犟。
3: 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1: 那
3: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
1: 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
8: 我说，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
6: 你没听明白吗？
8: 他不就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6: 那谁知道？
8: 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6: 刚才餐桌上你怎么不说呀？
8: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他这住那房啊，开那车呀，哪样不是儿子给买的？你这个当借口，这恶心人呐。
6: 要不然就照你说的那样，
8: 就这么定啊。生了孩子以后他养不起，抱过来咱们养，就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妈，行吧？
6: 小点声。
4: 爷爷。
8: 哎，爷爷来了。

0: 再说咱家确实也不富裕啊。你什么意思呀？就是我没把你跟朵拉养好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你难得回家吃个饭，你干嘛招他俩呀？你就啥事儿跟他们乐呵乐呵就完了呗。我就是阐述了一下我对生二胎的观点。你有什么事儿先顺着他们呗，让他们高兴高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跟他们犟。那也是你妈把话题引到那上面的呀。
2: 我没说不生呀，我顺着他们说了。那老爷子气得不吃饭了。哎呀！我说，他今儿在那个饭桌怎么回事？
3: 你没听明白吗？他们又嫌他们儿子赚的少吗？生了二宝养不起，
2: 那谁知道？回去你告诉他，他生下了二宝，他养不起，抱过来我养。
3: 刚才餐桌上您怎么不说呀？
2: 我怕吓着孩子嘛。嘿，你看看这，住那房啊，开那车呀，哪样不是儿子给买的？你这个当借口，这恶心人呐！
4: 要不然，就照你说的那样，就这么定，啊，生了孩子以后他养不起抱过来，咱们养，就当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妈，行吧？小点声。
5: 爷爷。
4: 哎，爷爷来了。王林大，非常感谢您今天亲自到场。
5: 以后要多多关照，办得很成功啊！好，再见，慢走，可以加您一个微信吗？
4: 我手机没带，那要不你记下号码？那就这样。
5: 怎么站这儿？没事儿，正好出了点公司的事儿。加了几个女孩微信啊？嗯，什么呀？没有。还没有。我刚刚看见的是什么？你也别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看好谁了，不行，我可以帮你把关啊。
4: 真不愧是我们家陈总啊，气度就是大。你少臭
5: 美了，就你这把年纪。 要不是关总这两个字，你觉得你会那么受欢迎吗？
4: 所以啊，我就没留我的微信，是小金的，好吧？
5: 哎，老关，我能请个假吗？什么意思啊？我明天早上还得开例会呢，我想先回去早点休息了。
4: 今天这么多人，给我个面子，晚点回去行吗？
5: 这还不够晚啊！再说了，你那些领导啊、师长还有重要的人，不都已经走了吗？
6: 剩下的就你几个哥们儿了，我不在，你们玩得更轻松一点呗。行，我让小金送你。嗯，小钱在门口等着呢，啊，不着急回家，啊，玩得开心点。
7: 喂呀，
6: 嗯，我考虑了一下。 你到外面闯天下，爸不拦着你。我知道我儿子有能力，是个人才，但是北京呢，毕竟是首都，人才云集，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啊。你到那闯天下，还想混出个模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就想问，你真的想好了吗？我想好了吧。
8: 我相您保证，三年之内我把您也接到北京去享清福，到时候我和可莹再给您生一大胖孙子，您就在家带带孩子，享受天伦之乐了。<笑>
6: 好，我儿子有能力，有志气，更有孝心。<笑>这两天我就跟你姐说去。
8: 真的？
6: 哎，
8: 谢谢爸。可莹，你到阳台来。
9: 啊？
8: 到阳台来。到阳台来。
0: 是？
6: 我爸爸。哦。支持咱们俩去北京。
0: 真的？哎呀，但是我爸妈管我管得好严啊。
6: 没事，咱们还是按那个偷偷结婚那一招。我先把车票买了，然后跟齐齐他们打好招呼。你就跟你爸妈说，你和你闺蜜去杭州玩几天，只要咱们一上火车，你可就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了。
0: 这个可以有。但是到了北京的话，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你欺负我怎么办？你要是发达了不要我怎么办？
6: 那怎么可能？只可能你不要我，不可能我不要你。我宋云要是不要你，这辈子不得好死。
0: 哎，行了，我相信你了吧。
1: 下面啊，讨论一下北京分部蒋斌副总经理退休后的继任人选问题。
2: 我推荐人力资源部的总监宋思宁。
3: 我不同意，他的资历太浅。
4: 我提议理赔中心主任杜飞。
2: 你的铁杆呗。
5: 宋思宁不也是你的人？
2: 谁说宋思宁是我的人了？
7: 这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宋思宁是你的人？
2: 不是。
1: 好了，你们两个注意身份好吗？没有人再有新的提议了吧？OK， 那新副总的人选就从他们两个候选人当中定一个吧，先民意调研，最后再由董事会核定。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
1: OK， 散会。
8: 姐。
2: 是你。
8: 等会儿。我听说吴总反对我接蒋总的班。
2: 我发现公司真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啊。
8: 我还听说你因为这件事情跟吴总吵起来了。我是觉得如果为难的话，你就不要推荐我了。
2: 你在想什么呢？我推荐你跟思欣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你有业务能力。但是武志国推荐他的人，那是妥妥的假公济私。
8: 之前本来是你接总裁的位置，但是原来的赵总私放武志国上位。
2: 那谁让人家两个人是铁磁呢？不过说真的啊，赵总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够在保险经纪的圈子里面处于领军地位，那都是他的功劳。罗永辉也得给他点面子。其实我对他本人印象非常好，只有这一次他一直要力挺武之国来接替他的位置，我真的不明白，确实没看懂。
8: 但您老这么怼吴总，是不是不太好啊？
2: 你放心，我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怼他，那也得分得清楚轻重啊。不过说实在的，其实罗永辉心里也有数，他无非就是在玩个平衡。思年，你也别太有心理压力，因为其实你的业务能力，整个公司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整个公司的女高管里面都是支持你的，只要进入董事会，大家绝对都会非常看好你。好，只有那个武之国，反正只要是我投赞成票的，他一定会反对的，所以你也别着急，等到整个事情经过了民调之后，你放心，你的胜率一定是大大超越了那个杜飞。

0: 来吧。
1: 啊？
2: 哎，是你啊。
3: 老公，我爸突然来北京了，晚上约我吃晚饭，晚饭你自己吃吧。
2: 你爸来了，那我陪你一起吧。
3: 不用了，你就别跑了。
2: 好吧。妈，我现在过来陪你一起去接朵拉啊。
4: 帮您先喝茶。
2: 哎，谢谢。
4: 爸，您怎么突然来了？
5: 思宁，我知道你忙，没提前给你打招呼就来了。最近你跟俊龙过得还好吧？
4: 挺好的。
5: 那就好。
4: 那您来是什么事儿啊？怎么还亲自跑一趟？
5: 这电话里啊，说不清楚。
4: 到底什么事儿啊？
5: 思宁，我就想，就是你弟唯一吧，宋唯一，大学毕业了。唯一这从小呢，特别要强，一直想大学毕业了，到北上广深来发展。我想呢，希望你能照顾他一下。
4: 怎么个照顾？
5: 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身边，他对这面是两眼一抹黑啊。我想你帮他过渡一下。
4: 怎么个过渡呢？
5: 就是你先收留他一下，然后呢，他稳定了，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让他自己出去租房。你们俩虽然不是一个妈生的，但毕竟是亲姐弟，血浓于水呀。有你关照他呢，我也比较放心了。
4: 爸，你唯一的实力和水平，你让他来北京闯天下，你放心吗？
6: 俊龙啊，那天你媳妇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二宝胎生不生啊？
7: 生了，人家不是答应了吗？
6: 哦，生就行。我可跟你说啊，要二宝这个事儿，我和你爸态度是一样的。那天你爸都不高兴。宋思宁要是再不给咱们生二宝啊，
7: 那怎么了？难不成你还逼我俩离婚啊？
6: 那倒不至于，不过以后永远别登咱们老李家门。
7: 妈，你这是来真的呀？
6: 你想啊，嫁汉生子，天经地义，做儿媳妇的主要本质啊。她连个孩子都不生，还有什么资格做我们老李家的儿媳妇儿？
7: 什么孩子都不生？我们现在接的是谁？朵拉，朵拉不是吗？
6: 你别跟我拼啊，朵拉是，可是我们要个二宝也不过分吧？
7: 是不过分，你也知道，做女人嘛，生孩子很辛苦，很要命的。她现在年纪有点大，所以呢，生孩子上面呢有点小紧张、小焦虑，很正常，可以理解。你放心，这事儿我跟你们保证了，你们啊就等着抱大孙子。
6: 哎呀，那就看你的了，这好孩子。
5: 思宁，你也别对唯一有成见。是，他上大学，不如你上的学校好，但是他挺努力的，你都没让他试一下，就说他不行，这是不是对唯一有点不太公平呢？
4: 爸，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要让唯一来北京闯天下吗？
5: 难道让他一辈子就拴在我身边吗？就算爸求你了，爸知道给你添了大麻烦，但是爸保证最多半年，如果他半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或者混得不行，我马上把他带回去。你觉得呢？
4: 您都这样说了，我肯定得答应啊。但是最多半年啊。
5: 好，哦，还有，这件事啊，千万别让你妈知道。
4: 我尽量吧。爸爸，您住哪儿啊？
5: 就在火车站边上的如家，明天一早我买票就回去了。
4: 那我送您回去吧。
5: 不用不用，你还在上班呢。来，思宁，来，
4: 这什么意思啊？
5: 我听说你和俊龙准备二胎，这是做外公的一点

0: 我们俩已经眼巴上了。谁跟您说的呀？
1: 我在网上碰上俊龙了，随口聊了几句。李俊龙就是四处放风。
0: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直在犹豫让不让吴一到这边住，但是爸在这边一个人都不认识，思来想去呢，还得麻烦你。
1: 哎，快把钱收起来，我不要你的钱。
0: 我跟俊龙是有要生二胎的打算，但是用不上您的钱呀。快把钱收起来。好吧，
2: 等你们真有二胎了，我再给吧。嗯。对了，爸爸，明天一路平安，然后到家了给我来个微信。
3: 那我去了，再见。
4: 老大人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5: 这岳父大人怎么来了？哎，是你跟我爸说我们要二胎的事儿了是吧？没有，我们就在微信上聊了几句。他因为这事儿专程来的。
1: 那倒没有，就是过两天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要来咱家住两天，行吗？你弟宋维一啊？
5: 他不是大学毕业了吗？所以想来北京闯荡。
4: 但是暂时呢又没有地方住，所以想住在咱家过渡一下，看行吗？行啊，我双手赞成。咱的客房是空着的，朵拉周末回来，我们一起挤挤就完了呗。
5: 那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了。行，家里的事儿，老婆大人说了算。哼，
1: 这事可千万别让我妈知道啊。
4: 明白。
6: 姐，姐夫，
7: 文艺，你感觉你又长个了。那你的独生世界没看见我了？哎呀，这就是我可爱的外甥女朵拉吧？来，我是你舅舅，让舅舅抱抱。哎，
6: 朵拉，叫舅舅，
7: 叫舅舅。嗯，哎呦，
6: 哎，文艺，你就没带行李来吗？
7: 可阳，
8: 哎，来了。
7: 可阳，你快一点啊！
6: 姐姐姐夫好，
8: 你好。哎，还有这是我外甥女朵拉。
6: 啊，朵拉你好，你好可爱呀！
9: 你是谁？
8: 这是你舅妈，这是你女朋友是吧？
7: 我老婆陆可盈。
1: 老婆？
8: 嗯。
7: 哦，
8: 现在年轻人管对象都叫老婆。
7: 啥？
6: 开什么玩笑？你们结婚了？
7: 你们怎么还不信呢？来，一人发你们一本看看啊。

0: 慢慢来，慢点啊！哎呀，累死我！
1: 来，凯阳，快坐，快坐，快坐！坐一路火车还不累？
2: 你坐那么硬。哎，姐家装修不错啊。但我觉得面积有点小，你觉得呢？
3: 不小呀。
2: 但我觉得姐家装修风格有点，你看这墙有点商务，我喜欢地中海的风格，你觉得呢？哎，看这钢琴，以后咱们家是不是也得买个钢琴？
1: 三角钢琴这客厅估计就摆不下了，客厅摆上钢琴就没地儿放别的了，是不是得比大一倍？我没说错吧？
2: 嗯。放心啊，可以啊，咱们3年，我争取一下2年应该也可以，是不是？
4: 一个亲戚。
5: 阿姨，你慢慢喝水啊。
3: 哦，谢谢姐。
1: 来，姐吃水果。
5: 哎，不了不了，
6: 你们吃。
4: 姐别动。
7: 四妮，文一到了吧？
5: 您怎么不跟我说文一他们是两个人呀？
7: 两个人？他把可意也带过去了？
5: 你认识那女孩啊？
7: 认识呀。是文一的女朋友，我见过。
5: 那我弟结婚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7: 啊？他结婚，我不知道啊。
5: 他俩领证结婚，你都不知道吗？
7: 哎呀，这个臭小子啥都不告诉我。

0: 对不起，司令啊。
1: 你别生气啊，我这就给可音他们家打电话。
0: 昨天我送他上火车，他都没告诉我这码事儿。
2: 你赶紧问清楚啊，不然人家告咱们拐带骗婚，咱家成什么了？
1: 我这
0: 就

0: 意，跟我来一个。啊。
1: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你有票手？
0: 文爷，你跟那个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什么怎么回事？我们俩是真爱。
0: 那你们两个人领证结婚，家里知道这些事儿吗？
2: 两个人相爱结婚的是我们俩的事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你把人女孩带到北京来了，带到我们家，人家家里要告我们拐带怎么办？
2: 我们俩结婚证都领了，她是我媳妇儿，这怎么能叫拐带呢？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就不能跟家里说呢？为什么就不能说清楚了以后踏踏实实的来呢？
3: 姐，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俩结婚是迟早的事儿，两家人都见过，互相也很认可。
2: 但是呢，我想来北京打拼，可莹舍不得我想跟我一起来，我想这证都领了，那就一起来呗。不是，问题就是，可莹他们家不同意她来，在宁波给她把工作都找好了，但是我想，我们俩证都领了，又舍不得分开，就先偷摸来北京，回头再跟家里解释呗。
0: 哎呦，
2: 怎么了，姐？
0: 你说你把人家带到我家来，你让我给你们俩怎么安排住的地方？
2: 你怎么给我安排住的地方，就怎么给我们俩安排住的地方呗。
3: 我们俩住一起，合法夫妻啊。
0: 那我们家还有小孩呢。
3: 这话说的，
2: 你和我姐夫就不过夫妻生活了。
4: 我不要，我不要，我就不要，不要吃人住房间。
0: 怎么了，朵拉？怎么了？
2: 怎么了？
5: 我刚才跟他说，我说朵拉，让可寅跟雷伊住你的房间，
6: 让他跟我们住，他就嚷嚷起来了啊。
0: 朵拉确实大了，也不合适跟我们俩睡。李阳、维叶，你们不介意住在书房吧？
7: 不介意，不介意。
2: 书房，就刚才说话那屋。
0: 嗯，
2: 那也没床啊。
0: 把沙发拉出来就是床了。
2: 不是，那也太小了呗。
7: 可以的，姐姐安排我们住哪儿，我们就住哪儿。
6: 哎，我那电脑怎么办？
0: 搬主卧去。啊，那维叶、可莹，你们就去收拾吧。
7: 好好好。
0: 龙哥，搬电脑去。

0: 说你好好的，你占我电脑房干啥？
1: 你以为我想呢？如果宋文熙一个人住，也就住了。现在是他们两个人，我绝不能容忍他们在朵拉还在家的情况下，把朵拉的房间当成他们的秘密房。
0: 哦，你想的周全。
1: 对不起啊，老公。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多出个弟妹。刚才我还跟文一说了，但是他不但觉得自己没有问题，还说这是真爱，谁也离不开谁。我不懂，现在的孩子都怎么了？都这么不靠谱吗？
0: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啊，当然了，浅为多，时尚多了，哪像我们那么老实。而且我告诉你啊，我看你这个老弟跃跃欲试的样子，我觉得很快他就能搬出我们家。而且我觉得吧，哎，算了，点到为止，不说多了。好了，齐活。
2: 我姐姐这套装备真的绝了。
3: 这椅子，电竞选手打比赛也就这样了。
4: 文一，你说姐姐姐夫是不是不高兴了？
3: 啊？为什么？
5: 之前就你一个人来，现在多了一个我，我怕他们心里有想法。
3: 多个你多个我有区别吗？咱俩占的空间不还是这么大吗？
5: 我就说不要偷偷摸摸去跟你领证嘛，这样你家里人会觉得我非常轻浮，要是我爸妈知道了不得骂死我。
6: 怎么，嫁给我你后悔了？
5: 没有。
3: 要是谁说你不好，你丫头冲我宋文一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6: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就是别人都误会我，我也无所谓。
5: 就你嘴甜。好了，去把我们给姐姐姐夫带来的特产给他们送过去吧。

0: 你去吧，我收拾东西呢。
1: 那是你姐。
0: 现在那不也是你姐？
2: 哎呀，好了，老婆，木已成舟的事儿，你再不开心能怎么着呀？你把他俩轰走呀？
3: 我就是觉得不靠谱。
4: 哎呀，你说你这个弟弟不靠谱，这个陆可盈为什么会嫁给他呀？
3: 说明他们俩一对不靠谱。
4: 说明你弟弟有魅力。
3: 就知道笑，你就是个乐天派。
4: 那你说你不开心，我不高兴，那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3: 反正我就是觉得，咱们家就这么大地儿，是吧？唯一来就来了，结果还带来一个女的。关键是，我怕对朵拉影响不好。
4: 啊，对，这事你跟他俩说说啊，收敛点，收敛点，啊。
3: 也只能这么着。
4: 对呀，老婆，别不高兴了。
1: 嗯。姐，姐夫。哎呀，你这次我们来的匆忙，也没有准备什么，这是从家乡带来的特产，送给你们。
3: 谢谢啊，
4: 这太客气了，没意思了。
3: 可盈，啊，你来这儿，是不是家里还不知道呀？
1: 我给他们留纸条了，
3: 还是给他们报个平安吧。啊，
1: 嗯，好，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去。嗯嗯，
4: 去，谢谢谢谢啊，孩子还挺好，差点撞墙上。那个，这个弟媳妇可以，知道人情世故。
3: 来北京闯的，也不能光看人情世故呀。
1: 妈，你别再骂我了，我跟唯一是真爱，我愿意陪他来北京，吃苦受罪我都认了。我们现在住他姐姐家，他们家条件可好了，你别担心啊。你放心，我们这只是过渡，我们很快就会在北京有自己的家的，我们也很快都会自己干出一番事业来的。
5: 唯一的能力你们还不相信吗？他最好了，最棒了，你们别再担心我了啊，我会经常给你们报平安的。嗯，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啊，我挂了，再见啊，拜拜。
0: 你妈说的。
1: 我爸妈从小到大都没有给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0: 等我一下啊，马上。
1: 你别打游戏了，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啊？嗯。
0: 哭了，
4: 说。
0: 我知道你受的委屈都是因为我，不过你放心，你老公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我已经跟小红联系过了，告诉他们咱们已经到北京了，只要一有空我就去他们网站把这约一签。你想，这北京城那还不就是咱们的天下？你想想啊，到那个时候你我衣锦还乡，我亲自上门给你爸你妈，给咱爸咱妈
1: 赔
0: 礼道歉，
1: 啊！嗯，唯一，我相信你，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3: 妈妈来喽！哇，朵拉真棒！好，剩下的妈妈来吧，好吗？
6: 谢谢妈妈。
3: 不客气，回屋吧啊。
6: 好，
3: 谢谢朵拉。
6: 没事儿。
3: 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啊？你说你从做饭到刷碗，都是你一个人在忙活。朵拉都知道过来帮你擦擦碗什么的，她呢，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4: 哪有让客人做家务的，是不是？别计较。
3: 反正我们家呢，就是典型的二胎分开养。我爸我妈离婚以后，我就跟着我妈，我爸再婚，生了我弟。我妈对我呢是严格要求多元教育，我爸对我弟宠着惯着，他想干什么都行。看到结果了吧？
4: 我倒是看到了，你对你这个弟弟恨铁不成钢的那份关怀，蛮暖的。
3: 真能拽。

0: 哎，我们这是在别人家，会不会不太好啊？
1: 我们这屋又没人，合情合理合法的，怕什么？
0: 哎，文一啊，你说姐姐姐夫家这么大，这么漂亮，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在北京有这样一套房子呀？
2: 出来之前我怎么跟你说？三年之内，两年，两年之内，我肯定给你买到比这还大的行吗？
3: 真的？
2: 到时候你要愿意，可以把你妈你妈接来一起住。
3: 嗯，相信你。
4: 那你还不给你老公一点实质性的奖励啊？
3: 你放开我，金良，你别闹。
5: 走大事了。
6: 嗯。
5: 哎，
7: 我拿一下无线网卡。
6: 好。
3: 你别，你放开我。
8: 没拿到吗？
4: 没好意思进去。
8: 他们俩在屋里干嘛呢？
4: 心狠意二的年轻人还能干嘛呀？
8: 真够让人尴尬的。
4: 算了算了，明天再拿呗。
8: 你说我弟，他像是来北京发展的吗？
4: 不是，你弟到底学什么专业的？
8: 计算机。
4: 哎呀，其实 IT 工作吧，只要吃点苦也不难找。但是你弟那个劲儿吧，他不像个 IT 男。
9: 宋总，有份文件需要你签字。
8: 今天公司发放福利，叫人去领一下。
9: 好。
10: 下周例会后就会进入民调阶段，加油。
2: 是。
11: 我们家孩子也
7: 这样。哎，来了。
12: 哎呀，哎。哎呀，真棒！我们朵拉，哇，最棒了。
13: 我还要贴在大冰箱上。
12: 好，走。
14: 好了，跟同学拜拜，拜拜。
13: 谁叫你动我东西的？
15: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朵拉，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7: 没事，孩子嘛，他不懂事。朵拉，
9: 怎么了？这是？
13: 妈妈，他把我的睡衣贴弄丢了。
4: 好了，朵朵，没事。那个他不是每周上舞蹈课吗？跳得好了，就奖了那个水晶贴，他放那个冰箱上。他回来发现那个水晶贴少了。好了，没事没事，好。
15: 我是开冰箱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我以为不重要，就顺手给扔了。
13: 我不要，你还我，你还我水晶贴，这是我的奖品。
8: 好了好了，朵拉朵拉，来到妈妈这儿来。
15: 对不起，已经丢了怎么办？
8: 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我们先回屋收拾今天的事啊。
4: 没事没事，小孩不懂事。
15: 哎，宋唯一，你怎么都不把我哄哄朵拉？
1: 本来就是你弄丢的呀，我姐我姐夫，人家亲爹亲妈都没办法，我能怎么办？
8: 比我们不难过了，好不好？
13: 嗯。妈妈，那是我每周。要我的奖品，
8: 妈妈知道，回来妈妈给朵拉买个新的，好不好？
13: 他们为什么要住我们家？
9: 因为他们在北京没有家，所以只能住在咱家。
13: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吗？
8: 对呀，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如果不住在我们家的话，他们就得住在大街上，多可怜呀，对不对？
13: 那他们要住多久？
8: 嗯，不会太久的，他们很快就搬走了。啊，
4: 朵拉，朵拉，我带你去吃个汉堡包怎么样？
8: 又吃垃圾食品啊？
13: 妈妈，我要吃汉堡，我要吃冰淇淋。
8: 好，那冰淇淋就只能吃一个哟。嗯
4: 嗯嗯，走。走，买个冰淇淋吃。
15: 朵拉，真的不好意思啊。那个，姐姐姐夫，不然我给你们转个红包，就当请朵拉吃冰淇淋吧。
4: 没事了，小孩子的事，你这么上心干嘛？啊，没事没事，走走走，
15: 拜拜，朵拉再见。
13: 哼，
4: 哎，不许没礼貌。
15: 姐，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对朵拉那么重要。你知道哪有卖的吗？网上有吗？我去给朵拉买一个。
6: 真不用，小孩子嘛，就不能这么惯着。我回屋了。

0: 这网上的水晶贴纸还真不少，但是跟朵拉那个一模一样的，还真的不好找。哎，维叶，你能帮我回忆回忆，我丢的那两个长什么样吗？
1: 你弄丢的，我哪记得长什么样？
0: 你就再帮我回忆回忆嘛。
1: 不是，你还真准备打算赔个一模一样的？
0: 我们现在住在姐姐姐夫家，把朵拉惹哭了，不赔不好吧？
2: 哎，别想那么多，你这心思太重了。我姐不都说了吗？小孩不能惯着。
0: 那你的意思是，不赔了？
1: 那小孩就当时不高兴，闹一闹，扭脸就忘了。你没看我姐夫一说带他去吃冰激凌，那高兴的。
0: 那好吧，我听你的。
2: 行，别想太多，没事儿。
3: 怎么回事嘛？人家小夫妻两个人过得如胶似漆的，我呢，这生活过得，哎呀，就像个苦行僧一样。哎，你什么意思呀？你是对我没兴趣了吗？还是怎么了？
4: 老娘今天心情不好。
3: 怎么就不好了吗？
4: 你说怎么就不好了吗？我那个弟弟来北京两天了吧？啊，
5: 说是来找工作的，你看他有找工作的那个状态吗？
4: 整天跟这个陆可盈在家里面腻腻歪歪的，哼，知道的认为他是来找工作的，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俩是来度蜜月的呢。
3: 这两天不是周末吗？
4: 很多大公司都是在周末应聘的呀。
3: 人来北京两天，连地铁都找不到，上哪儿应聘去啊？
4: 可是他们就是没有一个找工作的状态嘛。
3: 哎呀，我也是，就这两天跟我聊天吧，就没有跟我聊有关于工作关系的事儿，
4: 是吧？哎，老公啊，明天你找一个借口啊，约宋威出去溜达溜达，然后探探他的底。我呢，问问可盈，他们俩来北京到底想干什么？睡觉。
3: 今晚你就从了为夫。
4: 哎呀，那都说了心情不好嘛，睡觉，改天再说。
6: 小子，往那走。
7: 哎呀，
1: 啊，姐夫，
7: 你大学毕业来北京，想过了吗？干什么？听说你学的是 IT 专业是吧？
1: 哦，计算机专业。
7: 这个专业找工作并不难，
1: 但是这也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啊。
7: 那你兴趣所在在哪儿？
1: 文学啊。
7: 啊，文学。
8: 姐夫，
1: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出书，当个作家。可能是咱们以前不太走动，所以你可能不大了解我。我在我们当地那大小也算个人物，这各种报纸、杂志、网上那都是我的文章。我还是我们文学社社长呢，我的文章在我们学校论坛到现在那点击率都是第一的。但是你也知道，毕竟这老家的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我才想着来北京发展。哎，可以这么说，只要是我愿意，想在老家找一个稳定安逸的工作，那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作家、大文豪。
7: 大作家、大文豪，啊，这个好，这个可以啊，挺好的。
1: 哎，姐夫，你平时看小说吗？
7: 也看，武侠小说。
1: 武侠？哎，那你喜欢这金庸、古龙，还是温润安良、梁羽生？
7: 都还行，看着过瘾就行。

0: 就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味在里面。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1: 唯一啊，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
0: 好，
1: 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
0: 嗯，
1: 有门路了吗？
0: 那当然了，这回我要是没准跑去了，那我不是二吗？
2: 那就行。
0: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
2: 嗯，
0: 叫谢晓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
2: 哦，那好，那挺好的。
0: 哦，
2: 那挺好。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0: 修仙、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
2: 啊，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

又是一年月圆夜，桂花是中秋的信使，歌曲《鹧鸪天·桂花》以词牌为骨，萧敬腾的醇厚嗓音与郁可唯的清甜声线交织，像月光下的桂花瓣轻轻飘落，让听众沉浸在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诗词意境中，既领略到桂花的独特魅力，也感受到李清照词中的那份高洁与情怀。

2024年歌曲《若月亮没来》一经发布就唱红网络。同年在总台中秋晚会的舞台上，唐嫣的温婉演绎与李现的沉稳气质交织，将这份怕错过的期盼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

歌曲《你也有笑脸》作为电影《来福大酒店》的主题歌，由该片主演黄轩在总台秋晚上倾情演唱。这首活力四射的作品饱含对生活的热忱，不仅生动刻画了影片故事，也更像一声嘹亮的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刘涛的歌声与凤还巢五重奏的器乐共鸣，让诗词歌曲《明月寄相思》有了穿越时空的质感。民乐的悠扬裹着歌声的温润，像月光漫过千年的思念。无论相隔千里，这首《月光下的旋律》总能把牵挂送到

逝而来，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黄霄云清澈的嗓音与迪玛希辽阔的歌喉，让这首歌有了光一般的穿透力。两人跨越国界的合唱，像月光跨越山海，把向光而生的勇气与守望相助的温暖，唱成中秋夜最动人的奋进曲。

回首，背影已远走，姜育恒的沧桑与秦昊的沉静，让歌曲《再回首》在中秋之夜多了份岁月的回甘。中秋是回望的节点，月光下的往事像老照片慢慢显影，二人的首度合唱把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唱成月光里的故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雨璇。
2: 大家好，他是多多。
1: 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3: 老师们好，我是一名工作参与者，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送给所有的朋友们。春天从来不是一键全开，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节奏。迎春花打头阵，樱花蓄力爆发，蔷薇花压轴出场，人也是这样嘛。别焦虑别人比你提前拥有，你的花期一定在你独一无二的时区里。这首歌帮你把时间调成0.5倍速，喘口气，记住啦，你只管好好生长，绽放是

0: 们再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好友，没那么简单。他说：“二位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我妈，因为我妈非常喜欢这首歌，希望她听到之后呢，能够接着开开心心、没心没肺的。”我是爱你的儿子。
1: 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睡觉不踢被子，他说重温《唐人街探案》这首歌一想起来，那简直是点睛之笔啊！现在每次听到这个旋律，脑海里面就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来电影里面的画面，总觉得好像下一个转角就会走出一个风情万种的他。哎，
0: 两位呢点播的是同一首歌，上一条留言呢还是沉浸在母子情深当中，下一条呢就瞬间切换到喜剧频道了啊！
1: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很多经典老歌的魅力吧。你看它既能承载着亲情的重量，同样也可以嫁接一些全新的故事，那在不同人的心里也会开出不一样的花。在这儿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就送给两位朋友，也送给所有心里装着一段旋律、一段故事的你们。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呢？
1: 这位朋友叫伟光，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如见一面》，这首歌让我想起了20多年前的一段青春往事。那个女孩，我们一起走过最纯真的岁月，虽然缘分让我们各自走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那段回忆变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部分。现在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幸福，但想借着这首歌问候一声，愿你一切安好。
0: 有些缘分虽然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旅程吧，但是其实是会在彼此的记忆里面留下很多温暖的印记的。那些美好的过往就让它永远的珍藏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吧。那在这儿把这一首《不如见一面》送给伟光，也让我们懂得感恩遇见，祝福彼此。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面的这条留言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时光之味，他说我想点一首《往事随风》，记得男友送我的第一份礼物就是齐秦的这张专辑，当时还闹了些误会，我以为他要和我分手，急得直掉眼泪，庆幸的是当时的坚持让我们解除了误会，如今专辑还在，男友也变成了老公，愿所有的真心都不被辜负。
1: 把这首《往事随风》送给时光之味和你的爱人。

0: 这是来自于福建厦门的网友叫雨夜听风，他说江南今夜雨声潺潺，突然很想点一首梦一场。曾经以为有些相遇会是永恒，后来才明白有些缘分注定只能相伴一程。就像歌里唱的，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那些放不下的执念终究要学会释然。点这首歌是告别，也是新的开始。
1: 雨夜听风的留言就会让我们想起每个人的心里就是住着那样一段说不清的故事，那些深夜听雨的时光其实都是在和过去的自己来慢慢和解。
0: 所以真正的释然呢，并不是把这一切都忘掉，你也忘不掉，而是最后你能带着祝福去回望这一切。就像你说的，现在江南下雨了，下过了天就会晴，梦醒了我们的路还要继续。就把这首梦一场送给你，希望明天的你能够带着留言当中的这份通透轻装上阵，去遇见一个情人。

0: 量级，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0: 别闹，出力。
1: 蒙吉仗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0: 我扛你走。
2: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壶。
3: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4: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给你3分钟解决问题，
2: 3秒就够了。哎
4: 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快走！啊，感觉是这儿啊，我们去前面看看。
2: 老板，
4: 我刚才差点不见了，你知道吗？
3: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4: 追！大力塔的脚印，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
3: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儿！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嘿嘿嘿。喂，你们是谁？
6: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
2: 意外，抱歉啊！
1: 你故意的吧？
2: 不是，
1: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3: 我冤枉啊！好了，
1: 啊，追！
4: 老板是星云，
5: 站住！

0: 你没事吧？
1: 七星珠，大王花失控了，快叫金树枝！哦。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2: 希望不是星云出事了，滚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3: 哦，滚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4: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受天岁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晶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4: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1: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4: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儿吧？
5: 不会。
4: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哦。

0: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1: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2: 这边。嗯、
0: 啊，什么东西啊？
1: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快变吧。
0: 嗯。
3: 谁在外面？
1: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3: 啊！蛙仔！
0: 爸！
3: 蛙仔！
0: 爸！
3: 蛙仔！
0: 爸！
3: 蛙仔！
0: 爸！
3: 蛙仔！
0: 爸爸！
4: 臭小子！
3: 你还知道回来？
1: 哎，蛙大哥，
3: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5: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心雨，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
0: 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
1: 啊，
6: 有办法了，过来。
7: 我大哥冷静啊，
3: 别拦着我。
2: 有话好好说啊，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3: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0: 你也太健忘了吧。
3: 放开
1: 蛙大哥。蛙仔是被变异之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3: 你说什么？
1: 蛙仔他差点就见不到我们了。
3: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3: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7: 糟了！
3: 蛙仔饿了，快开饭吧！
1: 就是呀。
3: 等等，
7: 他的纹路。
3: 哎，难道我眼花了？
7: 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3: 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0: 爸，你先吃吧。
3: 啊，你先吃吧，爸不饿。
0: 爸，我也不饿。
3: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0: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6: 星云，
3: 谁？
6: 啊，赵林。
3: 你们是谁？
1: 两个入侵者，阿里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0: 嗯。啊，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6: 啊？
3: 什么？
8: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1: 所以，
9: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8: 没了。
10: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3: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11: 来，
3: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1: 变声期嘛。
6: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3: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0: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1: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八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0: 吃吧。
1: 怎么哭了？
2: 好吃到想哭。
3: 袜子哥，既然找到袜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1: 没错，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袜仔。完了！
0: 先把门窗关上，快！
4: 八方虎，
1: 你到底是谁？哎快说！
0: 我，
1: 你为什么骗我？
0: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

受不住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塔，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金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4: 把金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但只是暂时的。
2: 金树枝，没事吧？小心！

0: 紧急救援。
1: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茎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2: 星云，
1: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3: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4: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2: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5: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1: 进来吧。
2: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5: 要不还是溜吧。
1: 溜哪儿去啊？刚才
6: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4: 这么熟练？
1: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6: 这！
1: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3: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1: 没吓到你吧，外甥？
7: 外甥。
1: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5: 啊，熊妹？
3: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2: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1: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
8: 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4: 是
8: 的。
1: 啊！是熊妹，熊妹！啊！熊妹的脚印！啊！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熊妹！

0: 原来这经书的树枝可以克制大王花。哇塞！爸，八大哥，行车。
1: 瓦仔，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瓦仔再去采集经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放心，瓦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 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1: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它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0: 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1: 看我的毛毛翅！
2: 大力塔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晶树枝，
3: 那我去采晶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4: 我们也去帮忙。
5: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6: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3: 好孩子，晶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晶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根鼠，我要吵醒他们。
1: 嗯。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壶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0: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往日阴影。
1: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2: 星云。
1: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2: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1: 嗯。
3: 这。
1: 啊。
3: 啊。
1: 星云，你还好吧？
3: 哇，舅舅，这里是？
1: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3: 家。

0: 妈妈，
1: 妈妈，你在干嘛呀？
2: 妈妈呀，在画我们俩呢。
1: 真好看。
0: 吃饭了，
2: 跑哪去了？

0: 杏仁乖。
1: 妈妈，
0: 杏仁，别怕啊。

0: 赵林，快带上荆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花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试看。
4: 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1: 内心的恐惧，
0: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2: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0: 一定要成功。

行人，别怕。

0: 妈，变得和这个怪物一样强，就能打败他了。
1: 对呀，梅里尔，把我抛起来。
0: 好嘞。

0: 大力塔，萌萌爸，我们回来了。
1: 大力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哦，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
4: 哥哥，我爸还好吗？
5: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4: 嗯。
6: 久等了。哎，星云呢？
3: 他……可能大力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6: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7: 嗨，在找我吗？
3: 啊，星云，你怎么……
7: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6: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7: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姐要在催我了。

0: 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1: 啊，在哪里见过呀？
0: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1: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2: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黑后拯救大家。
3: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4: 你看清楚，我是树渠。
3: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四位年轻人，四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3: 各位鸭鸭们啊，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4: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
5: 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
6: 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6: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5: 对对对，
2: 接住了啊。
0: 找到了江米鸡的主角米，姜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7: 兄弟，你要几年的？
1: 1年内的，2斤半左右。
7: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7: 太小了。你看这卤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 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二，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一天一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最后摆盘。法式姜母鸡，请慢慢享用。
0: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4: 哇，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漂亮饭。
0: 法式的鲜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2: 你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0: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8: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0: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8: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9: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朝族人都很爱吃，
8: 非常的有手工感。
0: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8: 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0: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8: 哇，这看得好好哎。
5: 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
8: 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0: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8: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2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0: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8: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0: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8: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 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两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0: 玉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8: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粉和面粉按1:4配比加水搅拌成团，打出延展性，这个是鲁邦种，可以增加面团的风味，然后进入冷藏发酵14到16小时，第二天取出分割，再发酵30到40分钟，表面要撒马苏里拉芝士，外脆内软，提升风味。高温快烤，喷蒸汽烘烤7到8分钟，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啊，所以给它横开切了。

0: 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啦。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1: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1: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洗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4: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吧。
4: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4: 对呀、啊。
2: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4: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2: 肉质不是很紧实。
4: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2: 哎呀，这个可以，
4: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2: 看看有几斤，
4: 出底将近1斤肉吧。
1: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2: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5: 看看吧。
2: 有几种啊？
5: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2: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但是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5: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2: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1: 帝王蟹再金贵，

0: 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浆米打底。
1: 白糖、牛肉粉是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0: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1: 不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八分满，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2: 哦，出锅了，
1: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2: 嗯，来慢看看。
0: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沿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1: 尝尝新口味好吃吗？
3: 可以。
0: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你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4: 早呢，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
0: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4: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0: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参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参鸡汤。
4: 参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0: 明太鱼，
5: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0: 还有锅巴，
5: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4: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这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0: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4: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6: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4: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6: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4年了。
4: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6: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3-4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4: 可新鲜哈，
6: 一定美味。

0: 参鸡脆香保油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1: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补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1: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3: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1: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
1: 自然童话。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
2: 这个主要是。
3: 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他最安全。

0: 来，拉出来看一下，拉出来。
1: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0: 休闲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五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1: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0: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1: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0: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我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1: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10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的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0: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1: 经过评估，吴某等8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

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近于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

0: 还有水姐和那个是吧？
1: 对的。
2: 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1: 把自己的船长注意安全。
2: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3: 四八三三，咱那个航行证还见没得？
1: 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三科违法，七科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4: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那些。
1: 你仔细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用的，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
5: 到了。
1: 你叫啥名字？
2: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1: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知道了，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有点心都不舒服嘛，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2: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1: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竿都不能行，
6: 支流也不行，
1: 支流不行
6: 也不行。
1: 从南头到广阳岛。
6: 好，
2: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1: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钓具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是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的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2: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就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2: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

0: 谢斌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乡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1: 我们来看一下门市吧，买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1: 你是台长啊？
2: 这个台长写的那个嘛，反正
0: 是。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1: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野生江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3: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禁渔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4: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江团，也钓了十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火反正就为那个罚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

0: 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1: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2: 收入大概有好多？
1: 有200多万。
2: 200多万那个？
1: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得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2: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2: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3: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啊！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啊？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3: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呢？洗挺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渔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3: 10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

0: 的预言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啊，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1: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1: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1: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就要被出征，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3: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0: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十五五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他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他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

0: 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1: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0: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2: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0: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2: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0: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3: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0: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4: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5: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0: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3位。 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
6: 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7: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

0: 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就是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1: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的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的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1: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二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个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 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

0: 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宋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武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它巩固它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它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0: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

0: 毅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八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
2: 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一直以来，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一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2: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防务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0: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雄升导弹、雄风二翼导弹 到它的现在的擎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

0: 遏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导弹、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哈，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2: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啊？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波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十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它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预防为主，筑牢全民健康坚实屏障。
0: 李强在上海调研。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1: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

0: 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1: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0: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2: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是否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一个检查，特别认可。
0: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百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3: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

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

0: 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基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

0: 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3: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

0: 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在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

0: 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 61.45 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5月到今年9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军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古韵新姿交织，金曲雅乐相融，一样的期盼，别样的情长，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切尽在中国文艺中秋特别节目，又是一年月圆夜。

小妹妹送我的狼送到了大门南，孙悦与好妹妹乐队的全新搭档让歌曲《送情郎的牵挂》有了团圆的温度。中秋相聚，这份叮咛便更显珍贵。月光跟着远行的人和一步一回头的不舍，都悄悄藏在了

由戴荃创作并演唱的歌曲《君是山》，以君与山的互喻展开，通过月下青山、独坐烟波等意象构建隐逸之境。而陈丽君的演绎使歌中的那份君子之交的淡泊与牵念更令人回味。

0: 我与山，
1: 我与山，
0: 举杯，
1: 举杯。
2: 音乐人李健创作的《风吹麦浪》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演员曼倩首次搭档歌手陈楚生，他们默契的配合为这首歌曲带来了新的诠释。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阿普的思念》是一首献给亲人的歌曲。阿普在彝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其歌词以贴近生活的家乡话描绘了凉山彝族群众生活的变化，也寄托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与思念。

0: 上。
1: 岁岁是由任素汐创作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的片尾曲，通过复杂转音设计与情感递进处理，展现出剧中人物青春回忆的怀旧氛围。青年演员关晓彤与毛晓彤搭档演唱的这首歌，就像月光下的对话，唱出了一种岁月里的温馨。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

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1: 习近平主席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赴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2: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3: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4: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1: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2: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3: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3: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2: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0: 2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对此，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0: 据路透社22号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称，如果美国缓解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官员称，在纽约出席联。

0: 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拥有授权可重启与美国的外交接触。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相关说法作出回应。当前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曾称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朗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多家阿尔及利亚媒体22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专机当天在阿尔及尔的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进行技术经停。据悉，佩泽西奇扬正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东局势或面临新的关键节点。
1: 报道说，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据美媒报道，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以伊冲突爆发半年多，中东局势似乎正面临新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据《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和中东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提议向一项新基金投入50亿美元，旨在帮助中东国家重建在伊朗冲突中受损的能源基础设施，并减少其在油气运输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根据特朗普的计划，美国将寻求8个中东伙伴国，包括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阿曼、伊拉克和约旦，提供等额配套资金，目标是建立一个总额为1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22号报道，沙特方面对也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当天还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伯纳姆表示，在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建议下，他已同意沙特方面提出的援助请求。英国方面将出动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英国媒体称，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开始，持续时间可能为数周。伯纳姆称，英国此举旨在维护英国及地区利益，并帮助保持重要能源。

人运输通道畅通。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了对沙特目标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沙特方面因导弹拦截弹库存下降，已向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国寻。

0: 事实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欧亚之间最重要的航运通道之一。伊朗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的重要性随之上升。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10号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胡塞武装11号说，自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
1: 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地带后，其海上威慑能力势必增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这一表态被外界解读为美国不会响应沙特的要求打击胡塞武装。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由于伊朗战事延宕，就是否对沙特施以援手，要不要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打击，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选择，恐怕都难以置身事外。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对媒体种种报道，白宫新闻办公室拒绝置评。美国政府高层一名匿名人士则告诉《纽约时报》，美国与沙特签有战略防务协议，美国会保卫盟友。报道称，美国政府内部大部分人要么直接反对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要么对此抱有较深疑虑。 尤其是考虑到美军正因伊朗战事而承压，如果当前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行动，政治上也对美国政府不利。专家分析称，如果贸然开启第二条战线，美国政府先前宣称伊朗战事基本结束的叙事难以维持。另一方面，正因为伊朗战事未决，美国难以对沙特的军事球员置之不理。专家分析称， 即使美国无意介入其中，如果胡塞武装持续攻势并夺下更多战略要地，美国最终也将卷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军事冲突。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高企，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本月以来，攻占红海港口城市、夺取曼德海峡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油价上涨。如果油价持续上涨，美国在某个节点将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即使美国最终决定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效果如何仍未可知。据《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胡塞武装从2025年以来已经升级大部分作战能力。
1: 多名美国官员说，即使美军帮助沙特，要击败胡塞武装也很困难。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在当地时间22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双方届时将商讨俄乌冲突，尤其是针对能源设施的停火协议。
3: 据路透社22号报道，由于担心俄方可能京东猛烈打击乌克兰供暖和电力设施，一位知情人士称，停止护息能源设施可能是乌美领导人此次会晤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还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俄乌局势得不到降温，泽连斯基还会与特朗普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的供应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纽约，开启访问行程。泽连斯基率先同美国参议员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向美方介绍乌方提出的局势缓和方案，并表示将就此方案同美国总统进一步沟通。泽连斯基称，推动和平进程、守护民众安全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他表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对乌克兰而言无可替代，提升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能够压缩俄方军事行动空间，缩短冲突时长。 21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若乌方能源部门关键基础设施不再成为俄方的打击目标，乌克兰会采取相应对等的降级步骤。有分析称，基辅方面目前不愿单独做出承诺，原因是乌方认为破坏俄罗斯石油产业是迫使莫斯科回到谈判桌的最佳方式。 20号，泽连斯基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俄副外长亚历山大·阿利莫夫表示，乌克兰没有向俄罗斯提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面的提议。阿利莫夫此前曾对卫星通讯社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日程中没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代表会面的安排。俄罗斯将由拉夫罗夫出席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他的演讲预计在9月26号进行。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
1: 佩斯科夫在21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据媒体报道，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该法针对对象包括俄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相关金融机构、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该法授权美联邦政府对从俄进口的商品最高征收500%从价关税。另一方面，欧盟27个成员国外交官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21号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波兰国防部21号称，应美方紧急请求，副总理兼防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原定于9月23号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划改期，新的日期仍未确定。波方此前表示，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波兰永久驻军等问题。
2: 波兰国防部称，国防部副部长恰尔内茨卡和扎莱夫斯基将前往华盛顿与美方会谈，并筹备后续合作协议。根据此前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宣布的消息，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会谈将涉及波兰安全，以及讨论在波兰为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维修中心选址的问题。波方表示，根据美方的信号及北约各国总参谋长会议的情况，波方需紧急采取新的行动，以保障北约国家的安全。21号，波兰国防部副部长斯坦尼斯瓦夫·福奇亚特克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表示，波兰寻求在其境内部署约1.5万名美军士兵，其中约4000至5000名美军士兵将驻扎在永久军事基地，另有1万至1.1万名士兵以轮换方式部署。福奇亚特克表示，驻波美军规模将分阶段扩大，预计2039年达到目标。目前，波兰境内有约6500至7000名美军士兵轮换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在波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一事取得重大进展。美国目前正在对其驻欧美军部署情况进行为期6个月的评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
0: 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丹麦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旨在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另据路透社2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计划重启格陵兰岛2处军事基地，一处位于格陵兰岛南部，另一处在格陵兰岛东海岸。
2: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两处军事基地地点分别为纳萨尔苏瓦克和梅斯特斯维格。报道称，纳萨尔苏瓦克曾设有美国一处老旧军事基地，美方于上世纪50年代关闭该基地，而梅斯特斯维格目前拥有一处军事哨所，由丹麦特种部队使用。路透社称，冷战时期，美国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并部署超过10000名人员。目前，美国仅保留皮图菲克太空基地，驻有约150名美军人员。丹麦方面表示，新协议将把北极安全置于北约框架下，而不是仅由美国和丹麦负责。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0: 签字仪式预计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21号在纽约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对这份协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拥有格陵兰岛之间关系的关注。他表示这是一份国防和安全政策协议，而非将格陵兰岛主权让渡给美国的协议。协议具体内容将在正式签署后进一步说明。
1: 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都将突破200万人次。双节临近，文旅市场提前升温，邮轮游预订增幅明显，呈出游热点。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充满创意的特色消费新场景上新，传统底蕴搭配新潮创意，特色文创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2: 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1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游因一张船票全搞定，部分航线还享受免签或落地签便利等优势，非常适合全家出行，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
4: 比较省心，不用搬来搬去，搬行李，可以体验不同国家的一个风情嘛，很轻松。
5: 10月2日、10月7日，预计会出现口岸双向客流高峰，针对邮轮旅客集中。 一家三代出行多的情况，我们提前制定专项勤务方案，为老人、儿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 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
1: 我们还会紧密地推出多种航线，包括了东南亚多国的长航线以及周末短途的微度假短航线，长线短线梯次搭配。
2: 技术赋能文旅新玩法，安徽淮南寿县的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特色中秋文创系列，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地标与月亮、玉兔等传统节日元素相融合，用积木拼装的方式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依托 AI 大模型技术录入实景资料，生成积木3D设计稿，并采用高精度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线，确保每一块积木都精准契合设计细节，
1: 可以更好地加深我们对于这种传统节日的理解，能让我们更好地去接受和发现其中的内涵。
6: 制作月饼的机器人学徒已能完成倒料、搅拌、脱模等多项工艺，还与师傅协力制作出有机器人专属图样的精式提浆月饼。
7: 通过与机器人的互动，一个是让非遗技艺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另外呢，也是以开放场景的方式，让机器人能够采集到真实的数据，而为科技进步做出老字号的贡献。
8: 随着双节临近，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买月饼、挑水产、选花卉，各大商超早早备足货源，节前消费人气旺盛。
9: 在青海西宁市区的这家面点坊里，几位面点师正在赶制当地的传统蒸笼大月饼，揉面、擀皮、撒料、包馅儿，大家分工协作，忙而不乱。
10: 这是我们就是青海的老月饼，就是它是千层的。
11: 它有里面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各种销量制作而成的，这是青海人餐桌上就是必不可少的美食。除了传统月饼，
2: 商家还上新了融入国潮元素的花酥月饼和冰皮月饼。今年中秋，
11: 我们的新式月饼特别受欢迎，除了省内热销，还销往甘肃、陕西等地，不少香港客户也主动咨询订购。
2: 在宁夏，传统口味与创新特色同台竞技。走进银川市各大商超和糕点门店，月饼专区已摆在最显眼位置。除了五仁、豆沙、枣泥等经典口味，主打健康、低糖，以及融合宁夏地域特色的枸杞月饼等新产品，也占据了重要份额。
12: 之前都是父母买月饼，今年我自己过来看一看。

0: 发现新出了很多口味的月饼，枸杞月饼很有宁夏特色，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所以想多买几盒送给外地朋友。
1: 月饼市场人气十足，水产市场同样热闹。在江苏连云港，随着海域伏季休渔全面结束，每天各种新鲜鱼货都会第一时间运抵市场。梭子蟹、带鱼、大黄鱼等海鲜整齐码放，品类齐全，货源充足。除了餐桌美食，不少市民还挑选鲜花装点居所，为节日增添氛围感。在山东青岛城阳区的这个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绿植琳琅满目，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2: 以前都是月饼啊、甜品啊、一些水果什么，但是现在就买一盆花摆在家里面也会很好。
1: 商户介绍，随着双节临近，百合、红掌、蝴蝶兰等寓意美好的花卉销量一路走俏。
3: 今天就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了，这两天秋粮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秋天的中国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在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六成，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4: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4-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1: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除了主粮，不少蔬菜瓜果也迎来丰收。在贵州毕节的这个标准化蔬菜大棚基地，各类蔬菜清脆鲜嫩，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车。当地依托高海拔大温差的独特立体气候优势，连片建设标准化设施大棚，推广多茬轮作，规模化种植特色蔬菜，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这两天，山西省永济市50000余亩冬枣进入成熟上市高峰期。走进永济市开张镇的冬枣产业园的大棚里，枝头的冬枣红黄透亮，果形饱满。当地枣农正加紧采摘、装车、转运。
5: 出果率都很高，产量都很大，这个糖度、口感、个头大小都符合市场要求。
1: 丰产带动旺销。今年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家收购商来此抢收优质冬枣，新鲜冬枣打包装箱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
3: 近期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斑头雁等鸟类将在这段时间陆续飞离，前往越冬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6: 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总统赴美出席联大，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他会面。伊朗一边提7项谈判条件，一边警告若

0: 爆发新冲突将动用新战略武器。美伊究竟在为谈判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胡塞武装警告或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沙特虽获英国防御性支持，却仍等不到美国出兵。美国为何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挡战火向腹地蔓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特朗普称不排除会议期间与他会面。赴美前夕，伊朗通过调解方向美国传达7项谈判条件。伊朗革命卫队此时却宣布已经做好持久战准备，并警告美国若爆发新冲突将动用从未公开的新战略武器。一边释放谈判信号，一边却进行军事威慑，美伊双方究竟是在为和谈铺路，还是在为冲突加码？视线转向红海，胡塞武装警告沙特，若不停止袭击和封锁，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设施。英国则紧急派出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就在此时，特朗普被曝已对出兵打击胡塞武装犹豫数周。美国为何仍不肯下场？沙特又能否抵御战火向腹地蔓延的威胁？与此同时，乌总统泽连斯基称将与特朗普举行会晤，俄乌局势会否因此迎来重大转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媒同时表示，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称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并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高级代表团已于当地时间21号抵达美国纽约。就在伊朗高层赴美前夕，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就在美伊释放重启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表示，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爆发新冲突，伊朗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革命卫队强调，尽管美国拥有海上力量，却未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

0: 声明中宣布，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目前美方暂未就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另据伊朗司法部门21号表示，自冲突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此外，敌方行动导致霍尔木兹干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先生，您好。
2: 您好。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现在纵观美伊两国他们的言行，会发现令人疑惑的矛盾的一面。先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是罕见的批准了伊朗的总统高官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会议，但是特朗普又做出一个公开表态，说他的选项中不排除彻底摧毁伊朗。怎么看待特朗普释放的信号？另外他还表示也不排除和伊朗总统的会面，真的有可能实现吗？
2: 非常矛盾啊，特朗普一直是这样啊，但是事实上根据1947年联合国总部协定啊，你美国没有理由不给成员国的代表发签证，你不能直接拒绝，不能直接拒绝。但是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它限制了伊朗代表团的规模，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小啊。你从机场到这个驻美机构、外交机构，到酒店，到会场，这个4点你可以来回循环，但是你要离开了这个范围，要跟国务院报批，同时购买奢侈品啊，单件啊1000美元，你也需要申请，很多东西是有羞辱的成分在里面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说可以谈，但是如果谈不拢，我彻底毁灭，彻底毁灭，我认为那是威慑。谈下去啊，谈成协议，那才是真正的目标。我们知道伊朗战事到目前为止烂尾了，打不起，谈不拢，退不出，在这种形势之下只能使出这样的软硬兼施的招数。而伊朗方面，我们看国内反应，这个总统我们不会直接谈，要谈通过卡塔尔，通过巴基斯坦，以往达成的那个7个条件你要接受，那7个条件你接受了，那我们就谈。你军事上啊，你要打啊，我接招，我硬扛，但是外交上我留门。所以目前来看，不可能在这个期间，哪怕是啊两国总统真的见面了，何况伊朗国内强硬派反对见面，要谈你没有权利啊，最终的决定要由伊朗最高领袖来决定。所以啊，很难通过一次啊接触啊，在纽约让伊朗战事有一个和平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到目前还看不到。
1: 那特朗普为什么声称说不排除与伊朗总统的这样的直接见面谈？
2: 他一直说，刚才跟这个秦天老师我俩在聊，他是跟恐怖分子都是可以谈判的一个人，何况是伊朗总统。他确实想退出伊朗战事，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退出。离10月3号还有43天的时间，油价高起4.47美元汽油，这个布伦特原油超过105美元。另外，我们知道伊朗战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损失了450亿美元，所以再打下去，再拖下去，对选情不利，对国内的这个通胀也非常的不利。所以想软硬兼施，能谈就谈下去，谈出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好结果。
1: 尽管这个前后是矛盾的，但是确实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风格。我们再看伊朗释放的信号，其实也有这个矛盾的一方。一方面是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了7项这个谈判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表示说已经准备好了对美国施加从来没有展现过的这种战略性新的武器。那你又怎么看待伊朗释放的信号呢？
3: 我觉得伊朗释放的信号确实也是两面的，其中我认为主要的一面还是要尝试与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选项，看能不能谈出一个新的突破，或者是对伊朗一个比较有利的结果。那么从伊朗这次提出的对美方所谓通过中间人转交的

0: 这个气象条件来看，我觉得它比6月17号达成的那个停火备忘录好像要有所后退。你比如说在海峡的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那么伊朗这次提的就是说可以与美国去商讨如何建立某种共同的一种机制，这就不是要求美国现在就要承认伊朗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了。所以伊朗方面也意识到，就是目前的这种僵局可能对各方都不利，其实也包括伊朗在内，可能也是有比较大的经济压力的。但是同时我觉得伊朗这次释放的信号，他也加了很多的保险，就是他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并不能够保证与伊朗达成一个对伊朗有利的协议，包括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那么特朗普第一任期2018年就把它撕毁了，包括前不久的这个6月17号达成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大概不到这个半个月左右就崩溃了。所以伊朗也知道就是美方可能不完全可信，那么即便是这次的谈判能和美国取得一定的突破，那么可能也不能够押宝在这么一份所谓的新的协议上面。所以伊朗要提出他要打持久战，他有新的武器可以继续和美国进行这种较量。那么这种伊朗的信号，我觉得他不光是要做给美国看，同时我觉得他在国内的这种政治氛围中也是一个比较周全保险的选项。
1: 所以双方在谈的这个话题上都是虚虚假假的掺杂在其中。另外我们看到就是伊朗方面又宣布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美军的 MQ-15 无人机，那这个月算上这架是5架了，再加上之前造价更高的 MQ-9， 可以说美军这个性能优越的无人机它的损失很惨重啊。那为什么在伊朗面前显得如此的脆弱呢？而且这个问题其实从开战以来就有的，现在都没有补齐短板吗？
2: MQ-1 主要是为了反恐这个需要来使用的啊，而没有隐身能力，速度很慢，时速200公里。2018年已经退出一线战斗部队了，被 MQ-9 所取代。MQ-9 美国所使用的 MQ-9A 2025年生产线也已经停了，可以说摔一架就是减员一架，不可恢复的这个减员。所以在 MQ-9 不足的情况之下，又把退役的 MQ-1 从仓库当中又拉出来了，投入前线使用。它没有隐身能力，没有电子战干扰系统，到目前为止损失很多，加起来是伊朗方面说是53架，美国说是24架，即便是24架也是造价不菲，一架3000万到500万美元，那你24架也最低也是7.2亿美，这是美国说的7.2亿美元。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机型老化，没有隐身，没有电子战这个干扰能力，同时伊朗的防空系统高低搭配啊，这个远近搭配啊，建立了一个立体化的防空系统。你只要一进入我的领海地区，你一入海峡我是天基地基的这些雷达，空基的这些，我能迅速的将你锁定对你施加干扰之后我再对你进行攻击。我们知道事实上就 MQ 这一个系列的无人机，从2007年开始在对伊朗进行抵近侦察的过程当中被捕获的非常非常多，对付它伊朗已经很有经验了。早期我们知道从阿富汗起飞的坎大哈怪兽也是被伊朗锁定了这个上行链路，我被切断下行链路，我错误的引导你，那个是说是那个是沙特的基地，其实是伊朗降到了伊朗境内。整体上来看，一个是美国在大型战略无人机方面现在它的已经落后了，同时我们看伊朗防空能力，尤其是电子战干扰能力，在通过战火的洗礼不断的增强。
1: 那我们再来看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发出的警告，可能会打击沙特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的经济。而就在此时，英国媒体称英国将会出动加油机为沙特提供防御性支持。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22号消息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塔伊斯省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1号发布消息。

0: 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917次。另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近来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攻击，沙特防空拦截弹已所剩无几。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沙特停止对该组织持续的袭击与封锁，否则将打击沙特境内能源基础设施，摧毁沙特经济。目前沙特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防空拦截弹告急的情况下，不仅要保护军事基地、政府设施，还要保护石油设施。沙特已请求多国提供防空支援。对于沙特提出的支持请求，据英媒21号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并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行动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方强调，这一安排初步预计将持续数周。而面对沙特要求美方协助打击胡塞武装的呼声，纽约时报20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犹豫数周。据美高官透露，总统核心幕僚团队大多对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持极度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态度。多名美国官员认为，即便美军向沙特提供支援，想要击败胡塞武装依然难度很大。
1: 沙特的拦截弹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然后现在开始向四方求援哈，但是沙特我们知道它的军费开支每年是位居世界的前列，那为什么还会被胡塞武装打到这个弹药库告急呢？
2: 确实沙特确实是军费是非常高昂的，可以排进全世界的前十名，而且它的这个军购也是规模非常之大。但是它的军费军购，据我这几年的观察，有这么一个特征，就是它比较重视这个武器和平台的采购，也就是战斗机或者是整个反导系统这种武器平台的采购。但是弹药方面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的武器很多，但是配备这些武器的弹药在军费中的占比那相对有限，这样的话它的弹药不足就会限制它在一个持久战中的这种作战能力。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沙特是和美国是非常紧密的这个盟友的关系，所以沙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自主或者本土生产这种关键弹药的能力，所以它的这种爱国者的拦截弹、萨德的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它实际上要问美国要。而美国这次已经在和伊朗前期的作战中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关键的拦截弹和弹药，所以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可以向沙特提供了。这样的话，也就导致沙特自己的这种弹药出现了一些告急的情况。
1: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捉襟见肘。另外我们看到沙特四方求援哈，目前只有是英国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而且还强调是防御性。英国是出于什么样考虑？那美国为什么迟迟不肯下场去打胡塞武装呢？
3: 这个支持是微不足道的，一架加油机。我们知道沙特最不缺的就是空中加油机，有22架，仅次于美国，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加油机的编队，我还需要你这一架吗？但是我们知道英国向沙特卖的武器不亚于美国，从2015年也门战争开始到2026年卖了206亿英镑的武器，包括硫磺石空对地导弹啊、流星啊、这个空空导弹啊、包括这个防空系统拦截弹，最多的卖了72架台风战机，是最大的单一出口订单，22架鹰165高级教练机，这些占英国这个十年军火出口的40%，就是说沙特买英国军火天下第一。那我要维系住这些军火，比如说9月份派了拦截防空导弹的这个专家啊，另外我培训你大量的飞行员，台风战机的迭代升级都由我，后续的这些技术更新也都由我来负责。你现在到处求援，美国不出兵，各国都不出兵，我象征性派一架这个加油机，人家也不缺啊，但是啊，我也给你锦上添花派一架。我觉得更多的是维系传统的这个军事武器合作的这个渠道，同时展示啊，在困难的时候，你看只有我站了出来啊。
1: 确实这个展示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胡塞武装是威胁要打击沙特腹地的这种能源基础能源设施，而且要扰乱沙特的经济。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这个能力吗？
2: 那我觉得他还真有这个能力，因为胡塞武装我们可见的公开的，他打这种弹道导弹打到沙特去，其实最早在

0: 2016、2017年就发生过，所以到现在这个已经小十年了。就是在这个十年中，胡塞在无人机也好，在弹道导弹方面，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进步，有一定的发展，自己有这种组装的能力，所以他对沙特能源设施发动这种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是他具有的这种能力。而且我们知道沙特的这些能源设施，它的目标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包括它的东西石油管道，包括它一些特别超大型的这种石油处理设施，这是非常大的目标，实际上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下是比较容易打中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的话，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了，除了胡塞武装以外，沙特北部还有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实际上它也能通过无人机来打击沙特的能源设施。
1: 嗯，那到时候中东的局势一定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那就在美伊领导人可能举行会面的同时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晤，并且期待此次会晤能够给俄乌局势带来转机。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泽连斯基称，关于局势降温的举措以及能源、粮食安全和保护乌民众生命等根本性安全问题，乌方有一些构想，并正在与美方团队一同努力，乌方愿采取切实举措。泽连斯基强调，和平进程是乌方优先事项。另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与泽连斯基通话期间敦促乌方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袭击。据悉，乌克兰20号当天动用超过1600架无人机对俄发动迄今规模最大袭击。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本次大规模袭击发生在俄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天。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表示，根据俄国家杜马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俄中选委此前表示，本届俄国家杜马选举最终结果的宣布将不晚于10月5号。据悉，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希望选举结果能够体现俄罗斯社会的成熟和韧性。
1: 可以看得出来，泽连斯基对这次与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非常大的期待。那真的会成为俄乌局势的转折点吗？另外，俄罗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举行暂时的首次杜马选举？
3: 乌克兰和美国想以谈促和，能够促成三方俄罗斯、乌克兰、美国的会谈，但是俄罗斯的打法是以战促和，我死死地咬住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双子城，你无论发生什么，我一定要把它攻克。我们看到杜马选举是每5年一次，这一次的选举也遭到了极大的无人机的干扰。20号那天选举的最后一天，这个俄方击落1600架大型固定翼这个无人机，但是选举呢超出了5年前的2021年的那个选举的投票率，上一届投票率是51%，这一次投票率接近59%，执政党统俄党上一次的得票率49%，这一次的得票率接近58%。另外，我们看到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呼之欲出啊，就是大量参战老兵被推荐为候选人。比如说，统俄党推出了186个候选人，都是参战老兵啊，有49个进入杜马，其中13人是总统英雄时代项目的人，这就是正在形成一个战斗型的杜马。另外呢，对内凝聚共识，对外显示制度的韧性，同时也让新入俄的势力完成制度化的落户。因为你在这里进行杜马选举了，划分了7个单席位选区，事实上选举本身比那个席位进入杜马更重要。
1: 那泽连斯基认为是美国被中东局势所牵制了，所以影响了在俄乌局势上的这种判断，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抱怨。那您觉得特朗普在 与伊朗方面还是与俄乌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平衡呢？
0: 那现在我觉得确实特朗普政府还是受到了中东

0: 战事的一个牵制，影响了他在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博弈的办法。那么理想的状态下，当然美国希望是有打和谈两个手段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那么来促成俄乌之间达成一种谈判的解决方式。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打这个选项其实已经不太存在了。当然这不是说美国要和俄罗斯直接的对抗，这是主要是指美国向乌克兰来提供这种军事支持。但实际上由于美国在中东方向消耗的弹药太多了，它确实很难以向乌克兰提供特别实质性的这种弹药，包括军事上的支持。这就使得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并不能够对俄罗斯构成有效的这种优势。同时现在美国在中东方向这种受制于伊朗，或者说是搞不定伊朗、搞不定海峡这种状态，实际上也在客观上增长了这个俄罗斯方面的信心。就是俄罗斯方面认为，就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斗争是可以博取美国方面的让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俄乌这两大危机之间实际上是很难平衡的。那么他在军事上可能不得不去保证中东方向，因为这是更紧迫的一个危机。但是在政治的层面，他可能只能在俄乌与伊朗这两个方向做一些切换。你看到今年以来实际上他的外交努力就是在这两个危机中来回的不断的切换。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时节，秋高气爽的感觉将会从华北扩展到长江流域，而北方多地随着冷空气的活跃和增强，凉意渐浓，只有华南继续保留着夏天的气息。大城市当中，像重庆、武汉、长沙、南昌，还有南京、杭州，都会在秋分时节陆续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从天气形势来看，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持续影响江南、华南多地，北方有弱冷空气活动，气温波动，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四川的东部到江苏一带将会形成降雨。今天较强的降雨主要会出现在四川、还有重庆、陕西、湖北交界这一带，局地有暴雨。明天呢，四川东部到山东的南部、江苏的北部将会形成一条狭长的雨带，更多的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方普遍是30多度闷热的天气，北方气温有所下滑。明天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上下。北京多云，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0到27度。西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昆明多云，15到27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28度。合肥阴，21到28度。长沙阴转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5到31度。海口多云，25到31度。莫斯科小雨，13到19度。柏林晴，8到19度。伦敦阴转多云，14到25度。巴黎晴转多云，12到25度。日内瓦晴，10到24度。维也纳晴，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5度。雅典小雨，18到24度。开罗晴，22到33度到30度。东京小雨，22到25度。迪拜晴，30到39度。
1: 淮水汤汤，根脉绵长，千年故事是镌刻在万千族谱里的闽台祖地。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根的情怀吧，因为都想了解祖宗是哪里来的。
1: 是无数游子跨越山海奔赴的寻根故里，
3: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1: 登高西九华，竹海。

0: 海叠翠，高山云雾滋养出的毛尖绿茶，醇香绵长。
1: 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0: 漫步老城街巷，一锅古法炸汤炖出麻辣鲜香的故事鹅块，
1: 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
0: 古今相融，山海共情，淮河边的故事城有故事，有山水，更有生生不息的千年根脉。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国人的交往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开场白，莫过于一句您贵姓。萍水相逢若是同姓，便瞬间消解陌生。一句本家，牵起跨越山海的血脉缘分。寻根问祖，认祖归宗，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执念，千百年来从未改变。固始县隶属于河南省信阳市，坐落在河南省东南端，豫皖两省交界处。古时的固始属光州管辖，所以被称为光州固始。对许多闽台同胞、海外侨胞来说，光州固始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而是族谱第一页上的故乡。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跟随固始根亲文化研究会的董丽菊老师来到固始县根亲博物馆。
1: 董老师，在千年前两次大的固始移民到福建去，一共有多少个姓氏，多少人呢？
2: 唐初和唐末，这两次移民都是军事移民，规模比较大。一个是唐初，随陈震、陈元光父子两次南下，从固始迁往福建的移民总共有87个姓氏。第二次就是唐末，王顺之三兄弟，义军入闽，这一次的姓氏也很多。
0: 固始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临淮河，水路通达，北部依托淮河，水运便利，南部大别山的天然隘口沟通南北陆路交通，水陆交汇使固始成为豫东南天然的交通枢纽。在历史上，固始先后发生4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中唐初和唐末两次迁徙影响深远，有100多个姓氏迁入闽南。几百年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其先祖同样出自光州固始，他们改写了闽台地区的人口结构和文明格局，固始因此被誉为闽台祖地。
1: 据您统计，来到固始寻根的大多都是来自哪里呢？
2: 总体上讲吧，到固始来寻根的国内涉及到18个省市，国际上有16个国家，这些人加起来应该有上千批次，应该在20万以上。我介入固始根亲文化工作已经有16年了，这期间有许多事都是十分感人的。山东的一个马先生到固始寻根，找到祖根之后非常激动，离开的时候他把那个祖根地的土抓了一把，用手绢包起来要带回家供起来，作为祖根地的土，他感到非常亲。

0: 这就是根的力量，根的召唤。
1: 根亲文化早已成为故事最核心、最亮眼的城市名片，更成为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和文化全方位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今，故事新建的众多地标建筑都饱含海内外宗亲的桑梓深情。这座根亲博物馆就是由返乡寻根的福建宗亲助力兴建，它也是游子反哺故土、回馈祖地的最好见证。
2: 那您觉得根亲文化对故事的意义是什么？又给故事带来了什么？
0: 故事根亲文化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首先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一路南迁，把中原的文明，把我们的农耕，把我们的乡俗带到了闽南。现在的故事根亲文化为我们带来的福祉也很多。回归故事寻根的团队找到祖根之后，对故事的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批的故事游子返回故里创业新厂。这里面我们粗略的统计，有近百家闽台同胞在故事办的企业。
1: 根亲博物馆与不远处的根亲坛、开闽三王纪念馆等共同组成根亲文化园。园区最核心的建筑根亲坛，是海内外宗亲缅怀先人和举办根亲文化节的重要场所。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几位前来寻根的外地宗亲，来自福建福清的陈胜华和来自香港的郭亚红，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故事确认了自己的祖根地，如今他们早已在这里投资兴业，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帮助福建、台湾甚至海外的宗亲们牵线寻根。这一次，他们要帮助来自福建福州的黄建清确认自己的祖根地。
0: 来故事寻根的黄氏啊，已经很多次了。故事关于黄氏这方面的家谱啊，有，而且其他的姓氏的都有。你们如果想查，我建议到故事县博物馆。
2: 就那边的文字资料会更全一些，是不是？
0: 对，谈到你这家谱啊，就有好多种。
1: 40多年间，不断有闽台及海外宗亲远赴故事寻根祭祖，推动了当地系统性开展根亲文化挖掘整理工作。工作人员广泛搜集各姓氏族谱，梳理故事与迁徙地之间的宗族源流脉络，不少海内外宗亲也主动捐出家族谱牒。多方合力之下，故事建立了较为充实的宗亲资料库。
2: 你好，馆长。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先谢谢您肯帮忙哈，
3: 是不是？欢迎来到博物馆。
2: 今天我们来的目标呢也非常明确，给您带来了一位想在故事寻根的人。您介绍一下。
4: 欢迎。你好，馆长，我姓黄，来自福建福州。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祖籍地是不是在河南这边？搬迁过去的啊，我们从我们祖辈了解的情况，就是我们是从莆田搬到我们福建闽台。
3: 那您是江夏黄吗？
4: 江夏黄
3: 啊，江夏黄。
4: 我们的祖厅上面就写福丘四折场，然后江夏这边这样子。
3: 那您的族谱上有没有明确的记载？
4: 听祖辈说的，只了解到一个怀远村。
1: 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地名更迭变革。黄建清提供的古村落名称早已没有现存行政记载。馆长龚平多年来一直关注故事先民南迁的历史脉络，对各姓氏在故事的分布情况非常熟悉。
3: 除了刚才的那些，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记载吗？
4: 我们从祖辈这边了解到一个，我们那边一个祖宗的名字叫黄暗公，他用本地话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这个叫黄暗公的这个名字。
3: 我记得我们馆藏的一个黄氏族谱里面呀，它有记载，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啊是跟陈元光入闽的。我们可以去2楼我们的族谱去查一下看一下。
1: 故事县博物馆有近3000件馆藏文物，其中与姓氏族谱相关的资料就有500多册。龚平馆长从黄氏整体源流的大范围进行查找，终于在江夏黄氏族谱中发现。

0: 点了线索。
1: 对，莆田。
2: 哦，莆田。
1: 哎，莆田黄锦标世系的源流。哦、哎，这找到莆田了。哎，686页，祖籍莆田涵江。
2: 涵江。
1: 您的祖籍是？
2: 据说又是莆田南城乡那边啊、过来啊，
1: 都是。他这个是莆田迁入到云霄的。
2: 对，这个我们呢开回去给。
1: 哎，可以。
2: 他们印证。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您怎么会想着说突然有这个想法，想要去？
2: 就是。

0: 是云霄支系的完整迁徙脉络，虽然和永泰县的皇家不完全吻合，但至少证明莆田皇室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故事。为了让黄建清距离自己的祖根地更近一些，我们来到江夏皇室大祠堂继续寻找线索。
1: 这个祠堂啊，一个承载着我们故事根情文化对外面一个桥梁和窗口，对我们皇家这一块的也是作为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本故事的一些孩子考学，一些街坊，还有一些老人过大寿了，就在我们里面摆宴席，就在这吃，
2: 就在这吃
1: 、这样一来呢，是凝聚我们本姓氏宗亲的这个文化交流。故事
0: 因为每年都要接待几百人前来寻根问祖，黄海经验丰富，他带我们来到办公室，向黄建清详细梳理了皇室入闽的千年源流，并仔细比对家族分支脉络。
1: 这就是我们故事皇室族谱。早期我们可以追寻到八姓入闽开始啊，你看黄元芳，对，他是来自于我们广州故事，他是绥靖南渡入闽了，他的第十二代子孙叫黄岸。这黄岸呢，早起的时候呢是从湖州，然后到达那个是濮阳，早历史上的濮阳就是现在的莆田。
3: 哦，濮阳就是现在莆田。
1: 对。
0: 古老的族谱终于续接上断裂的家族源流。这份族谱中记载的入闽先祖黄岸，与黄建清家族世代口传的黄岸宫高度契合，基本可以确定为同一人。黄海向我们介绍说，黄岸宫有三子，其中长子黄瑶留居莆田，而永泰的巩西皇室正是黄瑶的直系后裔分支。
4: 其实黄老师这次来的目的，除了确认他的老家是否是故事之外，他还想具体知道到底是哪个村子的，哪个镇子的。那我们换一种思路好不好？就是今天居住在故事的黄姓大概是分布在哪儿呢？
3: 对，
1: 比较集中的一些地点哈，分布在三个乡镇，一个是现在的呼出浦镇、三河店镇，还有南山的陈林子，另外还有一个在历史上八姓入闽的一个出发地，叫这个黄岩城。你可以到四个点哈，说不定你去了以后啊，有新的那种发现。
0: 寻根往往就是这样，大方向越来越清晰，但最后一公里的对应还需要时间和耐心，这正是陈胜华多年来的经验之谈。20多年的时间里，他陪伴一批又一批的宗亲跨越山海溯源祖地，虽然过程曲折漫长，但找到祖根地的喜悦是常人无法体会的。陈胜华带着我们来到他自己的祖根圣地，坐落在陈集镇的陈氏将军祠。
4: 这座院子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5: 相传是1200多年陈元光带了这个87庆去的漳州，他的嫡孙又回到了中原关照故事，来建了这个的祠堂，来纪念他的先祖啊。所以我们福建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陆陆续续的都有寻根到这边。到我的这一代，我的受到更多的是我的叔叔，他来了之后在这个位面照的照片，哇，他很激动，经常就是把那个照片夹在他的钱包里面，
4: 就是在这座院子，
5: 对，这个建筑照的这个照片。到了他晚年去世的时候，他跟他的自己的亲人还讲，就把这个照片又一起他
6: 别去，别传，
5: 再
7: 走，就是烧给他。
5: 对，归根了，最终非常激动。每一年他去到走到哪里，他都说跟在故事。
0: 长辈的牵挂让陈胜华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2004年，他首次奔赴故事寻根，自此扎根故土。如今，陈胜华在故事投资了地产、教育和文旅等多个项目， 受他影响，先后有40多位闽台企业家来到故事寻根考察，投资兴业。郭雅红是其中之一。2006年，他第一次。

0: 来到故事就创办了企业。
1: 那您当时第一次来到故事的时候是种什么感觉？
2: 有一种为游子归家般的温暖，然后感受到祖根地乡亲们的很亲切很热情，就像回到家的感觉。
1: 这种回家的感觉是什么带给你的呢？
2: 文化有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有比如说有一些方言，比如说日头，然后这边也叫日头，我们闽南话也叫日头。
1: 闽南话怎么说？
2: 那桃
1: 哦，日头就是说这边的太阳。
2: 对对对对，就是太阳太阳。对，还有很多方言，然后大家聊起来就觉得很亲切。
3: 开水，滚水。
1: 开水，
3: 滚水，滚水，对，滚水，
2: 滚水，哎，这边对对对，
3: 滚来滚在这个意思，很多的就是这个的方言，跟我们福建呢还相似。
0: 对陈胜华他们来说，根是祠堂里的一炷香，是族谱上的一行字，是祖辈口口相传的一个地名，也是千里之外一口熟悉的乡音。20年前的故事远不及沿海繁华，可游子归乡不问贫富，只念本源。
1: 其实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名，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非常执着地去寻根呢？根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3: 我们福建对祖先的这种寻根的这种记忆倒很深，我们福建就农村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盖他的祠堂，祠堂里面呢就很深刻的记载你是从哪里过来的啊，哪一支的这个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所以在我们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有就是河南的，随着这种年龄就很渴望有一天来河南这边的老家走一走。好，所以04年来到故事，来到故事，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能不能留下来，为这个地方，改变一些，做一些事情，
1: 然后20年过去了，这座城市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20年过去了，我们为这个城市城市更新主要我们起到的是不仅说自己做好，还带动引领这些故事的这些本土这些企业，把它做好。
1: 做好。
0: 散落天涯的枝叶顺着根的方向归来，他们带回了寻根的深情，也带回了反哺故土的力量。自2009年起，故事成功举办了多届盛大的根亲文化节，这场宗亲盛会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寻根祭祖的标志性盛典。寻根不只是回望来路，也实实在在地激活了当地的文旅活力，为故事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一半青山叠翠，茶田藏进山野清风。
4: 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0: 一半市井烟火，鹅香沉淀千年家常。
5: 故事美食如果有排列的情况下，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天光破晓，故事的街巷早已烟火升腾，胡辣汤、油条、鹅块米饭等特色早点香气四溢，唤醒整座城市。地处豫皖交界，坐拥大别余脉与淮水滋养的故事，兼得南北气韵，既有深厚的人

0: 人文底蕴，也有优越的自然生态。从故事县城驱车南行1小时，就来到了清幽静谧的西九华山。
1: 这就是西九华山了吗？
2: 这里算西九华山的一个西大门。嗯，您看到的是有我们的这一个水库，嗯，是我们当地的这几个邻村的一个饮用水源。我们当地叫白鹿湖，
1: 有白鹿是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个水资源特别好，嗯，然后会有很多鱼，白鹿就会在这里面觅食啊，它，嗯，会常年栖息在这里，嗯，所以我们当地人就喜欢叫它白鹿湖。啊，
1: 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山脉众多，水系发达，
3: 对，
1: 特别的灵秀。
3: 对，是的。
0: 西九华山横跨豫皖两省，地处大别山北麓，北依淮河，观赏面积120平方公里。西九华山平均海拔500米以上，山势连绵舒缓，西湖水系丰沛灵动。
2: 到了我们的茶山滑道。
1: 茶山滑道，
2: 对，茶山滑道，嗯，这个滑道呢，就是为了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万亩茶园的景观。嗯，全长1200多米，落差有200多米左右，嗯，盘踞在我们的这个茶山中间。哎，上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先上这个吧。啊，你坐这个车子。来，我来帮你。
1: 好，让我们一起过竹海，穿茶园。
0: 这条千米茶山滑道穿梭于青山茶海之间，一步一景，可以让人动态地感受茶山竹海的壮阔景致。
1: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低速爬升的状态，刚刚路过那片竹林的时候，感觉好像轻轻手一伸就可以够到这个竹叶，现在又来到了一片茶园，似乎能闻得到茶香，淡淡的茶香，然后大口大口呼吸着负氧离子。
0: 一路攀升至茶山高处，体感瞬间清爽通透，得天独厚的山地高差让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即使盛夏时节也让人感到凉风习习，温润宜人。
1: 从山脚来到山顶，真的感觉风都是凉了。
2: 是的，嗯，因为我们这里海拔在500左右了，嗯，因为和下面的这个气候是有到5到8度的这个温差的，特别是到了夏季的晚上，嗯，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山风一吹，微微的凉，非常的舒服。
1: 不使毛尖，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就是在大别山。
3: 对，
1: 那它的这个海拔高度呢，
2: 在500到800的左右。嗯，我们这边也叫高山云雾茶。哦，
1: 因为水气很重，
2: 对，特别是这种雨过天晴的天气啊，我们会看到这个我们的万亩茶园就在这个云海之间，就有如仙境一样。
0: 群山环抱，云雾萦绕，土地肥沃，湿度适宜，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造就了绝佳的茶叶种植条件。站在这里向远处看，竹林、森林、茶山层层叠叠，望不到尽头。沉浸式感受完这山顶的壮阔风光与清新空气，我们乘坐滑道急速下山。滑道急速俯冲，速度骤然加倍，之前还能细细观赏的竹海茶田，此刻全都变成流动的青绿画卷。风驰电掣，穿梭在山势起伏间，片刻就抵达了半山腰的清幽茶社。茶社主人张杰家中三代都在山上种茶制茶。
1: 我们面前的这三份茶就是固始的高山云雾茶。嗯，但是这三种茶为什么从外形上有点不一样呢？
4: 主要是采摘的日期不一样，你像这一点就是清明前，嗯，这个就是四月初，就是谷雨之前的。嗯，这都是谷雨中期的，
1: 中期的。
4: 嗯，明前茶的是茶叶刚刚萌芽的时候，它的芽头很小，嗯，而且很短，嗯，就是做出来的这个整个的形状感觉呢很小巧。就是现毛尖的四个标准，就是紧细、圆直。早期茶最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茶毫比较多。
0: 冲泡固始高山云雾茶很有讲究，每泡精准取用4克干茶，搭配85摄氏度的温润泉水，7分注水，静待舒展，全程可反复冲泡7次，茶香依旧绵长不散。
1: 水一冲下去的时候，这些嫩芽好像马上就舒展开了。
4: 它的口感就是喝第二泡和第三泡的最好。哦，
1: 反而是第二泡和第三泡的。嗯，
4: 第一泡因为它的 它的叶子刚刚在水里面还没有完全展开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还没有稀释

0: 吃出来。
1: 嗯，这说明采摘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嫩。
0: 那是它有的说一杯茶就是代表一个春天。
1: 哦，那我们是夏秋季来到的故事，所以如果我喝了这杯茶的话，就等于说春天也来到故事了。是春天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它就是很柔很绵，它很润。对，它喝第一口的时候就是淡淡的，如果不好好的去感受，可能都捕捉不到的那种苦苦的味道。
0: 固始茶的特点主要是花香味和这个甜味很重，因为我们这个茶叶里面那个游离子氨基酸的含量是最高的。
2: 张姐告诉我们，为了锁住高山茶叶的鲜嫩养分，他们沿用千年的传统制茶工艺，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茶叶采摘后，在湿水率达到60%时，才会进行杀青和揉捻，以确保每一口茶汤都柔和绵润、回甘悠长。
0: 我们固始茶有2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清晰的记载，当时全国建了13处茶厂，我们固始就有一处，
1: 就是听起来就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3: 是
0: 对。
1: 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固始茶的一些知识哈。我觉得现在我们听着蝉鸣鸟叫，然后在这棵大树之下乘着凉，然后喝上这一杯绿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好山好水真的是烹了好茶，
2: 山水孕育物产，烟火滋养人文，兼具南北气候，坐拥淮河沃土的固始，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告别深山茶海，我们从清幽山林折返固始城区。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得名于东汉光武帝的御膳其中，必固其始。穿行固始城区街巷，随处可见鹅块店铺，淡淡的鹅香萦绕街巷，浸润全城。
1: 王师傅您好。
4: 哎，你好。
1: 您家这店人气很足啊。
4: 好吧，
1: 谦虚了，谦虚了。听说您家是祖孙三代制作固始大鹅的手艺。
4: 对对对，
1: 我这一路走过来啊，发现大大小小的鹅块店特别多。
4: 是，固始现在应该是有1000多家。
1: 1000多家
4: 啊？
1: 那这一天固始人能吃多少只鹅呢？
4: 现在统计，这个每天鹅的消耗量，应该在3000只左右。
1: 3000只。
4: 对。
2: 千家店铺，满城鹅香，足以看出这道风味在固始人心中的分量。我们来到时正值中午，几乎每桌都坐满客人。
1: 您好，
5: 您好，
1: 打扰一下，我想请问一下，您几位点的这个都是固始的特色菜吗？
5: 对，这都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
1: 我第一次来固始，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5: 可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五香豆腐卷儿。
1: 素菜豆腐卷儿。
5: 这个是炖那个牛老鹰膀，老鹰膀就是它的个这个肋骨，这个呢就是鱼皮鱼丸，这个就是我们固始鹅块，本地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固始鹅块。
1: 我发现这个固始的菜品都特别丰富哈，用料也特别的多。
5: 对，因为我们固始处在淮河岸边，老话说得好，这个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所以我们淮河物产非常丰富。
2: 制作正宗的固始鹅块，只选用150天至180天的散养土鹅。这样大小的鹅肉，肉质紧实细嫩，鲜而不腻。每天清晨，王师傅就开启一天的制作工序。10多只土鹅入锅，用清水慢煮，只用葱姜去腥提鲜，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鹅肉本身的鲜香。2个小时文火慢炖，让鹅肉充分吸饱汤汁，锁住鲜味。而制作固始鹅块最精髓、最灵魂的工序，便是当地人口中独具特色的炸汤。
1: 我听说这个当地话管这个炸汤叫
4: 炸汤
1: ，它是怎么写呢？
4: 应该也是这个火字旁的这个炸，但是肯定用我们这个语言说出来，可能是更
1: 形象一点，火爆一点。
4: 对对对。
2: 王师傅先将鹅的肥肉与内脏慢火熬炼，萃取出醇香浓郁的鹅油，与菜籽油一

0: 一起调和后，双重油脂交融，香气层次愈发丰富。炸汤的调味简单却很考究，仅以葱姜提香两种辣椒分工鲜明，一种醇厚添香，温和不燥，一种微辣提味，唤醒味蕾，构成了故事鹅块最独特的麻辣鲜香。
1: 哦，再把一整锅汤再倒进去，哇，沸腾！
2: 这是煮鹅的原汤。
1: 哦，这锅汤真的是非常浓郁了。啊，
2: 这个慢慢再熬就行。
1: 需要熬多长时间呢？
2: 再半个小时。这个鹅煮出来以后，鹅自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全靠这个汤的味道
1: 给它激发出来。
2: 对。
0: 半个小时文火慢熬，让原汤油脂和香料的风味彻底融合，一锅色泽鲜亮、香气醇厚的秘制炸汤就此完成。而切鹅摆盘同样是代代传承的古法手艺，暗藏讲究，不容马虎。
1: 哦，这还有拿个木棍儿。
2: 对，这个为什么要用木棍呢？
1: 嗯，
2: 这是我们这个剁鹅块的两大怪啊。第一怪呢，就是用大刀，刀要比较沉，这样剁起来鹅啊，它就比较整齐啊。第二个，这个鹅骨头也比较硬，然后用棒槌棍啊，做下力，
0: 一刀下去，干净利落，切面整齐。这是手上功夫，也是故事人对这道菜的讲究。把鹅块码放整齐后，将滚烫的秘制浓汤均匀地淋洒在上面，热油热汤浸润肌理，瞬间激发出鹅肉的鲜香。
1: 哪块更好吃一些，吸的味儿更足一些呢？
2: 带骨头的地方，稍微有点油的地方是比较好吃。
1: 眼前的这块行吗？
3: 可以。
1: 好，油亮油亮的，尝一口。味道全进到肉质里面去了，就是皮很脆，它的味道非常的融合，就是不管辣也好，还是这种香味也好，就是刚刚好，谁都不会夺掉谁的味道。
2: 故事没事，如果有排列的情况，鹅块应该是排在第一位
1: 首位。
2: 你看我是70后啊，我们就从小吃着鹅块长大。
0: 对故事人而言，鹅块是逢年过节宴请宾客的压轴大菜。岁月流转，这道美食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传说，也承载着故事人浓厚的乡土深情。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故事鹅块其实叫旱鹅，
2: 一个是出汗的汗，炸的这个鹅汤浇在这个鹅上面出的这个汗斑，所以说叫旱鹅块啊，这是一种说法。第二个就是大汉的汉，传说光武帝到故事来了以后，当地做了一份鹅块给汉武帝吃，然后汉武帝一觉确实是美味，然后就是叫汉鹅块。
0: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到了故事这一段，水流平缓，两岸沃野千里，这方水土也滋养出了故事人独特的饮食特点，既有北方的豪爽，又有南方的精细。故事的美藏在青山云雾的清雅绿意里，也藏在市井街巷的滚烫烟火里。这是故事独树一帜的风物气质与人文底蕴。曾经朴素的村居民宅化身错落有致的景观庭院，
4: 就设计师不下乡就没有办法做出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
0: 老宅改造无需推倒重来，而是留存记忆，延续温情，
1: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5: 对对对，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0: 远方的家，淮水深处，故事寻根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周末的乡村归于静谧，大部分人都在享受闲暇时光。设计师张俊磊依然在工作室忙碌着，他伏案落笔，精修图纸，为乡村院落改造加急赶制设计方案。张俊磊是土生土长的故事人，在家乡做乡村民居改造已经有6年时间。
3: 那这边的房屋的建筑的风格和特色是更偏中原一点呢，还是更偏像安徽一点？
4: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个鱼塘或者池塘，
3: 就是这个。
4: 对，然后所以基本上门前都有水，既有江南的那个水乡的典雅，也有我们中原地区那种很朴实然后很粗犷的东西。
2: 这个村庄是张俊磊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他回乡创业的起点。
4: 在豫东南地区，他们很注重这个门头，就是入口的这个。
3: 这叫门头。
4: 对，入口的这个有一个仪式感。我们收了一些这种石条，就是原来老房子存留下来的一些石板。然后把它变成前景，两边有两个小水缸。
3: 这栋房子原本的这个格局是有变过的吗？
4: 格局基本上没变，就外围可能它整体形式上发生了个变化，让它进来的时候有一点曲径通幽。
2: 这座40多年前建造的瓦房是张俊磊家的老房子，它的外表朴实无华，却拥有雅致的门头、高大厚重的门板和古朴的门栓。院子不大，却有着精巧的隐蔽、厚实的地砖。虽然只是普通的乡村民居，但柱廊、柱础和飞檐一样都不少。
4: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非常穷，然后房子也很破，我们现在就想把乡村里面最好的那个生活味道的东西搬到自己家里来。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青砖灰瓦还有这种石条是那个年代人比较富有的人才会用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对那种东西，小的时候对他们就比较向往。我到现在的年龄，我又特别向往这些东西，它给人感觉很质朴，所以把它搬进来也是希望他们生活改善一点。
2: 看着父母在翻新的庭院里安稳闲适的生活，张俊磊的心中满是踏实与慰藉。他深耕乡土、扎根家乡的第一个作品是与这栋房子一街之隔的另一套院子。2019年之前，张俊磊一直在上海从事设计工作，但他心中始终有个回家的念头。让他一直犹豫不决的主要问题是回来之后靠什么生活。当时这里还是家中的一块闲置空地，张俊磊以它为题，在网络上征集设计方案，发动网友集思广益。
4: 只是，我们当时定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利用这么小块地，能够回到这么小的这种小县城，然后凭着自己的职业可以生活下去。当时很多同行也比较支持，然后我们从全国大概收到了接近70个作品。
2: 网友的热情给了张俊磊很大的信心和底气。他怀揣着优选的设计图纸和满腔热忱，毅然告别都市，回到故土。但他很快发现，图纸上的极致美学根本诠释不了乡土大地上最真实的生活。
4: 就设计师不下乡，不深入到自己生活的那个地方里去，就没有办法做出我觉得跟当地特别融合的东西。有两代人之间的对于民居的不同的理解，也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顾虑。这个房子最后我们选择的原因就是乡村里面的庭院生活，把几个功能模块组建在一起。大多数的空间是公共空间，比如说会客、茶室、书吧，然后类似于这种公共空间，所以它还是有所区别。
2: 两套庭院的成功换新打动了很多在外闯荡的故事人，他们纷纷找到张俊磊改造自己的老房子。转眼7年过去，张俊磊陆续改造和重建了200多套院落，让每一座院子都能体现家的特质，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家不一定华丽，但一定温暖。院

0: 这不一定宏大，但一定熟悉。张俊磊带我们来到其中一座院落。
1: 他这个当时设计之初啊，那个他的儿子就我一直喊哥，他其实希望这个地方呢要有一点文人的味道，要低调。
2: 嗯，
1: 因为他们家里面一直都是老师。
2: 嗯，
1: 啊，有五个老师。
2: 哇，
1: 所以
2: 您教育的真好，真会教育孩子。
3: 只看自己的努力。
1: 所以从外面呢就要朴素一点。
0: 这套院子身处居民区，四周邻里相连，毫无拓展空间。在局促的方寸土地上，既要满足老人日常起居，又要保留庭院意境，契合文人风骨。这份极致的平衡非常考验张俊磊的设计匠心。他因地制宜，借鉴江南园林的造景手法，打造出外简内雅、藏韵于内的乡居风貌。
1: 当时老爷子有一个情怀，他们小的时候用那个压水井，我们把它给保留了。
3: 你可以压的，你看，
2: 我真能压出水来，它不是一个摆设。
1: 啊、对，它以前就在这个位置，
3: 对，
1: 然后我们就等于在原位置让它再保留过来。对。
2: 那您为什么一定要求要留一个这样的压水井呢？
3: 一是它用的方便，
2: 嗯，
3: 二是它这个下梁等砖，
2: 嗯，
3: 再一个来讲，你要是停水停电，我这种可以有长期的有用处。
2: 啊
3: 哎，对，
2: 这也是对老房子一个念想，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啊？老房子一个念想嘛。
2: 嗯，这除了这个压水井之外，还有什么老房子原本的？
3: 原本呢，有个桂花树。
2: 哦，这棵屋外的桂花树，这有年头了。
3: 有年头了，那个正好大了。
2: 多少年了？孩子们多大的时候种上的？
3: 孩子们还在刚会走啊，
2: 嗯，
3: 种上了。
0: 为了留住屋主一家的岁月情怀，张俊磊保留了院内数十年的桂花树，以及陪伴老人半生的压水井，原位保存，原貌守护。同时，他特意保留了乡村标志性的柴火灶，它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也让爷爷奶奶住在房子里更加踏实安心。
1: 就这一小方天井，
2: 嗯，
1: 整个院子的那个光线就会特别柔和，
2: 对，
1: 啊，
2: 很通透的。那您喜欢现在的这个房子吗？这个设计吗？
3: 那设计喜欢喜欢。
2: 嗯，
3: 除了我长这么大年纪也没看过跟这样房子。
0: 拍摄接近尾声，汪老先生的大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回来探望双亲，为静谧的小院贴满了烟火暖意。大女儿是镇上中学的老师，平时工作很忙，两个孙女即将远赴他乡求学，奔赴更广阔的地方。一代人坚守故土，一代人奔赴山海。这一方小小的院落，承载的正是万千中国家庭最朴素的日常。
2: 在故事的这几天，我一直想描绘出他的样子。我想，他藏在根青园的香火里，是先辈望向我们的目光。它泡在西九华山的茶杯里，是山水留给游子的芬芳。它砌在老屋的一片瓦里，是子孙后代对家的全部念想。它也炖在老街的那锅鹅汤里，无论走多远都忘不了的热辣滚烫。家可以穿越千年，可以跨越千里，只要茶香不变，只要乡音未改，故事就是我们永远都回得来的故乡。

0: 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墓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散落在各处的小件文物，之后对墓棺东侧一排体量较大的青铜器进行逐一提取。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里，文保专家正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出土的文物。2017年3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来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开始对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村被盗的春秋早期古代墓葬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队共勘探出55座墓葬，其中有两座诸侯级别的中字形大墓令人感到十分震撼。这两座大墓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然而在历史记载中却找不到与这两座大墓相关的诸侯国的只言片语。我们只得寄希望于考古发掘，期待能还原那段被丢失了的历史。2017年11月25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员在两座中字形大墓的西边，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了棺椁的装饰物铜煞和盾牌的装饰物铜羊。紧接着，考古队员邱学武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清理出墓主人人骨的轮廓。2017年11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考古队员正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提取小件文物。参与这次文物提取工作的还有两名当时是在校的实习生，女生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叶文静，男生是来自西北大学的李可可。
1: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刚刚说的挖了14座我们出土器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这一座墓葬的发掘呢，可以说是起起伏伏。当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尤其铜器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4件簋5个鼎，挖完之后它成了这个3个鼎4个簋。因为我们开始刚看到是这个铜器的耳朵，鼎的耳朵，最后挖完其中有我刚说的5鼎，开始我们说是5鼎4簋，这个也比较合理。挖完之后都挖下去之后，这个一个鼎它不是鼎，因为我们开始只是看到耳朵的一点，挖下去之后它是一个铜眼，还有一件是个铜盘，所以成了3个鼎4个簋。我刚说的铁器就是从这个铜兵铁剑就从这个墓里面出土的。当然这个墓里面还有大量的那个兵器，大量的车马器，还有玉器，还有金器，铜的、铁的、金的都有了。
0: 现在考古队员徐辅哲正在棺的东北角提取的文物是龟，它是在商周到战国时期所使用的一种礼器，通常是上端尖锐、下端平直的长条形石片或玉片。有的龟虽然已经断裂，但考古队员还是能够迅速地拼对起来。叶文静正在给每件提取的文物写标签，标签要记录文物的名称、提取地点和时间等详细信息，并且

0: 每个标签都要单独套装塑料袋。
1: 这个是 T3T4 啊。
2: 哦，我写T3了。
0: 徐福哲现在提取的是青铜马衔。在这个墓葬中，零散分布着很多车马用具的配件，马衔就有好几个。
3: 这是什么？
4: 对。
0: 考古队员提取的解约和我们现在理解的解约意思完全不同。
5: 44个解约，
0: 它也是古代车马用具上的配件。与此同时，在编号为 M1 的规模最为庞大的大墓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墓室上方最后一堆封土。

0: 这个这土刚一要灌，然后那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灌 你们怎么用那个切？
1: 你把脸给切掉了。
0: 哦，对，这个手术已经
2: 明年了。
1: 那挂不
2: 住。这个好像没梁德川那个保存的好。
1: 嗯。
2: 你看那头发丝都能看得看。
0: 你往后面，你看这前面，
3: 后面那个，
0: 后面那个一丝一丝。
3: 这个。
0: 嗯。
3: 啊？
0: 那就头发丝。他这个头就不太好，感觉都散了。
1: 面部咋弄？
0: 那没那么办法，看那个，看那个头发丝，
1: 嗯，哎，这进土都进去了，
0: 土肯定进去了，当时挖土肯定土进去了。
1: 哎呀，我看这个进的多不多？
0: 看不到，看不到斜的呢，看不
1: 到。这个进去了，这个土进的多。
0: 嗯。
1: 土进去了咋弄？土
0: 没办法，只能灌，不能掏。
1: 嗯，
0: 不能掏，只能就是灌。
1: 你进去土也没办法，
0: 掏不成这。我不敢掏，弄好以后，包括里面外面，23度
1: 这情况，
0: 它就是盖板盖好以后，
1: 嗯，
0: 盖以后整个二木边整个红糊了一层石膏泥，
1: 那就是这个还不是那个棺，不是椁，
0: 椁它放这椁下去了，
1: 出来了，
0: 这是椁下去了，这是侧板的
1: 放，已经刨出来了，
0: 嗯，这我看了一下，这下去了。范围下，
1: 那这个还有多深？
0: 打了没？这个，
1: 嗯，
0: 这是已经生土了，
1: 这已经生土了，
0: 哦、生土二层胎，这个这王家这是母室，
1: 嗯，
0: 椁室，
1: 嗯，二层胎。
0: 对，这个肯定我这个我这边我挖的时候一直看，
1: 嗯，没有车轮的，
0: 没有，有的话，他们有在这些东西有一个空洞，他能看出来，
1: 嗯，
0: 就是木器它都有个空洞，
1: 嗯，
0: 那个很容易发现，这个没有，确实没有，这是几？这是他看这样子的。
1: 啊，抹坡下来的
0: 哦，
1: 啊，
0: 就是脚上这边都是平的，就那个脚特别高，
1: 这是生土了，
0: 这是哦生土了，就这种样子，
1: 这是生土的样子，
0: 哦，
1: 生土啊，那说这还有个边呢，
0: 这有个边吗？
1: 嗯，
0: 这过去，过去，这下去，大概是这样6米那样5米那样子，
1: 哦。
4: 在文博干部培训班所负责的 M31号墓坑中。考古队的技工兼指导教师王云峰依然带领着学员们继续清理墓坑底部的文物。学员们来到考古队已经45天了，而今天则是他们在这里上的最后一次实践操作课。白天学员们和考古队员一同到工地进行发掘，晚上回到考古队的驻地，

0: 他们还要接着上专业课。
1: 看不来。
0: 从墓坑底部清理出来的土，可能裹挟着小件的文物或者有效信息，考古队员必须仔细筛上几遍，有时或许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2: 陶片。
0: 在 M49 号墓坑中，考古队员在继续提取小件文物。邱学武把前天在墓坑上方搭梯子拍摄的照片打印了出来，对已经提取的文物进行逐一的记录。考古队员开始把写好标签封到塑料袋里的文物往上运送。考古队员正在装袋的是一个精致的小铜罐。
3: 这一个谢谢头发。
0: 考古队员现在提取的文物还是车马用具的配件，这些文物虽然已经大部分暴露出来，但有些仍然需要清理才能提取。由于 M49 号墓坑里的文物数量较多，四名考古队员在墓坑下面工作了将近一天的时间。明天就是渭南考古基地正式成立的揭牌仪式和文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典礼，他们接着还要回到考古队去准备呢。2017年11月29日是个阴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一大清早气氛就变得热火朝天。在陕北民歌《赶生灵》的伴奏下，考古队的厨房忙碌起来。中午大家就能吃到澄城县的地方特色美食麦子泡了。刘家洼的乡村锣鼓队也换上了盛装前来庆贺。
4: 已近深冬，但今天就是锣鼓喧天，场面热烈，已经让人感觉到似乎已经有春的气息。
5: 近年来，我们对摇头摇遗址、居安古墓群和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这片热土厚重的文化底蕴。
6: 从踏进考古队大门的那刻起，我们的魔鬼生活也就开始了。在这里学习没有昼夜之分，
7: 我们这团小火必将燃烧出我们这一辈考古人的新风采，燃烧出渭南市文物考古工作的新篇章。
0: 揭牌仪式结束之后，考古队队长崇建荣陪同几位著名学者考察了刘家洼考古工地。
8: 然后像这一块那个稍微大点的墓，里面还不出铜器，啥的，光有两个铜上，然后这个字叫传世。
0: 与此同时，考古队员叶文静下到 M49 号墓坑中，准备和大家一起提取大件的青铜器。考古队副队长孙占伟也亲临指导。
9: 可以，下吧。
10: 下。

四个鬼，我们刚才已经提取了三个了，还剩一个鬼。然后这个棺椁外边呢是这个棺环啊，另外的一些个串是和海贝呢，我们已经提取上去了。现在就是，按逐步的逐一个一个。

0: 的就是往上提取。
1: 咱这个墓地是整个刘家洼墓地目前发现的这个没有被盗的，而且出土器物比较多的一座墓葬。主要的这个陪葬器物呢，是在它的这个东南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排的这个青铜器在这放着，啊，从那边开始呢，是一个那个我们现在初步判断的，因为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初步判断的是一个盘，有一个小顶，一个眼，啊，这两个是比较厚重的、比较器物比较大的两个顶，啊，这边放的是两个壶。啊，这是一个眼啊，可能我们初步看到是一个分漆眼啊，这边呢是一个铜煞啊，这个在这个棺椁之间一个铜煞，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有四个轨，有一个壶盖可能是从那边拖到了这个地方啊，这边有这个漆器，那边是铜毛，然后铜毛的墓壁现在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按下。
2: 孙占伟离开后，考古队员邱学武带领大家继续工作。
0: 不敢动。
2: 邱学武准备先把一半埋在土里的青铜轨清理出来，以便提取体积最大的分体眼。在刘家洼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提取了小件文物。在 M1 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两个中空的墓俑漆壳。在 M31 号墓坑中，老师带领着学员继续发掘。渭南考古基地成立揭牌仪式，把考古队小院的气氛推向高潮。
3: 从上面
0: 跑，要不咱先放边上，先装这个吧，这个大。
2: 专家们在考古工地考察了一圈，此时都聚拢到 M49 号墓坑的边上。青铜眼里面盛着满满的土，所以十分沉重。
4: 两个人来，
2: 但考古队员却不能把土直接丢掉，说不定里面还藏着重要的信息。
0: 太重了，
5: 不想放进去，
6: 这都没法放呀。
5: 你放进去，松手，松手，松手。
0: 藏着啊。
6: 不是，我现在没明白你要从底下放的那个东西咋合呀？
0: 就是砸先往上放上，
4: 放在这边上面得有一个人把那个东西提。
0: 对啊，
4: 你提着。
0: 要不我来。
6: 你提得了我？
0: 你上面稍微
6: 我在哪里？
0: 搁在下面弄。
6: 行，我在哪？我要干嘛？
0: 靠，都好起来。
6: 咱俩抬了。
0: 不下来，微胖下来吧。好，这太重了。
4: 不行，先提着。
0: 砸起来，今天。小的
2: 青铜眼太重了，邱学武决定最后再处理它。
7: 我试一下，都拿大箱子
0: 去。哎，
7: 放，拿大箱子放好了。这能放下不？太重了，这个。我把你高低够瘦的，够瘦的，把土给清了。还能放一个不？
0: 可以，好，这标签放好啊。
6: 弄一下。
2: 邱学武开始提取青铜鼎。这是青铜器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种器型，它通常是三足两耳，用来烹煮或盛煮肉类，并且鼎还象征着权力。鼎的数量多少和大小的差别，也代表着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
0: 哎，你们我在下面往上放，
6: 我在上面接。
0: 你咋过来的？工作人员的。咋不了吧？给个扶。
7: 我系还有扶。
6: 行，再往里
0: 走。哎，你再往里走。
6: 嗯。
0: 站好。
6: 再往里扶两个。往下再往里面，再往。
0: 对对对。
6: 等一下，
5: 好，你说。

0: 搬一个，小凤，这么重，
1: 差不多。
2: 关紧了，关紧了。
1: 好，把壶盖儿放。
3: 提取文物的铁箱也是用来提土的，因此在箱的底部设计开关。然而，沉重的青铜器要从箱子底部放进和取出，就显得太不方便了。
2: 能不能这个放到哪儿？这个是把这个斗笠取下来。
4: 这个和那个一样，和刚那个一样放。
5: 小画的。
3: 邱学武尽量铲掉青铜器外面和底部的土，以减轻它的重量。
1: 这个是还是刚那个重？
5: 我们土把土弄好一半，都是。
1: 不行，里面的土不能动，底下的土别动，里边不能动。这个。
3: 邱学武现在提取的青铜器叫做仪，这是一种给客人洗手浇水用的盛水器具，和仪配套的是盘，用来承接汽水。邱学武用手铲清理掉泥土，发现这还是一个鼎，只是体量较之刚才所提取的那两个鼎小了许多。
4: 放在鼎上。
3: 沉甸甸的一箱珍贵的文物运到了地面，小件的文物都比较容易拿出来，最困难的就是取大件文物。
6: 我放了啊，
2: 放，可以，放。
3: 三个考古队员同时拖着，都感觉十分费力。邱学武开始清理最后一件青铜器了。他也有圆形的口沿和两个耳暴露在外面，这会不会也是件青铜鼎呢？
2: 这是个什么？
4: 这是个盘。再拍一下，我端起
3: 来。邱学武开始把体量最大的那件青铜眼装到铁箱里，他是否能成功呢？
7: 上面耳朵，这个耳朵，
4: 稍微用点力啊！哎呀，站一下，坐，那个两个耳朵疼，
8: 不行，
1: 那不行呢，没办法上去啊！
2: 再给他，
4: 要不你跟明明再往东部，哎，可以，这可以的。
1: 啊，行，
4: 行，
1: 好。可以的吧，
4: 加上东西。
2: 来，给我，
9: 去。你看这样，
2: 我不去，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这我腿，我腿
9: 被压着弄，都弄着。
2: 慢些啊，慢点。
9: 这个结束，不干了。
2: 我就放手。
9: 问好，小放好。
3: 刘家洼考古工地离考古队的驻地只有不到十分钟的车程，刚刚被提取出来的文物很快就送到了考古队的库房。再过十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就会派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这里进行修复。在陕西省刘家洼村的考古工地，两座诸侯大墓赫然可见。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其中编号为 M1 的大墓已经清理到二层台的位置，再往下就是椁室了。考古队员在二层台的西北角

发现了两个中空的木俑漆壳，他们想用灌注石膏的方法再现木俑的样子。在编号为 M49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先

0: 在西安，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工作人员正在借助先进的科学仪器修复从刘家洼考古工地编号为 M6 的墓坑中提取出来的文物。
1: 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铜煞提取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按道理铜煞都是镂空的，这回的铜煞基本上都是一节一节，但是在这个铜煞的里头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就是它是整片的一个制作工艺，但是细看吧，它也有那种它应该分割的地方，但是发现它并没有做得很细，只是一个整片的，然后就直接埋到这个墓葬里了。
2: 都拿出来了，然后现在先对这种刚才对上一
1: 个。这个还能对上啊？
2: 就不知道现在大片跟这些小片不
1: 还有吗？
2: 大片它以前的位置是在这边，
1: 是在那儿，我知道啊，
2: 在这边。
1: 对，这个它基本上有形，然后根据这块的那个图案，我们能把它拼凑出来以后，发现是一个老虎的一个形状，也是比较可爱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残碎的部分吧非常严重，我们当时提的时候它已经就是在棺板上是非常非常乱的，如果要是进行一片一片单提的话，它可能会回来以后连位置完全找不到了。现在我们就采取的那种粘贴法，然后回来实验室用原始的方法原始的位置一片一片找，这样的话它的查口肯定就是能对的相对多一些。
3: 这个坑是属于它制造工艺的坑，所以到时候你要把那个胶要提干净，要把它留下来啊。
2: 行，
3: 然后稍微打平一点啊，就是跟那个器物平齐，但是不能伤到器物啊。郭四，你现在把这个做这个下迷泥制托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它的那个弧度弯曲啊，不敢把它翘得太厉害，害怕它有一个二次折断。不过你现在这个是不是已经做那个玻璃丝布加固了？
2: 对。
3: 哦，那就行。但是这个随行的这个底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让它太空鼓了啊，然后垫实一点。你下回把那个玻璃丝布这个地方稍微再往下背一点，你看背到这块。
2: 行。
3: 因为这个地方看着还是比较脆弱，已经有裂缝了。
1: 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刘家洼工地提取的一个甲胄，当时这个甲胄是在木的一个角，它非常的凌乱，而且它是那种叠压式的那种堆积方法，当时感觉是应该好几件，可是根本分不清楚位置，然后我们就说就用了一个打包的方法，就是把它整体一个打包提回实验室，弄来以后实验室我们就可以用显微镜然后分层，然后观察它的所有的细节，发现它的铠甲片很多叠压关系底下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纺织品痕迹，非常非常的细致，而且到现在这个纺织品的痕迹还有一定的韧性，就是说它还非常非常有点弹性，并不是说是非常的矿化啊，一吹就没有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土层其实是我们已经完全提完了上面表面上的所有东西，我们其实做这个工作是比较细的，这个每做一层，这大家能看到啊，第一层的那个提取遗物，每做一层我们都要做一个原始的照片，然后标上号，把每提取的每一片都会这样子放好，为了它就是号不要乱，然后让它的层不要乱，所以我们这样子总共做了有六层。现在看到的这四个甲胄就是我们分别从这个石膏包里最后整个提取然后进行修复粘接的，然后现在能看到它的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纺织品残留物，但是我们也都经过处理了，现在如果大家来看的话是完全能看到这个纺织品的存在的。然后大家肯定会问我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有这种起翘感这么强的，然后因为它在长期的埋葬的时候铜片已经变形很严重了，窖形是不可能，它完全没有铜制了，所以我们只能随行来做这个修复处理，但是我们也都做了那个加固的，后面都备了玻璃丝布。
0: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资料室，刘家洼考古队的副队长孙占伟开始查阅与这个墓葬群同时期的历史文件。

0: 考古工地2017年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考古队将转入室内整理和资料查阅的工作内容。在考古队的驻地，副队长石磊铺上宣纸，挤好颜料，开始作画。2017年春天，当考古队刚刚进驻刘家洼的时候，放文物的库房空着，石磊常常在那里画画。而现在，库房已经被文物占据，石磊也只好借用考古队员的集体宿舍，来享受这段放松的时光了。
1: 吉祥如意。
0: 考古不仅仅是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有时它也是生活。在石磊画画的宿舍隔壁，考古队长重建荣和澄城县博物馆原馆长王志博正在整理，时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龙在考察刘家洼工地时意味深长的讲话。
2: 你把那个笔记再仔细看一下。
0: 赵荣不仅给考古队带来了补给，还对刘家洼考古队及渭南考古基地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希望。画完牡丹，石磊驱车来到考古工地拍照。他是考古队重要的记录者，除了照相，石磊有时还会用小飞机高空俯拍考古工地的发掘进展。在编号为 M18 的墓坑中，考古队员庞凯和队友正在清理墓主人的遗骨。清理完这座墓葬，考古队的田野发掘工作就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北方天气寒冷，再过些日子泥土也会上冻，所以这个季节考古队通常都是在室内做整理文物的工作。2018年1月3日开始，刘家洼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雪。渭北的黄土苔原沟壑，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和悠远沧桑之美。2700年前，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3: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拉开大幕，中华民族母亲河终于迎来休养生息的历史性契机。从生态到法治再到民生，禁渔五年多来，长江渐渐恢复生机，重现江豚逐浪，鱼翔浅底，万物生生不息。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重庆，长江上游最大城市，嘉陵江、乌江在这里汇入长江。多年的过度捕捞，曾让这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2020年，在十年禁渔全面启动前一年，重庆提前在辖区水生生物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
1: 他们都是昨天这个
2: 哎，来这耍的小朋友，跟他说他最安全。来，拿起来看一下，拿起来。
0: 卫东，重庆市九龙坡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人员。禁渔期开始后，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沿江巡查，规范垂钓管理。在重庆，垂钓者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和区域内钓鱼，但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竿、一线双钩的底线。
2: 秋天垂钓，每天一个渔获物，一个不能够超过5斤，还有一个黄了的来，太小了的，低于10公分的，也要把放回去。
0: 如今垂钓者们大多能自觉遵守规定，电鱼、毒鱼、炸鱼这些恶性事件也已经很难再遇到了。但卫东告诉我们，刚开始禁渔那两年可不是眼前这番有序的景象。2021年2月的一个晚上，正在出任务的卫东突然接到一通电话。一名志愿者举报，在九龙坡区与南岸区交界的一段江面上，发现一艘形迹可疑的橡皮艇。
2: 2月5号晚上，当时蹲守地点在江中间塔吊那个位置。晚上10点钟的时候，看到那个船从江中间往这个哑巴洞这边开过来。
0: 当时卫东看到一艘黑色橡皮艇趁着夜色靠岸，接上人后又掉头离开。卫东判断这两人很可能是去江心收网了，就立刻呼叫支援，准备在他们回来时人赃俱获。10分钟后支援赶到了，而那艘橡皮艇也在这时急匆匆地回来了。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人手里空空，什么也没拿。卫东不禁担心起来，他们难道察觉到了什么？怎么忽然变得警惕起来了？
2: 那两个人可能感觉不对头，就走了。后来我想，我说他这个黑色皮划艇在岸边，然后我看他们好像在那个江中间哈，离岸边大概有5-6米地方停了几艘这个轻漂船，而且我看他们在轻漂船那里面好像逗留的，我说是轻漂船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0: 卫东和同事们很快找到江上的轻漂船，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存放活鱼的隔舱。舱盖打开的一刻，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不已。
3: 1、2、3、4、5、6，
0: 十几条鲟鱼挤在舱里，而其中几条疑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执法队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在周边扩大搜索，另一路则继续蹲守。直到天色微亮，市总队和专家也来到了现场。经鉴定，共查获12尾鲟鱼，确认其中9尾是长江鲟。随后几天，公安机关根据监控，结合卫东在岸边发现。

0: 了几个车辆信息，抓获了嫌疑人吴某。审讯发现，他和同伙长期非法捕捞、贩卖和食用长江鲟。
1: 通过查阅他这个微信记录、聊天记录，最后发现他就是当时这个非法捕捞的一个首要人，而且通过那个微信里面还看到他以前邀请其他人一起吃长江鲟的视频和照片。
0: 经过评估，吴某等八人的行为已经对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生态功能造成了严重破坏。法院判决被告除了承担刑事责任，还需要赔偿生态损害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合计140万元。这是中国首例非法捕捞、贩卖、食用长江鲟民事公益诉讼案，是禁渔初期打击非法捕捞行为的一记重拳。据统计，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第一年，沿江各地公安机关共破获非法捕捞刑事案件4900余起，有力震慑了涉渔违法犯罪行为。而相比大案要案，更繁复的工作是散落在千里江岸的巡护任务。这需要的不只是雷霆手段，还要有耐心和坚持。
2: 还有水姐喊北河那个是吧？
3: 对的。
4: 那点也这一次。
0: 谢兵，重庆市涪陵区渔政协助巡护队队长，几年来的巡护经验告诉他，夜晚才是违规违法行为的高发时段。
3: 把水的船上注意安全。
0: 所以昼伏夜出是工作常态。
5: 四八块，咱那个航行证还见没得？
3: 你这还见没有？你好，老师。我们是涪陵渔政的哈，听到，我跟你讲哈，那个明文规定3可违法7可犯罪，把资料拿下来，
6: 看一下我们重庆市的垂钓管理办法那些。
3: 你自己看一下，你看到不？需不需要我们读给你听？你如果下次肯定是不得行了。你叫啥名字？
0: 谢兵是重庆涪陵本地人，过去。他和镇子上的许多人一样以捕鱼为生。刚开始长江鱼多，挣的也多，可渐渐的鱼越捕越少，常常忙一整天也捞不上几条。
3: 渔民只要是鱼，不管是什么鱼他都全部弄上岸，不管什么品种，还有这么鱼小的鱼啊，捕起来又吃不了，你这呢就为什么鸡鸭鹅呀这之类的，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我觉得越看越心都不舒服，我都干脆出钱买。我说你拿去喂鸡，你能给我算两个钱算两个钱。
0: 一连七年，谢兵每年都会从其他渔民手里买一些小鱼苗放生，可一个人的力量在长江渔业资源衰退的大环境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转机出现在2016年，长江大保护启动。三年后，谢兵带头交了船。恰逢渔政部门要招一批熟悉水情的老渔民协助进捕，谢兵考进了巡护队。虽然还是与江水打交道，但他与这条江的关系已经彻底变了。巡江成为他的日常。开始那几年，禁钓水域总有不清楚规定的垂钓者，谢兵就要一遍遍上前劝导讲政策。
3: 地方到哪个地方是不能垂钓的，一人一杆都不能行，
7: 支流也不行，
3: 支流不行
7: 也不行。
3: 哎，从南头到广阳岛。
7: 好，
0: 这里是谢兵的家乡，谁爱在哪儿下网，什么时辰出来，他了然于心。

0: 可这些人也是他多年的老街坊、老朋友。当法规对上人情，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那些和自己最熟悉的人。
1: 我们同学，我都跟他劝了至少十次以上，跟他的调据收了至少也是十次以上，他不听我的。把我们那个垂钓办法我都给文件，我那个我们的宣传单拿给他，他顺手都给我放在旁边。啊，我说我们拿人读给他听，他就走了，就说不接受嘛，不接受我们这种。还有一次他的说话都是，哎呀，我钓了这几个鱼嘛，有什么。
0: 没收同学的钓具，拒绝亲戚的说情，挨过骂也遭过威胁，但谢兵没有退。他知道口子一旦撕开，他和同事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法规的底线不容触碰。几年下来，巡护队协助查获了200多起非法捕捞案件，而他也成了乡亲们眼里那个最不讲情面的人。
1: 有些人出去说那是我们什么什么朋友，我就不要出去吹这些了，没有用。我搞的这份工作，要么就是你尊重我，要么就是我尊重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说当时我就说，我都把我们所有的镇上那些人呢，街坊朋友亲戚都得罪完了。
0: 谢兵常和同事们说，禁渔这件事让人们都知道是动真格的，这点很重要。谢兵和同事们的坚持，慢慢地让禁渔变成了辖区百姓的共识。如今谢兵每天依然在江上忙碌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偷捕的人明显变少了，而江里的鱼，不管是数量还是个头，也和他做渔民的那几年相比大不一样了。江面上的坚守筑牢了禁渔的第一道防线，但要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还得管住市场。禁渔开始后，一张从水面到餐桌的监管大网也在整个长江流域越织越密。
2: 我们来看一点门市吧，卖的啥子鱼些？
0: 徐勇，涪陵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队长，巡查水产市场是他的日常工作之一。
2: 你是台长啊？
3: 这个台长写的那个嘛，反正是。
0: 通常，渔政部门会与市场监管、公安部门进行联合执法。商户需要建立台账，鱼从哪儿来的，进了多少，都要一笔笔记清楚。要是发现疑似野生鱼，老板说不清来路的，执法人员有权立即登记保存。
2: 因为从事这个行业嘛，多年了嘛，还是积累有一定的经验。野生鱼就是什么野生鱼啊，肉生肉眼也可以跟他一些判断。如果说发现有这种情况，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会跟他登记保存。
0: 水产市场摊位固定，管理集中，禁渔这几年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鱼了。但在监管的另一块，情况就要复杂得多，那就是大大小小的餐馆，他们遍布闹市，也开在乡间。王家有一家，三代都是渔民，退捕前就在江边开了家江鲜馆，手艺好，鱼又鲜，攒了不少回头客。可到了2019年底，为了保护长江渔业资源，重庆开始禁捕。
2: 如果说有 那种。

0: 野生姜鲜不让卖了，生意一下子受到了巨大冲击。
1: 那个时候生意就完全没有人出来消费，当时那段时间我们其实也很迷茫，进鱼了之后又没有货源，好的货源，其实我们还是挺焦虑的。全家人也一起为这个事情讨论过，就说以后该怎么办。
0: 那段时间店里没什么客人，一家人就坐在店里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愁。最难的时候，曾有人找上门，神神秘秘地问王家友要不要收点好货，这对于当时快撑不下去的餐馆来说显然是个巨大的诱惑。
2: 有一次有个人钓的姜团，也钓了十段的时间了，他上来问我要不要，我说我不要一个东西，我说我们如果说要了那个东西，这是违法的，而是罚得很重的，也可可反正就违那个法都要不得啥。
0: 禁渔的政策天天讲，王家友的心里非常明白，生意上有些东西碰不得。凭着一股踏实劲儿，他重新翻修了餐馆，又添了住宿。而作为餐馆的灵魂，招牌菜用到的鱼也找到了新的替代，这就是人放天养的生态鱼。美食加江景，餐馆的生意又慢慢有了起色。2026年7月初，重庆玉滩水库的夏季捕鱼已接近尾声，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3: 目前为止可能有32-23万斤了，
4: 收入大概有好多？
3: 有200多万。
4: 200多万那个？
3: 秋季应该比上半年要好，估计在40万斤以上。
0: 玉滩水库是重庆西部最大的水库，保障着重庆市大足、荣昌两区的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用水需求。可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养鱼会不会影响水质呢？面对疑问，水库管理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陈奇告诉我们，恰恰相反，这些鱼正是确保水质的关键。
4: 玉滩水库它投放主要是花鲢和白鲢为主，花鲢和白鲢它分别是吃浮游生物和藻类，当时西南大学专门做了一个论证，这种掠食性的鱼类它总体要保有一个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水质，就是净化水质的一个作用。
0: 在玉滩水库，浮游生物和藻类是影响水质的主要原因，而花鲢和白鲢天生就吃这些，这些鱼也就成了水库的净水器。这些鱼不用投饵，不施肥，不用药，在宽阔的水库里以最自然的状态生长。以鱼净水，生态养鱼的模式也养出了高品质的生态鱼，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长江禁捕后野生鱼的市场空缺。
4: 长江禁渔以后，每年的5月到10月，重庆的那个鱼类的需求量比较大，其他外省的鱼又进不来，那么我们水库整个水库鱼的销量包括销售单价都会有一个增加。
0: 如今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其他城市，很多餐馆都把生态鱼作为卖点吸引顾客，长江沿线的各大市场，生态鱼也全面替代了野生鱼，在高端水产货架上稳稳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对于很多吃惯了江鲜的老饕来说，却总也忘不了记忆里的那种滋味。
5: 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欢迎我们才加入直播间的宝子们有没有我们朋友没有来过我们涪陵这乌江段的

0: 钓鱼爱好者冉东川常常边钓鱼边做直播。禁渔以来，休闲垂钓成为合法获取野生鱼的唯一途径，但要求也非常严格，时间、地点、钓具等等，每个地区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1: 哎，等一下，等一下，宝子们，上鱼了，上鱼了！哇，哇，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这个是一个我们的保护鱼种，宝子们哈，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鱼哈是我们长江的一个二级保护动物啊，叫胭脂鱼啊，看到没？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放回水里的话哈，就会怎么说呀，洗剔银手镯的啊。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它钓起来了，我们过了瘾就行了哈，就不用再去把它拿回家了。今天是你放过我，不是我放过你哦。再见。
0: 钓到保护鱼类必须放生，这是底线。在重庆，对于鱼获物也有严格的限制，没长大的小鱼要放，钓上来的鱼总重不能超过2.5千克。一种情况例外，单条鱼超过2.5千克的可以带走，所以留大放小已经成了钓友之间的默契。重要的一点是，带走的鱼绝对不能买卖。这些常识，冉东川直播时都会主动讲一讲。以前他也因为不懂规则走过弯路。
1: 十年禁渔才实施的时候哈，对这个政策不太了解啊，也是进行了一些违规垂钓啊，然后多次被我们的执法人员啊劝阻和一些教育和批评。他们也告诉我哈，因为我是一个钓鱼的博主哈，我们一定要去正面的去引导我们的钓友哈，进行一个正规的休闲合规的垂钓啊。他跟我说了过后，然后我自己哈也会平时在河边钓鱼的时候开个直播给大家宣讲一下。
0: 垂钓一直是监管中力量最吃紧的一环，比起非法捕捞和贩卖，一般情况下违规垂钓虽然情节较轻，但涉及范围广，人数多，合规不合规的都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光靠执法队员盯，很难达到监督效果。让钓友们自觉遵守规定，一直是禁渔工作努力的方向。
2: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看短视频，刷到过他，但认识还是因为通过这次的一个案子认识的。专攻钓鱼的博主，他的粉丝群体也是比较对口的嘛，他能不能就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拍一个视频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尝试了一下。结果经过他的几天的一个直播就发现呢，确实有一大批人就垂钓就合法合规了。
0: 让钓鱼主播用自己的直播间普法，从而减免罚款，这种以劳代偿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罚从来不是目的，是为了让更多人懂规则，主动守规则。当违规者变成普法者，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法治的种子便真正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长江禁渔的五年是禁渔政策法规日益深入人心的五年。从重庆的实践到整个长江流域的探索，禁渔执法已迈进长效长治护航生态的新局面。
3: 执法监管是长江禁渔取得成效的关键。五年多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排查整治非法捕捞隐患，持续的建强执法队伍，因地制宜的配备现代化的执法装备。2026年的上半年，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查办的涉渔行政案件5948起，同比下降了32.5%，禁渔秩序总体平稳。
0: 2026年5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正式实施，禁渔经过五年的法治实践

0: 为新法相关条例的修订提供了依据，违规垂钓首次被纳入法律处罚范围。新法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罚款上限等做了修订，最高可达200万元，违法成本大幅提高。五年法治建设，让沿江群众守江护江的理念更加牢固。当规则内化于心，每一个人都成为长江的守护者，这条母亲河的未来便有了最坚实的保障。十年禁渔是一场生态修复的战役，也是一次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未来的长江将在法治的护航下行稳致远，生生不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

0: 换回铁马镫。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镫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瑄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瑄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淳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瑄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忘虚，不守有为而然生也；生明节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取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忘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瑄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忘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忘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瑄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当千年贡米邂逅青春的奇思妙想，延边的厨房变成了味觉的乐园。90后米其林主厨让非遗江米鸡披上法式仙袍，烘焙新锐将月亮糕变装萌兔恰巴塔，市级顶流把帝王蟹塞进风味米肠，非遗博主让参鸡汤在锅巴文化中浸润化开。鲜韵、鲜趣、鲜味、鲜脆，4位年轻人，4种玩法，传统米膳将在这个

0: 中秋，开启一场青春的重塑。90后朝鲜族小伙姜志哲，儿时因一场车祸落下残疾，却也因此真正走进了美食的世界。带着18年的厨师经历和在各地米其林打拼的经验，他回到家乡，独立经营着一家小而美的研发厨房。
1: 就我会的那些元素都已经让前辈们组合排列的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加入一个新的元素，它就能形成一个新的排列组合。首选应该是加这种西餐的元素，它对于中餐来说都是新的嘛。
0: 临近中秋，面对客人想吃点不一样的订餐委托，姜志哲决定用西式技法彻底重构传统菜江米鸡。拥有100年历史的朝鲜族非遗大菜江米鸡，传统做法是在鸡腹中填充糯米，这一次姜志哲想要加入精米，碰撞出一道法式江米鸡。而这场味觉试验的第一步就是去寻找完美的米。
2: 你看我们延边这个地方其实属于一个盆地，四面环山，所以呢它的温度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东北的平原要稍微暖和一点。1300多年前啊，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呢就叫卢城，这个卢城之道呢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贡品，古人啊就用12个字来形容：重如沙，亮如玉，汤如乳，玉清香，说的就是我们延边这个大米。
1: 我们这个卢城之道太厉害了。
0: 刘畅是地道的延边州合隆市光东村人，留学返乡后，他在千年贡米的基础上对种稻的流程做了有趣的升级。
2: 各位鸭鸭们，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新的同事，是我们的小姜老师，今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岗前培训，好好听，知道了吗？
1: Hello 大家好，下周要放你们进稻田了，你们要记得吃左边的草，不要吃右边的稻苗，听到了吗？
2: 应该是听见了。我们呢利用鸭子在稻田里面这个玩耍呀嬉戏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这个脚掌就可以把那个板结的土地打散了，然后呢它是可以就是吃这个稻田里的杂草还有害虫。
1: 鸭子变保安了呗。
2: 对对，就是我们的稻田小卫士的一个角色。刚从田地里面转了一圈，然后又去抓了鸭子，其实啊都是为了我手里这样一个沉甸甸的水稻。你可以闻一下。哎，对
1: 对，香味很足。
2: 我们延边本地人祖祖代代一直都是吃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叫吉井八幺。2025年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品种去参加我们全国米食味大赛的一个比赛，这个大米的品种呢就获得了短粒米里面的一个金奖。比如说评判它这个大米里面的蛋白质含量，以及它的淀粉含量和糖分含量等等等等，它的满分是100分，85分以上算是一等米，咱们这个的米啊能达到90分以上。
1: 那这个就是超一等的米呗。
2: 对对对，接住了啊。
0: 找到了江米鸡的主角米，姜志哲还要寻找另一个重要的角色。
1: 找鸡现在在偏村，我朋友在这边，他鸡养得非常不错。
3: 就你要几年的？
1: 1年内的，2斤半左右。
3: 这行不行？2斤半左右的。
1: 这感觉好像又有点太小了。
3: 太小了。你看这卤化怎么样？
1: 就它了。把鸡收拾好之后呢，脱水，然后我们把需要的蔬菜、各种调味料还有香草统一加上冰水，用破壁机去打碎之后呢，我们拿这个汁儿去腌这个鸡，腌够24个小时，把这个鸡的脏气味、腥气味全都给它压下去，就有很独特的那种香草的味道。
0: 处理完鸡，我们的主角米即将闪亮登场。
1: 糯米是一，精米是2，大概0.1的谷米配个颜色，泡1天1夜就可以。用意大利烩饭的方式，先加一部分鸡汤，等它干了之后再下第二次，反复4到5次，把米炒成7成熟，调味儿，塞到鸡的肚子里面。封口，烤35分钟。

0: 最后摆盘。法式姜母汁，请慢慢享用。
1: 掀开玻璃罩，谜底揭晓，仙气缭绕，自带月宫特效。高温烤制的鸡皮酥脆焦香，米粒儿还带着一抹撩人的烟熏气息，一半法式风情，一半延边温补。这道化身弯月的融合料理，是视觉与味觉的双向奔赴。
2: 嗯，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
3: 漂亮饭。
1: 法式的仙韵过后，米的下一个舞台将遇见西点房的奇想，看他如何变身，演绎意想不到的仙趣。
4: 你摸摸这干不干净？这不能给顾客用啊，这上面水珠还是要。
1: 孙凯玉是个90后，独立接手家族烘焙房12年，他既要管店，又要追热点，还要亲自下场搞产品研发，是烘焙界的6边形战士。
4: 因为我们是每年中秋都会卖这种传统的月饼，那我发现其实很多客人买回家这个月饼呢，他不爱吃，很抵触吃月饼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中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年轻人不爱吃月饼还算中秋吗？
1: 在盛产大米的延边，中秋同时意味着大米的秋收，朝鲜族会将大米做成各式制品，而作为主味的米糕就是朝鲜族的月饼月亮糕。每到重要的喜庆佳节，家家都会制作月亮糕，寓意团圆美满，祈福平安。
4: 这个月亮糕是什么馅的？
5: 月亮糕都是豆沙馅，咱们潮州人都很爱吃，
4: 非常的有手工感。
1: 而烧烤是延边州的另一大特色。
4: 哦，刚才这个是牛血，像巧克力一样，这个要是放面包里应该也能好吃。
1: 当人们沉浸于炙烤的油脂香与串料的生猛刺激时，孙凯玉却从中看到了跨界的可能。
4: 哇，这看得好好哎！烘焙行业是一个同质化非常严重的行业，所以我从大学论文开始就一直在研究怎么能不做同质化的产品。现在的糕点都很喜欢用当季的水果，果汁量和酸度越高的水果，它的风味反而会越明显，真材实料顾客是看得见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每一个部分在嘴里的一个融合感。
1: 孙凯玉还想改改面包的形，将它和延边的烤串文化一起融入到新创意里。
4: 我们在韩国的时候吃了一个米粉的这个恰巴塔啊，它口感特别好。这个法棍，它这个中间是剖开，里面夹馅儿的这种形式就挺好的，因为大家能看见里面是什么。这种长条的还稍微宽一点，能放2根烧烤是挺好的。想的就是有甜有咸，然后一个月亮糕，月亮糕是小兔子形状的吧，旁边再放一个烧烤的恰巴塔，然后呢再配一杯饮料，上面可以放咱们延边大米的那个爆米花，这一组就挺丰富的了，应该还挺出品的。
1: 孙凯玉给这一组以米为核心的套餐命名为中秋限定延边烧烤恰巴塔。
4: 我们想用年轻人自己喜欢的方式找回自己喜欢的中秋节。
1: 将米打成米粉是制作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
4: 延边烧烤恰巴塔的制作一共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制作花糕，第二个部分是制作恰巴塔，第三个部分是烤肉。兔子花糕的制作是把大米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混合，加入刚烧开的开水，边倒边搅拌成面絮，给它和好面团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趁热再揉一遍，让面团更有弹性。桌面上刷一下熟油，揉完之后整个面团会越来越光滑。把蒸好的面团擀成薄饼，2片兔子形状放上蓝莓乳酪馅料和新鲜蓝莓剁着包，

0: 兔米糕重塑了当地传统中秋的视觉，而加入了大米的恰巴塔则完成了一次西式烘焙的本土化表达。
1: 恰巴塔的制作呢，是先用米

0: 烤好后冷却，准备后续加工。那烤串制作呢，是用腌制好的黄牛肉切块穿串，可以用电磁炉煎制，也可以用烤炉烤制。传统的恰巴塔那是包馅的，今天做法那是参考了开放式三明治的做法啊，所以给它横开切了。底部抹上板筋酱，然后再把咱们的苏子叶、芝麻菜、圆葱放里面，然后最后放上咱们的烤肉，再撒上烧烤串料，摆盘就可以了。
1: 粉嫩小兔子米糕，外形圆乎乎，口感糯叽叽，咬下去全是中秋的团圆美满。柔软的米恰巴塔包裹着烟火气十足的烤串，米花香与咖啡香碰撞，一组改写传统的米香套餐将重新赢回年轻人的味蕾。领略了这份鲜趣，米将闯入街头市井，开始冒险升级，与一种顶级食材相遇，它将揭开怎样的鲜味狂想呢？播音专业毕业，闯荡南方多年，如今吴昊放下麦克风，做起了米肠。他把对远方的向往全藏进了家里的米肠店。
2: 我父母做这个店铺做了很多年了，大概15、16年左右嘛。一到过年的时候，都是想回老家看一看。我总是有这个思乡的一种情感在里边。最近，同时因为我父母身体不太好，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回来了，我就哪也不走了，让他们安度晚年，然后我去接着这个店继续干。
1: 米肠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族特色美食，它是朝鲜族农耕时代惜食智慧的结晶。米肠制作的初衷为充分利用猪血、内脏等边角料，物尽其用。猪血之红象征红火吉祥，糯米之糯寓意团圆美好，是当地节日宴会和风味小吃的必吃榜。
3: 大米肠、小米肠、小米肠、大米肠，到底哪个好吃？其实都好吃。
2: 在应该是2015、2016年左右，高铁开了，然后外地很多的游客来到延吉，正宗的延吉的米肠，好多外地的游客吃不习惯。我母亲想到做其他的口味，给他尝一下，然后就联想到了其他的口味做的七彩米肠。
1: 吴昊家的米肠店是市场里最早研发七彩米肠的店铺之一。见识过广阔天地的吴昊，把母亲的创新接力棒攥在了手里。为了迎接中秋来延边的游客，他打算往传统的延吉米肠里装进一种出人意料的顶级食材——帝王蟹。
2: 帝王蟹在延边地区也算是特产，因为珲春的口岸离俄罗斯的口岸比较近，如果说快的话，大概只需要20多个小时就可以上餐桌。
1: 珲春明明是个不产海鲜的小城，却因包揽全国80%的俄罗斯帝王蟹，变身为海鲜重镇。这些远道而来的帝王蟹也因此成了当地最火的网红。
2: 我们现在去蟹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当中理想的食材，走。帝王蟹看一下，
4: 你想要蓝帝王、红帝王还是棕帝王？
2: 先把母蟹拿我看看。
4: 好嘞。
2: 哎呀，这么小啊。
4: 对呀、啊，
2: 我需要黄要多一点，然后肉一定要紧。你这个不行。还有其他的吗？
4: 棕帝王肉也就是6分肉吧，
2: 肉质不是很紧实。
4: 对对对对，蓝帝王肉质最好最甜，现在出肉率是最高的。
2: 哎呀，这个可以，
4: 这个肉型没问题，嘎嘎好，品质高。蓝帝王
2: 看看有几斤，
4: 出底将近1斤肉吧。
1: 帝王蟹米肠要想研发成功，吴昊还特别在意米的选择。
2: 老板，看一下你家江米。
5: 看看吧。
2: 有几种啊？
5: 有现在摆着的这5种。
2: 我是做米肠用，需要粘性高一点，然后要泡的时间长，不能碎的那种。刚才看这种好像是稍微有点长啊。
5: 对，这是长粒的，咱们个人家吃还行，看着好看，它不太糯。这个是咱们当地这个糯米，相对来说要糯一点，特别有嚼劲儿。咱们东北呢，主产主要就是这种圆粒儿的。这个米你就做米肠的时候，你就是泡的时间长一点，完了你再上锅蒸米肠的时候，它也不会爆。

0: 首先是我们今天采购到的蟹，我们会给它进行煮制。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水当中，让它的壳跟肉进行分离。煮制过的水要去泡这个糯米，泡24小时以上。蟹肉、蟹腿和蟹膏要分开。
1: 帝王蟹再金贵，想要和接地气的米肠搭得和谐，还得靠调馅来做平衡。调色的胡萝卜，驱寒的生姜，去腥的圆葱，打碎后跟着猪前腿肉一起给姜米打底。
0: 白糖、牛肉粉，这起到提鲜的一个作用。
1: 玉米淀粉防散碎，最后撒一把辣椒粉点亮成色。
0: 蟹黄、蟹膏我们也是要跟这个米搅拌到一起去调味儿。蟹腿肉是会切成丁塞进这个米肠里，用到我们这个肠衣进行灌制。灌米肠是要灌8分半，因为米受热会膨胀，是防止它爆开。这是在打孔排气，第一是为了防止它煮爆，第二的话气排出去可以让米肠煮熟之后更紧实。灌制好了之后下清水锅去煮，煮至45分钟，再焖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焖是让里边也熟透，会更糯一些。
2: 哦，出锅了。
0: 然后进行冷却，就可以切好装盘了。出锅了，尝尝。
2: 嗯，来，我看看。
1: 脆韧的肠衣，软糯的米粒儿，与金黄的蟹膏紧密融合，饱满的蟹肉呼之欲出，高端食材的精华彻底融入了沿边的烟火气中，滋味丰富，回味无穷。摊位上直接竖起的巨型帝王蟹壳成了最高调的招牌，传统非遗混搭进口海鲜，这波跨界一出场就成了水上市场的吸睛焦点。
0: 拿耐心口味好吃吗？
3: 可以。
1: 吴昊用这份野心证明了，在敢想敢拼的年轻人手里，老味道永远能翻出新花样。品尝过酣畅的街头鲜味，米的冒险将回归家庭厨房。接下来，看深谙传统的美食博主如何创造大米的鲜脆精细。
4: 咋呢？李坚，你的秋天到了，我们一起来做朝鲜族辣白菜吧。我们朝鲜族一到秋天的时候，祖祖
1: 返乡守艺的朝鲜族姑娘李之妍，在珲春潜心深耕朝鲜族非遗美食文化。她的粉丝喜欢称她为泡菜西施。
4: 当时是出国留学，像泡菜、米肠、打糕啊，这些国外人士觉得是韩国的美食。其实我们中国朝鲜族有很多美食也是有历史的，所以回国之后呢，研究美食呀，然后做自媒体呀，想要更多人看到我们中国朝鲜族的一些美食和文化。然后我想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既能守住这种传统美食的这种灵魂，然后又能有一些创新。
1: 中秋的家宴往往众口难调，作为美食博主也是家里的主厨，李之妍想在今年中秋的餐桌上为老人和孩子寻找一个完美的味觉交集，参鸡脆香堡，他为这次家宴大菜已经想好了名字，而主要的味觉重点来自参鸡汤。
4: 参鸡汤呢，是我们延边的招牌美食，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喝。
1: 明太鱼，
5: 明太鱼这样的怎么卖？这个明太鱼是我们延边的一大特产。
1: 还有锅巴，
5: 那个哪个更脆？这个更脆一点。
4: 朝鲜族锅巴呢，最早是农耕时焖饭产生的，以前粮食比较金贵嘛，锅巴也体现着节约粮食的这种习惯，它既能直接吃，也能煮成锅巴粥，也是我们朝鲜族石锅拌饭的灵魂。
1: 有了巧妙的构思，更需要极致的食材。为了寻访这道创新料理的灵魂，李之妍告别市井烟火，扎进了长白山腹地。
4: 今天呢，我来到了我们的人参的种子培育基地，我相信在这里能找到非常新鲜的人参。
6: 像咱们现在种植的这种人参，也是延边长白山山脉这个有火山土壤的这种环境下进行生长的。再一个，咱们这个人参常年都是灌溉我们的山泉水的。跟我来，咱们看看这个人参种子成熟的，来给它周开看一下。
4: 好的。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人参花，
6: 很多人以为人参种子是不是老大一粒儿了呀？其实很小的，一般的话都是每一个叶片啊，是我们一个一个年龄，然后这种呢最少都是4年了。

0: 第一次看到现挖人参的这个过程。
1: 看像这种大小的啊，我们拿回家你煲汤哈、啊，平时做料理的话，一根咱们三四个人就足够了。这个根须的味就特别浓，
0: 可新鲜哈、
1: 啊，一定美味。
0: 参鸡脆香保佑总共是分三个步骤，我们先要把参鸡汤做出来，然后用石锅焖出来石锅米饭，再用石锅米饭做出来一个锅巴球。锅巴球内再放入我们的明太鱼肉松，吃的时候把参鸡汤的这个汤淋到上面。参鸡汤的话呢，首先把鸡处理好，然后把各种食材像人参呀、大枣呀、板栗呀、黄芪等等食材都塞到鸡肚里面，用糯米封口。我选择的是我们延边的圆糯，圆糯会更黏，然后会更糯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在参鸡的肚子里面吸饱汤汁，吃起来会更加有这种参香的味道。鸡肚子一定要封好，放到我们锅内之后呢，炖煮一个小时。火候的话，一开始用大火，然后再转成中火慢慢炖煮。一开始大火的话呢，可以激发出来这种参呀、鸡呀这种味道，然后慢炖的话，这种汤会更醇厚一点。我们延边大米分长粒米跟圆粒米，这是我们延边的圆粒米，叫珍珠香。这种米的话，特点就是圆、大颗、饱满，然后我们吃起来就会筋道。炸出来的这种锅巴，它会更加酥脆一点。淌好的大米入锅，倒入水，放入差不多1:1.3的比例就可以了。小火煮30分钟。脆香饱满，脆就来自于我们的锅巴球。我们用晾凉的米饭来捏锅巴球，然后捏成半圆形，再用小火给它烤煮成金黄色。把做好的这个球呢放到油锅里面去炸，炸到金黄色，然后把明太鱼肉松撕好之后呢放到我们的这个球内。
2: 热气腾腾的参汤激发锅巴的焦香，明太鱼肉松鲜香四溢，醇厚温补的参汤在舌尖化开。
0: 开饭啦！既能让老人吃到传统的参鸡汤的古法味道，味道怎么样？
3: 你好吃。
0: 那吃这个，也有小孩子喜欢的这种口感和仪式感。
2: 鲜、香、酥、软，多种层次在这一刻完美交融。李知言用一场食材的重组，给出了中秋家宴的巧妙答案。
4: 节日快乐！
0: 一家人在一起，热热乎乎吃着家乡的美食，这就是过节团聚的意义。
2: 月光倾城的秋夕夜，延边的饭桌上多了不少新鲜味道。新派主厨们用创意解构传统，带给我们长白山的馈赠和青春的作答。当米香继续飘飞，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用创意点亮灶台，用青春的方式继续这场美味的接力。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台湾选情升温，国民党密集反击，绿营抹黑。咱们的十五五湖北篇聚焦两岸青年的光影新篇。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五成民众不满赖当局两岸政策。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民党方面近期持续遭到民进党当局的司法追杀，以及绿营网军攻击和来自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国民党也利用造势场合等进行反击，表示不会屈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网军攻击蒋万安支持者台湾卤肉饭品牌，蒋万安表达对品牌的支持。
2: 有人负责到处出征，我就负责吃卤肉饭。但我要讲，今天如果有人因为支持蒋万安

0: 交被处置，这是撕裂社会、制造仇恨。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批评，这是一场不公正的选举，但国民党不会向压力屈服，呼吁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针对不当党产的问题，日前台湾司法机构作出裁决，党产会追缴国民党超过51亿元新台币的党产案败诉。民进党方面竟公开批评司法部门，国民党方面也展开回击。台湾舆论称，民进党已经毫不遮掩逆我者亡的傲慢。
2: 党产会应该要向司法道歉，他所作所为已经是创造新的转型不正义。
3: 日前第二届金飞燕海峡两岸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在湖北武汉落幕，适逢15开局之年，大陆出台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为两岸影视交流注入新动能。
1: 舞台上的女孩名叫薛佳瑜，来自台湾台中，今年是她第二次来到武汉参加金飞燕微电影微视频大赛。她拍摄的短片《遗失的 A 小调》荣获本届大赛最佳女主奖。
4: 金飞燕的行程很有趣啊，很好玩，然后都是一些青年创作者，我明年想要再多邀几个同学一起来投影片。
1: 发端于湖北的金飞燕大赛始于2014年，鼓励两岸青年用镜头记录风景、文化、科技与成长，讲述融合发展故事。12年间，已累计吸引上万名两岸青年创作者参与。就读于台湾艺术大学的陈世普第一次来到武汉，除了震惊于大陆的飞速发展，更在参访中敏锐捕捉到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影视创作新空间。
5: 这次来这边看的时候，发现哇，其实 AI 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让我蛮讶异的。我们可以用 AI 的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偏幕后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制作成本降低，然后但我们还是用真人的方式去演出这个比较动人的这个部分，比较细腻情感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蛮有看头的。
1: 在武汉期间，台青们参访了湖北首个微短剧产业基地。如果说科技是新道具，那这里就是造梦工厂。这里拥有60多处实景影棚，4万多件道具，不仅大幅压缩了拍摄周期，更能显著降低成本。
5: 这边的影视的资源给学生方面其实还蛮丰富的，然后可以来这边试看看这样，然后这边的就业机会感觉蛮多的。
1: 大陆完善的影视产业链，让包括陈世普在内的许多台湾青年看到了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可能，而影视与音乐等文创领域的协同发展，也让陈瑞发这样的音乐人看到了大陆广阔的市场。
6: 音乐人其实最需要就是年轻的族群，那武汉听说是有100万名大学生的这个基数，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把我们的音乐带过来交流，两方交流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创出一些更有趣的一些内容。
1: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其中第9条聚焦影视领域，支持台湾业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青年、基层等方面交流，持续为台湾青年来大陆追梦、筑梦、圆梦创造更好条件。这些都为两岸青年携手创作拓展了更大空间。
7: 在这旅程之下，希望能落实 ，OK， 有具体的合作，是可以具象的、数字化的。
8: 短剧的规模，2025年应该达到了1000个亿，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拍的作品的曲线，更聚中挖掘文化的一个内涵，产生一些更多的共情的一些作品。
1: 台湾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扩大两岸民间交流，赖清德却置若罔闻，执意升高两岸对抗。民进党当局又有哪些挑衅行径？在岛内引发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60%民众停两岸交流，赖清德不思悔改。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台媒公布岛内最新民调数据，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交流，超过50%民众不满意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然而赖清德依然无视民意，加码升高两岸对抗，一系列言行备受批评。民调数据反映出怎样的台湾主流民意呢？而民进党当局

0: 如果一意孤行，将会招致怎样的反弹？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台湾联合报公布台湾2026年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结果，民调显示，67%台湾民众支持推动扩大两岸观光互动，52%的民众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联合报报道称，民间交流是两岸之间的安全阀，一旦遭到破坏或甚至被拔掉，造成的风险不容小觑。苏女士，您认为这些年来两岸交流给台湾的民众在经贸还有生活等方面带来了哪些便利，以至于让岛内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都支持扩大两岸之间的民间交往呢？
1: 比如说呢，有超过60%的民众会觉得说，像双城论坛这样子的交流平台呢，就应该持续不断的开放，也认为说呢，不管是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或者是两岸之间的观光往来呢，都应该不断的扩大。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呢，在台湾岛内基本上多数的民众呢，都认同说两岸之间应该要不间断的持续交流，这件事情呢，是台湾岛内的多数的共识哦。那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民众对于大陆的产品来说，或者是对于大陆的品牌来讲，一方面具有这个很大的信任感，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大陆这些品牌呢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张雪机车，台湾很多民众呢都非常期待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台湾的市场上能够买到张雪机车，一方面觉得它的性能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也认为它的这个实惠的价格是大家能够接受，也而且大家觉得非常喜欢的。那今天张雪机车因为民进党的关系，它呢被卡住了，没有办法进到台湾，这不管是对于张雪机车来讲，或者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是一大的损失。更不要讲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陆最有名的是什么？新能源汽车。有多少的台湾民众殷殷期盼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能够进到台湾岛内这个市场来？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台湾哦，这个不管是新能源汽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传统的这个动力的这个汽车也好，大家都觉得汽车的价格在台湾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如果说今天呢，大陆的新能源汽车的品牌能够到台湾来的话，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哦。所以由此可见一件事情，今天当大陆的品牌、大陆的产品能够进到台湾来之后，对于台湾岛内民众都会觉得，一方面大家的这个质量都变得更好了，另外一方面呢，价格可以变得更优惠了，不管是性价比来讲，或者是生活的体验来讲，都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0: 岛内呢还有超过50%多的民众呢，他们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两岸政策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什么引发如此大的民意反弹？
2: 这里边就我觉得集中的反映出来了几个方面的认知，他认为赖当局做得不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路线政策的本质是对两岸关系身份的定位，就是我们之间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应当怎么相处。那么我们知道民进党一贯是搞台独搞去中，那么到了赖清德他就可以讲是更加的极端民粹，做的这个更加的无以复加。为什么呢？他定位两岸是所谓的两国，还讲所谓的互不隶属，那么就是说白了赖当局的这种定义就是台湾就是要跟大陆去搞分裂搞对抗，那么这样的话自然会让台海不得安宁，岛内社会也认为这个不符合他们的主流的认知。那么大家对于两岸同属一中，对于两岸之间关系应当求和平求发展，那么在岛内还是有相当多的这样一个集体的共识，所以说他自然会不满赖当局的这样一种定位和他的政治的操弄。那么第二个更具体来讲，我们讲除了身份定位，那么还有一层就是利益的连结。现在台湾社会里边积极往来于大陆往返大陆，我们看到最新的这种两岸交流的数字都是在持续的不断的增长，很多人我们讲他的不管是求学就业创业发展，或者说在两岸之间搞贸易搞交流搞旅游观光等等，他的这种个人的发展，他的这种家族的产业，可能都跟两岸关系的这种正常的交流和深度的融合是紧密相关的。但是我们看到赖当局他是对于两岸交流是极尽阻挡之能事，那么不但是用制度性的做各种限制，甚至还去大搞这种所谓的猎巫。我们看台湾有些里长来大陆交流回去就要被约谈那么这样的话给台湾社会就有很大的这种，我们讲这叫断人钱财砸人饭碗，那么自然他这些民意是对此是非常不接受的。
0: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没有收手，还是在一味的设限升高这个门槛，妄图就是彻底切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他能办到吗？
3: 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可以说呢得到了台湾绝大部分民众的强烈的反对，这个的反对率是居高不下。为什么？第一，他违背两岸和

0: 世界潮流，就是说要交流，要合作，要共同的发展，这是一个潮流，这是不可逆的潮流。那么你民进党为什么不这样做？那么第一个，他违背台湾民众的根本利益。大家可以看出，这些年两岸开放交流合作以来，大量的台湾民众，包括台湾的企业、各种各样的机构，从交流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包括台湾的年轻人，同在交流之中也获得了他工作、学习啊，这样人生生涯规划的这样一些机会。那么你隔绝交流，你就是隔绝了台湾啊和台湾民众这样一条出路。第三个吧，他违背人性。本来人家已经是两岸婚姻了，而且还要把人家拆得妻离子散，何谈人性啊？第四呢，当然人们也看到了，台湾民众看到交流，如果两岸这种隔绝交流啊，可以造成的严重危害。这个两岸不交流，只能增加什么质疑、猜忌、敌意，那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刀兵相向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使得台湾民众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强。但是台湾民众呢，也不是那么被民进党容易忽悠的。一方面我们看到民调，对吧，始终呢是反对这个隔绝交流的政策的；另一方面，台湾民众也有行动来证明了他的立场和取向是什么。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个台湾同胞来大陆人数达到285万人次，他同比增长了24.9%啊，也就将近四分之一。那么两岸贸易额达到了1850.37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5.3%。台湾各行各业，啊，用他的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那么发出了反对他隔绝交流政策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
1: 面对岛内强烈的主流民意呢，赖清德不但刻意无视，而且呢还加码媚外谋独，升高两岸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相关民调显示，有64%的岛内民众认为台湾不应向外部势力倾斜。对此，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指出，过去十年，民进党当局不断宣称所谓台湾表现很好，但国际社会却并不买单。赖当局不应再执迷不悟，一意孤行。我们看到岛内现在呢，是有超过60%的民众他们认为赖清德当局呢不应该向外部势力去倾斜。那究竟赖清德都做了哪些媚外的行径而引发众怒呢？
2: 岛内民众不认同赖清德当局这种过度的对外倾斜，这个本质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这个此前可以讲所谓的一边倒啊，包括甚至是所谓的在岛内的话来讲啊，跪舔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路线啊，过于认为它过于偏激了，台湾也不应当单边的一面的下注去押宝。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岛内现在这些年来啊越来越多的一种声音。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民众从赖当局这两年看到他的一个做法是所出让的越来越多的是触及到台湾的核心利益。那么我们看赖当局上台这两年，大规模的上百亿级美元的军购的订单屡屡抛出，那么几乎是要掏空台湾的家底，以及更要命的是想要去连根拔起、连根带泥的拔起台湾这个所谓的高科技半导体的一个产供链。那么这些台湾民众会想，你把这些钱拿走了，把这些产业拿走了，这些人才精英都搜刮完了，台湾还剩什么？剩下这些疲靡不振的服务业和传统的这种生产业吗？这种小生产者吗？那么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台湾社会感到不管是我们讲叫经济政治还是说军事安全都感到非常的不稳定，所以说他们急需修正这种路线。
1: 如您所说，赖当局呢不但跪舔外部势力，而且呢他还不断派出政客四处窜访，妄图呢在国际空间来刷存在感，同时呢还大肆污蔑抹黑大陆。那具体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苏女士，
3: 我可以跟各位简单举几个例子哦。首先我们看到在九月中的时候呢，林佳龙已经证实了，就是台湾现在呢非常的积极呢，想要去跟菲律宾争取说能够在苏雾呢去设立第二个呢台湾的代表处。那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台湾不是已经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已经有一个代表处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再设立第二个呢？那林佳龙告诉大家说呢，是因为呢他希望呢能够呢去建立一个所谓的台菲经济走廊，目的呢他就是希望能够去跟这个吕宋经济走廊进行一个对接，希望呢能够把台菲的关系呢能够嵌入在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以及供应链在这当中哦。那再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在前一阵子的时候，八月底的时候呢，林佳龙呢到帛琉呢去参加论坛这样子的一个会议哦。那他在会议上呢，他就表达说呢，哦，这个台湾呢要跟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要站在一起这件事情，更不要讲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民进党当局宣布呢成立了一个 所谓的国际组织，叫做呢世界灾害管理联盟。那这个所谓世界灾害管理联盟，究竟它能够发挥一个什么样的

0: 作用呢？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怀疑，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其实类似的组织已经有了，那台湾硬是要这个再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疑惑。最大的重点跟目的呢，其实呢最后还是为了要选举，因为呢一方面他巩固他呢40%的支持者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台湾岛内更多的民众相信呢民进党当局，哪怕在两岸关系当中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哪怕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当局在于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的维持抱有很大的疑问，但是在国际空间上面，民进党要让民众觉得说，似乎民进党还是能够走得开的。
1: 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我们看到有蓝营的民意代表呢就直言说，不管现在民进的当局如何挣扎，其实国际社会依然都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您认为这个时候对于蓝白两大在野阵营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应该把握机会去回应岛内的主流民意。
2: 国民党这个话实际上他就是告诉你，那么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倾斜，你这个倾斜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的。那么既然一厢情愿，那么国际社会并不买账，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蓝白阵营来说，当然就是他和民进党竞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抓手。我觉得呢，他应该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当然是揭露了，是吧？揭露他的这个政策的本质，揭露他所依靠的外部势力到底要拿台湾做什么，到底是帮台湾还是坑台湾，最后还是让台湾打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呢非常清楚。当然也要列举这些年他的这种对外过度倾斜的政策对台湾所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我看到台湾的民调数据也表明啊，就是说呢，国民党也好，民众党也好，他批民进党之烂，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全部转化为对他这个两个党的支持。这启示我们呢，你除了批民进党此路不通了以外，你要给台湾民众啊，给台湾社会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到底出路在哪里？当然出路就是要恢复两岸关系，让两岸关系正常化。那么只有两岸平安了，那么台海就平安了。那么我们也回忆一下国民党马英九的8年，台湾的所谓涉外空间问题，它不是越来越小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而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民众呢也深受其利。那么这样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要启示，那么这个启示者，我想呢，蓝白阵营呢也要当这样一种引领者，给老百姓出路和办法，那么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把对民进党的反对转化为对国民党和民众党的支持。
1: 台媒报道称，赖当局大动作提升防务预算，叫嚣发展无人机等军备对抗大陆。但是日前却被爆出，在赖清德视察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时，现场展示的无人机疑似采用大陆产品，然后贴牌，引发岛内舆论，讽刺赖当局强推飞鸿产业链，其实是贴牌产业链。此次的贴牌事件呢，在岛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0: 一直以来啊，这个无人机呢都被许多民进党啊，或者是民进党的侧翼啊，赋予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形象。他们都觉得呢，无人机呢是台湾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型的武器哦。那甚至还有政治人物告诉大家说，无人机呢很有可能成为台湾下一个护台神山哦。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了，在之前呢，赖清德去视察陆军无人指挥训练部的时候呢，大家发现有个画面呢，这个赖清德正在注视的那台无人机呢，似乎呢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无人机，差别只是呢上面的那个 logo 呢其实是长得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大家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贴牌的无人机哦。那很多的玩家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呢，都讲说呢，那这个到底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到底在飞鸿什么呢？台湾这个为什么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飞鸿供应链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赖清德的对抗思维哦，因为赖清德一直试图呢在台湾岛内去塑造一个两岸之间必须要做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叙事，要让台湾民众觉得说呢，两岸之间必须要进行对抗。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无人机不管是在研发还是制造上面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我们看到这个无人机的专利基本上呢几乎都掌握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手上。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为了这个对抗的思维硬是要打造一个飞鸿供应链的话，那么言下之意呢就是台湾要花费非常多的不管是时间上面的成本或者是金钱上面的成本。但是我们却发现了，不管花了再多的时间，花了再多的金钱，最后呢台湾很多的专利上面是根本绕都绕不开了。所以其实多数的民众呢，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民调一样，大家期待的是两岸能够交流，期待是两岸能够和平。

0: 台湾民众一点都不希望看到两岸之间这种不断对抗的叙事这样子持续的走下去。
1: 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台湾2027年房屋预算以及特别预算的额度呢，是几乎占到了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4%啊，这还不够，因为赖清德叫嚣说未来呢将要提升到5%。那这么高的预算，究竟要发展哪些武器装备？赖清德还想怎么和大陆做对抗呢？
2: 那么他现在呢，基本的作战指导理念是多域拒止、重层防御。那么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他要搞不对称作战，要搞持久战。那么在这样一个设计之下，他第一呢，他要发展呢。这个无人作战系统，那么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机啊，无人船啊，无人艇啊，20万架无人机要源源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是他的一个计划。那么第二呢，他要发展远程打击系统，也就是说呢，他要打击大陆的纵深地区，那么像雄风导弹、雄风二E导弹到他的现在的晴天系列导弹，这里边有巡航导弹，有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呢弹道导弹，企图用打击大陆纵深目标这样一种能力去威慑大陆不对台所谓的动武。那么第三个呢，要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系统，也就是给台湾建立一个防空翻岛的保护伞，这里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还有是个先进地空导弹系统，还有它的天宫系列，包括最后的天宫四、强攻等等，希望在台湾编织一个密不透风的防空网，这个是一个方面。但还要建一个海上的击杀链，那么海空陆去结合，像那个鱼叉呀，像这个雄风啊，这种岸舰导弹、舰舰导弹、空舰导弹，那么结合起来，在这个指挥信息系统的统一协调之下，那么形成一个对海上啊封锁舰艇、登陆船团的这样一种击杀能力。
1: 总之，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赖清德的心目当中呢，只有备战两个字，根本没有考虑过和平方案。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3: 赖清德上台，我们实际的看他的政策的核心的主轴就是以武谋独，就是要备战打仗。他所有的经济产业方面的政策也基本上是要为军事的利益去服务啊。那么所以说他为什么总是发展这种所谓的跟军工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人工智能啊，比如造船呢、而对于民生这种很多经济他不在乎，那么就是如此。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必须对赖清德有个定位，就是本质上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台独的武装的暴恐或者说叛乱集团。那么赖清德本人是非常接近一个这样一个战争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为什么你看他去支持沈伯阳要去搞所谓的黑熊学院，很多人就讲这就是在台湾去搞一些所谓的民进党未来的私人武装。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在过去10年这种所谓的上台，那么他也是有很强的一个什么，就是利益集团化。他的这种知识群体从过去很多我们讲叫所谓的大地主这种营建商啊，那么慢慢的像这种人工智能、半导体、军工产业这些成为他的新的金主。那么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些产业他们发展都是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备战的途径来把他们的利益去变现的，那么这也会驱动赖清德的政策进一步向这个方向走。这样一个趋势赖清德执迷不悟，那么我觉得后边会有几个非常危险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两岸之间这种军事对抗的风险会大幅的上升。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这种布局它实际上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他的谋独的这个策略是基于以外的一个框架之下的。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在中间积极的去挑唆，积极的去拉拢啊，给外部势力讲我们可以充当你的桥头堡，我可以充当所谓的印太岛链战略的新的一个支点，那么这就会给一些外部势力、反华势力一些幻想，那么就会让外部势力介入有更多的抓手，也让台海变得更加的复杂和危险。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赖清德当局却置若罔闻，加码勾连外部势力，并且大搞军事对抗，令台海局势变得更为紧张。如此种种必将招致更为强烈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美国总统称，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伊朗总统表示将在联大坚定捍卫伊朗立场。也门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出动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胡塞武装领导人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全国口岸预计迎来出入境高峰，文旅市场提前升温，特色消费场景上新。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